0: 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降雨导致核心灾区土层彻底软化，淤泥暗坑遍布，救援人员行进时淤泥最深可没过小腿。为保障安全，队员两两编组，绳索互绑，专人探路排查路况，牵引防护，借力脱困。近70名消防人员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
1: 前天，一则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搜寻的作业的视频引发了很多网上的网友的关注。那据介绍呢，这是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失联人员搜寻。视频中的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在满目狼藉的碎石泥滩上开展搜寻作业，后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了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够协同一步前行。那这段视频呢，这两天在网上传播，很多网友都说他们用最艰难的前行守着最坚定的不放弃，向他们致敬。目前呢，抢险救援正在紧张地进行，由于灾害波及的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本次的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着重重困难。我们通过一段独家的动画演示来了解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哪些难点。
2: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3: 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从28号开始就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之后，救援人员连续两天持续开展救援。我们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

0: 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三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1: 第三天了，
2: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0: 你哪一年的呀？
3: 我是2001年的。
0: 我看这两天你一直背着一个大的那个背包，里是什么？
3: 那里面是个卫星背心站。
0: 多重啊？
3: 两个加起来20多公斤。
0: 20多公斤。
4: 我们作为消防救援人员，感觉这就是我们应该所做的。
5: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0: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5: 我们下去，我们负责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0: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5: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的搜索。
6: 国道216线是通往吉隆口岸的主要道路，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道路通行中断，严重阻碍了抢险救援工作推进。各方救援力量携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设备，采取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式，有序清理泥石流堆积物，拓宽路面，修复损毁路基。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1点，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9000多立方米。在216国道的抢通现场，由于地面淤泥湿滑松软，很多的轮式机械呢不敢轻易的冒进。抢通现场作业面的地基基础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距离口岸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有少数的大型作业机械和人可以进场。我脚下的这片淤泥滩看似也已经凝固成型，但是如果你贸然踩上去的话，看，瞬间就会下陷。我们离近来看一下，抓起把来看一下，看有碎石，然后有草根，有木头。这个淤泥的构成可以直观的反映什么叫做碎屑流，可以想象这种碎屑流破坏力将是何等的恐怖。
8: 监测无人机30号晚上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有2.8公里处的山体发生了滑坡，形成了新的堰塞湖，并最终形成了第3个堰塞湖。
6: 截至昨晚，灾区共有3个堰塞湖。1号堰塞湖位于冰川的下游，是由冰岩体崩塌时的巨大冲击力造成的。2号堰塞湖位于沟底，是冰岩崩从沟道汇入主沟的时候，高能的冲击掏蚀了左岸的坡角，裹挟大量的泥石流而形成的滑坡堰塞湖。最新的3号堰塞湖位于2号湖的下游2.8公里处，它是受冰岩体的冲击，以及这两天2号湖排泄洪水时侵蚀山体而诱发的滑坡而形成的。
9: 1号，这个堰塞湖，它是位于海拔4200米左右。它的面积呢，根据我们的持续观测，它从原来的18.8万平方米，慢慢缩减为12.5平方米，可以说呢，溃决的风险降低了。但是呢，考虑到上部冰川有可能存在再次崩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这个上部堰塞湖的风险还是存在。2号堰塞湖就是我们说的沟底的堰塞湖呢，这个水体呢已经自然溢流，目前呢库容快基本排空了，对下游的威胁也可以说基本解除。3号堰塞湖是今天早上形成的新的堰塞湖，目前来看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堰塞湖，它的风险应该说高于上述2个堰塞湖。因为3号堰塞湖的堰塞体还不稳定，所以我们暂时不对堰塞湖堰塞体进行处置。
6: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取的最新消息，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新的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导致了当地的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吉隆口岸的抢险一线出现了电力和照明保障缺口，严重影响了抢险指挥、通信畅通及救援作业推进。当地的电力抢修队伍火速驰援灾区，24小时昼夜不间断的施工。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末端，我们看远处最远的那个山，它脚下呢就是吉隆口岸，可以说这个位置呢是通往核心。

0: 灾区的一个枢纽位置，我们看到这里呢，通讯、消防、救援等各个单位的前方指挥部都在这里搭建起了帐篷。在这个枢纽位置呢，通讯畅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这里有两个基站，目前为它提供电力的呢，是远处那个黄色的应急电源车。这只是临时的，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个电线杆上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安装着一个新的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呢，能够为这一片的指挥部和通讯基站提供试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以提供照明、通讯以及充电等稳定的城市用电，为这一片的各单位的前线指挥部和通讯基站提供稳定的电力。越往施工现场的深处走，条件就越差，也越艰苦。由于一直在下雨呢，这个地上都是烂泥，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空中是悬浮着照明的无人机。你这个无人机它的续航时间有多少？
1: 只要发电机不断油，我们这款照明无人机就不会断电。
0: 那就是整个通宵都可以吗？
1: 整个通宵都可以一直持续充电。
0: 那么它的这个照明范围有多大？
1: 它的最大照明范围是500平方米。
0: 那你这是要干一通宵了？
1: 是的，
0: 辛苦辛苦。
1: 没事没事，大家都一样。
2: 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了两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目前呢，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了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坚实的空中保障。29号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了两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的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随直升机发回的报道。
3: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现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通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透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地抵达现场。
4: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3: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4: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2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5: 截止到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因冰川崩塌引发的山洪和泥石流已经造成了794人遇难，超过了2500人下落不明。目前，尼泊尔军方仍在重点区域展开密集的搜救，寻找失踪人员。在尼泊尔奇特旺地区的纳拉亚尼河沿岸，尼泊尔陆军人员持续进行搜救行动。搜救人员在河面上仔细搜寻，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生命迹象。一趟搜救任务结束，救援人员返回岸边。连日来，这样的搜寻已进行多次，但遗憾的是，目前仍未发现更多幸存者。简单休整后，救援人员准备

0: 再次出发，他们将继续沿着纳拉亚尼河向下游搜寻，希望能找到更多失踪人员。8月26日，巨型山洪和泥石流瞬间席卷了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个主要受灾县，大量房屋、道路、桥梁以及在建水电站被冲毁，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仅水电站工地的失踪工人就超过了900人。由于地形复杂，道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巨大挑战。目前，当地军警和直升机仍在全力搜救。未来几天降雨情况仍是影响救援进展的关键因素。
1: 尼泊尔一个6岁的女童被困瓦砾3日之后获救，另有几百名工人被困隧道。有获救工人表示，隧道内充满了大量的泥沙，不少人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0: 上周五，尼泊尔的救援人员在一幢倒塌建筑物的瓦砾和泥浆中救出6岁女童玛尼莎。经过照料，女童在第二天才恢复体力，开口说话，但暂时没有她父母的下落。据当地媒体报道，女童被救时已被困3天。救援人员在瓦砾堆中听到微弱哭声，挖掘搜救后发现了她。也有孩子不幸遇难，包括5岁的女童塞里尼亚。他父亲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女儿在坐公交车上学途中被泥石流冲走。
2: I was working and I called immediately after I escaped. I was still hoping that my daughter was alive. One of the girls who tried saving her told me she wasn't able to hold her and the flood swept her away.
0: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位于尼泊尔边境一条水力发电隧道内有大量淤泥涌入，深度约1米，加大了救援人员进入搜救的难度。在另一条受灾水力发电隧道，当地政府出动了挖泥机等重型机器，加快救援进度。救援人员利用探测仪器找出被困工人的位置，并在隧道上方钻孔，向被困人员输送氧气及食物等。网传影片显示，当地政府派出了直升机，将挖掘机、推土机等设备运往隧道现场协助搜救。救援团队最终成功打开隧道入口，利用吊索等工具进入隧道搜救。稍早前，隧道附近已救出多名工人。有获救工人额头受伤，回忆死里逃生的经过时，心有余悸。当地电力生产商协会表示，泥石流重创了几十个位于边境的水力发电项目，近900名工人失踪，大多被困工地和隧道。
3: 在重灾区达丁县，幸存者们陆续地返回面目全非的家园，在淤泥中寻找还能挽救的财物。
0: 这里是重灾区达丁县，航拍画面显示，河道沿岸一片狼藉，部分车辆半埋在淤泥之中。回到家的居民们，再从自家阳台和房间里一铲一铲地清理厚厚的淤泥。洪水退去后留下的沉积物，有的地方深及腰部。一名妇人正在翻找被淤泥包裹的行李，希望能找到还能用的物品。街边店主们也在清洗被泥水浸泡过的饮料瓶，试图恢复一点营业的痕迹。当地政府昨天发布警报，波特科西河因上游来水增加水位再度上涨，已通知拉苏瓦、努瓦科特、达丁、奇特旺等灾区保持警惕。此前形成的堰塞湖虽已被冲开，但整体形势仍不稳定。
1: 在重灾区达丁县，一所学校因为洪灾变成了废墟，然而孩子们却因为一个巧合奇迹般生还。
0: 这里是尼泊尔达丁县的一所学校，厚厚的淤泥覆盖了教室的地面和课桌椅，书包、课本散落一地，到处是洪水肆虐后的痕迹。上周三，灾难性的洪水席卷了这所学校。幸运的是，事发时部分学生正好离开教室去吃午饭，其他班级的老师也迅速通知学生紧急撤离。昨天，家长们带着孩子回到学校，在淤泥中寻找还能挽救的物品。 据尼泊尔救助儿童会统计，受灾地区有至少69所学校被毁或受损，近19000名学生的教育受到影响。尼泊尔政府已下令全国学校停课3天，大学考试也被推迟。

0: 由于部分区域仍有洪水风险，灾区学校何时复课仍是未知数。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沙德尔停止编号，但其残涡与冷空气结合，给江南、华南等地带来强降雨。云南勐腊县莫憨镇迎来持续强降雨，出现严重积水、房屋垮塌等险情，当地紧急转移安置群众。
1: 台风沙德尔的强度进一步的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昨天下午的5点对其停止编号。不过，受到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等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南方多地将会有强降雨出现，江苏、安徽、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继续南落，并与冷空气结合，江苏、安徽、广东、海南等地强降雨集中，部分地区或现大暴雨。今天冷空气推进至华南，雨带将南落至广东至福建沿海一带。明天强降雨将集中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江南、华南等地的公众需关注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外出注意交通安全。
2: 受沙德尔影响，浙江温州此前全域休渔停捕，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昨天天气影响逐渐减弱，海况持续好转，东海渔场迎来了安全作业窗口期，当地的渔业生产有序复工复产。清晨，洞头区东沙渔港一片繁忙，渔民们抓紧整理渔网、检修设备、补给物资，全力做好出海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上午8点，把渔艘渔船依次驶出渔港，奔赴

0: 海渔场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与此同时，当地持续强化海上安全监管，做好气象预警，为渔民出海保驾护航。
1: 这两天呢，云南勐腊县莫罕镇24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87.5毫米，引发洪涝灾害。目前群众的安置、救助、抢险救灾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持续强降雨导致勐腊县莫罕镇、西双版纳景洪市勐龙镇等地出现严重积水、房屋垮塌等险情。
2: 在莫罕镇，为防范次生灾害对群众带来影响，当地利用雨势减弱的窗口期紧急转移群众，部分群众被分别转移到两个安置点。尽快跑，对，尽快，走，捯饬一下。我现在是在莫罕的群众安置点，受灾群众正在有序地领取救援物资。
3: 救援物资呢，有这样的防潮垫、铲子，还有面包、水，方便面等物资。此外呢，当地还设置了这样的一个移动充电站，来满足群众的一个基本的用电需求。现在应该是大概到这儿的有1200到1400名村民。我们还对特殊的像一些孕妇啊、老年人啊这些孩子安置了我们特殊的救灾帐篷，然后我们的救护车，这个供电部门呢也提供了供电车、通信保障车。
1: 让我们的这个村民在这能够像家人报平安。当时没有太多感觉吧，因为我们货场淹的不是很严重，但是我们人员都已经提前转移好了。莫罕镇已紧急转移8115人，消防、公安、应急等各类救援力量1300余人，以到达该镇，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此外，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及云南省已紧急调拨了一批救灾物资，其中中央调拨帐篷、折叠床、被子、毛毯等救灾物资10000件，省级同步调拨25000件物资。云南省多地的降雨仍在持续，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昆明市、西双版纳州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4: 受到沙特尔的影响，江西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寻乌县斗堰水库逼近了浚县水位，开闸泄洪。定南县遭遇了山体滑坡，当地连夜抢通道路。在江西寻乌，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水务部门根据实时雨势和库容情况，科学调度斗堰水库开闸泄洪，腾出库容，其余5座小型水库通过一流坝放水调蓄，同时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 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强化预警巡查，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工作。受持续降雨影响，江西赣州市定南县一县道发生山体滑坡，滑落的土石以及倒伏树木覆盖路面，道路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安排人员对倒伏树木切割清运，同时调派挖掘机清理滑坡土石。经过连夜抢通，目前路面已经清理完毕，受影响道路恢复通行。
0: 这两天，四川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局地暴雨，宜宾市新闻县出现道路积水、群众被困等险情，当地多部门迅速联动，紧急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避险与抢险救援工作。
1: 8月28号15点至29号14点，四川宜宾市全域降雨强度极大，全市有73个监测站出现大暴雨，168个站为暴雨，142站为大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兴文县先锋满山洪站，降雨量达226.3毫米。
5: 29号早上，兴文县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短时高强度降水引发县域内河水位快速上涨，博望山镇、艳阳村等区域出现道路积水，临河群众安全受威胁。
6: 立即组织村组干部进行安全的排查，对沂河两岸农户和堤坝地的农户进行转移，然后对有危险的地段和满水桥进行了封闭。
1: 管控也派了专人去蹲守。同时，消防救援力量赶往各乡镇积水点位险情区域，全面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清障、排涝除险等作业。目前，兴文县已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的群众667人，当地降雨基本停止，河道水位正稳步回落。
4: 29号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国道319线重庆涪陵段突发多处边坡垮塌、路面积水等险情，道路交通一度中断。险情发生之后呢，当地迅速调配人力机械开展抢险清淤工作。
7: 记者在打石场隧道口看到，路面积水已退了大半，山体滑坡带来的泥石堵住了双向车道，大型设备正紧张清理。
2: 29号福岭。

0: 区普降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引发国道319线多处边坡垮塌和严重积水。当地采取人工巡查加技术监测方式，对重点部位全天候监控，发现险情后迅速对相关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交管部门提醒，道路通车后仍需注意边坡情况，确保行车安全。
1: 近日，重庆一名女童在江边玩耍时不慎地坠江，途经此处的市民蔡章立即地跳入江中把女童救了上来。那事后呢，大家才得知蔡章一周前刚刚做完了手术。
2: 事发时，女童正在水流湍急区域挣扎，若不及时施救，很快就会被卷入主河道。路过此地的市民蔡章看见后立即跳入江中游向女童。
3: 我来没靠，
2: 将孩子救上了岸，蔡章坐在岸边休息了一会儿，看到孩子意识逐渐清醒，就悄悄离开了现场。事后大家才知道，蔡章一周前才刚刚做了肠道手术。
4: 还在那爬，当时江水又急，天又黑，我才做了手术。但我还是考虑一下，如果我不救，他都会冲到江心，那娃儿会消失我面前了，一条活生生生命，所以我毫不犹豫跳下去了。
2: 蔡章挺身而出救人的视频在网上发布后，不仅获得了网友们的点赞，也让同事们多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5: 确实是他人比较热心，在工作当中有我们这位用了好的一个同事，我也感到很骄傲。
6: 那种隐私也是我们大家学习的一个榜样。
4: 我只是说一个义无反顾该去做的事情，如果下次我碰到，我还会去做。
7: 近日，在山东济宁市的一个球场，一名男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突发心脏骤停，在危机时刻，同在球场锻炼的医护人员迅速上前抢救。
8: 当晚，该男子运动后在场边休息时，突然倒地，出现呼吸心跳骤停。恰巧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旁边球场踢足球，发现情况后，大家立即上前施救，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
9: 患者意识完全丧失，同时呢，这个颈动脉还有股动脉搏动消失，没有任何呼吸。我们判定患者呢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迅速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队员们呢轮流对患者进行胸外按压和口对口人工通气。
8: 不到七分钟，救护车就赶到现场，并将男子送医。医院急诊科随即开展气管插管、持续心肺复苏等一系列抢救措施。经过院前与院内无缝衔接的持续抢救，男子生命体征逐步恢复。
6: 运动性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事发现场，当时有多位同事就在球场，他们第一时间判断心跳骤停。立刻给予持续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才为后续的所有抢救赢得了一线生机。
7: 8月22日凌晨，湖北荆州一男子醉驾遇到酒驾检查，为了躲避处罚，竟然弃车跳河抗拒执法。执勤民警耐心的劝导，成功的化解了溺水险情，并依法对其醉驾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0: 当天凌晨，荆州市交警在人民北路太湖港桥段开展酒醉驾专项夜查零点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期间，一辆恶地牌照的汽车驶入检查区域，驾驶人李某某遇到执勤民警后，瞬间神色慌张。
4: 来，先不动，来，跑你赶紧。
11: 为逃避酒精含量检测，李某某当即弃车逃窜，沿水泄湘堤路疯狂奔跑，情急之下竟纵身跳入护城河，妄图以跳河的方式躲避酒精检测，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10: 险情发生之后，现场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程盯紧李某某在河道内的动态和身体状态，时刻防范溺水事故发生，将保障当事人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同时，民警持续对李某某开展思想疏导。
11: 我们耐心开展思想劝导，细致普及交通法律法规，明确告知其逃避检查的违法后果，跳河轻生的安全风险，以及抗拒执法的严重危害。
10: 经过民警持续耐心的沟通劝导，李某某逐渐平复情绪，清醒认知，彻底放弃抗拒心态，主动向岸边游回，最终返回检查现场，积极配合民警开展执法工作。
11: 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其呼气酒精含量达每100毫升90毫克，已达到醉驾标准，将对其行政拘留并吊销驾驶证，此案正在办理之中。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加拿大在安大略湖畔竖起写有现在和永远的大型广告牌，回应美国将其更名为美国湖。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倾覆，约270人落水，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搜救持续进行。
1: 也门胡塞武装公布最新战场视频，画面显示其使用拉朱姆无人机袭击沙特境内多处军事目标。近期双方冲突持续升级，红海航运及沙特石油设施频遭打击，地区的安全局势引发关注。胡塞武装公布的最新视频显示，其武装人员通过拉朱姆无人机对也门马里卜前线等多处沙特军事集结点及车辆实施打击。据胡塞武装声明，该无人机为可重复使用的六轴精准打击平台，可携带多枚迫击炮弹。近期视频显示，包括沙特陆军 MEA-2S 主战坦克在内的多辆装甲车辆被命中，引发弹药殉爆并起火。此前，胡塞武装还宣布对红海北部沙特安赞号油轮及吉赞地区炼油厂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就最新画面作出回应。分析指出，低成本无人机对缺乏野战防空能力的地面部队构成严重威胁。冲突双方的对峙态势短期内恐将持续。
2: 美国政府自说自话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了加拿大强烈的抗议。加拿大安大略省在湖畔竖起了大型的广告牌，上面用英文和法文标明：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
1: 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身穿加拿大国家足球队队服，为这块大型广告牌揭幕并合影留念。
3: But just in case President Trump or anyone else forgets, we've set up the sign to remind them it's Lake Ontario now and forever.
1: 据美联社报道，这幅广告牌长 7.3 米，宽 3.6 米，竖立在 1.8 米高的支架上，顶端离地面大约有两层楼高。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名称源自当地原住民语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于27号签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并宣布此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0: 冰岛昨天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 47.2%， 反对票占 52.8%， 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
4: Yeah, I think it was very close, and I think this is just an election that had to be done. We had to get some views out there. It's still more or less a 50-50, but the result speaks for itself. I think we can put this matter to rest, at least for now, and focus on other things.
1: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冰岛目前已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冰岛政府此前表示，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本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
2: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随后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的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于2010年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 EU 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2024年12月，以弗罗斯塔多蒂尔为总理的冰岛县政府上台，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入盟谈判。
2: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公园上周末是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警员一死一伤，嫌疑人被击毙。
1: 美国媒体援引警方消息报道说，南卡罗来纳州警方29号上午接到一起家庭纠纷报案后出警，随后在该州一个公园与嫌疑人

0: 发生枪战。报道说，嫌疑人是一名33岁男子，在多个州有犯罪记录。南卡罗来纳州执法部门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美国是世界上民间枪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枪支数量比人口还多，枪支暴力屡见不鲜。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数据，截至8月29号，美国今年已有8580人死于枪支暴力事件。
1: 瑞士北部阿劳昨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经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瑞士观察报在其网站发布了据称在案发现场附近拍摄的视频和照片，视频中传出了约10声枪响。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3点左右，现场当时正在举办聚会，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的身份以及动机。一艘客轮昨天下午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另有237人获救，大规模的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
0: 据塞浦路斯邮报报道，这艘客轮当时正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航行，事发地点距离凯里尼亚海岸仅几公里，事发时有约270人落水。当地政府官员说，客轮船长发现船头进水后曾试图返航，但未能成功。事故发生后，当地海岸警卫队搜救人员迅速赶赴现场，附近多艘船只也前往事发海域协助救援。目前受伤人员已被送医救治，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2: 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雷莫纳遭遇了罕见的龙卷风伴随冰雹袭击，造成了至少43人受伤，多处历史建筑和上万车辆受损。
0: 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雷莫纳遭遇猛烈风暴袭击，龙卷风呼啸而来，遮天蔽日，密集的冰雹打在车窗上噼啪作响，雷雨、大风、冰雹在短短数分钟内给这座城市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城市地标克雷莫纳大教堂未能幸免，北侧塔楼尖顶倒塌，正立面大型玫瑰窗玻璃明显受损。据官方通报，此次灾害造成至少10座教堂受损，数千棵树木倒伏，约10000辆车被冰雹砸坏。伦巴第大区消防部门共接到超过500起紧急求助，目前消防和民防部门仍在排查建筑结构安全，当地呼吁居民耐心配合灾后修复工作。
1: 受封面和潮湿空气的影响，日本福井县上周末出现了破纪录的强降雨，并且引发河流泛滥和内涝。
0: 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上午的24小时内，福井县圣山市降雨量一度达到347.5毫米，福井市美山地区降雨量达317.5毫米，坂井市部分地区降雨量多达307毫米，均显著超过往年8月平均降雨量，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强降雨引发河流泛滥和内涝，福井县多条河流发布洪水预警，多地收到道路被淹、车辆受困的报告，圣山市等地还有房屋被淹。此外，该县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山体滑坡。气象部门预计，福井县强降雨今天上午还将持续，敦促民众注意安全。
2: 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以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
0: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发布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并协调各级政府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厄瓜多尔区域厄尔尼诺现象研究国家委员会在评估8月海洋和大气状况后，正式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形成。该委员会表示，目前相关指标已满足厄瓜多尔宣布厄尔尼诺现象形成的多项标准，其中太平洋海水显著升温是主要信号之一。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将持续监测气候变化，加强与各级政府协调，做好灾害防范和应急准备。
1: 当前中阿关系持续深化，双方在经贸、文化、民生等领域的合作硕果累累，民心相通的根基愈发坚实。阿曼人穆罕默德一口京腔，半生情系中国，从北京四合院长大到为中阿合作牵线搭桥，穆罕默德用亲身经历见证了两国跨越千年的友谊与日益紧密的往来。
3: 左边这个是马斯克特港口，这一片我们叫做马特尔海滨大道。现在我们正在进入古城马斯克特，穿过去就是。左边这个旧皇宫。
4: 镜头一转，这口京味普通话竟出自这位阿曼人之口。
3: 可能我的中文比我的阿文要阿拉伯语要好得多。
4: 穆罕默德·阿布·赛义德小半辈子在中国度过，虽然如今定居阿曼，却始终心系远方的第二故乡中国。

0: 海滨港口，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游轮。现在中国游客来的也最多，而且阿曼到中国的去留学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我相信这个会将来会有更多双向的这种合作和密切交流。
1: 中文说的特别好，您是在哪学的？哦，
0: 我是非常有幸啊，在北京长大的。
1: 在北京长大的。
0: 我1967年就来到了北京。1967年，当时是随父母。当时到北京时我才2岁。我父亲当时是协助中国当时广播电台，他们当时要成立一个斯瓦西里语语组。
1: 斯瓦西里语
0: 是东非的一种语言，叫 Swahili。虽然我是阿曼人，但是我曾经出生在东非。
1: 在东非出生？
0: 对，东非出生。东非有很多阿曼侨民。
1: 对。
0: 这个跟阿曼与东非的历史有关。
1: 对对对，
2: 曾经的阿曼帝国领土覆盖东非沿海，斯瓦西里语是非洲不少国家的官方语言，全球约1.5亿人讲斯瓦西里语。
3: CRI Idhaa ya Kiswahili。
2: 196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斯瓦西里语广播正式开播。20世纪60-70年代，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继同中国建交。
0: 这是都是在中国，
4: 他们啊
0: 都是在中国，就是包括我父亲，还有我所说的一些外国专家，就是跟他住在一起的。
4: 你父亲在哪？
0: 我父亲在这儿。
4: 然后在这儿，就是那时候一起在中国共事的，
0: 对一些外国专家们，还有中国的这个当时，你看他们穿的那个都是和
4: 毛装啊，
0: 包括一些中国职员也在一起。
4: 哇，这个很有历史意义。
0: 对，这是
4: 你们家里？
0: 对，这是我小妹妹，小妹妹是在北京，肯定是在北京拍的，因为她是北京出生的。
4: OK，
0: 我和我大妹妹，应该是在60年代末，小时候，我和我妹，我大妹妹，我们两个人特别喜欢学象棋，当时我们那个院子里有两个师傅，下象棋下的非常棒，有一位是一个满族的老大爷，我还记得他叫老白，然后我们经常到锅炉宫那边。因为那个时候北京都烧锅炉，
1: 对，
0: 因为有一个锅炉工，他就会下象棋。
2: 穆罕默德所说的院子就在北京元恩寺胡同里。
0: 这个四合院在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后元恩寺7号，我还记得非常清楚。这个院子呢，很有趣，就它的这个历史啊，非常悠久。原来也是在清朝是一个亲王的一个住所。
2: 这座宅院始建于1875年，解放后先后用作办公地、住所、使馆驻地等。1984年，宅院被认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因为不对外开放，穆罕默德后来重访北京时没能再进去看看。
0: 当时我们全家都有点伤心，说句实话，不像原来的那样子，让我感到也挺难受，心里好不好受的。因为毕竟我跟那个院子有缘呢。
1: 对，那个在那边长大。
0: 对呀，从小那个就在那个长大的，当时的这个每个犄角
1: 旮
0: 旯，我都很熟悉。这个锅炉房在哪？车库在哪里？这个是什么办公室？那个是什么？而且是高房檐的那种房子，北京的那种老房子。
2: 在这个院子里，穆罕默德住了近30年。1978年，中国和阿曼建交，然而两国的交往其实可以追溯到1000年以前。
0: 这个是索哈尔号，这是阿曼的一个仿古帆船。它是按9世纪阿拉伯这当时的这个帆船建造的。那么这艘船是在1980年11月份离开的这个苏尔，阿曼的苏尔的一个港口城市。它是完全按原来的这个古帆船的这个航行路线地点，然后

0: 实花了大概8个月的时间，到达了中国的广州。
1: 80世纪中叶，苏哈尔号商船从阿曼出发，仅靠风力历时7个半月抵达广州。这次远航成为阿拉伯国家和唐王朝海上贸易航道开通的象征。中阿建交之际，为纪念这段历史，阿曼仿制苏哈尔号商船沿当年航线于1980年再赴广州。
0: 这艘船呢算比较新的船，
2: 对，
0: 它只是为了纪念原来的那个结构进行设计的，专门为了这次纪念意义，很有纪念意义的这么一次航线。
1: 10年后，阿曼文化部将苏哈尔号船模赠送给广州博物馆。又过了10年，这艘船的模型亮相上海世博会阿曼国家馆。
3: 在世博园内，当阿曼馆迎来它的第100万位游客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将这艘苏哈尔号的这个模型当作礼物送给了这位游客。
1: 对穆罕默德来讲，上海也并不陌生。
0: 我第一次去上海，您知道是什么时候？
2: 什么时候？
0: 是，我记得是1976年。
2: 1976年。
0: 对，后来去上海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了。
2: 对，
0: 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世博会啊，我去了2-3趟，感觉很好。上海确实是一个大都市，
2: 变化非常多。
0: 嗯，变化非常快，非常大。
1: 1995年从北大毕业后，穆罕默德回到阿曼，但来来回回和中国的连接始终未断。
0: 后来我就到了我们国家的投资招商部门，我在那儿干了7年。在这之后呢，我呢有幸做了这个中石化属下的一个子公司，叫国际工程公司，在阿曼的代理，我做了代理，基本上长达16年吧。
1: 如今穆罕默德奔波两地，10多次回到中国，继续为中阿企业牵线搭桥，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
0: 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中国在机器人方面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发展啊，非常迅速，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是领先于世界最先进水平。在阿曼的这些大酒店，经常都能看到一些中国面孔，要不是进行考察的，或者是来进行谈判的，都有。这几年这个来阿曼的这个中国企业，商人越来越多，这个其实很好的一个现象啊。另外，目前中国游客也来阿曼的也越来越多，有的包括，咱们待会儿到海滨港口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游轮，就是专门运载这个游客的这个游轮，也就经常就停泊在这个港湾附近，这个港湾，所以现在中国游客来的也最多，而且阿曼到中国的去留学的学生也越来越多。现在中国，应该是东方航空，它也从去年好像是11月吧，还是12月就开通了这个直航
2: 北京的，
0: 所以这个也进一步拉近了我们两国之间的这个距离，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相信这个会将来会有更多的这个双向的这种合作和密切交流啊。
1: 近30年的中国生活以及随后在中阿之间的穿梭往来，让穆罕默德成为两国间商贸、旅游以及人文交流的最佳使者。
0: 我非常希望我们阿曼和中国的两国关系越来越好，也祝愿我们两国人民友谊永久长存。
4: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4。
5: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6: 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日起实施，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为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等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日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支付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

0: 达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用时大概4到5分钟，如今利用激光通信仅需约12秒。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是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以此作为底图。企业和单位可以校准原始卫星影像数据，保证影像精准套合。同时，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今年以来，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软硬联通持续深化，叠加离境退税、消费补贴等政策利好，港澳居民经港珠澳大桥北上热潮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该站查验出入境港澳居民超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超60%。受上游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汛，每秒流量超过800立方米，滚滚浊流奔腾而下，气势磅礴，形成恢宏壮阔的瀑布群，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观瀑。黄河流经晋陕峡谷到达山西极限境内时，水面由300-400米宽骤然收缩为50多米，跌入落差30多米深的石槽中，形若巨湖注水，故名壶口瀑布。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家里网线布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网速快不快，信号稳不稳。
1: 不仅要会拉网线，还要了解光纤，会装设备，调试网络。
0: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让信息跑起来的网络基建活，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
1: 这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之一。
0: 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项目是指为构建特定需求的信息通信网络而进行线缆敷设、连接及相关基础设施安装配置的竞赛项目。
1: 该项目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绘图和沟通表达、数字基础设施的架构、铜缆、光缆的布线工艺和端接质量、配线设备、智能终端的安装与调试、物联网等无线网络连接和网络应用的实施、
0: 数据中心和智能楼宇结构化布线系统的链路传输性能测试、故障排除和维修维护。
1: 技能改变世界，
0: 技能照亮前程。哇，这个蛋糕做得跟艺术品一样，都不舍得吃了。
1: 糖要熬到拉丝，巧克力要会调温，好看背后全是功夫。
0: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把糖和面粉变成甜蜜艺术的手艺，糖艺与西点制作。
1: 这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之一。
0: 糖艺西点制作项目是指以糖类、面粉、蛋、巧克力等为原料，通过熬煮、烘焙等工艺制作兼具艺术造型与精致口感甜食的竞赛项目。
1: 该项目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科学设计配方并熟练实操、合理配比食材、综合运用冷热加工技法完成作品、具备创新意识与成本管控能力、高效把控质量与功效并严格遵守卫生安全规范、
0: 掌握色彩搭配与口味协调技巧、运用多样化材料完成甜点制作与装裱，充分展现艺术与美食融合的专业技能。
1: 技能改变世界，
0: 技能照亮前程。
2: 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28到33度。上海崇明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北京晴，19到28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5到32度。天津晴，19到28度。

0: 南京终于转大雨，22到27度。苏州终于转小雨，26到32度。重庆多云，24到33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28到30。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刚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Morning，
1: 还 morning， 这都几点了还 morning 呢？
0: 你们都吃完了？嗯。
2: 等你啊，从早饭等到中饭，我们都饿死了。
0: 干嘛？我上海那么好的机会都放弃了，我还不能睡个懒觉了？
2: 哎，美琪啊，嗯，既然不去上海工作了，就在南州找个工作吧。不能整天待在家里睡懒觉啊。
1: 说什么呢？咱们家缺美琪那点工资嘛。
0: 就是。
2: 钱挣多挣少都无所谓，主要是让他到社会上接受一下锻炼，吃点苦头，对他有好处。记着，美琪啊。家是你的后盾，但不是保护伞。
1: 阿姨，开门。
3: 哎，哎，阿姨，哎，
4: 回来了啊！
3: 爸妈，
1: 明珠来了。嗯，你吃饭了吗？
3: 哦，我吃过了。哦哦哦，美琪，你看，真好看，我眼光是不是很好？啊，
4: 这个裙子真的很漂亮，谢谢你啊，让你破费了。
3: 客气。
1: 明珠啊，明珠，哎。快来来来，你来正好啊！我这选婴儿车呢，啊，我选了一个款式，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这款你喜欢吗？
4: 哎呦，这个20000多啊！
0: 嗯。哎呀，这个牌子我知道，英国皇室都用的，蛮好的。
1: 你看还是美琪吧，啊，有眼光。我跟你说啊，这个婴儿车呀是经典的。纯手工打造。哎呀
4: 妈，没必要花这个钱，孩子长得很快的，过2年就用不上了，真的没必要。
0: 宝宝长得快才要用呢，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都要给他最好的。
1: 对对对，美琪说的对，钱是为人服务的，你这个消费观念得改一改了，知道吧？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4: 妈，我知道你是为了宝宝好，但是以后养孩子还要花好多钱，我们不如把钱攒起来，

0: 给宝宝买个教育基金。嗯，我同意。我坚决同意。我同意把钱攒起来给孩子买个教育基金。哎，鹏哥，你们看那个车我也看了。
1: 好。
0: 我有个同事好像也有这个车，我听他说也挺贵的，也是2万多呢。他现在孩子长大了用不着了，咱把他借过来试试。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
1: 对，这样好。
0: 不是，你哪个朋友啊？我还认识啊。
2: 你哪认识？下面公司的。
0: 哎呦，下面公司的。
1: 现在这年轻人真是不得了，下面的公司都能买2万多的婴儿车了，2万块钱的婴儿车，坐上去能飞啊！这我万万不能接盘了啊！
3: 放心，没买。见其他爸说他有个朋友家有个闲置的，给宝宝用。嗯，哎，我想把省下来的钱给宝宝买份保险。
1: 可以呀，那找小妮妈买，走走，陪你去。
3: 哎哎，别，你妈知道还不骂死你啊？
1: 没事儿，她最近都有点同情小妮妈了。
3: 啊？为什么？
4: 老宁家少了一个验孕棒，你爸在外头有人了。哎，我跟你们说啊，那个验孕棒后来找到了，哦，就在我们家那个柜台底下。我冤枉你爸了。嗯，
5: 都来了。
6: 爸，去哪儿的？哎，
4: 我去南门啊，送了个骨灰盒，在我这里订，比在殡仪馆便宜多了。嗯，哎，明珠，过来找我。
6: 没有，德宝叔叔，我找小沈咨询一下保险给宝宝买个保险。
4: 哦，好事情，得要有保险意识。好的，你们聊，你们聊。
6: 哎，明珠，我跟你说，你这宝宝还没出生啊，千万不用着急。买保险最重要的其实是保家里面的顶梁柱。嗯，
1: 有道理的。你想想建奇，明天和意外都不知道哪个先来。
6: 那我给我公公买吧，他是冯家唯一能赚钱的。可以啊。
4: 那你受益人填谁？
6: 明珠买的那肯定写明珠的名字了。算了，就填法定受益人吧。
4: 明珠，你真是个好姑娘。
6: 那小婶儿保单好了，你告诉我过来取。
1: 哎，好，
6: 我先走了。
1: 行，
5: 好嘞。
1: 那我也走了。
6: 哎，
1: 再见，小妮妈，你们慢点啊。
6: 好。

0: 嫂子，
1: 方妹子，
2: 秀儿姐，
1: 没客人呐。啊，那个，有件事挺不好意思的，你们家丢了个验孕棒啊？是的，是我们家老沈拿的。哎呀，走的匆忙忘说了。不是，这是新买的，我现买了，给你们堵上
2: 啊。你的宝。在柜台底下找到了吗？那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骗人？你心里没鬼，你为什么要骗人？你就是在外面有人了，你给我交代清楚。
3: 我这件事情是真的说不清楚，但是我发誓，自从有了小妮之后，我没有在外面跟任何人乱搞过。
2: 你个骗子！
3: 我可以对我死去的父母起誓，
2: 鬼才信你的话。
3: 我可以对我死去的父母起誓。
2: 我杀你！
3: 我的头发，
2: 我嫁给你。这日子不过了，这日子不想跟你过了，咱们这日子再也不过了。
3: 娟娟，你可真是我亲嫂子呀！
4: 哎呀，别扣上了吧，这显得
1: 不扣呀，
4: 自然点，自然点。
1: 哎，好嘞。还有这戒指呢。哎，这个我婆婆给我的戒指，我给戴上了。哎呦，我不戴了，我怕丢了。
4: 哎呀，戴上吧，戴上吧，
1: 戴上。
4: 戴上啊，
5: 戴也行，不戴也行，都一样啊。该走了，
4: 干嘛呀？老子今天去可是给你长脸的。
1: 哎，大成，你别老一口一个老子，尤其一会儿见到明珠还有碧晨爸爸妈妈，你这老子怎么样呢？就哎呀，
4: 上点小的了，上点。
5: 我姐可是已经到了啊。
4: 吓唬我。
1: 看看这挺好的。
6: 哎，好了吗？都。哎，
4: 好了。
1: 好了，
6: 好了。嗯，妈，我给您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您为什么老穿您这些丑衣服呢？哎，
1: 丑吗？
4: 就是啊。
1: 不是你爸爸，不是你说的这个颜色好看吗？
4: 不好啊，
5: 来不及了呀。
1: 来不及了。
6: 哎呀，就这样吧。啊，
1: 好，
4: 快快快快，
1: 我得拿钱。
4: 哎呀，你快点吧，你快点。
1: 钱在里面。
4: 快点，快点。

0: 您坐，我们已经在停车，马上就到。你要是不想见，可以回避一下。
1: 哎呦，那个明珠也不知道今天在不在班上。
2: 姐，一会儿见面了怎么办？
3: 不见得在。
2: 万一呢？
1: 对，
3: 打招呼啊。
1: 对，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
3: 欢迎光临。
1: 啊，明珠啊，你在班上呢，我们
3: 辛苦了。啊，不会，本职工作。这边请。
1: 哎。
3: 妈。
2: 走走走走走走
1: 走。
3: 是夏姐，谢谢你啊，帮我完成 KPI。
4: 谢什么呀？反正不是我掏钱。
1: 我掏钱，我掏钱
3: 啊。啊，我顺便给大家准备两瓶酒，剩下的我让厨师长安排好。
1: 哎，好好好，谢谢明珠啊。
3: 应该的。
5: 你留下来，你咱们一块儿吃吧。
1: 对对对，一块儿。
3: 合适。妈
1: 啊，
3: 明珠还上班呢啊。
1: 哦，
3: 你忙去吧。好，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1: 嗯。哎，你忙。哎，你忙。慢点儿，下楼慢点儿。
5: 看孩子这个，随我呀。
1: 是。嗯，这菜正好，这。
5: 哟，
1: 这菜。哎呦，陈明珠啊。
4: 之下。
1: 啊。对，之下，就这一桌菜点。多少钱呢？
4: 反正不是我掏钱
1: 啊，我掏，我带着银行卡，你看我，哎，我那卡呢？
2: 碧晨他们到了，
5: 那你还不快下去接？这么大人怎么连礼数都不懂呢？
1: 对，
4: 爸，一起接，
1: 我们也去。
4: 咱们得有礼数，
5: 对，
1: 快快快！
6: 叔叔阿姨，
4: 碧晨，
6: 夏姐，这是我爸妈，
7: 叔叔阿姨好，
1: 碧晨妈妈，
8: 来，碧晨爸爸，
1: 来，碧晨妈妈，这个大头虾呀，特别鲜，您
7: 吃了，吃了。
1: 哎呀，大成啊，你别自己在这儿，你碧晨妈妈吃。
8: 哎，碧晨妈妈，动手，
1: 吃，多吃，你们吃哈。哎呀，就点的这些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7: 蛮好的。
9: 这家餐馆的菜老好吃了。
7: 哎，
9: 你们破费了。
5: 来，我给你满上。
9: 别坐，我酒量不行。
7: 碧晨，快给叔叔倒酒。
6: 啊，叔叔我来给您倒。
5: 来。哎呀，碧晨这丫头啊，讨喜呀。
7: 还真不是自己家的孩子自己夸。这碧晨呀，从小就特别懂事。
1: 对，我们家这志东也是懂事啊，特别懂事这孩子。那个，彩礼的事情哈，志东回来跟我们说了，
5: 20万，一点都不多。
7: 这个其实呢，也不能叫做彩礼钱，因为最后还是要给小两口拿回去的，作为他们过日子的启动资金。
1: 哎呦，
8: 哎，
1: 好哎。之下呀，好哎，真好。志东，你丈母娘，你未来丈母娘做事漂亮，真漂亮呢。
5: 漂亮。
7: 我们家就碧晨这一个女儿，说实话，真是从小惯到大。
5: 哦。
7: 那小的时候淘气的时候啊，把洗衣粉都倒到电饭煲里了，害得他爸差点到医院去洗胃。就淘成那样，我们都不舍得拍他一巴掌。所以你看，这现在这么大了，这碗也刷不干净，是衣服也洗不干净，屋子里也是邋里邋遢的。
6: 你别说了，
1: 一样的，我跟你说，这制度一样的，这个脾气还。

0: 讲的就是
1: 这个。江总，江总，
2: 两个妈妈的售后免责声明。
1: 来来来来来，
0: 我们这东这孩子虽然说是，没有什么大出息哈，但是孩子老实，这孩子特别老实。
3: 哎，池东，你在学院管后勤这一块儿还有上升空间吗？
4: 有是有，但就是不太大。
0: 你看我们这孩子老实不老实，多老实。
1: 老实好，老实好。
3: 这个我们本地人嫁女儿呢，是需要男方提供独立婚房的。我看这个碧晨和志东也处的时间不短了，你们家好像还没有买房子的打算。是，这个南州的房子贵，买套房子也确实不容易。
0: 是是，
3: 但是呢，这结婚没房子也说不过去，这亲戚朋友看着也不好看。我们也不要求说买多豪华多大的，对吧？买个二手房也行，四五十平米的，小两口有个窝。我觉得这个要求应该不过分吧？
1: 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
2: 喂，叔叔阿姨，我接个电话。
0: 对，不过分，对呀，是不过分。这个，我们想想办法。
1: 对，
0: 想想办法。
1: 想想办法。办法总会想出来的嘛，是吧？
3: 你们放心，我们是本分人家，是奔着过日子去的。这个房子谁掏钱买就是谁的，我们绝对不会要求说挂个名字什么的。
5: 只要他们小夫妻两个过得好，那比什么都强。
0: 对对对对，
1: 你们家呀，这个太上路了。
6: 老哥，咱们得常合作啊！你放心，我肯定跟你做低价啊！哎，你好，您是冯建奇的爱人吗？
7: 快给救命人磕头！
8: 这就是建奇救的孩子吗？
7: 建奇救你的，以后我儿子就是您的儿子。
9: 你说这话有用吗？你儿子还活着，我侄子没了。
10: 成全，成
6: 全。我今天请几个朋友在这吃饭，您看那天去您家。
2: 不好意思啊，上次家里人情绪太激动了。
6: 没事，理解理解。这个是我的名片，我叫关卫东。以后您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那我先回去了，您忙。
2: 林楚，
11: 行。
2: 你怎么出来了？我弟弟啃了，我爸妈啃我。
12: 哎呀，现在结个婚呢，怎么这么难啊？哎呀，
0: 一套四十平米左右的独立住房。
4: 妈，人家叔叔阿姨说的，在意，
0: 在意，在意你。哎，真的，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三手房呀，咱们家是万万买不起的呀。你说就这个彩礼凑起来，多难呀！
4: 是，我知道买不起，但刚才在饭桌上，不跟人家说想办法。
0: 那我能怎么办？哎，你爸爸在您饭桌上大手一挥，哎，一点不过分。我怎么讲？我只能想，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对吧？那总不能谈崩了吧？你希望谈崩了呀？

0: 是我吧，不该给人家画那个大饼。哎呀，你不要这样讲你爸爸。该发愁，你看啊，这样一个主意啊，要不然咱们把这个房子，咱们装修一下，好，让他们结婚用。咱两个在外面搭个小房子，咱俩住在那儿，好吧？
1: 干什么呀？啊？许志东该结婚结婚，该装修这房子就装修这房子，
0: 你们为什么搬出去啊？
1: 那咱们家要是没有这块地方的话，你们怎么样呀？啊，儿子大喜，娘老子睡桥洞啊？
0: 不是，妈，我也不同。哦，是我那……
2: 我咱们俩出去租房住。
0: 行，那
2: 租什么租啊？这房子是谁的？
1: 那个是夏，你别着急，咱们祖坟冒青烟来，对吧，大成？
3: 好姑娘是个好姑娘。
0: 对，
3: 而且现在南州的姑娘结婚哪有不要求买新房的呀？
0: 对的啊，我觉得他们父母的要求倒也是不太过分了呀。啊，关键碧晨是想跟你弟弟好好的过日子啊。哎，这下啊，你看你也是有女儿的人，那今后娇娇结婚的时候，你不跟男方提出要房子啊？
1: 娇娇要是同意，我没有意见的。
0: 那，你一点点要求都没有？
1: 我的要求就是别啃老。姐，你是
0: 啊啊啊！那个，就先不说。我毕业的时候跟朋友说代理一个运动品牌，你们说怕我被别人骗了。再往前倒，我高考志愿填的是体育教育，你们不让我去北京啊，你们让我留在南州啊！
1: 是，别急。
0: 我现在就这么不怂了，我没有存款，毕生这么好一个姑娘，那我不要了，我跟人家不结了。
2: 你还有理了？一点自理能力都没有，
0: 不让你去北京是怕你给北京人民添麻烦。
1: 好，
2: 许之夏，以后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1: 许之东，你最好记住这句话。哎，老大，
2: 我记住了。
1: 哎呦，哎，
2: 跟老师好听的词儿吗？
1: 不好听，不好听啊！
2: 要外人这么说我就认了。我亲姐这么说我呀？
1: 对，我那个，不生气啊，不生气。
3: 玉珍，我看你最近面若桃花，是不是要吃你喜酒了？
1: 对啊，两家人都见过面了，聊得还挺好的。真羡慕你。我觉得这家早餐比上海来的差远了，但全南州也就这家还行。是吗？
3: 我还是第一次来呢。刚开业那会儿，好多人过来拍照打卡。
1: 南州真没意思。我哥以前一直跟我说。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飞多高就飞多高，家里有他。可是你看，平时一言九鼎，这次就说话不算数。
3: 你哥对你可真好，我就记得那会儿你总是不带伞，只要一下雨你哥就来给你送伞。
1: 我故意的，我就想让我哥来给我送伞。他会给我送奶茶、送鸡翅、送热狗，然后站在校门口等我放学。他一直跟我说。
3: 高三太苦了，要多吃点肉才能扛住。
1: 我哥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3: 美琪，你没去上海留下来陪你爸妈，他们应该很欣慰吧？
1: 其实并没有，我爸每天催我找工作，我妈呢，一心扑在冯家长孙身上，连我们家那只祖传的玉镯都给了我嫂子。 但老母亲的控制欲全给了我，只要我出门，他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在哪儿啊？跟谁啊？几点回来呀？

0: 我在清溪路跟同学吃早餐呢。
1: 家里炖好的燕窝你不吃，你跑到外面去乱吃啊？啊，你赶快给我回家，
0: 吃完就回去了。
1: 好好好，我跟你说啊，出发的时候给我发个位置啊，你赶紧回来，路上注意安全。
0: 你看一点没错吧？
2: 你妈也是被你哥的事情

0: 哎，这个冯美琪信息不回，电话不接，他想干什么呀？他，我去，别装了，放下，我来就行，你还要上班呢。
1: 谢谢阿姨。
0: 妈，你别着急，美琪可能是在路上没听见。
1: 不是，他一直不接电话，你知道吧？会不会出事了啊？会。冯美琪，
0: 你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你说话呀！我气消怎么接电话呀？一直打一直打，没事都要给你打出事。哎，妈，
2: 你什么态度？美琪累了。她累什么累呀？她又不上学，又不上班的，有什么可累的？整天板着个脸给谁看啊？我们又不欠你的。我欠你们的。我哥去世之后，我的天也塌了，你们有谁关心过我呀？我辛辛苦苦念这么多年书，从上海念到伦敦，绕地球飞了大半圈，最后呢？还是回到这个地方，哪儿都去不了，连个正宗的布朗什都吃不着。
0: 你什么意思啊？合着我们供你吃供你穿啊？我们还连累你了啊？你不就想去上海吗？你去呀、啊，没人拦着你、啊。
1: 是没人拦着我，就是我妈一天到晚无数个电话定位我，我怎么去上海啊？怎么找工作呀？
0: 不是我给你打电话也是为你好，我是担心你呀、啊。
1: 为我好，不要给我打电话。这么大个人了，我又死不了。
0: 不许说电话。

0: 别激动啊，美琪不是那个意思。美琪，你少说两句啊！你要想去上海，你就去，上海又不远，家里有我呢。只怕有了你，就没了我。
1: 生气，别生气，啊，没事儿。韩妈，喝口水缓一缓。那没事了，我去上班了啊。明珠，
0: 哎，
1: 你坐下，我有话说。你告诉我。
0: 你是自己缺钱，还是娘家需要贴补？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说，我们是一家人。你不用不好意思。妈，我不缺钱，我就是不想一天到晚在家待着。那你可以学点什么？你可以学学长跑、长道，你还可以去报一个孕妇瑜伽班练练瑜伽，对你和孩子都有好处。嫁到我们这种家庭。
1: 总是要有一些生存之外的技能。生存就是最重要的技能，这是我的工作，我也要给孩子以身作则。就你一个月挣那点工资，连孩子一双鞋都买不起，你做什么则？你现在就是需要好好的静心的养胎。嗯，
0: 我会当心的。
1: 小心！哎呦，小心这镯子啊，10万块钱呢。这么贵？当初买10万，现在值多少钱还说不好呢。钱不钱的无所谓，这可是祖传的，无价。
0: 哦，那我以后当心一点。我走了，阿妈。回来。 你就这么走了？啊，你就穿成这样就出门了？今天那什么天啊？刮这么大风，你穿成这样受凉怎么办啊？哎呀，
1: 我们宾馆空调很足的。
0: 空调有什么用啊？你现在怀着孕呢，得把自己照顾好了。你要是受了凉了，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厉害了啊！
1: 啊，行。
0: 厚的。
1: 嗯。

0: 哎妈，你看我穿了厚的，我走了啊。你小心点啊。啊。
1: 就是个劳碌命，放着好好的少奶奶不当，非要去打工拼命，真是拦都拦不住。当少奶奶还是当打工人，都是人家的自由。哎呦，你今天怎么了？你还向着他说话了？啊？
0: 不是你因为我把镯子给他了，不高兴吧？我是不高兴啊，但一码归一码。
1: 哪码呀，归哪码呀！嗯，哎，你怎么了？啊？怎么受伤了？
0: 就是我骑共享单车的时候，你总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摔了一跤，
1: 哎呀，还赖上我了！不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么大人还摔跤，这事儿赖你自己。你有车不开，骑什么共享单车呀？那是你骑的吗？快快快，来擦点，来擦点药。
0: 哎，我擦过药了。
1: 别感染了，
0: 我擦过了。
1: 幸好呀，你没把镯子给我，不然就摔碎掉了。美琪啊，妈知道，我把祖传的镯子给了明珠，你心里一直不舒服。镯子给不给你，你都是我的女儿。 可明珠就不一样了，她是我儿媳妇儿，你知道这婆媳关系很难相处的。要是你哥哥在，还有一个缓冲的，现在哥哥不在了，妈拿什么笼络人家的心啊？
0: 就这么想吧，虽然镯子现在戴在明珠手上，那他也就算是过了一道手，到最后还不是你侄子我孙子的呀？那我也跟你说，其实我根本就不是每天闲在家，上海那个 offer 我是很有机会拿到。那你。
1: 我舍不得你跟我爸，我现在是你们唯一的依靠了，所以我得回来。是我妈的好女儿啊，谢谢你啊，谢谢你，林姐。
0: 好了，真烦。

0: 这个呢是咱们宾馆的餐券，大家回去之后啊，多多的发给你们的亲戚和朋友，请他们多来咱们宾馆啊，来尝尝咱们宾馆的拿手菜啊！来来来，都来领一下。
1: 赵总，这发挥发怎么还派任务来着？就是啊，这 KPI 也太重了。还
0: KPI 现在都全民动员了啊！给多发点啊，还有那个小姐妹，让他们都来。好啊，给我去发一发啊！哎呀，哎，明珠，
2: 哎，
0: 是这样啊，咱们部门的销售指标呢，到现在都没完成。 所以我是在想啊，你看你方不方便跟冯总商量一下，让他拔个毛，充点值，几万块钱就行了。反正做生意嘛，都是请客吃饭，在哪儿是不是一样啊？他要是能来的话，咱们肯定给他服务好。
2: 这个有点不太好吧？只要我现在跟我婆婆家怎么样？
0: 哎呀，明珠，我知道。 现在说这个话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宾馆现在业务是真的很。

0: 差，你知道吗？要不然干嘛去运动员呢？我现在真的压力倍增，你知不知道？我是觉得咱们现在应该大家一起努努力，使把劲儿，对吧？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早点渡过去，对不对？
1: 那这样，我回家先问问我公公。
0: 喂，哦，对了，还有你的亲戚朋友什么的，你也问一下，能问的都问一下。
1: 啊，
0: 咱毕竟也是这么多年的老同事了，谁也不希望看着这个宾馆就这么垮掉嘛。啊，
1: 我知道了。
2: 鱼香肉丝来了哦。
3: 好的，快到。
2: 哎，来了。
3: 需要点什么？
1: 来一份沈家大排。
3: 沈家大排。爸，大排还有吗？
4: 没有，
1: 这个
4: 大排卖没了。不好意思啊。
3: 要不然换成熏鱼吧，也是我们家特色。
1: 来一份沈家熏鱼吧。
5: 沈老板，
3: 熏，
5: 我也要份熏鱼。
3: 姐，你回来了。
5: 啊，
2: 生病孩子回来前不打个电话。
3: 啊，还需要点什么吗？
1: 再来一个沈家小
5: 炒。饿了，就是回来蹭饭的。
6: 嗯，我们家大小姐回来了，老三样，
1: 行，好，
6: 等着啊。
1: 嗯，
3: 老板，
7: 这边还好吗？
3: 来喽，
0: 我来。
3: 一共是108。零头给您抹掉100块钱，好吧，好吃话下次再来。
6: 哎，必须的，
1: 真有当老板的派头吗？
3: 必须的嘛。我跟你说，我将来肯定是要当大老板的。
2: 你呀，先给我考上大学再说。
5: 还有啊，
3: 你不说大牌卖光了吗？
2: 你爸肯定是给你留了一块呀，真是傻。
3: 给我留干嘛呀？那你少赚15块钱呢。
2: 钻钱眼是吧？
1: 来，明辉，你
3: 吃。别，姐，
1: 你吃，
3: 你吃。我天天吃，你难得回来一趟，你吃。
5: 嗯，香。
2: 哎，那你以后每天中午都回来吃呗。提前打电话预约，让你爸给你做。
1: 好。
6: 明珠。
5: 嗯。
6: 这段日子，你在那边住的怎么样？舒不舒服？
1: 挺好的，就是见齐妈老把我当三岁小孩儿。今天那么热的天，她非要让我穿加绒的连裤袜，我本来孕妇体温就高，热的我是一头汗。还有他们家鱼翅、海参、鲍鱼、燕窝，恨不得一天让我吃5顿，我这还没显怀呢，体重蹭蹭往上涨。就有一点不太好，就是他们家人不爱敲门，进我房间摁密码就进来了。我经常在屋里都得穿着板板正正的。
2: 不是，你这家人什么毛病？他说多好啊，啊，去了好好去照顾，这可倒好。他连点人身自由没有，跟进监狱了似的。
1: 不至于，不至于。
6: 没那么夸张。
2: 还没那么夸张。
6: 那不行，你就搬回来住。
1: 我这才刚搬过去，没事儿，其他都挺好的。哎呦，
2: 怎么？
1: 吓死我了！这亲妈说这镯子10万块钱呢，
6: 多少钱？
1: 说当年买的时候就10万。
3: 10万呢？那10万得卖多少块大牌？
2: 当年10万，现在得多少钱呢？
1: 所以我每天戴的小心翼翼的。
2: 你说见亲妈这人烦归烦啊，其实也都是为你好。她就穿毛裤嘛，热点就热点，也热不出病来。毕竟人家一天把祖传的这个传家宝都给你了，是吧？
1: 妈，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3: 就是，你这叫见钱眼开。
2: 我闭嘴！
6: 别那么说你妈，你妈是喜欢，不，你妈是挺喜欢钱的。你妈最在乎的就是祖传这俩字儿。
2: 就是嘛，人家不能随便就给人家。
6: 证明了人家对你姐还是挺好的。
2: 就是。
1: 1700+6=13万，13万，14，哎呀，这个欠3000块钱不行，2000块钱是不能动的，要过日子，2000是，哎呀，许大成啊，你想睡觉到床上去，你不要在这打呼噜了，影响我算账了。
6: 谁睡觉了？
1: 天哪！
6: 人家在这里是陪你的。哎呀，你算来算去就这么点钱，也不会多出来的。
1: 志东，不要顾到了。

0: 明珠也要顾到，还有这个之夏，大女儿目前最大也要顾到嘞。哎呀，一颗心掰三半了。
1: 讲得好听，你的心啊就变成了八瓣，你的钱只留给儿子。
0: 挑拨吧，挑拨呀，小哲，你还笑了？你笑什么笑啊？孩子们听得多不好呀！啊，三个孩子都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我都疼嘞，对吧？你大女儿结婚的时候，我给没给钱？生娇娇的时候，我管没管？我给没给钱？明珠，明珠，我倒想给人家呢，人家能要吗？哎呀，现在是志东要结婚了，目前是咱们家头等的大事。你这个，哎呦，我现在是罗锅的上山前景了，前景我怎么弄啊？徐大成，你是当爸爸的，把你兜里的钱掏出来给我来，掏啊！
1: 老子就是个废物，好了吧？
2: 你看人老冯家，有豪宅，有豪车，还有祖传的玉镯子。咱是一样都没有哦。
3: 你有好老头，有好孩子，咱没有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的事儿。咱豪车没有，镯子咱还是可以有的，是吧？
4: 就是爸，咱现在就去买镯子。
3: 啊，现在就去啊？
2: 别作妖，上楼写作业去。
4: 爸都说了，镯子还是要有的，对吧，爸？
3: 哎。好，
2: 你写作业去，你闹什么你？
4: 妈，
2: 干什么？
3: 咱现在就去
4: 了。哎，
3: 咱从无到有啊！你现在就是咱家的鼻祖。
2: 少在那忽悠！
3: 走，
4: 鼻祖。
2: 你作什么妖啊你？
4: 走啊，妈！
3: 咱现在就去
2: 干活呢。
3: 干啥活？鼻祖不干了。

0: 死我了！
1: 你吓死我了呢，还
2: 是？
1: 你看那个，家和万事兴，哎呦，总结的真好。
3: 嗯，跟我演三国呢，当说客是吧？
1: 当什么说客？还三国呢？一家人还六国呢？
0: 进去吧。
1: 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

0: 虎守护蓝天白云。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追踪考古发现，记录华夏足迹。中国考古报道，与您一起在广阔的山川大地搜集时间密码，深情回眸寻脉络，文明探源看东方。
4: 老爷，安州急报，赵林从安州府拿到了京城陀和沈从司的绝笔信。
5: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早点禀告？
6: 绝不能让赵林活着回到京城。
7: 赵林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
8: 赵林，
7: 求夫人能助他最后一程，保他平安抵京。
9: 边将调兵乃是大计，
7: 赵林若折戟半路，余党便会金蝉脱壳，届时多少冤屈会沉入海底。

0: 不用换鞋了啊，正拖地呢。嗯，
1: 哦哦哦，好好好。哎呦，那，哎呀，你这有什么活让张好好干了？你
0: 看他干的够多的了。
1: 好好好，
2: 白丫头啊，玉神家那个彩礼钱数你也知道了啊，要20万。当然，这也不叫什么彩礼钱啊，人家将来呢，还是要把这钱呢，给到小夫妻过日子的，啊，人家主要是女方呢，哦，想试探一下咱们男方的诚意。哎呀，我呢跟你爸爸，我们俩凑来凑去，还差10万，我就想你能不能，哎呀，你能不能帮帮你弟弟哈？就是你们家那大门口不是贴着呢吗？家和万事兴，反正现在你弟弟的事儿呢，是咱们的头等大事了。
0: 找妹妹是大事，弟弟结婚也是大事，咱们家三天两头出大事，一出大事就找我劫富济贫。问题是我不富啊，我弟弟妹妹也不贫啊。
2: 大丫头，你还看电视了？哎，现在电视上说已经消灭贫困人口了。我就是说呀，你弟弟这个事情呢，你就救不救急，等他婚礼一办那份子钱有了，我第一时间让他把钱还给你，你看好吧。
0: 许之东不是硬气得很吗？
3: 许之夏，以后我的事情你别管。
0: 那我还就不管了。
2: 哎呀，你大丫头，你
0: 想借钱也行，让许之东自己来亲自给我争这个口。哎呀，
2: 你是当大姐的，关键时刻拉你弟弟一把吧。
3: 我还怀着孕呢，我还想换房子呢，我还想找关系给张浩弄个主任当当呢。
0: 我每天都在关键时刻，谁拉我一把呀？
2: 不是许之夏，你现在我发现怎么这么无情无义的呀？
0: 哎，对了，我就是无情无义，你还重男轻女。
2: 你说的我心都疼，手心手背都是我的肉啊！你们这亲姐妹兄弟之间就得是你帮我一把，我帮你一把呀！
3: 妈，您不能为了儿子搭上一个女儿吧？
0: 哦，不对，是搭上两个女儿。我要是沈明珠，我也不敢认你。
4: 我们家的翡翠都是精品，这每一款手镯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们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5: 我也不太懂，
6: 都这么贵啊。那个要不把那29,800拿来试试。
4: 好的，您稍等阿姨。
7: 妈，那个10万块的好看。
4: 这个呀、啊。

0: 小伙子，你这眼光可真毒啊！这水头绝对润，难得的很。你看，看吧，
1: 价钱也难得。哎，
2: 那你试试这个。哎，没事，哎，
0: 可以吗？
2: 其实我觉得挺好看的。嗯，挺好。
1: 跟贱姐的妈那个。
0: 那差7万呢。
2: 你这叫，
0: 你要买你就买个好的，是吗？
2: 我觉得这。
0: 郭楠，这样。
1: 你把这个6万多的、7万多、9万多这几个，你都拿出我试试。好的，
2: 叔叔。
0: 是。
2: 你都试试，你来一下。
1: 试试买一个。这个今天有活动的，有折扣。打折呀？
2: 是的。
0: 打折后多少钱？
2: 打折下来8万8。
0: 你看看，人今天还打折。
2: 你稍等一下啊。
1: 干啥？
2: 这个东西，我整天都不用。
1: 姐。
0: 拍个照可以吗？
2: 你看，
0: 用不了。再说，你不小心给弄碎了。你看，你又这样。
2: 咱小吗？小货不跟人家比。你来一趟，你就你这你姐姐咋那么费劲？阿姨，叔叔要给您买，那是他的心意，您就别阻拦了呗。
0: 心意我领了，你钱再多了给我，我知道去哪儿花。
3: 我有的是钱，不都在你那儿？再说这钱算个啥呀？你花光了再赚呗。
2: 叔叔说的好。<笑>你试试。
1: 不是。
2: 你这是什么问题？烧了吧你！啊，就这活啊，那个什么，家里还有事儿，你走了顺客人。哎呀，你这来一趟，
0: 快走！你真是……
2: 快点！
0: 我咋不舍得？8万8啊！
2: 你妈就花80万，我也舍得。那个阿姨，这手镯您买吗？
4: 哦，那个我明天再过来。
2: 哎，
4: 先回去商量商量。
2: 阿姨，那个您手上的手镯，
4: 哎呀，你真带走了！你看，
2: 你看，
4: 不行，不好意思，
2: 别忘了，
4: 没事，赶紧。
2: 不好意思，
4: 别忘了，
2: 没事，没关系。
4: 不好意思，
2: 给我就行。
4: 不是有意思的，你看我那项链上明天过来啊。
2: 走了吧，
4: 快走，折扣下周就没有了，你好好考虑一下啊。明天过，
0: 还是祖传家训最实在，对吧？
1: 啥家训啊，妈？
0: 家和万事兴，对吧？
1: 啥家训？
0: 还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知道了。
1: 还有就是，别把人镯子就这么给带走。
3: 冯总，华姐可以吃饭了。
4: 哦。哎，今天的菜啊，都是我从农场专门弄来的有机菜，多吃点降血脂的。美琪，嗯，吃饭了。
5: 来了。
4: 最近也不知道你在忙什么，天天回来这么晚，难得跟家里人一起吃个晚饭，你多吃点啊。哎呀，
6: 天天我在家里哪有钱挣啊。
4: 开门去。哎，阿姨，你别弄，我来我来。
7: 姐，哎，
6: 明珠啊，
7: 哎，
6: 来了，过来吃饭。
7: 好。
6: 哎呀，还看少姐没亲，你别看了。爸爸有个事问你。
7: 嗯。
6: 工作找怎么样了？
7: 找着呢。
6: 敷衍我。我跟你说啊，我让你上班主要是想让你在社会上得到锻炼。多大岁数了心里没个数啊。啊，女孩子好光景就我这么几年。抓点紧啊。
7: 知道了。
6: 你看人明珠姐姐多努力啊。怀了孕呢还上班。
7: 哎，我那个班上的没什么技术含量，美琪还是要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
6: 厉害的人什么工作都能对口到自己的专业上。
7: 爸，
6: 嗯，
7: 我有个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4: 老冯啊，先把这个喝了啊。
6: 好，你讲。
7: 就是现在我们每个部门都要扛销售指标，你以后的接待能不能多放在南溪宾馆？
6: 南溪宾馆我从不卡了的。
7: 是，我知道，就是如果您方便的话，能不能再充个几万块钱？我们赵总说我们这个月的业绩又垫底了。
8: 嗯，上班就是带资进组。
7: 啊，爸，那个我就是随便说说，您充不充都没关系。
6: 好，我考虑。
4: 你这班上的进倒贴了。

0: 吃吧。
1: 哎，爸，那我找个班上，你也给我充点钱呗。
2: 好啊，只要能找到班上，我马上给你充。
1: 只要你给我充，我马上就能找着工作。
0: 瞎讲什么呢？吃饭。
3: 哎，你没听见啊？我婆婆和美琪那风凉话说的，真让人受不了。
4: 推销又不是强买强卖，有什么吗？你婆婆要说，你让她说去好了，你当她唱歌不就行了？
3: 我可做不到你心态这么好。
5: 你是要当妈妈的人了，
4: 有些本事过去没有，现在要操练起来了。
3: 比如呢？
4: 譬如脸皮厚。
3: 脸皮厚。
6: 哎，来，鹅呀。
0: 啊。
6: 今天呀。咱去挑镯子，我挑那最贵的，我知道你肯定不舍得买。
7: 我说了，你今天整的八万八买，装得跟富豪一样，你要骗我呢你？
6: 啥骗你？你舍得呀？你要真舍得，哎，我肯定买。
8: 我这个东西给别人看，贵的玩意儿不能随便买。
9: 来客
10: 了，
9: 来客
10: 了，
9: 走不到，走不到。
10: 大哥，你开着这个车上哪拉活，油耗不低吧？
9: 去哪儿都
10: 六
9: 块。
10: 牛老虎哎！
9: 走吧，哥。
10: 儿子要结婚，没办法。
9: 走走。
10: 一样一样，我也是姑娘考上大学了，没事儿，我说晚上出来能跑点是点呗。嗯。
9: 走走。
11: 哎，你们两个人啊？
12: 嗯
11: 呐。哎，大成哥，大成哥，这里有两个人，你们找大成哥。
13: 哎，师傅，到铺里多少钱？
10: 八块，
13: 起步价不是六块吗？
10: 哎，你看他们的车，一个车只能坐一个人，你们是两个人，我这个是可以啊。嗯，
13: 行，走吧。
10: 那来，戴上头盔啊。哎，
9: 好嘞。
10: 好，
9: 我第六块，六块啊，走不走？去哪儿啊？走不走？去哪儿都六块。
10: 坐好了啊。
13: 哎，好嘞。
9: 走走。

0: 这么晚了不睡觉干什么呀？你不回来我睡不着，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去哪儿了？废物还能去哪儿？大成，看手机。啊。
1: 钱是怎么回事啊？我呀，去车站，开摩的拉客证。
0: 大成，你怎么开摩的去了呀？我今天下午说那话，我不是要故意气你的。
1: 大成，这样太辛苦了。我想吃。 红糖酒酿卧鸡蛋，
0: 你都快吓死我了！你不回来，我以为你不回家了呢。

我只想，真是妈妈的小棉袄啊！芷夏，钱妈妈收到了，到时候我一定让你弟弟把这钱还。

0: 妈，那小姨不要给我介绍男朋友了，我挺享受现在单身生活的。
1: 啊，小姨给你介绍对象了？
0: 嗯，三婚的。
1: 三婚啊？跟我年纪差不多吧。
2: 人家是年轻的。
1: 什么年轻啊？都三婚了还年轻啊？
2: 不是，有现在的年轻人，今天结，明天离，后天又结，又离，然后再结，不就三婚了吗？

0: 娘，哎，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是专程过来谢谢你们的。
1: 有什么好谢的？
2: 请回吧。
0: 哎哎，我就说两句。哎，阿姨，今天是我儿子生日，他吹蜡烛许的愿，是想让救他的叔叔能，我儿子能活下来，全靠你们家，我必须要登门道谢。
1: 谢什么？有什么好谢的？能把儿子的命谢回来吗？
3: 也许他妈妈为这事也是没想开啊，回去吧，回去吧。哎，别急，松口松口。
0: 丧子之痛，别说亲身经历了，就是想一想，心疼都受不了。别人家用儿子的命换回我儿子的命，我要不做点什么的话，那我还是人吗？
2: 以后再说吧。
4: 是啊，来日方长，记在心里就行了。行事没必要。我爸妈你也看到了，好不容易缓过来一点。不要勾起他们的伤心什么的，孩子才那么小，你也不要让他有心理负担。
0: 全家都是我大爱人，那我总得做点什么吧？
2: 真不用，孩子好好长大，代替我哥哥好好生活，就是最大的告慰。请回吧。

0: 老冯啊，以后所有的节日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了，都是我的错了。我绝不该同易建结合，你说好，他就不会搬到别人家去住，也不会去救人，更不会送了命。
1: 关先生，就听美琪的吧，以后您别再来了，要不然见面彼此心里都不好受。
2: 哦，那个我在南溪宾馆充了10万块钱，退网上写的你。
1: 不用，你干嘛这样？
2: 我知道你们宾馆全员扛任务，正好我也需要，逢年过节请客吃饭都用得上，以后订包间我找你了啊。
1: 订包间找我没问题，谢谢你。
2: 你千万别这么讲，这俩字儿我受不起。还是那句话，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只要用得上我的，没二话。
1: 好。

0: 我觉得你过分了。什么意思？我哥哥救人不图回报，我爸妈都没要求什么，你凭什么？不是我，是观众。
1: 那你可以拒绝啊，你干嘛欲言还拒啊？
0: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们宾馆领导对我特别照顾，我也想多帮他们提升业绩，
1: 就这么努力的啊？吃我哥人血馒头啊？那食堂是不是太难看了？沈明珠，我妈说的一点没错，我哥哥是英雄，你根本就配不上他。
2: 董美琪，我告诉你，配不配得上你哥，你说了不算，你妈妈说了也不算，只有建琪自己说了算。
0: 你觉得我吃相难看？
2: 时间退回几个月前，我也觉得我难看，但我现在呢？身后没有老公，肚子里有小孩，我每天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挣钱、省钱、攒钱。我要为将来养小孩做准备。我不在乎面子，我也不在乎吃相。我是一个妈妈，为了我的孩子，我不怕跟你翻脸，我也不怕跟所有人翻脸。
0: 没都这么说我，我都忍住了。我说话算不算话？但是我告诉你，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3: 哎，坐摩的吧，坐摩的吧，啊！
4: 之前都是这个价格呀。
3: 哎，我这边三轮刚好坐你们两个人。
5: 师傅到望江宾馆多少钱？
3: 8块。好，来来来来来，这里啊，这里，来，
6: 三块，
3: 来，头盔戴上，来来来，戴上头盔，好。
7: 来来来，都别动，你们这是非法移民，知道吗？乘客都下来，乘客下来，你们站住。
8: 站住！停好！

0: 哎呦，你这么晚打电话啥事儿啊？又跟人打架了，这么大岁数了，你折腾什么呀？
1: 没有，摔了一跤。哦，
0: 哎，我记得你说过你在交警那儿有朋友，你没吹牛吧？
1: 我吹啥牛啊？我。学摩托车那会儿，我不说吗？认识很多交警朋友。
0: 哎呀，那太好了！你看看这个，
1: 啥呀？
0: 我那胯子让警察给扣了，那可是我的命啊！你能不能找找你朋友，给我捞回来？
1: 啥意思啊？你让我帮你去捞这胯斗子？
0: 啊？
1: 哎呀妈
2: 呀！老沈。这车肯定能拿走，但是咱也得公事公办啊。
1: 啊，对，那对。
2: 哦，你在这上面签个字，在手机上交下罚款，就可以把车领走了。
1: 手机上就能办？
2: 对。
1: 好。
2: 哎，对了，老沈，我得嘱咐你两句啊。嗯。许大成可是进去过的人，你跟他做朋友，凡事谨慎点啊。
1: 好。
3: 史老板，哎，哎呀，哎呀。

0: 你真的给搞出来了，
1: 小事一桩嘛。哎呀，好的好的，回头请你吃饭。
0: 吃什么饭？快回去吧，你老婆等着呢吧。
1: 够意思够意思。哎，我女儿放在你这里，我心里放心啊。
0: 什么你女儿？那是我女儿啊。
1: 好好好，你女儿。哎，
0: 让你看一个秘密。 你看这行字，哎，不要多想啊，这就是个秘密，你晓得，我晓得，我老婆都不晓得，知道吧？我走了。

0: 哎，知夏姐，啊，我们赵总已经去找餐饮部领导协调了。对，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反正就尽力了。哎呀，
1: 明叔，太谢谢你了，你比我亲弟弟都贴心多了，真的。哎呦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也是我亲妹妹，看我高兴的都语无伦次了。啊，没事儿，没事儿，那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啊。好，再见。
2: 你忙，你忙。
0: 不忙，这刚跟知夏姐打电话呢。
2: 啊，是吗？
0: 您怎么过来了？
2: 我呀，我是来给你送草莓的。这自家种的，嗯，纯有机的，是你爸爸，是，哎呦，是那个，是我们家老许在他姐姐那儿摘的啊，纯有机的，你吃吧，放心吃，放心的吃。
0: 不是。你们自己留着吃吧，
2: 有都有，我一会儿给知夏送去。我看看这个，这个好，来这个，哎，不行，这个坏了。
0: 没事，我拿。
2: 不行，没事，我给你换一个好的，这个好。啊，你看我不耽误你了，你赶紧去忙吧。啊，
0: 我不忙，我今天下班了。
2: 下班了？
0: 啊。
2: 哦，那。能一起走吗？
0: 好，
2: 那我来啊，我来。
0: 您怎么样啊？
2: 我挺好的。
0: 给我，
2: 我来，你不能拎着，你自己呀，还是多加小心一点啊。
3: 爸，哎，你怎么了？又打架了？
4: 多大岁数打什么架，摔了一跤，
3: 你这很容易感染的，走，我带你上医院处理一下。哎呀，
4: 不用，来，儿子，来，爸问你个事儿，你开着火车站不是有很多拉客的摩的吗？要是被警察抓住了要罚多少钱？
3: 一般就是3000到5000。
4: 哦，3000块钱。
3: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想要去跑黑摩的吧？
4: 不，听个行情，
3: 这罚款还有什么行情？人是有标准的。
4: 那如果说找到了熟人，是不是能够打个折呀？
3: 法治社会，找谁谁倒霉。
4: 那是他没找对人。
5: 志哥，哎，志哥，快！哎呦，哎呀，你姐夫又买了一堆打折鸡蛋。
3: 给我，
2: 这下来了。来，老头子，
5: 爸，啊，腿怎么了？摔了？哎，
4: 没事。
2: 之夏，你知道吧？你爸爸现在想得顾家嘞，骑着偏三轮啊，到车站去代客赚钱嘞。哦，就是太辛苦，一不小心你看看摔了。
0: 需要您赚什么钱啊？我是为了许志东结婚的事儿生气。
6: 你们要是再为许志东结婚的事儿下岗，10万块钱还给我。
2: 啊，
6: 还给我！
2: 不了，我们不。
0: 您那个偏三轮本来就很危险，以后不许骑了。哎，
4: 爸爸都骑这么多年了，不要紧的。
2: 对，你不让你爸爸骑那偏三轮，就等
6: 我说不让骑就不能骑。
0: 啊，都不是。
2: 哦，对，之夏，就是那个亲子鉴定已经做了这么久的时间了，那个。就那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呀？
0: 事情还真的是不容易嘛。啊，你想啊，亲子鉴定它是需要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下才可以进行的，对吧？咱们就拿了几根头发。

0: 呀，这不合规矩啊！再说了，咱们觉得是在认亲，可是人家不这么想呀，所以妈还需要点时间。可是我们有点，
1: 确实有点走了规矩。嗯，天，那听孩子的，
2: 不是我。
0: 妈，我知道这个事儿对咱们家来说是天大的事儿，您放心，我呀，动用了自己身边能动用的所有关系，我尽快把这个任务完成，好吧？
3: 好，做饭去，做饭去。
0: 哎，浩，我准备给咱们炖肉嘞。哎，
4: 那我能先吃两口？太饿了。
0: 爸，可以，这次可以的，值得表扬。妈现在重担那么大，如果让她知道了鉴定结果，肯定要发疯的，所以还是得办着。
4: 我当然晓得了。
0: 你放意外个心，这件事情就烂在爸爸肚子里，都不会告诉你妈妈。嗯，妈，尝尝这个草莓，有机的。
5: 我不吃。
0: 美琪，你吃。
5: 我也不吃，我怕倒牙。那我自己吃。
6: 别吃了，人家送什么你都吃吗？啊，胆儿真大！我跟你说吧，那个有机的得是经过国家认证，知道吧？不是什么自己家种的什么东西都是有机的。

0: 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哎呦，跟我对着干，我说不让吃，偏吃，还越吃越厉害。吃吧。
1: 没事吧，明珠姐？
0: 你说你们家都什么亲戚呀？啊，一会儿送大头菜，一会儿送那烂草莓，明知道你现在怀孕了，身子金贵，他想干什么呀？真是的，那鱼翅、鲍鱼怎么不送啊？
1: 你吐血了。
2: 看嘛，各项指标没什么问题啊。
0: 大夫
2: 啊，
0: 可是他吐血了，真的，我们亲眼看见他吐血了。
3: 是的呀。但是我也没有觉得我哪儿不舒服。
2: 你有吃什么东西吗？
3: 没吃什么呀。哦，我下午的时候喝了一杯火龙果汁，这个有关系吗？
4: 你早说呀，这不真相大白了吗？
3: 没事儿。
0: 明珠，以后你要管住嘴，人往高处走，越自律越美好。美琪，水杯，来喝水，喝够100毫升。
2: 你叶酸是不是快吃完了？我再给你开一点。
3: 好，
0: 接着喝呀，不够呢，喝。
2: 哎，其实也没那个必要。我上一次看人用量杯喝水的孕妇，人刚过完50大寿，她这年纪完全不需要。
0: 你不懂
2: 啊？
0: 我们这种家庭，精准、精细、精确，那是必须的。行，咱们走吧。
2: 哎，
3: 行，好，
0: 慢慢慢点。
2: 这个说好。
4: 哎，李医生，
2: 哎哎哎，
4: 先出后进，有没有礼貌啊？你们
2: 来，慢一点，慢一点，
0: 慢点，慢点，
4: 着什么急呀？先请他放到车里。
2: 关一
0: 下吧。哎，
3: 累。
0: 慢点，赶紧歇着吧。哎，明珠啊，你说你也是，那么多医院不选，偏选一个人民医院。你看那个什么医院，乱七八糟的，那么多人，乱哄哄的，还尽是些插队的。
3: 人家没插队。
0: 怎么没插队啊？差点把你给撞了。
3: 就是着急把报告拿给医生看。
4: 哎呀，这个李景哲医生一直被投诉的，背着医疗纠纷呢。
0: 哟，真是啊，真的有医疗纠纷吗？哎，我就说这个人吧，一看就是油嘴滑舌的。

0: 不负责任。
1: 你换个医院吧，明珠姐，现在私立医院做得可好了，都是一体化产房。
2: 人民医院蛮好的，权威，而且离家近。
0: 你医院可以不换，但主治医生一定要换。
2: 阿妈，这个事情我知道，就是有个孕妇胎盘早剥，孩子死了，家里人接受不了，所以找了医闹去医院闹。我之前产检的时候也碰到过，这事儿跟李医生没有关系。
1: 你知道？
0: 就是你知道，你还让他给你看，医生必须换。
2: 我不换，我的事情我做主。
0: 你的事情你做主？你肚子里面怀着我们冯家的孙子呢。
2: 妈，就算是您的亲孙子，也是我的事情我做主。
0: 沈凝珠，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冯建奇不在了，你就敢这么跟我说话是吗？
1: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妈说话呢？
0: 我八心八干的，什么好的都给你，都为了你，你可以听一点我的建议，是不是？我是你的婆婆，是肚子里孩子的奶奶。
2: 对不起，以后的事情我都听您的。
0: 听我的就把工作辞了。
2: 工作不能辞，这个工作是我喜欢的，而且每天上下班生活很规律，领导也很照顾我，工作一点都不累。人一忙起来也能忘记很多伤心的事儿。
0: 好的，现在就这么干着，等生的时候马上辞。
2: 说再说吧。
0: 什么叫再说吧？必须辞。就你挣那点工资还不够请个育儿嫂子呢。
1: 工资倒是无所谓，主要是为了麦卡什么手段都能用出来。
2: 哎，美琪，你从上到下有一颗纽扣是自己挣钱买的吗？
3: 你去上海面试，来回的商务座车票是自己付的吗？你一个不挣钱的，凭什么看不起挣钱的人？
2: 你觉得你辞了工作回到南州，全家人都欠你的是吗？对不起，我不欠，我只是答应过你哥哥，他让着我弟弟，我让着你。
4: 怎么了？
1: 爸。
4: 吵什么呢？
2: 爸，您回来的正好，您先坐下吧。
4: 出什么事了吗？
2: 有些话我早就想说了，因为建奇和孩子，我们成了一家人。你们对我好，我都知道，我也很感恩。可是我不需要那么多贵重的礼物，我也不爱吃燕窝，我要的是自由，穿什么衣服、见什么朋友、选什么医生的自由。妈，我跟您说实话，你给我买的好多衣服、鞋子都被我卖掉换成金条了，将来留给孩子。我们家是做小生意的，我妈从小就教育我要居安思危，手里有钱心里不慌，以后生孩子养孩子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用到钱，我得学会着算计着过日子。也请你们相信我，既然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我就会做一个负责任的妈妈。既然我戴上你们给我的镯子，我就会做好一个儿媳妇该做的一切。这一点，建奇在不在，都一个样。
5: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新同事 Maggie 冯，
1: 冯美琪，多多关照。
6: Hello， 我是 Echo， 欢迎。
7: 你好，美琪 ，Steven。
1: 你好，
5: 哎 ，Maggie， 你坐这里。这个是你的员工卡，这些是我们部门的活动策划，还有各种报表，你尽快熟悉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问我。

0: 啊，但是呢，到底能不能卖得掉，我不保证啊。
1: 能进场就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我知道这个白酒的进场费一向是不低的。我们虽然出不起钱，但是二位放心，我们一定出力。今后南溪宾馆有任何宣传方面的需求，直接来找我，我全力以赴。
2: 那好啊，
0: 那以后多多合作。
1: 哎，好，谢谢丁总。
3: 好，好好合作，姐妹俩不简单啊。
4: 千载难逢。
5: 千载难逢。
4: 逢来写。
5: 逢。
4: 对。忍辱负重。
5: 忍辱负重。
4: 来，腰挺直了腰。对。
1: 浩哥，我跟你说，明珠可厉害了。他把如风酒给我带进南溪宾馆。
4: 真的？你这个妹妹不简单呐。
1: 对呀，不简单的送出去了，把简单的留在家里。真不知道我外婆当年是怎么想的。
4: 当年外婆做出这个决定应该也挺艰难的吧。这对吗？啊，
1: 对呀。老公啊，你知道我当年看上你哪点吗？
4: 当然是因为我长得帅。
1: 长得帅，
4: 当然心也是好。
1: 记得你当年追我的时候是怎么表达的？
4: 写你的，快什么都敢干什么？记得，你爸
1: 表态的，
4: 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弟弟就是我弟弟。
1: 你弟弟不是要结婚吗？

0: 寸进尺。
1: 大点声。
0: 得寸进尺。
1: 大点声。
0: 得寸进尺。
2: 东西带来了吗？给我。啊。给我。
3: 糊涂不识字。
2: 你看看外面现在都什么样子了，皇上巴不得找个罪名把他们家抄了好充盈国库。给我。
4: 父亲莫不是在说笑吧，这是死罪啊。
2: 今日朝堂之上，陛下已经给足了暗示，为的就是这个，谁认罪不重要了，锦绣要以大局为重啊。
5: 啊。哦，好极了。

0: 来，我敬大家一个。来，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啊，一直承蒙大家的关照，各种蹭吃蹭喝，现在我找到工作了，谢谢大家。哎呀，太客气了。<笑>
1: 对对对，咱们班的女神回来工作呀，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也是我们南州的荣幸嘛，对吧？
2: 对啊，
3: 祝美琪开启人生新阶段，大展宏图。
0: 没错，
2: 谢谢
4: 大家，宏图。
0: 以后我们就跟着你混了，天天请我们吃大餐，
4: 没问题。哎，大家快尝一尝，我们餐厅的惠灵顿牛排很地道的，顶级菲力，鹅肝和蘑菇被西班牙火腿层层包裹住，酥皮有64层哦，
0: 味道层层叠加，特别赞。
4: 快吃！来，尝尝这一口。嗯，好吃。我以前就从来不吃西餐，
0: 那是因为你土啊。
4: 又为我的人生留下了难忘的一笔。
5: 碧晨，你结婚就来我们酒店办吧，我们有一个特别高级的宴会厅，层高7米，穹顶，那水晶灯一打，不要太梦幻呀。我给你找，真的绝了。

0: 好漂亮，
1: 好看。
2: 其实星级酒店的婚宴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不可攀，它也是有很多套餐可以选的。你往后看，它还有一个花嫁套餐，12桌就可以起订，还会送你豪华套房和鲜花布置，性价比很高的。我看了都好心动，巴不得现在就结个婚。
0: 那你赶紧找一个呀。
2: 找不到呀。
1: 听得我也想结婚。吴刚，你赶紧给我介绍一个。
3: 我上哪儿给你介绍的？我自己都没找过。
2: 我发给你，你要是要订的话，我给你申请一个骨折假。
0: 好好，我回去跟我男朋友好好研读一下。
4: 这太好了，
2: 是吗？
0: 对，
2: 是吧？
4: 真高兴啊！
5: 托你的福。
2: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那我们下次再聚啊！放假了再说，
6: 拜拜，
4: 拜拜，
5: 拜拜，
6: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4: 拜拜，拜拜，
1: 拜拜。
2: 喂，妈妈。刚结束。
0: 还看还看还看，眼睛都要冒火星子了。你一直喜欢米奇吧？
7: 你怎么知道？
0: 全班都知道好吧？高三模拟考训练营，下晚自习，校门口那条路特别黑，米奇又害怕，你硬是捣鼓出来一个什么太阳能路灯。
7: 我那是为了大家方便。
0: 为了大家方便？那怎么米奇一出国，那路灯都不亮了？
7: 那可能是因为下大雨。
0: 我看是你心里下大雨吧。现在美琪回来了，你把握住机会啊。可以的。
2: 你俩聊啥呢？
0: 没聊啥。
7: 没聊什么。
0: 你不是喝酒了吗？那车不能开了吧？
2: 没事儿，我可以叫代驾呀。
0: 这儿有个没喝酒的啊，让他送你。
2: 那麻烦你了。
7: 不麻烦，不麻烦。
2: 行，开我车吧，就那个灰色的。
7: 我不会开车。
2: 啊？
0: 你准备怎么送他？
7: 我有那个，我有一个小电动，而且我还有那个滴滴的打车券，我找找啊。
0: 怪你到现在都没有女朋友，
7: 是因为没有钱
0: 吗？你看他，
8: 晨晨，
0: 是邓同学，
8: 我在。哎，吴老师，
7: 好久不见，
8: 好久没见了。
0: 那我们先走了。
7: 哎，
0: 美琪就交给你了。
8: 来，公主请上车。
0: 走喽。你今天怎么没骑车呀？
8: 我想着你喝酒了嘛。我们打车回去啊！今天我叫一个优享。

0: 坐过电动车的。
1: 啊？
0: 飞瑞峰好舒服。
1: 是吗？
0: 嗯。
1: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每天都可以接送你。
2: 你学校在老城，我住新城，好远的。
1: 那怕什么呀？那早点出发就完。哎，你看，南州大学。你看，南州大学，去年我有7个学生考到了这儿。
0: 这么厉害？
1: 啊。
0: 胡刚。
1: 啊。
0: 你当年学习成绩那么好，为什么要选师范呀？
1: 我不像你，从小见多识广，我到现在也就只去过泰国，还是跟团去。我从小就只会考试做题，当然我也喜欢做题，所以我填志愿的时候呢，填的全是师范类。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选择回了咱们的南州中学，我觉得那儿一切都熟悉，就连上课铃下课铃的分贝都没变过。
0: 蛮好的，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
1: 就只有一点不好，就老被学生气，这气得我浑身长茧。

1: 结节，这动不动一会儿肺结节了，一会儿甲状腺结节了，那帮学生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比我们那个时候还淘。
2: 有点冷，我们走吧。
3: 挺合身儿，
1: 降温送温暖，这是送分体。
3: 走吧，
1: 走吧。
4: 姐，哎，不要总是我陪着你，你才下楼呢。你自己多活动活动，要不然你怎么带得动孙子啊？
5: 我有点害怕，我怕别人问我儿子去哪儿了。
1: 哎，您先下。
3: 哎，
4: 哎。那是美琪吧？你怎么坐个电动车回来了？
1: 是这个马家班。哎，对。
3: 行，姐，谢谢你哦，注意安全啊，回去。
1: 哎，
3: 拜拜。
1: 美琪，我看你车没开回来，要不明天早上我再来接你？
3: 不用，我打车很方便的。拜拜。

不好意思，先生，您这车不能停这儿。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马上走，马上走。哎，小姨来了。

0: 干嘛？你俩干什么呀？
1: 哎，美琪，刚才谁送你回来的？
0: 我高中同学啊。
2: 谁呀？我认识吗？
0: 胡刚啊，还记得吗？中学物理课代表，现在在兰州中学当物理老师。
2: 啊，那小子呀，我还记得他，学习成绩特别好，人长得也不错，就是个儿稍微矮点儿。
0: 我爸高吗？
2: 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0: 谁都喜欢我，我女神。
1: 我看着不怎么样啊。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在高档小区探头探脑的，明显露怯呀。毕业有几年了吧？还骑个电动车。
2: 哦，对了，电动车你以后别坐了，我跟你说啊，危险，肉包铁。
0: 不是，他在老城上班，这种小街小巷肯定电动车方便啊。
2: 这我觉得老师挺好的哈。很稳定，
1: 光是稳定了，那一个中学老师他能有什么发展呀？啊，说起来桃李满天下，这桃李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也是，
3: 整天守着南州中学那一亩三分地，早来晚走的，辛辛苦苦忙了一个月，他能挣几个钱啊？够不够给我们家美琪买个包的呀？
0: 哎呀，小姨坏，不能这么讲呀。南州是很重视教育的地方，老师也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职业呀。
2: 不是，这小姨的意见你也应该考虑考虑啊，只有自己家人才会给你讲真话的。
1: 是的呀，小姨说话直，但是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嗯，
1: 哎，你要是真跟他结了婚是吧，你说我想去欧洲度个假，他跟你说什么，哎呦上海蛮好，你这怎么搞呀？美琪，那冯家以后靠你了，你一定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
2: 是的，
1: 我已经发动了你大姨还有你二舅妈，我们一起帮他找。
0: 哎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哎，我跟你讲，我这次一定会把眼睛擦亮的，祖宗三代都要查清楚的。
2: 你这回可不能再犯错误了。
1: 你放心，姐，吃一堑长一智。
0: 听我说，胡刚呢，人很好，踏实牢靠，我已经准备跟他交往了。
2: 啊？
0: 胡刚，明天记得来送我上班哦，小区门口不见不散。

0: 到了，好了，哎，胡老师，谢谢你哦。
1: 谢儿，
0: 送我一趟。应该吧？哎，怎么就是应该的呢？
1: 昨天说好了呀，那今天就应该送啊。那你还能天天送我呀？
0: 天天送不行，我只有今天上午没课，我还是请假出来。
1: 逗你的啦，上班去吧。
0: 哎，那个，魏青。
1: 昨天晚上我看你有点着凉，我给你买了盒药，你可以喝一下。
0: 着凉送温暖，这是加分题了吧？嗯。那个，你刚刚说可不可以天天送？到寒暑假就可以。而且我已经做计划了，报了驾校，很快就可以拿到驾照。你要再喝酒，我就可以送你。
1: 真的？啊。
0: 行，
1: 我上班去了啊。
2: 拜拜。你看，这是我同学酒店的婚庆套餐，那叫一个梦幻。
3: 那谁还挺好看的哈。嗯，不便宜吧？他说是12桌起订，8888一桌，他
2: 们有自己合作的婚庆公司，有很多主题可以选。嗯，你看，这个是古风，这个是欧式宫廷风。我同学说，如果我们订，可以给我打骨折。
3: 都挺好看，你喜欢就订呗。
2: 你发财了，骨折价也不定，8888哎，还是起，我疯了我才定。你看像什么德天楼、淮阳府，还有那个南溪宾馆，3000块钱一桌就可以吃得很好了。我们这种小门小户，没必要搞那种大账。我也就是说说，我才不要去这种花而不实的地方结婚呢。
3: 哎呀，我就跟人平时抠了点吧，但这种钱我觉得不是。结婚是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问题。
2: 结婚那天是重要，那结了婚日子就不过了。生小孩那天不重要，小孩抓周那天不重要，小孩生小孩那天不重要，那小孩……
3: 停！你要再这么算下去，把咱俩吃席那天都给算进去。
2: 是啊，那走完一辈子落葬那天不重要。<笑>
3: 是是是是。
2: 笑什么呀？
3: 哎呦，我突然就想起咱俩刚认识那天。 你说你陪你朋友去看他喜欢的男孩踢球，人家也没好事，咱俩修成正果了，这4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的，我怎么觉得像是过了一辈子？你不觉得咱俩现在有一种老夫老妻的既视感吗？
2: 是有点。
3: 岳碧晨，你要是反悔了，不嫁给我，哎，我这辈子就不娶了，我就守着这份回忆，孤独终老。
2: 什么意思啊？在这逼婚呢？
4: 这明显是求婚啊！求婚啊！啊！再见吧。
5: 安排。
4: 很棒。
5: 哦，哎，你们在啊？哎，我去买点东西。
3: 叔叔。
5: 我们俩商量买戒指的事儿呢。哦，哦，那你们商量哈。哎，商量的怎么样啊？明天去买。哦，哦，那好，那好。行，那你们商量。哎，好，
3: 叔叔再见啊。
5: 哎，好。
3: 社死啊！吓死我了。
6: 给你戴这个也挺好看，因为你手指细嘛，比较简单。但这个就是这叫什么圈钻？
3: 对，圈钻这样，其实也。
7: 蔡经理，你看我弟弟妹般配吧？
6: 当然，打折，
3: 是你
6: 没问题，钻戒打6折，您这一款看打完也就10000多块。嗯。诶。
7: 哎，我想看看这边，麻烦这两款给我拿出来看一下。
6: 这两个吗？
7: 嗯，谢谢。
6: 好的。
3: 天成，你结婚都是要买钻戒的，哪有买金戒指？
7: 这你就不懂了吧？钻戒买了就贬值，黄金才不。

0: 折，金戒指不打折，看，保值吧。
1: 还是买钻戒吧，我妈有一个祖传的金戒指，肯定是会留给你的。
0: 哎，你不是说妈把戒指给你，你给我的吗？
1: 给你干嘛？肯定给我媳妇儿啊。
0: 我才不用呢，我就喜欢这个，我就要这个。
1: 行，你喜欢就这个，那就带着吧。
0: 带着。
1: 开票吧。
2: 好嘞。
1: 姐，刷卡。开玩笑的，这个肯定给我自己来。
0: 好看吗，姐？比陈戴什么都好看。
1: 我呢？
0: 来，摆摆正。
3: 啊，好的。
0: 刘总，这边。哎。您看，都已经摆上了。
4: 嗯。
0: 下去。
5: 你看这个放这儿行吗？
0: 冲着门放，这样进来的人都能看到啊。
5: 上。
0: 陆总，啊，您看这个摆在这儿行吗？
6: 可以啊，太可以了！我是真没想到啊，现在你们这个自媒体太厉害了，宣传到销售整个是一条龙。
0: 还是咱们如风酒的品质好，才能这么快的打开销路。
6: 不愧是知夏说啊，会说话，知夏。这次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0: 您太客气了，下半年的宣传继续交给我们就行。
6: 那必须的。
0: 您要真想感谢我，不如送我箱酒。
6: 拿，随便拿。以后啊，你们家的酒我们如风酒包了。
0: 我们全家那人口可就众多了。
6: 没问题啊。
0: 明珠，
7: 哎，知夏姐，你怎么来了？
0: 你去哪儿啊？
7: 我回家吃饭。
0: 我送你吧。
7: 哦，不用不用，两不路的事情。
0: 拿着，回去给你爸喝。
7: 这什么？
0: 酒啊。
7: 哦，不用。
0: 你别跟我客气，给你公公也准备了两瓶，我一会儿送到你们小区的门卫那儿，记得拿。
7: 这两瓶就够了。
0: 别跟我客气。路上注意安全啊。
7: 嗯，
0: 小心动作。
7: 你也是。
8: 午的喝上了，
9: 已经带回来
7: 了。哎呀，我爸忙了一上午了，喝一口解解乏。
9: 还是我闺女心疼我。
8: 你们公司现在效益不错呀，开始发东西了。
7: 啊，
9: 好酒，这酒好，
7: 是吧？
9: 嗯，
7: 那你多喝点，
9: 多喝点。
8: 我给你弄俩皮蛋。
9: 那感情好了，这光说不动啊。
8: 哎呦，把自己当大爷了。
9: 再弄两瓣蒜啊！
8: 哎，
7: 爸，其实这酒是许志夏给我的。
9: 这，许家老大。
7: 嗯，我帮他牵了个线，让这酒进了我们宾馆。
9: 闺女，我之前跟你说过，说人不人亲，你自己决定。这段时间我考察了，发现他们家人做事有点捏呀，不太靠谱，觉得你还是保持一定距离吧。
7: 嗯，我知道了。
8: 来，
9: 还没好啊？
8: 知道啥了？
7: 啊？我说我就知道我爸中午想喝一口。
9: 是，
8: 我就是不知道才嫁给他的。
2: 哎 ，Micky， 刚好。这个是去年美食节的方案，你先看一下。今年一定要更新、更强、更有趣。
7: 好，我学习一下。
2: 哦，对了，最后一页有老客户的名单。新的方案出来以后，记得给每个老客户都发一份。
7: 没问题。

0: 好烦。消费降级啦！你看，你去年还是丽君的 VIP 呢。
1: 生意不好做，今非昔比喽。
0: 少来！爸，你现在还在南溪宾馆请客，你不嫌档次低呀？
1: 都是老客户、老朋友，大家知道我是帮自己的儿媳妇儿。
0: 那你帮自己的女儿嘛，充个50万、10万的。

0: 你们单位又没给你定指标，你何苦要给自己压力呢？
1: 做人做事自家压力，你教育我的。
0: 这叫自家压力，这叫坑爹哦。
1: 哎呀，怎么是坑爹呢？那不是你答应我的，说我找的工作你就帮我吗？
0: 现在不买，

0: 傻丫头，哎，听爸爸给你啰嗦两句啊。首先呢，你们宾馆和南希宾馆不一样啊，人家是全员扛着任务呢，你们不是啊？你们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你看，你刚入职就埋个，你叫别人怎么看你啊？ 这就形成了剧场效应啊！你是那个第一个站起来看戏的人，你一看戏，大家都跟着站起来看戏。好了，所有的工作压力都上去了，KPI 指标也上去了，这形成了内卷，形成了内耗，你不怕别人骂你啊？冯总一套一套的，冯总常有理行了吧？嗯，其次啊，
1: 还有其次。
0: 听，我也不讲了。听，听，听，听，听，你说吧。美琪啊，你跟明珠不一样，明珠可以被照顾，你呢，只要完全靠你自己。为什么呀？你偏心。 因为我们家里所有人，今后都得靠你。

0: 我不管你就是偏心，你跟我妈都偏心。
1: 沈小姐，哎，一位姓许的女士给您送的酒。哦，
2: 好，谢谢啊。
1: 您客气。

0: 没听到门铃响啊？没听见。
1: 哟，明珠来了，
2: 哎，
1: 快进来，快进来。
2: 好，
1: 以后进门按密码就行了，不用敲门啊。他是在提醒我们，以后去对门也得按门铃的。
0: 话多。
2: 阿曼，这是我一个姐姐他们做的如风酒，听说挺好的，我拿过来给您尝尝。哎呀，这个酒我早就听说过，不错啊，包装好土，还酒不错呢。
1: 别介，
2: 干嘛？我实话实说不行啊。我也有表达自己的权利吧？
1: 你是有表达自己的权利，但别人也有不喜欢你表达的权利。有人会说，但大多数人不会，只会对你敬而远之。
0: 对啊，明珠说的没错啊。
2: 你这样口无遮拦，将来在公司是要得罪人的。得罪人就得罪人了，我又不怕得罪人，我又不是什么讨好型人格。再说了，我跟公司的人也没什么好沟通的，所有事情三句话之内必可以说清，如果说不清，就是无能。
1: 哎呀，这个丫头让我惯坏了。
2: 社会会教她怎么做人的。
1: 说真的，明珠啊，我倒希望你多教教他，把他放在社会上，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哦，对了，我听说立俊最近正在招人呢，有没有想法跳槽换个工作？主要是离家近点嘛，将来跟美琪。

0: 也可以一道上下班。
1: 谢谢爸，不用了，南溪宾馆挺好的，我干了这么多年都干出感情来了，而且做熟不做生嘛。嗯，
0: 也好。
2: 丽俊酒店的招聘要求很高的，一般来说非名校不录取。
1: 爸，那我先过去了。
3: 胡老师
4: 晚上有空吗？出来喝一杯呀。
5: 有空有空，几点啊？去哪儿？
6: 二位喝点什么？
7: 我要一杯 Cosmopolitan， 你呢？
5: 我要一杯白开水就行。
7: 不喝酒来酒吧干嘛呀？
5: 我喝完酒怎么送你回去啊？
7: 给他来杯白开水。
6: 好的，请稍等。
5: 谢谢啊。
7: 胡刚，啊，你永远这么一板一眼吗？
5: 有吗？我是觉得凡事都要严肃一点。你就看我们平时做实验啊，测量工具我们都要用到三种：刻度尺、游标卡尺、螺旋测微器。
7: 路由器你会修？我们家 WiFi 特别差。
5: 路由器啊？会啊。
8: 哎呀，又做噩梦了。
9: 我跟我你老太太，我们你老太太在我怀里生孩子。
8: 自从找到了明珠啊， 你是一个安稳觉都没睡过呀。
9: 我辛辛苦苦生的孩子，哎呀，我没看见过一眼，没摸过一下就让人给抱走了。哎呀，
8: 好了好了，啊，来吃药吃药啊，吃药，来来来
9: 来来，不是有点大大这么大，
8: 吃药吃药，哎，水来水啊。咽下去了吗？哎呀，睡觉了，不想这些了啊！
9: 哎呀，那亲子鉴定什么时候出来呀？我就怕出这结果，要是对不上怎么办？要是结果对上了，孩子不认我。

0: 香香啊，不哭了啊，不哭了，来来来来来，看着我，看着我啊，我给你看样东西，但是你千万不能冲动，好吗？冷静啊，静下来，静下来，哭了，哭了啊，没有，亲子鉴定。
1: 亲子鉴定，哪儿啊？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郁金香的，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徐大成，哎，你什么意思？怎么了？你跟你儿合计伙的骗我是什么意思？
2: 你看，雨欣香，
1: 你是什么意思？
2: 哎，
1: 徐大成，
2: 你看，我跟大丫头瞒着你，就是怕你这样不冷静冲动，你懂吗？
1: 板上钉钉了，我是亲妈，我是他妈，我的女儿，我要接我的孩子，我要接我的孩子，我去。
2: 你看，你看。

0: 你想想看，这么多年了，人家从来没有想过带着孩子来认我们吧？人家就是当亲女儿在养啊，就冲这份养育之情，你都不好硬来的，你懂吗？再说了，你知道丫头现在遇到了很多事情，你知道吗？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来这么一出，你还是亲妈吗？你比后妈还恶毒，还要自私。
1: 能修好吗？不是修，我是在帮你们家做一个Mesh的组网，就是把你们家所有的路由器都用无线的方式给它串联起来，这样就可以实现全屋的 WiFi 覆盖，然后你们在哪个房间都可以玩游戏。
0: 辛苦了，小胡老师，不辛苦，是不是？哎呦，小胡老师，你真的很厉害哎！我跟你说吧哈，就我们家这个房子嘛，很多人都说好，真的。
1: 可我是觉得有缺点的，太大了。哦呦，
2: 网嘛，老师断掉，通讯公司的人来修了好几次，不解决问题。
1: 这次找对人了呀，小胡老师是教物理的，百事通通百事是吧？
3: 没气夸张了，我平时自己爱捣鼓这玩意儿，所以这不撞在枪口上了吗？
1: 谢谢小胡老师，喝点水。
2: 辛苦了啊，
1: 谢谢。
2: 哎，今天中午就在家里吃饭吧。
1: 不不，阿姨，我一会儿就要回学校了，高三的学生下午就返校了。
0: 哎呀，不耽误的了。
1: 要的，吃饭吧。
2: 小胡老师，你教高三啊？
1: 对，我在高三带两个班的物理。
2: 那二班的沈明辉，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啊。
0: 哎，这小胡老师真是谢谢了啊！太客气了。有时间再来。
1: 小叔，阿姨，你们家里网络有问题，随时可以找我啊，我随时可以帮你们修。
0: 谢谢。
1: 哎，
0: 好，拜拜啊！哎呀，这小胡老师真厉害。
1: 哎，姐姐当听。我告诉你，以后我再看电视剧啊，我就不会断掉了。
0: 以前看你这么壮，半天转不出来烦。
1: 哎，我觉得这小胡这孩子挺不错的，挺好的啊。
0: 那天晚上嘛，就是天太黑了，我也没看太真切。 我只是觉得他做事儿有板有眼的啊。
1: 对啊，
0: 一天看你这么壮，半天转不出来烦。
1: 我觉得这小胡这孩子挺不错的，挺好的啊。
0: 我也觉得他做事儿有板有眼的啊。
1: 对啊，一天晚上嘛，就是天太黑了，我也没看太真切。我只是觉得他开个小电动车很不安全。哎呦，今天一件这事儿不错哈，这人呐又勤快又厚道，要是个儿再高点就更好了，是吧？
0: 哎呀，人还是那什么情商啊，要那么高情商干什么？情商高的男的最容易出轨了，是吗，老冯？
1: 哎，扯远了。
0: 说重点，不是，重点嘛就是，剑奇不在了，我们家需要一个老实可靠的男人。
2: 重点是，我找的是老公，又不是长工。你老实本分是好，那也问问我看。

0: 看得上吧。
1: 哎，美琪，你既然看不上人家，何必给人家希望呢？哎，
0: 这不是希望，是胡刚的荣幸。
2: 人家堂堂物理老师跑到你家趴在地板上装 WiFi 还是人家的荣幸。你家故宫啊？
1: 婆家，婆家
2: 都一样。我跟你说啊，你要打起精神，你不要被同化了。胡老师帅不帅啊？
1: 胡老师长得就是蛮可爱的，斯斯文文的，戴个眼镜，一看就是理工男。
2: 照片有没有？
1: 我怎么可能有他照片啊？哎，南州中学网站说不定有他照片。
2: 快快快，找出来看看。
1: 看看有没有呢？
2: 看起来是蛮可爱的。这个胡老师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了。
1: 谁都长在你审美点上，
2: 是蛮可爱的嘛。
3: 丹妮啊，哦，我来试妆了。
4: 姐妹人来来，请坐请坐。
5: 你好，你也来试妆了吗？
4: 他是我朋友，来帮忙的。
5: 义工。哦，
3: 好姐妹啊。哎，丹妮，帮我看看啊，我昨天找这个图，这种复古妆容你觉得适合我吗？嗯，
2: 适合。但咱们不能照搬啊。你看咱们这个五官比较柔和，不能打这么多阴影，要着重强调眉毛的毛流感还有唇部的勾勒，咱们打造一个心中是复古。
3: 好呀好呀好呀，来来来来，期待住了。
5: 喝点饮料。
3: 谢谢。
2: 哎，姐妹啊，你酒在哪里办？
3: 还在看呢。不是所有酒店都能办复古婚礼的吗？哎，
5: 去南溪宾馆看看吧，我就在那儿上班。我们的宴会厅是90年代的风格，复古风满满的，而且菜品也过硬，都是老厨师亲自掌勺。
3: 但是南溪宾馆有点太老了，现在新城那边开了好多新酒店，全都在推喜宴，那我们肯定选新的呀，对吧？
5: 那也是啊。
2: 明珠啊，你跟你们领导也商量一下，你们也开辟一个婚宴套餐，这个百年老店也要乘风破浪嘛。
5: 那我先跟你商量一下。婚宴你能不能接？
2: 你说婚宴的全部流程啊？能？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给我一笔经费，我能让冤家结婚，仇人感恩。啊，我接个电话啊。
3: 好的。
2: 喂，妈。
6: 喂，丹妮啊，忙不忙啊？说两句话。
2: 你说嘛，长话短说啊。
6: 我刚才给一对老夫妻补办结婚证，你晓得人家为啥要补办结婚证啊？
2: 为了离婚啊，没得结婚证，二是不让离。
6: 没正性的负能量，告诉你，人家补办结婚证，是为了拆迁房，6套拆迁房，
7: 全都在新城，
2: 分60套跟我也没有关系啊。
7: 关键的是，
6: 人家有一个独生儿子，没结婚。年龄跟你一边大，
2: 那我也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是吧？我也要看人品呢。照片有没有啊？
6: 照片能看出人品来呀？哦，不过你说的对，等着，我去给你要照片。
2: 这个好。
5: 怎么好？
2: 条件好，6套房，哎，什么概念？你等着，我结婚一定到你们南溪宾馆呗。
3: 哦，大妮，你说的我都心动了啊！
2: 来不及喽，你已经在朋友圈里晒过结婚照喽。
3: 可惜，
5: 胡刚不是长在你审美点上了吗？
2: 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哎呦，来了
3: 来了。
2: 你说我要怎么做，在不得罪我妈的情况下，让那个小型富二代看不上我呢？
5: 简单啊，你扮丑呗，画个丑妆。
2: 我这儿贴一颗痣，这儿加一颗痦子，我这儿再别一朵大红花，我再穿一条蕾丝蓬蓬裙，
5: 那是媒婆。哎，不是，人家6套房呢，你就不能忍忍吗？
2: 你我不想忍了吗？我忍不了一点。给你啊，你再婚你要不要？

0: 我不要，那比逢电器差太远了。
1: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2: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3: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1: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菜齐了，嘿嘿，
1: 好嘞，
2: 人怎么还没来呢？
0: 想起我相亲啊？
2: 找什么亲？菜不都上齐了吗？
0: 哎呀，别玩了，准备准备，快点！
2: 哎呀，小吴来了，你看来就来吧，拿什么东西？真是啊！
1: 你好，阿姨。
2: 哎，你好，你好，小吴。
1: 你好，大妮。
2: 哎，不，真是大妮。
1: 你好，大妮。
2: 这是我好朋友明珠。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小吴。
1: 哎，
2: 来来来，饭都准备好了啊，就等着你来吃饭了啊。
1: 哎。
2: 哎呀，
3: 坐这么些菜，
2: 那就你喝酒吗？哎呀，
1: 不上瘾酒。
2: 那我们就喝点饮料啊。
1: 好
2: 啊，这个是我爸爸。遗憾
4: 呀。
2: 不过，
4: 哎，你车的挺像的。跟
2: 本人更像呢。
1: 是吗？
2: 那个小吴啊，其实呢，我们母女这些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哎呀，幸亏我有大妮。
4: 又懂事儿又能干，还漂亮，<笑>那是真的。
2: 阿姨啊，我跟你说啊，就是风雨之后才能见彩虹，你放心，以后啊，我会对大妮好的。<笑>
4: 以后你们娘俩靠我了。<笑>
2: 哎呀，真是好样的。
4: 有担当，<笑>那个，来，先吃一点吧。<笑>
1: 妈少一个汤勺呢。
2: 哎，那没事没事，我去拿。<笑>阿姨好嘞，好嘞，你小心点啊。怀着孕呢。<笑>
1: 爸，我们吃饭了啊。<笑>来来来，动筷子动筷子。大妮，就是我这个人说话可不喜欢绕弯子。嗯，咱俩年龄也不小了啊，我有话就直说。
2: 不介意吧？哦，不介意，不介意。他介意什么呀？你说。哎呀，我说吧，在外头吃，家里地方太小了。你说他非要在家里头吃，
1: 总得先带回来，认个门吧。
4: 是是是是，
1: 这笑啥呀？我家以前比这还小呢。
4: <笑>
1: 阿姨，我也是苦出身。
2: 哎呀。
1: 实在，孩子，你看我们小吴多实在呀！哎呀，一点都没有看不起我们老房子的样子。那个不像明珠的婆婆，那成天趾高气昂的。哎呀，那个话叫什么？忘本。
2: 哎，行行行，妈知道什么意思。
1: 阿姨，我跟你说，这眼睛长脑袋顶上的，那都是假把式。你看我家有六套房，六套房。啊，
2: 那我还坐公交呢。
1: 你那叫低调，那做人做事就是要低调，那叫品格。嗯，
2: 哎呀，真是真是好，来来来，你吃点我做的牛肉啊，是不是合你口味？怎么样？
1: 哎呦，好吃！你那做的比我妈做的还好吃呢。
2: <笑><笑>你再来尝尝这个，这个是大妮炒的鸡蛋西红柿。
1: 哎呦呦呦呦！
4: 还会做饭呢，现在女孩会做饭的可不多，稀有动物。
1: 配得上你家六套房不？
2: 哎，大妮，我们家大妮可爱说笑话了。
4: 但阿姨啊，出门之前我爸妈这都交代了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啊，虽然我家确实是有六套房。
1: 嗯，但那产权证上写的都是我爸妈的名字，啊，不过您放心哈，只要结婚，他们就给一套，生一个小孩还给一套，哦，生两个小孩还给呢，哇，这合理吧？啊<笑>

0: 哎，你爸妈真是挺讲究的啊，好像蛮合理的哎。
1: 那我要是生一套葫芦娃，六套房子不够分怎么办嘛？
2: 那不行，我爸妈说了，三个超过三个你养不起了。
3: 没关系，养不起还有我呢。
0: 知不知道一女儿现在是老大难了啊！好不容易给找个对象，人家小伙子本本分分、高高兴兴，有六套房啊！人家也看上大妮儿，你出来搅什么局？你搅什么局你？你个阴魂不散，你还提刀纸？你干什么？你是算准了今天会气死我？你是不是算准了今天会气死我？
4: 不要动手嘛！我给人家老弟办丧事，然后明珠发信息说大妮相对象，我过来看一看嘛。
0: 你看看，哎呦，你什么身份呀？你看看，你谁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在我这儿已经挂墙上了，你已经死了。我求求你，你当我也已经死了行吗？啊，咱们老死不相往来。
4: 你这个爱动手的毛病改不掉吗？
0: 你给我滚！
4: 你这老是动手，每次都动手。
5: 你的宝，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0: 滚，听见没有？滚！再别过来你！
4: 我马上回来了。
0: 哎呦我天！哎呀妈，气死我了！
5: 算了，我跟那六套房没有缘分。
0: 你跟谁有缘分？条件好的你都没缘分啊！
5: 也不能这么说，前两天才有人给我介绍了个物理老师，德智体样样多好。
0: 等等，谁给你介绍的？
5: 水明珠啊。
6: 新人都嫌我们南溪宾馆太老旧，齐刷刷的跑去星城酒店结婚。我一想，老不就是我们的特色吗？南溪宾馆100年历史了，我们完全可以以旧作旧，打复古牌，这样就能跟星城那些酒店搞差异化竞争。哎呀，
7: 我是不愿意搞这个话头精啊，费劲也费脑子。
8: 我们这些年呢，靠朋友，靠口碑，也挺欣欣向荣的。哦，对了，明珠，你表姐那个酒啊，进厂之后销量可是不错，你得好好谢谢丁总啊。
6: 谢谢丁总啊。丁总啊，您要是嫌麻烦，我想试试，能帮餐饮部提升业绩也是我的荣幸。
7: 行啊，只要不花钱，随你怎么试。
6: 行。
9: 试一下，
10: 找寻那风中的帆。
9: 这个也很好，也想很好看。
10: 偶尔还下
9: 三天，这倒不行，这张笑脸了。
10: 行，
9: 这谁给他拍的呀？
11: 不知道，这上面写什么？
6: 南溪宾馆，从新婚到金婚，期待您的光临。
11: 金婚谁？

0: 我看你朋友圈，你们宾馆也在推广婚宴。
1: 是啊，我们领导都提不起劲儿，我和我一个好朋友策划了几个婚宴套餐，先自己推着试试看吧。
0: 我帮你们做广告。
1: 不用，不是，我们付不出广告费。
0: 我本来就跟丁总说要帮你们宾馆做宣传的，而且不管你认不认，我们就是亲姐妹，就是一家人，哪有一家人还提钱的道理啊。还有啊，我妈昨天给许志东下了死命令，他的婚宴也在南溪宾馆办，举全家之力支持你的工作。
1: 不是夏杰呢，我这怎么感谢你啊？
0: 你什么都不用做，以后见了玉女士和许先生
2: 给个笑脸就行了。
3: 哎，林哥。
1: 哎，李医生，
3: 没吃火龙果了吧？
1: 没有，不敢了。
3: 身体好吗？
1: 都挺好的。
0: 李医生，许之夏，我挂的也是你的号，我妹妹。哦，哎，她叫水明珠是吧？啊，她是在这儿建的卡吗？
3: 记起来了。
0: 吃了吗？
3: 我正准备去呢。啊，
0: 那我们一起吧，我们请你。
3: 不用，
0: 这附近的餐厅我都码透了，想吃什么呀？
3: 真不用。
1: 对，改日吧。
0: 别改日啊，李医生这么忙，一改就遥遥无期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
3: 别了，下次吧。
0: 别客气，人活一世，生的时候医生接，病的时候医生治，死的时候医生送，所以要跟医生做朋友，要跟医生做一辈子的朋友，要一辈子跟医生做朋友。
3: 你姐真能说。
1: 对，她是做自媒体的。哇，
3: 怪不得呢。
0: 一会儿坐下来我详细的做个自我介绍。那个，你喜欢吃什么呀？烤肉、火锅还是淮扬菜？
3: 要不这样，我请你们去食堂吃，我下午有门诊。
1: 行了吗？
0: 行，可以尝尝。啊，那这次你请，下次我们请。
3: 好，可以，坐，来来。
1: 真去蹭饭，
0: 跟医生做朋友。你不饿点我也吃不完。
1: 我不爱吃肉。
0: 不爱吃肉怎么行？你现在肚子里有宝宝呢，干嘛？
1: 谢谢。
3: 客气。
0: 你们医院的这个餐可以啊。
3: 对啊，喂饱我们，让我们好干活，努力工作嘛。
1: 哎，对了，上次你们那个医闹的事情后来解决了吗？
3: 不知道啊，最近没来闹了，估计室友站快到头了吧。
1: 那就好。
0: 你会笑啊？啊，我上次挂他号可严肃了，那脸拉得可长了。
3: 你姐上班嘛，需要严肃一点。
0: 那生活中呢？就是爱笑吗？挺开朗的。
3: 还行吧。
0: 有没有女朋友啊？
1: 这个茄子挺好吃的。
3: 对，这个茄子挺好吃的。姐，你尝尝。
0: 这挺好吃。
1: 是吧？
0: 你有女朋友吗？
3: 之前有，后来就被绿了。
0: 没事儿，都过去了。你这样，加我微信，我给你介绍个好的。哎呀，没事，大小伙子还能一朝戴绿帽十年怕女人呀。
3: 对。

0: 振东，振东啊，那个早餐我给你弄好了啊，鸡蛋在锅里呢。
1: 又只有煮鸡蛋啊？
0: 啊，
1: 你这么早干嘛去啊？
0: 早市买菜去啊。
1: 这么早去买菜啊？
0: 啊，早市的菜新鲜嘞。
1: 你以前不都是图便宜专挑那下市的买吗？
0: 你怎么净说这没用的话呀、啊、我是给你和你爸爸做饭，我不是喂狗嘞。
2: 爸，
3: 嗯，
2: 这光吃水煮蛋蛋白质是够了，营养也不均衡啊。
3: 他冰箱里不是有饭有菜吗？
2: 你帮我煮点那个汤泡饭呗。

0: 哎呀，儿子，爸没时间，你自己弄吧。
1: 啊，哪儿啊？
0: 你二姐他们家是开饭店的，爸去给他们弄点新鲜食材。
1: 人家饭店都有供货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对，我的亲戚啊。
1: 真是立了大夫。
3: 启东宝子早安，我给你。

0: 我家珍珍公主对我最好了，一会儿见啊。
1: 明珠啊，嗯，主食你还是少吃点儿，你这个阶段得控制，不能一下长胖了，
2: 知道吧？多吃青菜来，西红柿吃这个。
1: 妈，我吃饱了，那我去上班了。
2: 别，今天风大，让美琪送你吧。
1: 啊，不行，我刚一会儿来接我。
2: 啊，不用不用，我走路去很方便的，还可以锻炼身体。
1: 我走了啊，你慢慢吃。那你路上当心点啊！好。慢点儿。啊。冯美琪，你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说什么你都不听啊？明珠怀着孕呢，我们不得更多多的关心她呀？你关心的都满的要溢出来了。
2: 溢哪儿了？
1: 你看不出来人家想要独处空间吗？
2: 没看出来，没看见。
1: 你就是偏心，
2: 我偏什么心了？
1: 今天为着明珠姐转，我也要关心的，好吧？
2: 怎么不关心你了？人家明珠怀着孕呢，你哥的孩子她怀着呢，你怀了吗？
1: 那我也怀一个。
2: 你再说一遍。
1: 看不着去。
2: 我不。
1: 来了，毛姐呢？一大早上不见人影。
2: 哟，
1: 胡刚啊！
3: 哎，一早。
1: 哎呀，美琪在吃早点呢，我马上就吃好啊。哦，不着急，
3: 美琪，你还可以吃7分钟。啊，要不你进来等。哦，不用，阿姨，我在这儿等着就行。啊，
1: 胡刚啊，要我觉着吧，你应该考个驾照，那个小电动车不好骑的，很危险。
3: 阿姨，我已经报名了，还有13天我就可以拿到驾照了。
4: 哦，那很快了啊！挺好，贺老师就是不一样吧，做事都这么精确。那个美琪，你还可以吃6分钟啊。哎呀，明珠。
5: 上班呀？你，哦，我到这儿来买菜的。哦，你吃早饭了吗？我煮的鸡蛋，来，你拿着。
4: 我吃过了。那个啊，那个，我妈跟我婆婆每天都会给我准备挺多早餐的。
5: 啊，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早鸡下的蛋，有营养嘞，你拿着。
4: 行，那我饿了吃。啊，好好好。
5: 对，你最近怀孕反应大不大嘞？痛不痛啊？
4: 不痛。
5: 哦，都挺好的。啊，哎呀，都挺好的就好，就好。啊，我上班去了。哦哦，好好好，你上班，你上班啊！对了，哎，我呀，跟一个老中医打听了一个偏方，说是怀孕的人如果胃口不好的时候吧，可以吃那个炒米水。哎，我正好，我特意啊跟你炒了，给你带来的，你难受的时候呢，就抽一点试试看。哦，谢谢你啊。哎呀，不客气。哎呦，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嗯，啊，对了，你怀孕了，就一个人，如果有什么难事的话呢，跟家里人讲。
4: 姐，想喝咖啡还是喝茶呀？哎呀，不喝了。哎呦，
6: 来，姐是来邀功的吧？
7: 对呀，你们梅梅系列在我工号上可是卖了20000多件呢。
6: 我跟你说，你太厉害了，我们所有专柜加起来都卖不了这么多的。
7: 当然了，我们这可是精准销售。
6: Dylan，催
7: 一下你们的会计，赶紧把秋广费结了吧。 姐等着这钱生孩子呢，
6: 这就催，不敢不催呀！哎，小周，
0: 之下说的宣传费麻烦尽

0: 快走一下流程付款，就说我说的。
1: 谢谢啦。
0: 客气什么呀，姐。嗯，这个是我们的新系列，叫绽放，价格呢会稍微贵那么一些，但是色彩饱和度非常高，特别适合咱们成熟女性。你看这样行吗？只要是从知夏说的公众号里购买的，一律58。
1: 行，没问题，我给你推。
0: 姐，中午别走了，一块吃饭，我订了包房。
1: 哎呦，今天不行，我下面还有个采访呢。
0: 这么敬业？
1: 那当然了，不敬业，你们付钱能这么快吗？
0: 讨厌。
2: 你咋来了？我来给你送大鲫鱼，瞧。
3: 哎呀，我这饭店啥菜都不缺，你快拿回去。
2: 我专门给你弄来的，你有你再加个菜不行吗？红烧鲫鱼，这鱼多新鲜！
3: 现在快拿回去，
2: 别跟我客气。兄弟啊，你帮我这么大的忙，我都打听了，那罚款要3000块呢，得亏你上面有人。我省了3000块钱了。
3: 小事小事。哎，
2: 米珠怎么样？
3: 蛮好的。我不照顾你了啊，我赶紧备菜去了。
2: 好，你忙你的，别管我，别管我，来，
3: 你拿回去。哎呀，
2: 你不用了，不用，你别管了，兄弟，你放着放着，我走了啊。你回去吧。
3: 慢点啊。
2: 走了。
3: 哎，哎，你看，哇，活蹦乱跳。
4: 哪弄那么多鱼啊？
3: 老王，他那鱼塘清塘，我看那鱼不错，我就多买了点。
4: 不是你买那么多鱼，你卖到春节去啊？真是，
3: 啥卖不出的？这点鱼几天就卖完了，不行我放鱼缸里呗。咋的了？这一大早说话去。跟吃枪药似的，鸡都拴来了。

0: 我今天一早上不是去浦东菜市场买菜吗？你猜我看见谁了？
1: 谁呀？
0: 姓玉的，他一定是算好了时间，跑到那儿等闺女去了，手里还拿俩鸡蛋。
1: 拿俩鸡蛋？
0: 不是鸡蛋的事儿，你没明白他什么意思吗？那是有目的的呀。我告诉你啊，从明天开始，闺女上班，你护送她去，听没？
1: 那咋的？下班我还去接呀？
0: 那肯定的呀。
1: 别瞎心思了。他要想去见闺女，那除了上下班，别的时间就不能去了。你还能整天把闺女拴在裤腰带上，那生意不做了？你心思那么多干啥呀？本事吧，
0: 不行，我想个法子，我一次性把他给制住。
2: 妈妈，我不想吃鸡蛋。
3: 鸡蛋有营养，吃了鸡蛋，小孩子才能长大个子呀，对不对？啊，我告诉你，一口鸡蛋，一口咸菜，就是吃就好吃了啊。
2: 试试，
3: 哎，好宝。吃口咸菜。

0: 就是回忆一下你们的豆蔻年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这样，您跟我说说，您跟爷爷是怎么认识的？
1: 啊，怎么认识的？他骗婚，你还晓得啊？
0: 骗婚？
1: 那时候我家里穷，他说他家里有两根小黄鱼，我就相信了。嫁过来一看，都是镀金的，镀金的哦，骗子！你发什么神经啊？
0: 妈，咱们家洗衣机的脱水功能有问题是吗？
2: 这件衣服，那需要动用洗衣机啊？我们国家的水资源是多么的紧张，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哎呦，
1: 你这弄了一地的水，等一会儿我再划一跤就不合算了，还在那唱高调。哎呦，
0: 怎么我死你？
1: 慢点，慢点，慢点。哎呦，这高调唱的真是。
0: 哎，慢点。好，嗯。
2: 思想改造，任重道远。只见年龄长，也不见觉悟长。
0: 妈，我最近在帮南溪宾馆写一个宣传，我听张浩说您跟爸也是在南溪宾馆办的婚礼，感觉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提到南溪宾馆，我牙根都发痒。我跟老张，我们俩是自由恋爱，他们家人，哎，老头老太不同意我们交，喜酒喝到一半儿，哎，扬长而去啊，没有人接证啊，老张直接把我押在了南溪宾馆，然后回家跟他爹妈要喜酒钱。总而言之，两个字，悲剧。虽然啊是陈年往事，但还是要实话实讲。志祥，你是做宣传的，对吧？你得要写的全面，你不能只唱赞歌啊。那群众的喜怒哀乐啊，酸甜苦辣，你都要写出来，要力透纸背。
0: 妈，我帮您搭衣服。
2: 不要。哎呦，来，哎呦你妈呀，哎呦，你坐下。哎呦，你现在你要稳重一点儿。
0: 说这地上有水。
2: 那有水吗？我可以拖一拖的呀。我拿个拖把来拖一下。
0: 妈，你以后还是把衣服甩甩干再搭吧。
2: 这事儿拖一下不就完了吗？哎，一拖马上就不滑了嘛。哎，你过来，你脚抬起来。对，好嘞，你看，不全解决了吗？

0: 让我帮我解一下这样子写。哎，哎，哎。
1: 一分钟，我没买着娇娇最爱吃的巧克力味的甜甜圈，那只能买了草莓的。好像都一样啊，都是甜甜圈。
2: 我们还都是人呢，一样吗？我怀着孕，废寝忘食的工作，你穿着拖鞋去蹲打折面包，
1: 你这就属于挑刺儿。那差一分钟，便宜好几块钱。娇娇，
3: 嗯，
1: 甜甜圈爸爸给你买回来了，草莓味的可不可以呀？
3: 可以。
1: 慢用。看，看，你看我闺女，

0: 多懂事。
1: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0: 早当家我看也没什么不好。
2: 我们单位新来的那几个小孩一个个的一眼高手的，一看就是小时候没吃过苦。
1: 你小时候还吃过苦呢，长大以后不还是买打折面包。
2: 心情不好。
1: 我穷，但我有志气。我不吃打折的蛋糕。
0: 这不是打折的，这我全款买的。娇娇那是打折的。
1: 娇娇，
0: 哎，娇娇，好好学习。
1: 干嘛呀？
2: 怎么着？今天采访我们张氏家族不顺利啊？
3: 老张直接把我押在了南溪宾馆，然后回家跟他爹妈要喜酒钱。总而言之，两个字，悲剧。
0: 哎，不是，我就说不让你去，你非得去啊！
1: 我不是对我的文章负责任吗？我想着你们家一家三代全都是在南溪宾馆结的婚，现成的采访对象啊！谁知道那两代故事那么多，一场骗局，一场悲剧。
0: 但你得看结果呀。老同志不谈情不说爱，啊，踏踏实实的，那一辈子不也都过来了吗？你就说我爷爷奶奶，吵啊闹啊，不还是互相惦记吗？我爸妈也是。
1: 我又没见过你爸，我哪知道
0: 啊？是我爸走得早，
2: 咱俩也是啊。虽然你每天对我非打即骂，但我不是照样爱你。
1: 你说我怎么写？我只能插上想象的翅膀瞎写了。
0: 对呀，写这个东西你就得编呐，你就这么写：我爷爷奶奶啊是欢喜冤家，我爸爸妈妈革命伴侣，咱俩郎才女貌，祖孙三代在南溪宾馆喜结连理，生活过得别提多幸福了，日子旺旺旺，财运滚滚来，棒棒棒，赛赛赛，怎么样？
1: 张浩，我就说你啊，就是当主任的料啊，一张嘴瞎话满天飞的。
0: 怎么就是瞎话了？咱们刚认识的时候租房子，现在买房子，那个时候骑自行车，现在骑共享自行车，你还买了小汽车，那不是财运滚滚来吗？滚滚来。来灵感了啊。
1: 来吃点。哎呀别烦我。
4: 一场仪式，一对爱人，一群亲朋，手牵手敬四方来宾的酒，面对面许一生一世的愿。当年在南溪宾馆喜结连理的新人，如今已经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个娇羞的新娘也成长为一个家庭的灵魂人物。婚宴从南溪宾馆开始。
1: 娇娇，喝牛奶啦。你在干什么呢？
4: 一朝定终身，幸福是吗？恶心呢、
1: 啊？娇娇，你干嘛呢？你动我东西？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5: 我就试试颜色。
1: 这是我工作要用的东西。
5: 我不知道是你工作要用的，
1: 你不会问呐？
0: 哎呀，行，
1: 你的笔是什么？
0: 哎呀，好好，那娇娇快去洗手间洗了去，快快快快快！
1: 不是，
0: 这孩子，
1: 你说我东西你乱动它干什么呀？
0: 你洗了洗了洗了，别生气别生气，孕妇不能生气，她不孕妇不能生气。
1: 我是孕妇，
0: 你不能生气，
1: 我不能生气。
0: 洗洗，吐气，
1: 赔给我。正好，虽然这口红不贵，那也58一支呢，一共20支，你算算多少钱吧？
0: 1160。
1: 你女儿闯的祸，你把钱赔给我，你赔给我，我去买新的。
0: 这点钱，但是严格来说，她是咱们俩的女儿，一人一半行。
1: 你什么意思啊，张浩？孩子的事你跟我一人一半，那以后咱们家 AA 制得了呗？啊？
0: 不是这意思，我
1: 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呀？
0: 我也想都出了，但是我没钱，
1: 没钱，没钱，你要什么二胎呀你？

0: 你们也是看了知夏说公众号来的
1: 啊？对，我们想着说办一个新中式的婚礼，然后就过来看一下。
0: 那太合适不过了，你看我们这边的走廊上种的都是几十年的金桂，到时候你们可以在这儿取景拍照，满满的桂花树下再配上新娘的秀禾，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新中式风格，妥妥的出片啊。啊，你们看那边，那边是我们的户外场地，到时候可以请你们的亲朋好友在树下喝茶娱乐，保证给他们安排满意。啊，那个就是我们的女儿塔。
2: 哦，
0: 我喜欢这个塔。这个女儿塔平时宴席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在新人结婚当天我们会装饰好开放给大家，祝愿新人和和美美，这也是我们南溪宾馆的老传统了。
1: 这南溪宾馆不愧是老字号，有故事。
0: 是啊，在我们南溪宾馆吃喜酒就是老南州人眼里的体面。
2: 好是好，就是你们一直没有翻新过，有点老旧。
0: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们有专业的婚庆团队，化妆师和搭建效果都非常好。我这个效果图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法式复古风，这个是80年代风，还有相配合的新娘的彩妆啊，
2: 这真不错，对吧？
1: 嗯，
2: 要不我们就订南溪宾馆啦。
1: 嗯，你决定。
2: 沈经理，那我们就定了。
0: 好，这边请。
2: 好。
3: 嗯。老沈，老沈，快过来。
4: 又咋了？
3: 快点。你快看。
4: 百年宾馆三代喜宴，
3: 这些路口看谁？
4: 哦，这许家老大显的。
3: 我怎么说的？这一家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就是在潜移默化的想策反咱闺女的。
4: 策反？你咋不说潜伏呢？哎呀，那我可得找找，咱家有没有潜伏的特务啥的？
3: 不是，你说闺女的性格那么柔软，哪经得起他们这么软磨硬泡的？
4: 你是担心咱闺女挺不住呗？
3: 是啊，你。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姓玉的真敢动歪门心思，我告诉你，我让他死个鼻涕。
5: 那谁，大成啊，你一会儿把那衣服想着给我晾上啊。直到，直到起来没有啊？哎呀，我看看。哎呀，这个直到这孩子。
6: 喜糖又不是赶飞机，妈，不是说那些喜糖网上买就行了吗？干嘛非得去市场？
5: 哎呀，人家说了，早市啊就有好东西，你知道吧？你去晚了，那早市就收摊了，快点，快点，啊！我拿着这个走了啊。
6: 哎，好，这不好上，出来上。
5: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快点。
6: 停哪儿？
5: 停住！停住！快点停！停！不行，来不及了，我这时间，我这来不及了。
6: 慢着点。
5: 不是你啊，我这样啊，咱俩兵分两路吧啊，你呢去上刘伯那个店里去买米和面，我呢，
6: 好，
5: 我走了。哎呀，哎呀，哎呀，明珠。
7: 哎。
5: 去上班呀？
7: 啊，你又来买菜啊？
5: 哦，不是不是，我是今天不是来买菜的，是来买喜糖的。啊，志东不是要结婚了吗？哎，我们决定了，在你们的宾馆办，主要是想在领导面前给你长长面子来的。
7: 我都知道了，谢谢你们啊！我跟领导一定申请一个好的折扣。
5: 明珠，你。

0: 笑跟志东一模一样的。念卓，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对不起你。
1: 你想干什么，姓玉的？是
0: 啊，没有，我是这样，我正好走到这儿碰到明珠了，我们那个什么就随便打个招呼的，
1: 随便打个招呼。
0: 哎，是的，
1: 还是来抢人来的？
0: 不啊，
1: 生了孩子你就扔了不要了，
0: 是不是
1: 啊？现在想白捡个闺女是吗？
0: 不是，
1: 我告诉你，我明珠早就说了，她就一个妈，那就是我。
0: 是，只有你。
2: 我们就是刚好碰巧碰到
1: 什么碰见了，她天天都到这儿来，我都看见了。还给我们家两个鸡蛋蒸豆，好像我们家吃不起。
0: 我不吃得起。
2: 走了嘛，走。
1: 不走，今天都把事儿说清楚了，要谁都不走。
0: 是，那个时间不早了，赶紧让明珠去上班嘞。
2: 对呀，妈，我还得上班呢。
1: 你向着谁说话呢？白眼狼啊你！这个女人不要你了，把你给扔了，你知不知道啊？
0: 不是，妹子啊，你不能这样讲话的。当初我妈妈把明珠送给你是瞒着我的，我当初生她的时候我大出血，我在病床上，我命差点没了。我真的这些事情我是一点一点都不知道的。我妈妈还跟我讲了，说当时给你们地址了，还跟我讲说收养小孩的这个小夫妻答应了，将来要带着小孩子来认我们的。可是你们一直没有来，我妈妈到死都闭不上眼睛的。
3: 这水路我只能封一日，过了今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4: 仅平安州一地的布城还无法扳倒玉阁老，若是想要官员们联合起来揭发举证，飞羽你是锦衣卫，比我可靠。
5: 你要与我兵分两路？谢济所有的商铺都换成了金秤砣，每斤货物称重出来以后要给他多一些。
6: 这个妇人真是难缠呢。
7: 时间一久，百姓必然会认为除了谢济之外的铺子都会缺斤少两，逼得旁人自证清白。
8: 这就是我的目的，我用哪种秤不重要，让百姓知道这世间有第二种秤很重要。
7: 可万一牵扯出官府私藏金秤砣一事，就麻烦了。
6: 他就是用钱收买民心。
8: 安州那边如何了？
9: 不管事情成没成，九爷都该动身了。
8: 再多拨些火，我要竭尽所能为他造势。
5: 罗爷，安州急报，赵林从安州府拿到了金秤砣和沈从司的绝笔信。
6: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早点禀告？
5: 罗爷恕罪，多惯的柳知府视察，小丹报信的日子算过了。赵林快要抵达豫州，这两日便到京城。
10: 九爷回来了。

0: 给我！给我！我都不是死，这难道是最后的法子了吗？
1: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你看看外面现在都什么样子了，皇上巴不得找个罪名，把咱们家抄了，好重游国库。现在却是到了逼婚断尾求生的时候，给我！
0: 这认罪书上桩桩件件都是大事，这是死罪啊！到头来还是要把我当做弃子吗？为父也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呀！只要你认了，为父一定竭尽全力保你性命。 而且会留有势头，让你东山再起，进修，要以大局为重啊！
2: 我不，
3: 剑圣，
2: 你往哪跑？你跑得了吗？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完成两轮搜索，将展开深层次救援搜索。未来三天多降雨，堰塞湖险情可能加剧。家长带头把玩，孩童抓踢嬉戏。国家动物博物馆珍贵蛇标本遭人为损毁，缺位的文明教育应当如何补齐？综艺节目遗留道具两年后成海滩垃圾，海南万宁深夜通报清理进展，取景不留污如何成为社会共识引发关注。梅伊战火再起，霍姆兹海峡又起波澜，全球能源市场风险升温。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受灾核心区已经进行了两轮的搜索，目前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

0: 仍在有序推进。昨天，国道216线受损路段已经打通损毁的216国道首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0点钟，抢修进度累计推进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距离。
1: 继昨天抢修人员完成 S 弯道打通之后，今天的作业来到难度最大的路段。目前整个抢通作业进入攻坚期，现场航拍画面显示，整个作业面非常狭窄，几乎看不到有并排而立的挖掘机。一旦有运石料的卡车要进去，挖掘机只能进行让路。现场抢修人员从周围运送大块石块到现场，块来填充进掩埋体，这样被湍急水流冲刷掉的部分就会减少。与此同时，60多名救援队员以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后，到达受灾核心区域，连夜开展持续不间断拉网式救援。
2: 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的搜索。
1: 前方监测无人机目前已经发现普热普羌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
3: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1: 不过，今明两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会在一定程度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通信保障方面，在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大约1.6公里的位置，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经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
0: 截止昨晚，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794人遇难，超过2500人下落不明。救援当中，一名6岁的女童被埋2天之后奇迹的生还，另有208人在一隧道当中被困3天之后陆续的获救。奇迹一刻出现在尼泊尔拉苏瓦县，在一幢倒塌建筑物的瓦砾和泥浆中，搜救人员听到了微弱的哭泣声，随后成功救出了6岁女童玛尼莎。已被困3天的玛尼莎身体十分虚弱，经过仔细照料才逐渐恢复体力，并能开口说话。遗憾的是，她的父母暂时仍下落不明。同时获救的还有208名工人，其中42名是外国人。他们在泥石流来袭时逃进了热索瓦县一座水电站隧道，在恶劣环境中坚持了3天，终于等到了救援。当地政府出动了挖泥机等重型机器，利用探测仪器找到被困工人的位置，并在隧道上方钻孔，向被困人员输送氧气及食物等，再陆续将他们拖拽出泥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在被困的3天中，隧道内不时有大量淤泥涌入，不少人因为饥饿和缺氧而遇难。截止目前，仍有超100名工人可能被困在隧道中。中国和印度的专业隧道救援队伍已加入救援行动。此次灾害中，泥石流所到之处摧枯拉朽，所有房屋、道路、桥梁都几乎毁于一旦，但也总有例外。视频中的这栋绿色小楼像一叶孤舟般被洪水包围，二楼依稀可见几个抱在一起的模糊人影。尽管泥石流反复冲刷，但小楼成功地挺到了洪水退却，邻居来救，成功地守护住了一度绝望的主人，被不少中国网友称之为楼坚强。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泥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昨天清晨，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首批1.32万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物资包括了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和急救包，总重50吨。同期抵达的还有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与先期抵达的5名专家一起在尼泊尔展开搜救。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表示，中方急泥方之所急，后续还将根据泥方的需求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国华东、华南近期强降雨天气多，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下午2点开始的24小时当中，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250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与此同时，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的中心已经移到了广东雷州近海海面上，预计和南海热带扰动合并之后，转为东偏北方向移动，可能发展为热带低压或者边号台风。今天到周三，除了安徽和江苏、浙江、福建、海南等地也是强降雨的核心区，需警惕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进入新闻放大镜，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珍贵的蛇标本被孩子当玩具损坏一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官方披露说，受损的蟒山原毛头监控拍下这样一幕：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原毛头腹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此次遭破坏的是两件珍贵标本，其中蟒山原毛头腹标本受损严重，因家长把标本拿起来逗孩子，导致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则因孩子脱下鞋子拍打，腹部两侧出现开裂。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馆内有巡逻保安，标牌上也有禁止触摸提示。事发后，保安队长第一时间制止，但家长起初拒不承认。
4: 当时这个家长他还不承认，当我们保安还专门说你如果是摸了这个标本，因为标本我们每年要进行消杀啊，防虫啊、防腐之类的，所以呢你要摸的话，那你就赶紧去洗手。所以这游客呢没承认他摸，但是他赶紧去洗手了啊。我们保安说他在那个厕所里洗了2分钟了。
0: 馆长张静硕同事解释的展品为何直接暴露摆放，
4: 标本放在这个台湾进行展示是非常普遍的，它最主要的还是有一个比较不好的观感和体验，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在玻璃当中呢，加上玻璃反光啊等等，实际上我们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
0: 目前馆方已完整留存监控视频，明确表示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被损坏的蟒山原毛头腹标本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还有一段特殊的来历，由发现者陈远辉先生捐赠。为了寻找这一新的蛇种，他曾9次被蛇咬伤，中指落下了终身残疾。
5: 被损坏的蟒山原毛头腹，旧称蟒山烙铁头，是中国特有物种，目前仅知分布于湖南蟒山和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部分区域，野生种群濒临灭绝。这件标本由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先生捐赠。1984年，陈远辉在医治蛇伤病人时，首次发现这种未知毒蛇的线索。在深山接触小蛇时，他的左手中指被连续咬伤。为获取第一手科研资料，他延迟处理伤口，先拍摄毒牙特写，随后毒性发作，昏迷3天3夜，最终中指部分坏死截除。1989年，陈远辉携带样本前往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1990年，赵尔密院士与他联合署名正式命名发表，该蛇成为中国已知的第50种毒蛇，也是继眼镜蛇之后世界上发现的第二种特大型剧毒蛇。
0: 博物馆的展品从哪里来？价值如何定？为何有些展品不罩起来？类似的不文明的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6: 博物馆展品的来源，一方面呢是来自于博物馆本身的科学研究，采集野外的标本。那除了这些标本之外呢，对于自然类的博物馆，其实还有大量的模型，很多的展品可能来源于征集、观众的捐赠等等。那至于它的价值呢，这个展品它自己的一些属性所定的，有些是国家1、2级的保护动物，来源呢也十分的珍贵。但是呢，并不是说就一定能够按照价格来去等同于博物馆的展品价值，因为很多展品它背后还有很多 的故事、科研的相关的内容，并不能够简单的以一个数字来去衡量它的价值。有些展品它会以恒温恒湿条件罩在玻璃罩之中进行展示，但是呢，从博物馆的角度，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希望观众能够有更近距离的、更直接的观看展品的方式，可能也并不会直接把它罩在玻璃罩之中。当然呢，我们

0: 会把展品和观众之间呢有一定的距离，也会有一些提示，请勿触摸标本。我们相信大多数的这些观众呢也不会用手摸用手碰。博物馆承载的功能呢，早期的叫做收藏研究，发展之后呢很多的展示教育的功能。希望大家来到博物馆参观并不仅仅只是走马观花呢，做到文明观展，珍惜科学研究人员的辛勤劳动。我觉得教育的一个意义其实也在于此，你的每一个行为其实都影响着你周围的其他人。
1: 需要警惕的是，类似的事件并非是孤立。近年来，博物馆当中孩子攀爬展台、触摸标本等不文明的行为屡见不鲜。禁止触摸之所以形同虚设，恰恰是因为不守规矩的成本太低。不过呢，追责仍面临着困境。馆方表示，标本修复的成本可能达不到立案的标准，所以呢，没有第一时间报警。但是警方已经关注并且介入。关于标本价值认定，馆方坦言，这类标本类似于工艺品，没有统一的市场定价，将会查询相关的法律案例综合评估。那么至于不文明游客黑名单，虽然说不少的博物馆已经实行了相关的制度，但是博物馆每日接待数千名的观众，即便是实施预约制，若当事人不主动的配合或者事后离开，很难逐一的核实对应。那么事实上，根据民法典有关的规定，未成年人造成的损害由监护人承担赔偿的责任。在此次事件当中，随行的父亲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亲手取下了标本递给孩子，已属于未尽监护责任，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共同侵权的色彩。修复的费用、价值的贬损均可以通过专业评估确定具体的数字，真金白银的赔偿远比谴责更能让人长记性。标本背后凝结着科研人员的巨大的付出，博物馆在追责方面有哪些途径？有没有办法防止此类行为再次发生？我们来听律师岳雪飞的分析。
2: 这个新闻里面有家长拿下来展品然后给的孩子，在这个事件里面，家长已经不只是说他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了，他本身应该也是属于一个共同侵权人。博物馆完全可以将父亲列为侵权人，然后向其来追责。博物馆的展品标本它本身不属于普通的商品，具有市场的流通价或者说是市场交易价，定价方面是比较困难的一点，就可能需要通过专家对它的修复的费用啊，还有价值受损的部分呢来进行鉴定。博物馆呢可以从民事赔偿的角度向侵权人主张索赔。要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我觉得一个呢是博物馆要加强技术方面的手段，把它放在不太可能被触及的高度来进行一个防护。还有一个呢就是人防，珍贵的展品周围要有保安定期的巡逻，如果发现有这个苗头要及时的进行制止。博物馆对于进来参观的观众要有一个提前的告知，提醒观众文明参展。当然我们社会的角度或者学校的角度都要加强这方面的培训和教育。
1: 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了安全提示文章，说有军工贸易公司的业务骨干在涉外酒会上遇到的所谓贵人，其实是境外间谍，在这些人的甜蜜攻势之下，一步步滑向为外国间谍情报机关服务的深渊。张某海外留学多年，回国后入职某军工贸易公司，经常承担涉外工作任务。多年前在一场涉外公务酒会上，被一名 A 国外交官主动搭话后，张某常受邀翻译技术资料并获取高额酬劳。之后对方开始旁敲侧击，频频请教张某公司进口哪些装备等敏感问题。尽管意识到对方可能是间谍，张某仍然在利益驱使下选择与对方合作，累计收受报酬达几万美元。与此同时， B 国的间谍情报机关也在暗中布局。张某某次赴 B 国出差时遭签证官刻意刁难，随后就有 B 国大使馆人员出面解围，进而通过此人认识了间谍情报人员。在金钱诱惑下，张某向对方提供了我军贸武器装备等敏感资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张某实施抓捕。到案后，张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等待张某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中国贸促会通报，今年六月份全球经贸摩擦综合指数为102，处于高位。国别指数方面，印度、美国、欧盟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美国继续强化使用单边制裁、出口管制、232关税、301调查等贸易

0: 保护工具，导致其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持续七个月位居首位。行业指数方面，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在电子、化工、医药和机械设备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昨夜清晨，美国与伊朗在中东区域再度爆发激烈的军事冲突，双方相对平静的对峙被彻底的打破。美军对伊朗南部关键岛屿发动了精准空袭，伊朗随即展开导弹反击，这也是美方近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一枚枚导弹点亮夜空，目标是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这是伊朗对美方所谓精准打击拉拉克岛上火箭弹发射装置的回应。美军基地据称有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被摧毁，战斗机阵地也遭到严重破坏。约旦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凌晨拦截了八枚入侵领空的导弹。一方在声明中强烈谴责美军发动无端军事侵略，证实美方袭击造成多名武装人员及平民伤亡，明确表态不会容忍美方的军事挑衅。美方则表态，军事行动目的是阻止伊朗武装人员向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保障国际航道航行安全，并把本次行动定义为有限精准的自卫性军事操作。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动荡影响，全球原油供应预期承压，布伦特原油十一月合约价格今天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关口。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多国呼吁美伊双方保持克制，维护国际能源秩序平稳。据塔斯社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30日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的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方仍对俄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遗憾的是，目前不能说已经具备继续谈判的前提条件，因为这些条件现在根本不存在。佩斯科夫同时强调，俄美乌三国总统只有在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会晤。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政府此前提出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参加，但普京拒绝这一提议。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日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利比亚代理外长巴奥尔昨天在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会见了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西巴尼此行是14年来叙利亚高级官员首次访问利比亚，两国正努力恢复外交关系，扩大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同一天，叙利亚驻迪利波里大使馆恢复运作。2012年，利比亚当时执政的全国过渡委员会承认叙利亚反对派主要派别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为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表。此后，叙利亚驻迪利波里大使馆关闭。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塞浦路斯，一艘载有267人的渡轮，当地时间昨天下午在塞北部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名船上人员获救。
1: 有飞机上的乘客抓拍到了渡轮失事后海面上的救援场景，部分乘客身穿救生衣，聚集在侧翻的船体表面等待救援。
2: Biz burada boğulacağız. Madem böyle bir şey vardı, bunlar neden yola çıktı? Boğuluyoruz.
1: 事发地点距离凯里尼亚海岸只有几公里。这艘渡轮原计划驶往土耳其，离港没多久，船长就发现船头进水，他一度试图返航，但没能成功。接警后，当地海岸警卫队搜救人员十几分钟后赶到现场，附近多艘船只也前往事发海域协助救援。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有当地官员透露，出事海域的海况当时异常恶劣。
0: 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截止到30号的早晨，山洪影响

0: 区域已经撤出了62人。山洪对包括光明天使峡谷在内的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公园部分关闭。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警告说，当地近日仍可能会出现雷暴和强降雨，或导致山洪、泥石流和落石。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官方的数据显示，该公园去年吸引游客超过了443万人次。我们来看新闻热搜榜。近日，优酷网络拍摄组被爆出2024年在海南万宁市神州半岛第四湾海滩拍摄综艺之后遗留了大量的垃圾，如今垃圾已经严重的腐烂。事件引发关注之后，昨天深夜万宁市政府发布了通报称，已经进行全面的清理，目前垃圾已经全部处置干净。据一名长期参与海岸环保的博主介绍，带着孩子在神州半岛第四湾海滩捡拾垃圾时，发现有诸多优酷网2024年拍摄综艺节目《这是我的岛》遗留下来的道具成为海滩垃圾。这些垃圾中既有生活垃圾，也有节目组拍摄时用的水上自行车、铁架子等。经过长期风吹日晒、海水侵蚀，如今绝大部分铁架子已经腐烂破碎，严重破坏海滩生态与海岸环境。事件曝光后，优酷网工作人员回应称，节目组拍摄结束后，在道具拆除作业过程中，有村民前来索要剩余道具，经协商后将余下少量道具交由村民，并明确后续处置责任由接收方承担，但回应并未平息争议。不少网民认为，道具移交给村民并不等于清理义务完成，目前节目组已安排人员赶往视频现场排查处理。昨晚，万宁市人民政府通报称，神州半岛第四湾海滩存在生活垃圾堆积、遗留道具锈蚀等情况，客观属实。获悉情况后，对上述区域进行全面清理，目前垃圾已全部处置干净。在官方积极处理之下，垃圾遗留长达2年多的事件终于画上了句号。但是，节目组以交给村民处理为由推卸责任，暴露出了户外综艺重流量轻善后的行业通病。事实上，近年来户外综艺、影视拍摄等场景当中，拍完就走、垃圾遍地的乱象屡见不鲜。对此，有业内专家人士指出，取景无痕、离场复原是底线。如果敬畏自然只停留在镜头里的台词上，生态账终会让行业付出代价。针对此前北京国安队与大连英博队中超比赛当中的冲突，昨天中足联开出了5张罚单，其中北京国安队外援达万被禁赛6场，罚款6万元人民币，大连英博助教鲁丹以及球队翻译李刚也被处罚。根据处罚公告显示，8月28号，中超第25轮大连英博与北京国安的比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举行。比赛进行到加时赛时，大连英博与北京国安多人围拢并相互推搡。国安23号球员达万先后击打大连英博翻译李刚及24号球员毕金浩，裁判员出示红牌将其罚出场。大连英博翻译李刚因在围拢过程中击打北京国安29号队员法比奥的面部，同样被红牌罚下，被禁止进入体育场馆5场，罚款5万元。此外，大连英博助理教练鲁丹因推击了国安主帅蒙哥马利的颈部，被禁止进入体育场馆3场，罚款3万元。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两家俱乐部也一并被通报批评。对于北京国安的打法来说，算上领红牌自动停赛1轮，将被禁赛7场之多。这就意味着这已经无缘本赛季的所有中超联赛和2场足协杯赛。
1: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减30分。
2: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28到33度。上海、崇明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北京晴，19到28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5到32度。天津晴，19到28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2到27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重庆多云，24到33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纪云，纪云，那饭菜进来。
2: 来了。

0: 太妃，以后恐怕我都不能来安七观了。
1: 为什么？
0: 皇上的意思，想要我回宫侍奉，我已经答应了。
1: 你要回宫也无妨，皇帝的旨意你也不能违抗，只是你肚子里的孩子，
0: 皇上以为这孩子是他的，所以执意要我回宫。
1: 愿你尸骨未寒，你就要我的孙儿任别人做父亲。
0: 太妃，您知道吗？云里的死并不是意外，他是被人害死的。云里坐的船被人动了手脚，才会命丧黄河。
1: 我从没有认为云里的死是个意外。
0: 云里死不瞑目，我是一定要替他报仇的。可我只是个弱女子。
1: 可是你一定要带我的孙儿回宫吗？
0: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只有这样，我才能替云里报仇，才能保住我们的孩子。也只有这样，我才能保全我的家人。太妃，你知道吗？与其让我这样活着，还不如让我死了。可是为了云里，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甄氏一族，再难我也要去做。

0: 回宫，方才的事儿太不吉利，不准说出去。娘娘心情郁结，不如在御花园散散心吧。咱们去桥边赏鱼吧。
1: 太后病重，本宫如何有心情在此闲游？还是早些回宫去吧。是。
2: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后一向端庄持重，怎么会失足扭伤呢？定是你们服侍不当心。
1: 不干奴才们的事，是臣妾自己不小心，还好伤得不重。
0: 你去瞅了怎么回事？
2: 石板有松动的痕迹，所以娘娘才会走路不稳，失足扭伤。
1: 这么说都是本宫粗心大意了。
3: 可是娘娘方才在宝华殿上香时就断了两次香，实在不急啊。
1: 不许胡说。
4: 皇上，太后宫里走水了。
1: 哦，
0: 怎么回事？太后有没有受伤啊？
4: 太后昏厥未醒，没有受惊，也没有受伤，幸好火势不大，已经扑灭了。
0: 那就好，朕得去看看太后。
1: 皇上，臣妾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说。
1: 皇后与太后在同一日先后受惊，一个扭伤，一个失火，臣妾惶恐，不如请金天监过来看看吧。
0: 朕先去寿康宫。苏培盛。
2: 奴才在。
0: 晚膳后传钦天监到养心殿见朕。
2: 这
5: 微臣叩见皇上。
0: 起来吧。今日太后和皇后屡遭厄困，宫中不是失火就是扭伤的，可是天象有异吗？
5: 微臣正想来禀报，微臣前几日夜观天象，发觉本应北方玄武七宿中十月才明亮的微月艳星突然大放异彩，尾带小星，有冲月之势。
0: 微月宴。
5: 是。微月宴乃北方星宿，微者高也，高而有显，故星象大凶，因其微月。宫中主月者，一是太后，二是皇后，而其尾带小星，只怕更指北方高处女子有孕，会危害太后与皇后安康。
0: 此人可在宫中吗？
5: 还没有，看其冲月之势，看来还在宫外，只是渐渐逼近宫中。当其一旦迫近皇后与太后，只怕主月二位就要受到逼害了。
0: 宫外有身孕的女子，北方高峰凌云峰，宫外北方。苏培盛，婉嫔回宫的事你先缓办吧。
2: 这
6: 娘娘，苏培盛传来消息说皇上顾忌微月宴冲月的天象，一时怕不能接娘娘回宫了。
7: 我早就知道回宫没有那么容易，也好，见招拆招总比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的好。你叫苏培盛告诉梅姐姐，一切的事要她劝得动太后才好。
6: 好，奴婢这就去。
8: 额娘前些日子扭伤受惊，还好如今已经大好了，只是还请额娘今后走动当心，否则儿臣实在无法安心。
1: 幸好本宫没什么大碍，休息这几天

0: 好多了，只是一直待在宫里边还是挺想你的。
1: 儿臣劳烦额娘操心，实在不敢当。
0: 好啊，今儿下学的早，可以陪额娘谈谈心了。怎么，师父教你的你有温习吗？
1: 啊，都温习了。
0: 那就好，只要你用心，你皇阿玛肯定会喜欢的。
2: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
0: 建
2: 其家。
0: 现在是谁来照顾四阿哥呀？
3: 是圆明园跟来的几个保姆嬷嬷。
2: 欲修其身者，
0: 皇上有来看四阿哥吗？
3: 除非皇上问及功课，否则不曾提起。
2: 先成其意。
0: 三阿哥，
2: 欲成其
0: 四阿哥跟你一起读书，你觉得他成绩如何？
1: 师父总说四弟开蒙晚，但天资聪颖，所以学得很快。
0: 那你皇阿玛呢？
2: 一成而后。
1: 皇阿玛很少和四弟说话。
2: 而后深修。
0: 你和四阿哥比如何？
1: 四弟勤奋，但是他开蒙晚，好多东西都没有学过，所以比不上儿臣。
0: 现在是比不上。可他下学之后还这么苦读，可是比你要用心多了。
2: 先成其意，欲成其意者，
0: 这么用心的孩子，难保他日不成大器。
2: 不得而后知之，知之而后立之。
4: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也。
5: 四阿哥，您晚膳才吃了几口就过来读圣，仔细看得眼睛疼。
4: 嬷嬷，您别扰我。
5: 奴婢是心疼您，这样日夜读书会熬坏了身子的。
4: 我能住回宫来已经是万幸，皇阿玛每次见我也只问我读书的事，若我连书也读不好，就更没有人瞧得起我了。
1: 四阿哥，您的宵夜来了。
5: 放这儿吧。四阿哥，奴婢吩咐人给您熬了绿豆汤，明目是最好的，您喝了再看吧。
4: 我不想喝，嬷嬷，赏给你喝吧。
5: 奴婢是吩咐人给您熬的，奴婢怎么敢喝？
4: 嬷嬷，你喝了就少说话了。我今晚背不出这书，一定不睡觉。
5: 这
4: 喝吧。
5: 是。

梦梦，你怎么了？梦梦，梦梦，梦梦，你怎么了？

0: 格，你这是怎么了？萨格，你别怕，我是碎玉轩的惠嫔。
1: 碎玉轩？
0: 是。
1: 有人要杀我。啊，
0: 萨格，这样的话可不敢胡说呀。
1: 我没有胡说，嬷嬷身体还在月事楼呢。惠娘娘，你救救我。
0: 好好好，
1: 你救救儿臣。
0: 萨格，您别怕，萨格若是信得过我，我替你想想办法。
1: 孙儿给皇祖母请安。
2: 四阿哥，你怎么来了？哎呀，男儿有泪不轻弹，你怎么哭了？来来来，快到哀家身边来。
0: 不怪四阿哥要哭，方才吓得魂都丢了。太后，四阿哥的嬷嬷误食了四阿哥的绿豆汤，当场毒发身亡。
2: 你说什么？
1: 孙儿自知卑微，不讨人喜欢，可孙儿从无害人之心，为什么有人要害死孙儿？
0: 臣妾想过，萨格没有生母在宫中，无人照拂，为保安全起见，臣妾恳请太后留萨格在寿康宫居住，以保无虞。
2: 这是应当的。好孩子，让你瞧见了不干净的东西，受惊了。
0: 至于谋害四阿哥嬷嬷的事，是否还在追查下去？
2: 只怕是难啊！一碗绿豆汤，多少人碰过？

0: 多少人经手，若查下去闹大了，岂不成了宫中丑闻？
1: 太后说的是，为了微月宴冲月的天象影响太后跟皇后，婉嫔有了身孕也不能迎回宫中，只能长留在外，长此下去皇嗣受损，真不知道是冲月还是冲了皇嗣啊。
0: 方若，你去把四阿哥的东西搬来寿康宫，这些日子就让四阿哥暂且待在哀家这儿，看谁敢害他。
2: 是，那奴婢先带四阿哥下去休息，再去收拾四阿哥的东西。
3: 孙儿告退。
0: 你也先退下吧。
1: 是，臣妾告退。
0: 朱熹，你看这害四阿哥的事儿，像是谁干的？
4: 太后心里明镜似的，奴婢不敢胡说，怕扰了太后的心思。
0: 宫里除了他，还有谁更在乎四阿哥的存在呢？
4: 好歹皇后有三阿哥这个儿子，不至于吧？
0: 正因为有了三阿哥这个义子，才更要为三阿哥铺平太子之路。皇后真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宫中竟连一个压制她的人都没有，长此下去只怕皇上要后嗣凋零了。朱熹，明日请皇上来一趟。
4: 是。
5: 四阿哥无恙，
6: 死的是伺候四阿哥的嬷嬷。
5: 无能，
6: 奴才该死，请皇后娘娘责罚。
5: 立即撤手，撤得干干净净，大家没放下警惕前不许再动手。
7: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7: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老爷，安州急报，赵林从安州府拿到了京城托和沈从司的绝笔信。
12: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早点禀告？
13: 绝不能让赵林活着回到京城。
14: 赵林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
15: 赵林，
14: 求夫人能助他最后一程，保他平安抵京。
16: 边将调兵乃是大计，
14: 赵林若折戟半路，余党便会金蝉脱壳，届时多少冤屈会沉入海底。

0: 皇后也在。
1: 皇上吉祥。
0: 起来吧。
1: 是。
0: 儿子给皇额娘请安。皇额娘的身子今日可好些了吗？
2: 好些了，地气湿了，快起来坐。叫你来是要嘱咐你一件事。
0: 儿子尽听皇额娘吩咐。
2: 听说婉嫔有孕，皇帝碍于天象之说，不敢接她回宫。
0: 此事干系后宫，儿子不敢妄自定夺，更担心皇额娘的安康。
2: 皇额娘年纪大了，身子不好，有什么事比你的皇嗣更重要呢？皇后，你说是吗？
1: 是。
2: 哀家觉得微月宴冲月不是要紧事，哀家和皇后福泽身后自然不怕。可是皇帝你知道吗？四阿哥差点被人毒。

0: 无害，吓得他一直不敢回宫，只能住在哀家宫里，由哀家看护。若是婉嫔的孩子再有什么差错，哀家和皇帝容不得他。
1: 儿子想即刻迎婉嫔回宫，
2: 真是好福气啊！皇上去过一次，他便有了，恐怕要羡煞宫里很多姐妹了。只是那时甄氏被废去妃位，按理说是等同废妃，这些宫里上下无人不知，且祖制并无废妃重回后宫之力。
1: 位分可废便可封，如此朕重新册封于他便是。
2: 如此大的动静，只怕外头言官议论。
1: 皇额娘，婉嫔怀的是皇家子嗣，总不能让他在荒山野地里晾着，理应接回宫静养才是。
0: 如何迎回，何时迎回，你是皇帝，你做主便是了。这是哀家自知病重，不能照顾四阿哥太久，希望皇帝替他安排一位养母，别让这孩子孤苦无依，如惊弓之鸟。
1: 儿子明白。
0: 你还要记得，哪怕婉嫔有了子嗣，你也不能过于宠爱他，让他再恃宠生骄。哀家想，皇后也不会反对吧？
2: 朕妹妹可以回宫，自然是好啊。臣妾也怪想她的。这额里掌中香的制法可不一般，先称沉香末一两。檀香末一钱。然后再将额里去了中间的瓤盒，将香末倒进去。再将额里顶继续盖好。然后用这个小银瓮把这个盛好，放在火上蒸三六，蒸好了过来告诉我。
3: 是。
2: 哦，不知皇后娘娘大驾光临，臣妾未曾远迎，还望娘娘恕罪。
4: 起来吧。
2: 是。
4: 本宫只是来看你如何制香，没有叫人通传，自个儿便进来了。
2: 皇后娘娘需要什么熏香，您着下人过来通报一声，臣妾亲自给您送过去便是了。
4: 只怕下人们说不清道不明，让你摸不着头治不出来不说，倒把自己熏倒了。
2: 臣妾愚笨，还请娘娘明示。
4: 皇上执意要接婉嫔入宫，你有什么香可以使皇上回心转意？
2: 臣妾无能，不知皇后娘娘有何打算？
4: 能有什么打算，皇上一定要让她回宫，本宫让他回宫便是，在眼皮子底下总比在看不见的地方让人放心吧。
2: 前日臣妾和你说要为婉嫔新建宫殿的事情，可以定夺？
1: 不提这事便罢，一提这事叫人生气。
2: 怎么会这样呢？
1: 今日朕在前朝把此事一提，这众大臣就跟商量好了似的，全都跳出来反对。说什么西南水灾，国库吃紧，为了迎一个妃子入宫便大兴土木，只恐民心失稳，小题大做。
2: 大臣们向来如此，总是小题大做，皇上自己拿主意便是了。
1: 群臣反对，此事硬做亦是不妥。朕已经想好了，让内务府把永寿宫整修出来，谅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
2: 这样也好，只要婉嫔不觉得委屈就好了。
1: 不过让他们这么一提，朕倒觉得此事还得再下点别的功夫。他们反对朕迎废妃入宫，不外是说甄氏是罪臣之女，汉军旗下武旗出身，出身既不高贵，又不曾诞育皇子，就连府中的孩子也未知男女。
2: 如此种种，看来眼下的确不宜接婉嫔回宫，那不如……
1: 朕心已决，即使汉军旗下武旗出身，

0: 朕就给他抬起，升为满军旗上三旗，赐大姓钮祜禄氏。
1: 此事皇上可要三思啊！皇上若要赏甄氏脸面，要赐姓，可以在甄姓的后面加一家字，抬为甄家氏即可呀。
0: 赐姓之后，便不再是罪臣甄远道之女了。既无皇子，后宫里有的是没有额娘的阿哥。
1: 皇上是指四阿哥？可是四阿哥出身微贱。
0: 正因为出身微贱，所以才需要一个有身份的额娘。从今往后，四阿哥的生母便不再是宫女儿李金贵了，而是朕的妃子钮祜禄甄嬛。
1: 可是婉嫔才22岁，跟四阿哥他只差了7岁，怎么能做四阿哥的额娘呢？
0: 这事不难，就当嬛嬛是生了四阿哥才离宫为国祈福，这样便不算是废妃。年龄的事更是小事，就是添上10岁，称作32岁又有何妨？
1: 皇上执意如此，臣妾也无法了，只是怕堵不住那悠悠之口。
0: 人言何所畏惧，他们愿意议论也好，不愿意也罢，朕已决意要给嬛嬛妃位。这个婉字不好，为了从前的事生出许多风波来，朕要给他改个封号，王室暗沉不可追，来日之路光明灿烂，就取个西字，为光明灿烂之意，如何？
1: 臣妾觉得极好。
2: 宫中一切都已打点妥当，不日就能接娘娘回宫了。皇上说要封娘娘为熹妃，住永寿宫，还让您抚养四阿哥呢。
3: 四阿哥？
2: 是啊，娘娘原本是废妃，要回宫，外头闲话极多，未必嫌疑，皇上赐娘娘绣钮祜禄氏，假称为四阿哥的生母，就连岁数都加了10岁，称32岁。
3: 32？我们娘子怎么像32岁呢？
2: 当然不像了，那是为了掩人口实罢了，省得再有闲话。
3: 这些都是小事，皇上做主自然是好的。
2: 皇上还说娘娘住的凌云峰太不像样了，还得委屈娘娘至甘露寺暂住几日，再从甘露寺接回娘娘。
3: 皇上安排就是，谅那甘露寺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4: 如今再回去，甘露寺那起子小人不知道要成什么样子的，想想就觉得痛快。哼。
3: 娘子怎么还没有梳妆呢？等下苏培盛可就要来宣旨回宫了。
5: 浣碧替我梳妆吧。
3: 哎，

0: 娘子，此番回宫，有些东西你是一定要舍弃了，比如心。不是狠心，狠心亦是有心，娘娘要做的是狠而无心。
1: 锦溪，除了你，便再也没有人会对我说这样的话了。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为赞宫廷而衍庆，端赖柔嘉，钮祜禄甄嬛

0: 御制名门，温公茂著，养成皇太后慈玉，册为熹妃，钦此。
1: 谢皇上隆恩。
2: 恭喜娘娘，皇上的意思，三日后大吉，到时会请册封使来引娘娘回宫。
1: 多谢公公。
3: 皇额娘，儿子想不日将甄氏迎回宫，就差选定个册封使了。
4: 着礼部选个得力的人便是。这姑母也该有三个月的身子了，是该迎回宫好生养着了。
5: 皇上，皇上，回来了。
3: 慌慌张张，连个话都说不全，是谁回来了？
6: 谁呀？王爷，真的是你吗？王爷，
7: 是我，我回来了。额娘在吗？
6: 在。太妃，
7: 额娘。
6: 太妃，你看谁来了？
7: 额娘，他要给你请安了。
6: 云
7: 里，额娘。
6: 云里，真的是你吗？
7: 是我，额娘，我一回来就赶紧来看你了。
6: 云里，他们都说你葬身黄河，额娘的眼睛都要哭瞎了。
7: 额娘，你别难过，您看，孩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啊，
6: 是。额娘，这不是难过，是高兴，高兴啊！对了，你回来去见皇上和太后了吗？听说太后日益病重。
7: 我一回来就让阿庆往宫里递了消息，我是抓紧时间赶过来看额娘啊。
6: 云里啊，你这回来了。可皇儿他不在这儿了。
7: 额娘，你说什么？
6: 云里啊，皇儿他要回宫去了。云里，你要明白，皇儿他或许有难言苦衷。皇儿跟额娘一样，都以为你不在了。
7: 可即便是有种种传言，就算他有为难之处，
6: 皇儿他，云里，人各有志，你千万不要记恨皇儿，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华儿的难处。
7: 额娘，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华儿，找他问个清楚。
6: 云里，云里，
1: 回宫的圣旨已下，以后就再也看不到宫外的蓝天。
7: 皇儿。

0: 环儿，你是在等我吗？
1: 你看，年年大喜的日子，姑娘把衣裳哭湿了，多不好啊！去换一身喜庆的衣裳吧。万一平安无事，我这就去给菩萨上香。

0: 圣旨已下，万事不能再回头。此事若是感情用事，怕日后后患无穷。
1: 娘娘，你果然要回宫去了。
2: 没想到有生之年竟能见到王爷平安归来。
1: 王爷，你别思云变化竟如此之快，你又成娘娘了，大概是许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称呼，生疏了。
2: 你回来就好。
3: 我情愿死在滇藏，永远不要回来。
1: 皇儿，
3: 我是想着你我才能回来的呀，可我一回来却要亲眼看见你被迎回宫去，回到皇兄身边。
2: 你若不回来，就会一直以为我等着你盼着你。你若不回来，就不会知道我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女子。我本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女子。
1: 无情无义，
3: 无情无义，
2: 本宫愧对王爷，再说也无益，王爷请回吧。

0: 太妃，浣碧姑娘来了。
1: 太妃万福，
0: 你怎么来了？
1: 小姐让我来找王爷的。
2: 皇儿怎么说？一切可妥当，
1: 王爷请勿担心。
2: 好，我会准时在那里等候。
1: 王爷保重。

0: 回娘，儿子有事。去吧。
1: 太妃，王爷这样难过，你何不叫他知道实情？我何尝想他这般痛苦啊？如果告知他实情，以云里的脾气，必将不顾一切想带着皇儿远走高飞。那皇帝也必将知道皇儿腹中的孩子非他所生。
2: 可如此，王爷怕要深怨娘子了。
1: 非如此，大家都会有性命之忧啊。如今，我们也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

0: 你竟不问我去了哪里？
1: 问与不问很重要吗？看你安然无恙站在我面前，我已经无所牵挂。
0: 我安然无恙，你才无所牵挂。想必他日人人传我身死，你必定是日夜牵挂，对吗？
1: 素闻王爷心有蹊跷，想来王爷真是多心了。
0: 你我早已两心相应，今日你乍然回宫，所以才要刻意冷淡我。
1: 云离，我们的缘分已尽。
0: 缘分？从前于男女情分上，你说你从不相信缘分一说，唯有软弱无力、自己不肯争取的人，才会以缘分作为托词。缘分深重，便是相见的借口；以无缘，便是了却情谊的假词。
1: 我已说过，真到了无路可去、无法可解的地步，我才会说缘分已尽。我现在只想告诉你，我只想了却我和你的情谊。想必有人已经告诉你，我已怀孕三个月。三个月，你应该知道这孩子不是你的。
0: 不错，三个月便是我才走一个月，你便和皇兄在一起了。人人都传我死了，那不要紧，你自求保全也没有错，我只是痛惜。环儿，你是从宫里死了心走出来的，我情愿是温实初一生一世来照顾你，至少他对你是真心的。
1: 我想要的唯有你皇兄可以给我。我父亲的性命，我真是一族的活路，还有我要的荣华富贵。我在甘露寺数年，我受尽凌辱与白眼，我唯愿……
0: 我怕你担心，日夜兼程赶回来，就是为了见你和额娘。

0: 现在还来得及，我们走吧。我可以不要这天皇贵胄的身份，我们去做一对布衣夫妻。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会待他像亲生孩子一样。
1: 来不及了，玉玲，人在世上，并非没有一个情字，甚至一下。你我若一走，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会被牵连。我们不可以自私到牺牲他们来成全我们，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我若可以跟你走，我何尝不愿抛下一切就跟你走？可是你我任性一走，却将父母族人的性命置于何地？受灭顶之灾的就是他们。天下之大，容不下一个云岭，容不下一个甄嬛。我们没有选择了。
0: 你如果从一开始

0: 从一开始就对我说无情的话，我不会相信。可是今天这番话，也让我明白，你再也不会在我的身边了。
1: 你我已别私语，早已是沧海桑田。
0: 只要一刻就好。从今以后，我可以抱天下所有的人，我再也不能把你。

0: 在一起就像做了一场梦。我多么希望这一场梦永远都不要醒，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日子都在这个梦里，是你给我的。
1: 又何尝不是？好了，环儿，有你这句话，我当不负此生。
0: 去找一个真心对你好的女子，和她相扶相持，白首到老，你们会过得很好，我一辈子幸福。
1: 你说这样的话是要来自我的心吗？我所有的一切就在那张合婚更帖里说尽了，只有你，再也不会有别人了。
2: 皇上，果郡王回来了。
3: 给皇兄请安了。
4: 快起来，快起来，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朕听说你葬身黄河，实在是伤心的不行。皇额娘卧病在床，也是日夜不安。你能回来，真是天佑我大清啊！
3: 是皇兄的庇佑，臣弟才捡回了一条命。
4: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朕有一件喜事，正不知道找谁去办。
3: 皇兄吩咐，
4: 朕要迎熹妃回宫，就是从前的婉嫔。旁人听到这个事儿，都急着反驳朕，你倒很镇定。
3: 皇上，皇上接心爱的人回宫，也是情理之中嘛。何况，臣弟也听说，熹妃已有身孕。
4: 你的消息倒很灵通啊！熹妃是废妃回宫，外头议论很多。朕打算找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为册封使，迎熹妃回宫，可是几个年长的亲王都避嫌推辞，朕只能找你。
3: 是否臣弟为册封使可添熹妃荣光？
4: 若非如此，朕也不会找你啊。
3: 臣弟心里有数了，只要是为皇兄，臣弟愿意前往。
4: 不愧是朕的好兄弟。那么明日你就用半幅皇后的仪仗迎甄氏回宫。
3: 臣弟遵旨。
5: 臣妾听说皇上要用半幅皇后仪仗接甄氏回宫，

0: 他已经是钮祜禄氏了。皇上为了掩人口舌，给他抬了镶黄旗，赐钮祜禄大姓，还称作是四阿哥的生母，一直在甘露寺为国祈福，凭空多了个儿子，还入了上三旗。哼，如今他的永寿宫也是无尽奢华，令人瞠目啊。
1: 可四阿哥都那么大了，他们怎么做母子啊？
0: 皇上连儿子都可以充作他的，更何况添个十来岁。
1: 再无办法阻止他回宫了吗？娘娘，
0: 回宫有什么不好？虽然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后宫踏踏实实在本宫掌握之中，他要回来就回来吧。
1: 娘娘慧心，臣妾自叹不如。
0: 只是安嫔，你一向了解甄嬛的个性，一定要好好把握。
1: 臣妾遵旨。
0: 齐嫔，你要盯着你阿玛在朝中咬住甄嬛回宫的事不放，要泼尽脏水，让甄嬛声名狼藉。
2: 皇后请皇上大修永寿宫，外头都以为是皇上偏宠甄嬛，已经流言如沸了。
0: 你尽心做好这件事，这些日子伺候皇上的事就由安嫔来做。
2: 是。
3: 这凤冠霞帔于我，何尝不是万重枷锁，锁尽我一生的欢喜。
4: 习惯了就不觉得难受了。

0: 果郡王恭迎熹妃，请熹妃移驾，鸾教已在寺外等候。
1: 果郡王请起。王爷身沾落花，落花残败，本不是王爷该沾染上身的。
0: 落花亦有人意，拂去他做什么？
2: 浣碧姑娘，好像娘娘的如意佩我们忘记拿了，不妨你陪我去找找。

0: 欢儿公主王爷，儿孙满堂，福寿绵长。
1: 没有你，这福寿绵长与我不过是万事皆空而已。

臣恭迎熹妃回宫。已是皇恩浩荡，

0: 奴才苏培盛给熹妃娘娘请安。
1: 恭送熹妃娘娘回宫。
0: 娘娘请吧。
2: 苏公公且等一等，本宫还有一些琐事。静白失态。
3: 是娘娘，
2: 本宫在此清修数年，多谢师太的照顾了。
3: 朱家人本该慈悲为怀，娘娘，娘娘不必多谢了。
2: 师太昔日的照顾，本宫莫齿难忘，必当报答。静安师太
4: 在，
2: 本宫向来恩怨分明，师太昔日的照拂本宫感激在心。锦溪，
5: 哎，
2: 拿两本本宫手抄的太平经送与静安师太。
5: 是，
2: 本宫知道你向来不爱金银，这两本经书略表本宫一点心意吧。
4: 谢娘娘恩赐，只是贫尼尚有一心愿，望娘娘成全。
2: 师太要说的本宫全然明白，本宫便饶他一条贱命，希望他能痛改前非，一心向佛。
3: 多谢娘娘恩德。
4: 谢娘娘慈悲，我佛必定护佑娘娘。
2: 莫言何在？
6: 贫尼在此，娘娘有何吩咐？
2: 静安师太虽为住持，但心肠过于慈软，从今日起便由你接替静白监寺一职，好好揪一揪甘露寺的风气。
6: 是。
2: 静白。
3: 是娘娘。
2: 本宫这般安排可好？
3: 娘娘圣明，贫尼无才无能，早该让贤。
2: 今日起由莫言师太执掌监寺一职，你等悉听管教，不得有违。
1: 谨遵娘娘教诲。
2: 静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当年他诬赖本宫偷盗，今日就赏他20板子，略作惩戒吧。
7: 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7: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2: 我约了一个厨房做菜的体验，不闹厨房。
13: 希望年轻人卸下紧绷的状态，就玩去闹了。
14: 薛家村村咖都是连片连片的，
13: 感觉薛家村这咖啡馆的数量跟安福路都差不多了。
15: 每个咖啡店风格都不一样，我们这边最主要是图书馆。
16: 喝咖啡又可以做陶艺，双重解压。
17: 我们楼下是存咖，楼上呢是录音工作室，
18: 年轻人都聚集到这边来，
19: 感受快乐。

0: 臣妾归来，恭祝皇上皇后圣体康健，福泽万年。
1: 一路可好吗？
0: 都好。皇上一告诉本宫你要回来，本宫开心得不得了啊。多谢皇后娘娘关怀备至。
1: 我郡王即为册封使，便代朕将册封熹妃之旨晓谕六宫，此刻祝妃节在，劳十七弟宣读吧。
2: 是。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唯赞宫廷而衍庆，端赖柔嘉，钮祜禄甄嬛，御制名门，温宫茂著，养成皇太后慈玉，册为熹妃，钦此。
4: 熹妃至此，臣弟也算功德圆满。
1: 这一路奔波劳苦，朕该好好谢谢你才是。
4: 皇上若高兴的话，将珍藏的几幅古画赏给臣弟就是了，免得臣弟日思夜想。
1: 好，随你挑就是。当年为其国运昌隆，熹妃诞下四阿哥后，不顾一己之身，自请出宫祈福。朕感其心意，特册为熹妃，迎回宫中。
5: 听说熹妃就是以前的婉嫔，是不是惹尊样？皇上说她是谁，她就是谁。
6: 妹妹只当此生再不能见姐姐了，不想还有今日。
0: 多年不见妹妹，妹妹一切如旧。
7: 熹妃今日气色不是上佳，兴许是舟车劳顿，有孕在身的人不宜在风口中久站，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惠嫔欢喜得很呢，皇上为了迎接妹妹，特地找人重修的永寿宫呢。
6: 皇上为了姐姐的永寿宫费尽心思，又在库里寻了多少今年的珍宝出来，也不让咱们看新鲜，只等姐姐回来开宫呢。不如姐姐带我们开开眼吧。
1: 哎，日后总有去的时候，何必急于一时呢？先让熹妃安顿下来再说不迟。朕陪你回永寿宫。朕知道你喜欢赏莲。

0: 俺叫人挪了这几十缸莲花摆在永寿宫前，方便你赏玩。
1: 皇上有心。
0: 朕叫他们重修永寿宫的时候，嘱咐他们涂置娇墙，昔日娇房贵宠，今又在矣。
2: 这些年论谁在得宠，皇上也没再赐我娇房恩典呢。
1: 皇上厚爱，臣妾不敢承受。
0: 去看看你的寝殿如何？

0: 苏培盛，
1: 奴才在。
0: 整修永寿宫这事儿办得不错，回头朕要褒奖内务府的督办官员。
1: 是皇上。
2: 皇上，永寿宫如此奢华，臣妾不敢擅居，还请皇上让臣妾别殿而居吧。
0: 嬛嬛，你在外头受了许多苦，朕今日所做的不过只能补偿万一罢了。
2: 皇上言重了，皇上与臣妾之间没有这样生分的话。
0: 你不必心有不安，永寿宫的种种布置皆是朕的意思，皇后更着意添了许多，无人敢妄论。
2: 此香的香气竟这般香甜。
0: 不错，这就是鹅梨帐中香的味道。
2: 此香原是南唐国国后周娥皇所制，南唐国破后，此香已失传已久，不知皇上从何寻得这样的好香。
0: 蓉儿素善制香，这便是她的手艺，也难为她了，配了数百种香料才配得此古方，若换了旁人，必没有她这份细心。朕有时不得安眠，闻得此香便能好受许多。
2: 果真奇香，叫臣妾想起了碎玉轩的梨香满园了。
0: 正是因为碎玉轩的梨树奇佳却不能移植，才只好以此物代替。苏培盛，
1: 奴才在。
0: 安排得力的工人在永寿宫伺候。
1: 皇上放心，一干人等均已安排妥当。
3: 皇上晚安，熹妃娘娘吉祥。
0: 都起来吧。
3: 这，
1: 皇上，惠嫔听闻娘娘回宫，怕旁人伺候娘娘不惯，所以特让小允子回来侍奉着。
0: 论起对熹妃的贴心，莫若惠嫔。朕先去皇额娘那儿请安，晚上再来看你。
2: 臣妾恭送皇上。
4: 起驾。
3: 奴才给熹妃娘娘请安。
2: 起来吧。
3: 这。
2: 惠嫔一向可好？
3: 都挺好，都挺好，只是皇上已许久不去碎玉轩了，惠嫔和奴才们都天天盼着娘娘您回宫呢。过去剩下的老人不多了，这回内务府又指派了飞文、小翠等一干新人来伺候娘娘。
2: 本宫回宫，宫中可有异动？
3: 那些人说些个什么，娘娘大可不必往心里去。倒是，听说为了大修永寿宫，外头大臣们吵个没完。连恒亲王也极力反对，一个个上书皇上说
2: 本宫是废妃之身回宫，已是闻所未闻，又如此张扬奢靡，是祸乱后宫的妖孽祸水，是不是？
3: 却也没有这般难听，娘娘是四阿哥生母，为国祈福，谁敢乱提废妃的事？
5: 朝臣们呢，总是满口酸话，不要紧的，娘娘不必听这些，要紧的是景仁宫。
2: 永寿宫即便大修，也不至于奢靡至此。你没听方才说皇后着意添了许多吗？我正想着她如何这般好心，原来是一边哄着皇上高兴，博了贤良的名儿，一边只叫外头的人以为我狐媚惑主，才引得皇上这般，更落实了我祸水之名。
5: 事已至此，还是思量以后要紧。
2: 锦汐，你去请温师出来。

0: 娘娘，请放心，此物里并没有麝香一类的伤胎之药，倒是梨香清甜，是上好的安神之物。
1: 本宫也是小心为上。
0: 娘娘小心是应当的，只是微臣多嘴一句，在用此香的时候，房中断断不可放有依兰花。
1: 依兰本是无毒之物，更有安神之效，莫不成两者相克吗？
0: 倒不是相克，只是两物相遇会使身热情动。
1: 宫中不许妃嫔擅用媚药迷惑皇上，何人敢用此物？何况依兰花更是少见了。
2: 娘娘，四阿哥求见。
1: 你先回去吧。
0: 微臣告退。
1: 请四阿哥进来。
2: 这。
3: 儿子给额娘请安。
1: 快起来，给额娘瞧瞧。长这么大了，也长高了。
3: 儿子也有好些时间没见额娘了，心里很想念额娘。惠嫔娘娘告诉我，只要有额娘在，我就不再是没有额娘的野孩子。
1: 有红丽，额娘也不是孤身一人了。
3: 儿子知道，宫里面只有额娘最疼我。
1: 红丽，你虽然知道额娘疼你，但有几句话额娘还是要告诉你。宫里有你许多额娘，有皇额娘，还有皇阿玛。可是你要记住，无论你的生母是谁，你有多想她，人前人后，我都是你的生母。你不能自怨自艾，因为你是爱新觉罗氏和钮祜禄氏的儿子。额娘的荣辱和你的荣辱是一体的。
3: 是，儿子明白。
1: 额娘回宫，宫里的流言不少，你听到了就当没听到。你只要记住，你是皇上的儿子，尊贵的皇子，和其他阿哥都是一样的。
3: 是，儿子都记住了。
1: 给皇后娘娘请安，公主娘娘凤体康健，千岁金安。
4: 起来坐吧。
1: 谢娘娘。
4: 简秋看茶。
5: 是。
4: 今儿个也不是初一十五的大日子，熹妃这样早就来了。
1: 本该昨日一回宫就来的，因而今日特来向娘娘请罪。
4: 你有孕在身，又刚从甘露寺回来，是应该好好的歇息一下。反正日后都要见的，请安也不急在一时。
1: 皇后关怀，臣妾也不敢太放肆。臣妾在外不敢忘了皇后恩德，因此日日祝祷，奉了佛珠在佛前开光，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奉送给娘娘，保佑娘娘岁岁安康。
4: 熹妃有心，其实东西还是其次，最要紧的是妹妹一番聪慧，知道终有一日还能与本宫相见。
6: 请皇后娘娘簪花。

0: 熹妃从前服侍本宫簪花的规矩倒一点都没错。
1: 服侍娘娘是应当的，臣妾不敢忘了规矩。
0: 一晃数年，瞧着熹妃的样子不改分毫，倒似更见风韵了。当真连岁月匆匆都格外疼惜熹妃，全不似本宫任老珠黄了。
1: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如这牡丹雍容华贵，不知娘娘

0: 为何出此伤感之语？
1: 哼，牡丹又如何？凭它什么花都会有开有谢，只是早晚而已。
2: 娘娘，各宫妃嫔来请安，已在外头等候了。
1: 熹妃，一同去吧。如今熹妃回来了，静妃你也要多带着龙月公主去熹妃宫里走走。到底熹妃是龙月的生母，等熹妃生产之后，龙月公主也该送回永寿宫去。你这个养娘再亲，到底也比不上人家亲娘。
3: 臣妾遵旨。
1: 先坐下吧。对了，宁贵人呢？为什么今日没来呢？
4: 回娘娘，宁贵人一早起说不舒服，事儿不能向皇后请安了。
1: 既然她不舒服，就叫太医好好照看着吧。熹妃啊，你有孕，身子要好好养着才是，要多歇息，少走动，能免的礼数就免了吧。
0: 谢娘娘。
4: 熹妃有了四阿哥和公主这样的福气，哪里是人人都能学来的。
1: 好了，今天就这样吧，你们都散了吧。
5: 臣妾告退。

0: 娘娘若是喜欢这合欢花，不妨多摘一些回去纳入香囊里。
1: 留得住一时，也留不住一世。即便做成香囊，到底还是要枯萎的。不如随他去吧。
2: 细飞金安，
1: 这位妹妹本宫从未见过。
2: 嫔妾是贵人叶氏，因这两日暴病，未曾与娘娘相见。
1: 那你如何知晓本宫是熹妃？
2: 娘娘这样大的阵仗进宫，有谁不知道？
1: 听闻妹妹今日身子不适，怎么不在宫里好好歇息？等下日头毒了，越发要难受了。
2: 谢谢娘娘关怀。
1: 贵人为何摘了那么多花瓣呢？
2: 太医说嫔妾病着，需拿合欢花入药，所以就来收了些。做不过这落花白白入泥，也是可惜了。
1: 妹妹怜香惜玉之情，本宫自愧不如。
2: 嫔妾身子不爽，不能陪娘娘说话了，先告辞。
3: 她怎么这样无礼？不过是仗着皇上喜欢她罢了，怪不得别人都说她孤僻。

0: 娘娘，奴婢让小厨房进了一碗安胎定神的桑寄生杜仲贝母汤，您尝尝。这汤不错，同样是安胎定神，可比那些苦得到位的安胎药强多了。
1: 小主，惠嫔娘娘来了，
2: 快请她进来。
1: 哎，
3: 我在门口可都听见了，如今有了身孕，口味愈发刁钻了。
2: 我正想着你，你就来了。
3: 嗯，
2: 快去拿梅姐姐爱吃的枣泥山药膏来。
1: 哎，
2: 茶药碧螺春。
1: 嗯，
2: 快去。
3: 你惦记着我爱吃枣泥山药膏，我可是记着你有了身孕不爱吃太腻的，特地做了口味清甜的藕粉桂花糖糕来，快尝尝。
2: 这么多年了，还是姐姐做的藕粉桂花糖糕最好吃，我在外面也时常想着。
3: 你若是喜欢，我便天天做了给你送来。欢儿，真是想不到咱们还能有再见面一起说话的日子。
2: 我既然回来了，你该高兴才是。
3: 你回来我当然是高兴的，只是少不得又要过从前一样不安生的日子。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对你是好还是不好，或许我不该告诉你伯父的事。

0: 你若不告诉我，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病死在宁古塔吗？
1: 我明白，咱们这些人哪有为自己活着的？父母兄弟、亲族妹妹，无一不是牵挂拖累。不管为了什么，咱们姐妹能在一起就好了。幸好父亲已经被接回京城医治。
0: 我也可以稍稍安心一点。皇后的头风只怕要发作得更厉害了。不过，她也不是傻子，一句微月宴冲月就困住了你，你自己可要当心呢。
1: 我知道。不过话说回来，钦天监里总得要有自己人才好。钦天监
0: 的副使季为生，办事倒勤勤勉勉，我看是个可用的人才。
2: 那个正室居其位无其言，也早该歇歇了。那倒也不难，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小主，内务府总管梁多瑞送了实心料子来，
1: 叫他进来吧。
2: 好，公公请。
1: 给熹妃娘娘惠嫔娘娘请安。起来吧。
2: 皇上说新供来的蜀锦和苏缎，请熹妃娘娘您先挑。
1: 小允子过来。那匹浅碧色的锦缎给宁贵人送去，本宫看她大约喜欢绿色，那颜色也衬得起她。
3: 奴才告退。
2: 见过宁贵人了，见过了，当真是与众不同。小主忘了他先前的样子了吗？送给他这么好的料子做什么？我只是想着什么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合适，这颜色适合他，我才让小允子给送过去。你和他刚见过一面，怎么就弄得跟冤家似的呢？奴婢就是看不惯他桀骜不驯的样子，把自己当什么人呢？
1: 怎么那么多话？不过一匹料子而已。
4: 小允子，你去告诉宁贵人，大热天的，不必来谢恩了。
5: 这，
4: 我可告诉你一句，不必对他太好，太后就头一个不待见他了。他的性子又孤傲，和宫里没有和他处得来的。
5: 论起来，总是皇上喜欢的人，有些场面不得不顾。
3: 额娘，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胧月。
2: 额娘带你去给新娘娘请安，就是那件穿着多漂亮的那个吗？胧月真聪明，就是她。
3: 她也是胧月的额娘吗？为什么胧月以前都没有见过她？胧月，以前新娘娘不在宫里啊。胧月，以后你要多去新娘娘那里玩，新娘娘可喜欢胧月了。
0: 新娘娘生得漂亮，胧月也喜欢，可是我还是最喜欢额娘。姐姐的绣工是越发好了，
1: 我的孩子要赖着姐姐做姨娘，你还不多做几件都兜？这些年给胧月做的还少吗？差不多都是我和静妃亲自动手。
2: 你说你要是生上一辈子的孩子，那我岂不是要给你做一辈子的衣裳了？你这算盘也打得真好。娘娘，静妃带着胧月公主来了，快请进来。哎呀呀，这里真是凉爽啊！皇上让人用三个月修的永寿宫，果然甚好。胧月，快点儿。
3: 叫，替新娘娘请安。昨日人多不好言谢，今日见到姐姐，很感谢姐姐多年来对胧月的悉心照顾，视如己出。妹妹，你我同在妃位，岂能行如此大礼？快快起来！这些年要没胧月在我身边，欢欢笑笑的。 我这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以前看见曹贵人和齐妃都有孩子，

0: 后来连端妃都有温宜公主在膝前了，我真是羡慕得很呢。
1: 额娘擦擦，胧月乖乖听话。
0: 傻孩子，什么额不额娘的，这个熹妃娘娘才是你的亲额娘呢，快点让额娘抱抱。
2: 好孩子，快点叫你额娘亲一亲呢。
0: 额娘抱抱好不好？额娘抱抱。
1: 额娘不要我了。
0: 胧月乖，额娘怎么会不要胧月呢？好了好了好了
2: 啊，月儿乖，来到惠娘娘这儿来好不好？来，月儿乖，惠娘娘跟你说，静妃不是不要你了，而是多一个人来疼胧月呢，你说好不好？你瞧，熹娘娘她多疼爱你，是不是？
3: 额娘也疼胧月。胧月，来亲一亲额娘好不好？
1: 你不是我额娘。
0: 妹妹，月儿还小，你刚刚回宫，她可能还不认识你呢。
3: 娘娘，太后午睡快醒了呢。
2: 知道了，轿辇备下了吗？
3: 奴婢已经领着轿辇在永寿宫外候着呢。
2: 你昨儿才回宫，不如同我一起去向太后请安吧。
0: 好。是啊，你们姐妹俩一起去，互相也有个照应。那本宫就先回去了。
1: 娘，你别走。
0: 月儿乖，月儿从今儿以后就要住在永寿宫了，要好好的陪陪你亲额娘，可好？
1: 我不，熹娘娘一回来，额娘就不要我了。为什么要叫熹娘娘回来？
0: 胧月，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妹妹，我从来没有教过胧月这么讲话，都是以前皇上从来不让我在他面前提起你，所以
3: 我本是废废之身。皇上不告诉公主，还是应该的。
0: 是胧月不懂事，妹妹也不要太伤心了。皇上虽然有意隐瞒，但皇上心里还是疼妹妹的。胧月，你看看你，你把你亲额娘都惹生气了，快点向你亲额娘认错，快。
1: 熹娘娘不要生气了，月儿已经

0: 突然就让他叫我额娘，殊不知，自他出生三日后，我们便再没有见过面了。在孩子心里，已经把姐姐当做他亲额娘了。为了龙月这句额娘，我不知道要如何感激姐姐才好。妹妹这么说，太见外了。
1: 现下怀有身孕，实在没工夫照顾龙月，所以在我生产之前，还得把龙月托付给姐姐照料。不知姐姐肯不肯费这个心？妹妹既然这么信任我，我岂有不肯的道理？别说照顾龙月几个月，就是一辈子，我也愿意啊！妹妹还是安心养胎吧。
2: 皇儿说的是呢，现下正怀着身孕，太医又说胎相不稳，不能碰着，也不能磕着。龙月还这么小，万一磕着碰着了，可怎么好呢？
1: 是啊，既然如此，那我还是先带龙月回咸福宫了。时辰也不早了，你们两个人还是赶快给皇太后去请安吧。我们先走了。 走。

0: 后怎么先喝上药了？应该臣妾来喂您才是啊。
1: 你来得正好，除了你孙姑姑，也就你伺候的最叫哀家舒坦。
0: 臣妾拜见太后，愿太后凤体康健，福泽万年。
1: 回来了，永寿宫住得还习惯？
0: 永寿宫太过奢华，臣妾很是不安。
1: 虽然奢华，皇帝要宠着你也不算什么。这药喝得哀家舌头发苦，去倒掉也罢。
0: 臣妾就说太后越活越年轻，太后还不信，非说臣妾哄您。如今这怕苦不肯吃药又闹小孩子的脾气，可不是越活越年轻了。
1: 一向哀家瞧着你是多稳重的一个人，如今也学会油嘴滑舌了。
0: 药喝得太苦，欧太后笑一笑罢了。来，
1: 有身子的人还叫跪着，你来服侍哀家漱口。
0: 是。

0: 服侍人的功夫见长，难怪去了甘露寺那么久还叫皇帝念念不忘，倒真学会了狐媚惑主那一套。
1: 太后言重了，臣妾实在惶恐。
0: 惶恐？怎么熹妃怀有龙胎，君恩厚重，也会觉得惶恐？
1: 臣妾乃戴罪之身，皇上顾念旧情来甘露寺探望，臣妾感激涕零，不想一朝有孕，皇上思虑皇儿是皇室血脉，不忍其流落在外，所以格外怜悯臣妾。
0: 如此说来，甘露寺一事只是你与皇上偶遇，并非故意设计又重博圣宠吗？
1: 臣妾不敢欺瞒太后，皇上与臣妾并非偶遇，因为当时臣妾未出月而离宫，身子一直不好，所以前去凌云峰常住。皇上来甘露寺时不见臣妾，以为臣妾还病着，故而到了凌云峰探望。
0: 果真如此，倒是哀家错怪你了。
1: 是臣妾未及时向太后禀明情由，臣妾有罪。
0: 当日你执意离宫修行，连刚生的女儿都可以撇下，如今怎么又肯跟皇帝重修旧好，还有了孩子？
2: 太后，
0: 哀家跟他说话，你插什么嘴？
1: 皇上是一国之君，不是臣妾一人之君。朝堂之事，臣妾虽为父亲伤心，却也只会恨诬陷之人，不敢怨恨皇上。臣妾当日执意离宫，是以为皇上对臣妾毫无情分，因而万念俱灰。可皇上来看臣妾，臣妾就知道皇上并非无情。今日侥幸回宫，臣妾只想安心侍奉皇上，弥补过错。
0: 你起来吧。
1: 谢太后。
0: 一向总说你体贴，你怎么看着熹妃这样跪着也不提醒哀家叫她起来？哀家是病糊涂了，你也病糊涂了吗？
2: 太后，熹妃跪着就是她肚子里太后的孙儿跪着，一家子都向太后请安行礼，难道臣妾还要去拦吗？
0: 数你嘴甜，

0: 自坐吧。不要怪哀家苛责，皇帝是哀家亲生的，哀家也怕再招进一个狐媚的。如今你已在妃位，这样穿着太简朴了些。
1: 臣妾修行已久，不喜太过奢华。
0: 你能这样懂事，也不枉哀家这些年疼你。
1: 臣妾在甘露寺时，幸亏有太后百般照拂，臣妾没齿难忘。
0: 既已回宫，以后就当没有甘露寺这回事。这话哀家会吩咐旁人，你自己也要记得。有甘露寺这三个字在，你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有四个月了吧？
1: 是。
0: 皇帝年纪渐长，但是身边的人却不如以往清静。现在你既然回来了，凡事都要规劝着皇上，想必他也能听进去几句。
1: 臣妾谨遵太后教诲，必不忘妾妃之德。
0: 你聪明机会，哀家的话自然一点就透。既然说到妾妃之德，你一定要尊重皇后。
1: 皇后待臣妾很好，臣妾感激不已。
0: 那就好。你与熹妃情同姐妹，如今熹妃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你还不加紧些吗？哀家一向看重你，可你却不肯把心思放在皇帝身上。皇帝身边连个规劝的人都没有，哀家怎么能放心呢？
2: 是，臣妾知道了。
0: 光知道没用，要做到才行。你们两个如果能在皇帝身边好好辅佐，哀家也就安心了。
1: 龙月，这孩子竟这样疏远我，真是伤心。
2: 你不必怪静妃，也不用怪龙月，怪只怪皇上不让龙月知道有你这个生母。两年前有个宫女说漏了嘴，说龙月的生母在甘露寺，皇上一怒竟叫打死了。
1: 龙月竟这样舍不得静妃，可见这些年静妃真是待龙月好。方才见他们母女情分这样深，即便我强要了龙月回来，龙月与我也只会更生分，怕也伤了我与静妃多年的情分。
2: 你明白就好，孩子还小嘛，你对他好，他自然也会对你好，更何况他总是你亲生的。
3: 落轿，
1: 快快快，落轿。
4: 奴才有罪，奴才有罪。
2: 皇儿还好吧？
5: 一群糊涂的东西，娘娘坐在轿子上面，做事也这么不当心吗？当心我告诉内务府，砍了你们的狗头。
4: 娘娘恕罪，娘娘恕罪啊。
2: 好好的怎么会摔了一跤？都不会走路吗？
4: 这石子路本来是很好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冒出几块鹅卵石，这奴才才滑了脚啊。
6: 娘娘，
5: 你打量着蒙我是吗？这是回永寿宫最近的路吗？为什么偏走这条路？
4: 奴才们怎么敢蒙姑娘啊？这虽然不是最近的路，这可是夏天最凉爽的路啊！幸好娘娘没事，要是有点什么闪失，那奴才们就算有一百个头也不够砍呢。
1: 这是什么地方？
2: 再往前走就是齐平的储秀宫了。一般来说，若无特别的吩咐，都是怎么来的就按原路回去。今儿天热，他们走了这条路也是必然之理。看来是有人存心了。哼，
1: 我才回宫第二天，便已经有人等不及了。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内务。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东西带来了吗？给我，啊，给我，
8: 我都不识字。
7: 你看看外面现在都什么样子了，皇上巴不得找个罪名把他们家抄了好充盈国库。给我。
8: 父亲莫不是在说笑吧，这是死罪啊。
9: 今日朝堂之上，陛下已经给足了暗示，为的就是这个，谁认罪不重要了，请休要以大局为重啊。
10: 娘娘回来了，方才皇上来过了，听说娘娘去了太后那边请安，说晚上再过来。
11: 知道了，方才受了惊吓，还是叫温太医来瞧一瞧吧，也好安心。
10: 我没事儿。这是出了什么事了？二位娘娘脸色都这么不好。
11: 有人耐不住性子了，在回宫的路上掺了鹅卵石，害得轿夫滑脚，差点摔了皇儿。哎呀，那个轿辇那么高，要是真的摔下来了，孩子一定会保不住的。
10: 没事吧？
11: 没事。
10: 这宫中的铺路的石子可是一个一个精心挑过的，不可能掺进去鹅卵石啊！一定是有人存心。
11: 哼，说到是哪位坐下的事，可不是景仁宫那位首当其冲吗？除了他心思最重，还能有谁？
12: 若说为了皇嗣，他自然最有这心思，可旁人也未必没有。
10: 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只要娘娘的身孕还在，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的。不是咱们再三防范就可以防范得了的。娘娘，既然晚上皇上要过来，您务必要把此事告诉皇上才好啊。
12: 萧允子，
13: 在。
12: 你方才捡的鹅卵石呢？
13: 在这儿。
12: 你去花房找个靠得住的人，叫他仔细看看这鹅卵石上的青苔有什么古怪。
13: 这。
12: 我看着不像是寻常的青苔。
13: 这。
12: 不管是谁，既做得出来，就别怪我容不下的。
14: 皇上驾到。

0: 皇上万福金安。皇上，近日我们娘娘身子不爽，正在寝殿睡着。
1: 叫太医瞧了没有？怎么不早些来告诉朕？怎么不舒服？脸色这样难看。
2: 皇上，皇上，就这样抱着臣妾好不好？
1: 浣碧，
0: 奴婢在。
1: 你是熹妃的陪嫁，你来说。你只管说，没人敢责备你。
0: 皇上，武后小主和惠嫔从太后处回来，差点就从轿辇上掉了下来，因此小主受了惊吓。
1: 好端端的怎么会从轿辇上摔下来呢？
0: 是抬轿子的太监们不小心踩了鹅卵石滑倒了。
1: 在哪里滑倒？
0: 在储秀宫附近的六棱石子路那里。
1: 六棱石子最是繁华，怎么会有鹅卵石？这事不是责罚抬轿辇的奴才就能了事的。你是怀疑有人要害你是吗？
2: 怎么会呢？臣妾不敢这么想，臣妾只是觉得自己命数不好，虽然承蒙皇上垂爱，能够再度侍奉在侧，可只怕臣妾终究没有这个福气能保住这个孩子。
1: 胡说，咱们的孩子是最有福气的孩子，怎么会保不住？今日的事不是抬轿辇的奴才当差不小心，怕是有人看不过朕宠爱你才故意为之。苏培盛，
3: 奴才在。
1: 去把今日给熹妃抬轿

1: 念的奴才痛打30大板，打完再好好审审，敢动朕的人，朕绝不轻饶。
2: 苏公公，等一等，臣妾请求皇上不要张扬此事。
0: 此事显然是有人要故意为难你，若朕不罚，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该如何？
2: 即便真有人要为难臣妾，也请皇上和臣妾一样。

0: 总是不太舒坦。
1: 皇上，就当为臣妾和腹中的孩子积福吧，也当给那个人一次回头的机会，若再有下次一并罚过。还有那些抬轿年的太监也是无心的，也请皇上饶恕他们好不好？
0: 嬛嬛，你总是愿意体谅。
2: 皇上今儿虽没翻牌子，但现在都没从永寿宫出来，娘娘先睡吧。
3: 熹妃有身孕，不能侍寝，就算不能侍寝，皇上都要陪着她。

0: 脉象虚浮，虚火旺盛。娘娘这几日肯定是饮食不调，睡不安稳。若不是微臣来，你还不打算让彩月去叫微臣吗？
1: 环儿刚一回宫就差点出事，我心里担心，可是又没有头绪，所以才吃不下也睡不好。我的身子没事，你看着开个方子也就是了。
0: 就算娘娘不当自己是千金贵体，那微臣也放心不下呀。娘娘素来胃寒，若再因为饮食不调而伤了脾胃，岂不是亏了身子吗？
1: 幸好也只是我多思反乱，不思饮食。
0: 怎么说？
1: 若是环儿，你必定担心了。
0: 都是血肉之躯，齐妃娘娘身子不适，微臣自然担心。难道你身子不适，微臣就不担心了吗？娘娘的身子要紧，微臣还是回太医院给娘娘开方子吧。微臣告辞。

0: 已经问到了。
1: 是什么？
0: 花匠说，那鹅卵石上的青苔是蜀地特有的，叫做牛毛藓，只有种着蜀中的矮子松时才有。而宫中喜欢种这种矮子松当盆景的，只有在储秀宫和齐嫔住在一起的新贵人。
1: 新贵人也可怜，伺候了皇上这么多年，却还只是个贵人。
2: 那个齐嫔恨不得乌眼鸡似的生吞了咱们，说不定新贵人也是帮凶呢。小主，你昨晚怎么不趁热打铁求皇上做主啊？
1: 我到底没伤着，皇上去查出个人来也不会重罚，倒不如先按下不提，到时候一并发作才好。
2: 启禀娘娘，储秀宫的启禀和新贵人到。
1: 本宫在正殿见他们。传。
2: 是。
3: 启禀瓜尔佳氏，携新贵人拜见熹妃娘娘。
4: 熹妃娘娘金安。
1: 赐座。多年不见，齐妹妹可滋润不少啊。
3: 熹妃娘娘风采如旧，一点也瞧不出博四待过的样子。
1: 是吗？当初与你同住碎玉轩时是何等和睦，想来也有三年了。当初你阿玛与本宫父亲交好，却不曾想会在暗中诬告，可见人心之变比风采容貌的变化要快多了。
3: 熹妃娘娘这张嘴向来是宫里数一数二的好，最能颠倒是非黑白，连娘娘想回宫，皇上都可以把汉军旗改为满军旗，还有什么是不能的？
1: 但总比不过人心从白变成黑这样可怕。
4: 嫔妾还以为齐嫔多敬重熹妃娘娘，把皇后亲赏的红玉珠都带在身上盛装拜见，没想到这说话呀还是这么的寒酸粘醋。
1: 多年不见新贵人了。

0: 熹妃娘娘金安，
1: 咱们是旧相识，不必这样客气。
0: 多谢娘娘记挂。果然是旧相识，一个就是主位娘娘，一个熬了那么多年还只是个贵人。
1: 好好的来给本宫请安。七品，你是主位，怎么倒和自己宫里的人拌起嘴来了？岂不伤了体面？
0: 娘娘真是明理之人，只可惜这永寿宫只赐给娘娘一人独住，若是谁能做了娘娘宫里的人，那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2: 本宫当是什么呢？原来是新贵人呆腻了储秀宫，想做熹妃宫里的人，那有什么难的？本宫就替你回了皇上的话就是了，省得你眼馋心热，做出这许多腔调来。
0: 齐嫔这话未免也太瞧得起自己了。你去回皇上，你可知道这永寿宫是皇上亲口下旨赐给熹妃娘娘一人独住的？你有多大的本事，多大的面子，能让皇上收回旨意啊？啊？
2: 嫔妾身子有些不适，就不打扰熹妃娘娘休息了，先告退。
0: 娘娘，你瞧，她当着你的面儿都敢这么放肆不敬，可知道嫔妾背地里受了她多少折磨？
1: 一别数年，没想到新贵人的日子也不好过。
0: 是啊，自从挪进了储秀宫，齐嫔明里暗里给嫔妾使了太多的绊子。嫔妾虽然早入宫，但碍于她是主位，少不了忍气吞声到现在。
1: 那贵人为何不请旨搬离储秀宫呢？
0: 齐嫔很受皇后的喜爱，有皇后拦着，嫔妾如何走得出储秀宫啊？偶尔向皇上提起，还被训斥说不安分。
1: 贵人既然来了，又说了这么些话，想必是深思熟虑的。有什么话，贵人不妨直说。
0: 娘娘快人快语，嫔妾是不想再寄人篱下了。
1: 贵人是想要本宫为你向皇上开口，离开储秀宫。
0: 与其寄人篱下看人眼色，不如当个一宫主位来得痛快。
1: 姐姐好志气。只是这些年本宫吃斋念佛久了，有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嫔妾在宫中无依无靠，娘家又远在千里之外，如今娘娘荣耀回宫，想必这风光背后也少不了心酸。嫔妾愿与娘娘一同分担，略尽绵力。
1: 贵人的心思本宫心领了，只是本宫但愿与世无争，有些事或许会力不从心。
0: 以娘娘今时今日的地位，怎么会力不从心？再说娘娘已经回宫，再想与世无争也不得不争。当然嫔妾这次来的突兀，娘娘心存疑虑，思量些时候那也是应该的。
1: 贵人所说这些事，本宫自会思量。小引子，
3: 在。
1: 把本宫那盆矮子松拿过来。
3: 这。
1: 本宫听闻贵人喜欢矮子松，今日就特意叫人给备下了，连里面搁的鹅卵石都是精心挑过的。贵人看看，可还喜欢？
0: 是呢。你看这石头上的牛毛癣颜色极正，到底是娘娘宫里的东西，就是比别人的好。佩儿，快收着。
2: 是。
1: 贵人喜欢就好，可是论名贵，怎么能比得上齐嫔脖子上那串红玉珠呢？
0: 她那是巴结皇后巴结来的，皇后亲赏的，她未显恩宠，十日又八日都带着。不过你东西真的是极好，独有一股异香，味道虽然很淡，但好闻得很呢。
1: 啊，那可当真是好东西啊。
2: 本宫就一直瞧着新贵人不安分，
3: 果然一离了楚秀宫就拨弄是非，好像本宫委屈了他似的。
4: 娘娘是一宫之主，管教他是抬举他。新贵人既然如此不识抬举，那娘娘只管拿出主子的身份来压制他就是了。如今就敢这样猖狂，指不定以后还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
3: 自然，他以为仗着熹妃就得意了。熹妃要是没有肚子里那个东西，想爬进紫禁城，做梦去吧。
5: 方才新贵人说的话，小主觉得可信吗？哼，
1: 五分信五分不信。我方才拿矮子松给他时，倒真是一点看不出来。若不是真无辜，便是宫里待久了会做戏了。方才和佩儿说了吗？
5: 说了，佩儿还惦记着娘娘呢，说抽空就过来给小主回话。
1: 等我问问他，再做定论。
5: 越想越生气，我就是瞧不上齐平那轻狂的样子。难道他忘了从前在小主面前百般讨好的嘴脸了吗？
1: 你以为他傻？他知道与我积怨已深，此刻在我面前俯首称臣，我未必能容得下他，皇后更容不下他。索性与我翻了脸，我反而立时三刻不能拿他怎么办了。反正齐平跟着皇后是生不出孩子，挣不到出路的。
5: 小主何出此言？
1: 你看到他脖子上那串红玛瑙串了吗？
5: 任凭他有什么好东西，难道咱们永寿宫就没有吗？
1: 那是红麝香珠，看着像红玛瑙，这东西只怕在宫里也找不出几串来。我方才听新贵人说那东西有香味儿，我便更肯定了。那麝香珠是取雄麝的麝香做的，用久了损伤肌理，便再也生不出孩子了。
5: 那他怎么堂而皇之地把它挂在身上，也没有人告诉他缘由吗？
1: 一来这东西难得，寻常人分辨不出；二来你没听新贵人说那是皇后娘娘赏的，即便太医知道也没有人敢告诉齐嫔吧。你去小厨房看看，给龙月做的菜做好了吗？也不知她爱不爱吃。
5: 龙月公主自幼离开小主，难免会生疏些，不过过久了就一定会好的。
1: 但愿如此。
0: 来，公主吃饭。
6: 乖啊，公主。
7: 龙月，来，让本宫来喂吧。来，龙月吃饭饭。哎呦呦，来一口。哎呀呀，乖，多吃一点儿。
6: 果然公主还是听娘娘的话，干净的多香啊，
7: 真乖。再吃一口。
5: 娘娘吉祥
7: 啊，起来吧。
5: 啊，娘娘正好在吃饭呀。今天小厨房做了几道菜，熹妃估摸着小公主喜欢吃，就叫奴婢带了过来。
7: 真是精致啊，快搁这儿，龙月正好要吃饭呢。
5: 哎，那奴婢就先告辞了。
7: 好，

0: 来，我们多吃点菜菜好不好？
1: 嗯。
0: 啊，真乖。
2: 皇上带娘娘还是最有心思，特地把莲花移种到这些大缸里，省得娘娘怀着身孕还要走那么远去赏莲了。
3: 莲花有香气，这盛暑天里最容易招小虫子了。
2: 娘娘是不喜欢这些莲花呢，还是安排莲花的人呢？
3: 那年生辰，我见过圆明园满壶的莲花，后来人再怎么做也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
4: 娘娘，佩儿来了，
3: 快请进来。

0: 给娘娘请安，快起来。来，谢娘娘。本宫瞧你跟着新贵人，人都瘦了一圈。新贵人待你不好吗？
1: 是奴婢无福，不能回来伺候娘娘。昨日听新贵人说是来给娘娘请安的，奴婢欣喜坏了，就忙跟着过来了。听说菊青没了。
0: 是怎么回事？娘娘出宫没多久，安嫔就受菊青得了长痨暴病，连夜就把尸身拖出去给烧了。其实奴婢偷偷去看过，菊青的口鼻里全是黑血，分明是被毒死的。菊青虽是服侍安嫔的人，可到底是从本宫这儿出去的，可怜人就这么没了。若是新贵人待你不好，本宫自然会为你做主。
1: 谢娘娘，自娘娘走后，奴婢便被分到了新贵人那里，后来又跟着新贵人搬去了储秀宫。可是储秀宫的主位是齐嫔，她恨奴婢服侍过娘娘，动不动就对奴婢打骂不休。哎呦，去取药酒来。
0: 哎，得。
1: 本宫当年一走，虽然也为你们安排了，可到底也是力所不能及。
0: 终究还是连累了你们。能服侍娘娘一场已经是奴婢的福气了，在其他小主眼里，我们这些人就是命不值钱的奴才。奴婢身份低微，怎能让娘娘为奴婢做这些事情？来，忍着点啊。可你到底是新贵人的人，她也不为你说句话吗？
1: 新贵人见齐嫔打骂奴婢，觉得自己脸面过不去，也会分辨几句。可是下次，齐嫔就下手更重。
0: 主位是可以自行责罚自己宫中的任何宫人的，就算培儿是新贵人的人，也不能为祸。
1: 这新贵人与齐嫔，当真不睦已久了吗？当真。
2: 你的心意，本宫都知道。其实你在新贵人那儿过得不好，本宫倒是可以想法子把你要出来。只是齐嫔与本宫的恩怨，你是知道的。你可愿意为了本宫留意他们俩的动静，暂时留在储秀宫里吗？奴婢愿意。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嗯。
3: 朕有些日子没见新贵人了。皇上驾到！臣妾恭迎皇上。
4: 起来吧。
3: 别追我！别追我！别过来！什么声音？
4: 老声音了，
3: 齐嫔又梦魇了。
5: 皇上，
3: 齐嫔梦魇了，请您过去瞧瞧。
5: 别过来，皇上。
3: 那朕过去瞅瞅。
4: 那皇上，你还会回来吗？
3: 朕今儿翻的是你的牌子，自然会回来。
4: 皇上，臣妾方才梦魇醒了，心慌得厉害。您替臣妾揉一揉好不好？
3: 你瞧你，老是梦魇，也不找个太医好好瞧瞧。
4: 臣妾找太医看了，太医说宫里阴气重，所以臣妾梦魇不宁。
3: 阴气重，那宫里就只剩正阳气重啦。
4: 可不是，皇上是真龙天子，您的阳气最盛，什么东西都压得住。 皇上，您听听臣妾慌不慌？
0: 小主怎么不拦着呀？皇上这一走肯定不回来。 小半年皇上才来咱们这儿一回，回回都赶上齐嫔发梦魇。
1: 就知道拦不住，以前又不是没拦过，不都还是去了吗？
2: 真的
3: 是新贵人位分低，一直不太得宠，齐嫔争宠争不过旁人，却敢抢新贵人的恩宠。每每皇帝苏在新贵人那里时，齐嫔便想尽法子把皇上请走。
2: 那皇后和静妃也不管管吗？
3: 静妃娘娘空有个协理六宫的名义，内里是什么也说不上话，而皇后那儿左不过是两个争风吃醋的嫔妃闹嚷，不痛不痒申诉两句也就过了。
4: 蠢货！
2: 什么？
4: 儿子恭喜额娘，那个蠢货是替额娘在宫中立威铺路呢。
2: 小允子
3: 在。
2: 齐妃既然说梦言，那本宫就赏一壶糙米薏仁汤给她。
3: 这
4: 记得要拿五个海碗那么大的壶，齐嫔的梦也要紧，也不必煮熟了，滚了就拿过去吧。
3: 这
2: 想必皇上还在他那儿，你亲自送去，当着皇上的面他不敢不喝。
3: 奴才明白。
4: 对，就让他好好的喝一壶，不准喝不完。
3: 这奴才这就去办。
2: 你好像很讨厌齐嫔。
4: 宫里面就只有额娘最疼我了，那些仗势欺人的人，额娘不喜欢的人，儿子都讨厌。
5: 哼，自己小主没本事还泼什么水呀，有本事把皇上召回去呀。
6: 现在心口还慌吗？
0: 皇上不来，臣妾总是心慌。
6: 大朕再听听。
3: 皇上，熹妃娘娘让奴才送东西给齐嫔。
6: 什么东西？进来说吧。
3: 娘娘听说齐嫔梦魇心慌，特意让奴才煮了一壶糙米薏仁汤来，太医说解梦魇是最好的。
6: 嗯，快喝了它，专治你的病。
0: 臣妾不喝。臣妾喝了，皇上就不来了。
6: 哎，朕来不来是一回事，熹妃为你好，你就喝了它。
3: 小主请吧。
0: 这糙米怎么喝得下去啊？臣妾不喝。
3: 娘娘说良药苦口，但凡是药都不会是好喝的玩意儿。您为了玉体安康，喝了吧。
0: 拿开拿开，不喝。
6: 你若是不喝这药，就说明你没病。以前都是匡朕来着。

0: 你和齐嫔置什么气呀？他就是这样的性子，虽然肤浅张狂，倒也不是可爱。
1: 皇上以为不过纵容齐嫔几次，却不想后宫众人以后都会群起效仿。新贵人之流，日久难免心生怨恨，而齐嫔之流则恃宠而骄，如此一公不宁，则后宫不宁，长久下去，岂非酿成大祸？韩焕此言。
2: 很是大体，如你所说，朕是该对七嫔略施薄惩，也要对新贵人加以安慰。
3: 此事一出，后宫再没有妃嫔敢恃宠而骄。太后知道了，很是欣慰，不住口的赞你。
4: 太后也知道了，
3: 和宫里还有谁不知道的？熹妃娘娘好大的气势，一下子就镇住了后宫不良之风。
0: 太后本来还对你心存疑虑，现下倒是一百个放心了。你哪里晓得我的为难之处？若不是拿齐嫔做样子，难免太后总对我心存疑虑，怕我狐媚惑主。现在动手张扬了，更有人把我恨成眼中钉了。
4: 讨得太后欢心才是要紧。
0: 在太后眼里，我这些不过是雕虫小技。

0: 何况后宫不良之风哪里能压得住呢？不过是有所收敛罢了。嗯，
1: 倒霉了，连走路都走不顺，好好的踩一脚泥。小主别生气，平白气坏了身子。新贵人平时不声不响，一转眼倒学会去旁人面前告状了，当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
0: 本宫被狗咬了，能不倒霉吗？小主暂且忍一忍吧，现下就连皇上也偏帮着新贵人，给熹妃撑腰呢。
1: 熹妃算什么东西？仗着皇上还愿意多看两眼他那副妖媚样子，他就来作践我，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东西，在佛寺里待着还不安分，绞尽脑汁的勾引皇上，以为大个肚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吗？本宫总要让他知道厉害。
2: 你有多厉害，本宫不知道。哎呀，本宫只知道隔墙有耳。
0: 齐嫔，还是擅自珍重的好。有这回子骂人的功夫，还不如多喝几碗糙米薏仁汤，好好治一治梦魇的毛病。是熹妃，是熹妃啊！嘘，小主别出声。
3: 额娘，额娘不生气。
1: 记着。 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不值得的人、不值得的事儿费时间、费心力。

0: 贵客来了，我有失远迎，真是失礼了。
1: 多年不见，端姐姐的气色渐好了。
0: 谢谢，妹妹请。有了温姨呀，这漫长的日子就好打发多了，要不然这一年年的熬着，连个盼头也没有。
1: 姐姐真是好福气，我的龙月却不爱搭理我。
0: 静妃心疼龙月，更胜于我心疼温姨，到底呀，是打出生就养在身边的，龙月自然要与她亲近些。眼下静妃的心不安呢，将心比心，如果要是现在香嫔活过来找我要回温仪，我也是万般的不情愿呢。
1: 我明白，
0: 静妃啊，她是个明白人，可是再明白的人，她也禁不住一个情字，更何况是母女之情。你不在宫里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年呢，龙月病了，静妃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要是那个时候龙月留不住了，只怕静妃也要伤心死了。
1: 我这个做额娘的，的的确确是没有尽到半分做娘的心思，哪里还敢奢求龙月有多亲近我呢？我只盼着他能认我这个娘就好了。
0: 若说你没有尽娘的心思，连我听了我都觉得委屈。你说当年你生下龙月才三天就离宫，那三天的殚精竭虑，哪一点不是为他一辈子做尽了打算？但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话，别急着接回龙月，就算你思女心切，那也得忍耐呀。你现在是以钮祜禄氏的身份入宫，婉嫔甄氏的女儿，你要少沾染，才会少些闲话呀。
1: 姐姐的话，我记着了。
2: 哎呀呀，好了好了，看你热的。额娘啊，带你去千里池好不好？
3: 好。
2: 熹妃妹妹，龙月，快给熹妃娘娘请安。
3: 熹妃娘娘好。
1: 额娘抱你去玩好不好？
3: 我不要，我

0: 药。
1: 啊，龙月可能正玩在兴头上，不愿让人抱的。就为了那一句让他和妹妹回去住的话，他整整哭闹了一日呢。不如就让他在咸福宫再住几日吧。
2: 姐姐说什么呢？姐姐的孩子自然是跟姐姐住在咸福宫里，我不过是想领他玩耍一会儿罢了。
1: 啊，我们要去千里池喂鱼，不如妹妹同去。
2: 宫里还有些事，姐姐陪龙月慢慢玩吧。
1: 龙月，快跟额娘说再见。

0: 娘娘别生气。
1: 本宫有什么好生气的？
0: 多个人疼公主是好事，可静妃娘娘似乎忘记了谁才是公主的生母。方才静妃邀娘娘陪公主一同去喂鱼，娘娘若是去的话，不是正能和公主多亲近吗？
1: 静妃若是真心要我去的话，适才一见到我就会开口，且他们去是母女情深，本宫去了又不知道会生出多少嫌隙来，好没意思。静妃也没错，龙月的生母是甄氏，我是钮祜禄氏，算哪门子的生母？
2: 姐姐，姐姐好，
1: 许久不见，妹妹当真是贵人了。
2: 姐姐才是真正的贵人，原以为姐姐要在外飘零孤苦一世，叫妹妹好生牵挂，不曾想峰回路转，竟有今日天丁天福的好时候。
1: 哪里真有十全十美的好时候呢？做人总有不足之处，即便妹妹今天身为嫔位，掌一宫主位，想来也有意难平的时候吧。
2: 姐姐走后，林荣替姐姐服侍皇上那么久，竟没有一子半女，当真是林荣福薄。只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竟成了别人的孩子，姐姐感觉如何？
1: 龙月自幼不在我身边，不与我亲近也是情理中事，但我相信做人有得亦有失。比起妹妹，我肚子里这个孩子或许怀得更运气些。
2: 有得亦有失，林荣只怕姐姐得不偿失呢。
1: 妹妹说的有道理，但比起有些人用尽心机却尽失人心，只怕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呢。
2: 姐姐说的极是，其实姐姐前几日在储秀宫差点滑落轿辇，妹妹也有所耳闻，幸好姐姐无恙，妹妹真是替姐姐捏一把汗呢。
1: 安妹妹所指储秀宫，新贵人伺候皇上久了，性子烈些也是有的。
2: 姐姐真以为是新贵人做的吗？姐姐仔细去想想，储秀宫中谁与姐姐积怨已久啊？
1: 他阿玛归他阿玛，他到底也不曾对我怎样。
2: 姐姐宅心仁厚，他一直想取代姐姐，姐姐如何就不明白呢？
1: 他是皇后跟前的红人，妹妹怎敢在背后说这种无凭无据的话呢？
2: 妹妹从前做过的错事太多，见别人的错事也多，有些事本想烂在肚子里，可是如今姐姐刚回宫就遭人暗算，叫妹妹如何敢再隐瞒？昔日之错已经铸成，林荣只希望在今日能稍稍弥补。
1: 妹妹这话我就不知从何听起了。皇上眼中的妹妹是最温顺安静的，怎么妹妹从前也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错事？
2: 姐姐这话便是不肯原谅玲珑了。
1: 宫中人心如何分辨我实在不懂，可是玲珑，咱们到底也是这么多年的姐妹了。
2: 我这辈子的罪孽是赎不清了，只希望姐姐能平平安安的。

0: 按下轮胎，姐姐万事多加小心。
1: 好香啊！
0: 这是新贵人送我的香囊，姐姐喜欢这味道吗？
1: 你的心意我明白了，我自会小心。

0: 你们都不用跟着了，我一个人伺候就行。
1: 是。
2: 有什么话就说。
0: 他方才假惺惺的说了几句话，小主你就又信他了吗？
2: 我为什么不信他？
0: 奴婢方才看得真真的，他那香囊里分明就是……
2: 你记着他香囊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就知道他苦心故意要做什么。他今日所说的话，也未必全都是谎话，倒也有几分可信。锦溪，
3: 娘娘，
2: 你去见了苏培盛？他怎么说？
3: 苏培盛说，七平和安平现如今都是皇后身边的人，不过二人一直面和心不和，近来皇后呢偏看重七平，安平难免有些失意了。
2: 七平性子更浅薄张扬，换了我是皇后，也会觉得七平更容易驾驭。安陵容生性阴狠，城府颇深，与皇后是一路性子的人，我看哪怕是皇后也未必能将她完全掌控。
0: 这些人蛇鼠一窝，也竟有这样内斗的时候，真是痛快。小主，那你预备怎么做？
2: 安陵容特来告诉我此事，我倒不妨坦然接受。浣碧，你去告诉佩儿，让她转告新贵人。
0: 好。
3: 娘娘，皇上晚上要过来，不妨咱们先准备着。
2: 有什么好准备的？
3: 奴婢刚才已经替小允子说了，公主对娘娘生疏的情景，难怪娘娘会生皇上的气。
2: 始作俑者，岂无后乎？
4: 皇上，您喝碗莲子汤吧，这个最消暑了。
5: 让人去看过熹妃了吗？熹妃可好些了吗？
4: 哎，还是老样子，老这么闷闷不乐的。皇儿您说，熹妃娘娘这么熬着，她受得了，肚子里的龙子可受不了啊。
5: 朕何尝不着急啊？这样，安排些歌舞杂技的，哄熹妃高兴。
4: 哎呦，皇上您这么办，可没办到娘娘的心坎上，娘娘高兴不了。
5: 那你说怎么办？
4: 娘娘一人在宫中，自然是思念家人呢。可是公主又不与她亲近，皇上何不让她见见其他的家人？兴许见了面，疏散了心肠，倒也就好了。
5: 朕心里有数，甄远道的病还未好全，怕过了病气给熹妃。等甄远道的身子好了，自然会让他们相见。
4: 哎，
6: 皇上驾到！
2: 皇上万福金安。
5: 快起来吧。
2: 谢皇上。
5: 今日可舒心了吧？
2: 多谢皇上恩典。听苏公公说，皇上答允父亲病愈后可以和臣妾相见，臣妾心里好受多了。臣妾现在别无所求，只盼一家子平平安安的，能为皇上王子就是了。
4: 皇上的家人就是皇上的家人，皇上怎能不重视呢？娘娘只管安心就是了。皇上，敬事房的人刚才来问，皇上今晚是否还要翻牌子？
5: 不用翻了，就在熹妃这里。
4: 这
2: 皇上又忘了太医的嘱咐，
5: 陪你待着也是好的。
2: 臣妾可不愿意委屈了皇上。

0: 皇上，皇上也别来招惹臣妾，还是去别处吧。
1: 那就春喜殿吧。
2: 这奴才这就去请宁贵人准备着。只不过经过储秀宫的时候，可又要听齐嫔在那嘀咕了。
1: 怎么，他们时常议论朕宠爱宁贵人吗？
2: 倒也不是时常，只不过奴才偶尔听见过几次。这也难怪齐嫔，太后不喜欢宁贵人，更别说旁人了。
1: 太后是太后，她是什么东西？
0: 齐嫔不过是爱吃醋罢了。大热天的，皇上别气坏了身子。
3: 启禀皇上，储秀宫来人说齐嫔身子不大痛快，皇上可要去看一看。
1: 不痛快就找太医，朕又不会治病。糊涂东西，就说朕忙着。
3: 这
0: 原来皇上老爱这么糊弄人呢。
1: 他嘴碎，朕懒得见他。
0: 皇上不爱见就不见吧，何必告诉臣妾？好像倒弄的是臣妾的不是。
1: 自然是你的不是了。你若笨一点，再丑一点，不那么温柔懂事，朕或许就看得上他了。
0: 人都说新欢旧爱，左右逢源，怎么就皇上这么偏心呢？齐嫔的性子是要强了些，但也不轻易抱病喊痛的，不如皇上去看看，臣妾陪着皇上走走，就当是消食了。
4: 谁说皇上不来瞧本宫的？都是你们这起子贱人挑唆，一味的讨好永寿宫来作践本宫。
5: 大胆！
0: 皇上小心！
5: 皇上在此。
4: 皇上请安。
1: 不是说病了吗？朕看你精神好得很。
4: 多谢皇上关心，臣妾是在管教下人，臣妾是病了。
1: 病了不好好将养着，倒在这儿责大宫女。她犯了什么错你要这么打她？
4: 她无视臣妾，以下犯上，臣妾气急了才打了他两下。
1: 你说
6: 齐嫔打的是臣妾的宫女佩儿，方才她叫人去请皇上，皇上不来，所以她就拿佩儿出气。
1: 佩儿，
7: 奴婢在。
1: 方才是你去养心殿请朕的吗？
7: 回禀皇上，不是奴婢，是娘娘身边的景泰。
1: 既不是他去请的朕，你拿他出气做什么？
4: 臣妾是
6: 因为佩儿从前服侍过熹妃，熹妃自从有了身孕以后，齐嫔就一直怨恨，所以他就经常拿佩儿出气。
4: 你竟敢诽谤本宫！
1: 你抬起头来。是侍奉过熹妃，难怪你刚才话里指着永寿宫责骂。
4: 臣妾不敢。
1: 责打无罪宫女，毫无怜悯之心。嫉妒熹妃有孕，以下犯上，又因朕不来而迁怒旁人，实则是怨怼于朕。
4: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6: 皇上，皇上您瞧，齐嫔一有什么就拿佩儿出气，您看，给她身上打的一块好地儿都没有。臣妾无用。他日日以嫔位的身份来压臣妾，臣妾连自己的奴婢都不能救啊。
1: 嫔位，他这个样子配得上一宫的主位吗？寡儿家世，目无尊上，着降为贵人。
4: 皇上，
1: 即日起闭门思过，无朕的旨意不得出宫一步，储秀宫的事交由新贵人处理。
6: 多谢皇上。
4: 皇上，求求你，皇上不要。
0: 太后万福金安。
8: 起来吧。
0: 谢太后。
1: 快

0: 太后的气色看着好些了。
1: 哎呀，天天喝这么些苦药，喝得脸色都红了，身子再不好，看着气色也好，都是哄人的。皇帝，你看熹妃推懂规矩了，哀家跟她说了多少次了，有了身孕就可以免了礼，她偏不听。
2: 熹妃对皇额娘的孝心跟儿子是一样的。你挺着肚子不方便，怎么还出来呢？
1: 熹妃的肚子看起来要比寻常快五个月的肚子大些。
0: 太医说腹中有双生胎，所以肚子格外大些。
2: 嬛嬛，你说的可是真的？
0: 温太医所言，臣妾不敢妄言。
1: 温太医的医术想必不会有错。
2: 啊，这样大的喜事，朕该昭告天下才是。
0: 臣妾能再服侍皇上左右已是万幸，怎敢与腹中之子而得昭告天下之幸？如此荣宠，臣妾万万不敢承受。
1: 熹妃很是懂事。
0: 臣妾刚回宫中，不想因一己之事而多生事端，也想好好安静养胎，免受来往恭贺之扰。因而，臣妾怀有双生胎之事，在瓜熟蒂落之前，愿无第四人知晓。
1: 六宫揭晓，对熹妃安胎也未合适。等来日生产之时，便都知晓，不必急在一时。
2: 皇额娘，你和熹妃都这样说，儿子自然没有异议。只是如此欢喜之事，无人同庆，真是可惜。
0: 若真如太医所言，皇上还怕没有庆贺之日吗？
1: 熹妃说的是，只是熹妃有着双生胎，伺候皇上就更不方便了。其实与熹妃交好的嫔妃中，多有贤惠温和之人，皇上可不让熹妃好好休息，由他们伺候着。依额娘看，惠嫔端庄纯孝就好得很。
2: 嗯，儿子谨遵皇额娘教诲。
1: 还有，皇后病虽不重，却一直未能痊愈，不如请钦天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让宝华殿诵经祈福。
2: 是。

0: 启禀皇上，钦天监副使到了。
1: 微臣钦天监副使叩见皇上万岁。
2: 怎么是你来正使呢？
1: 正使抱恙，不能面圣，故遣微臣来此面见皇上。
2: 也罢，朕此番找你前来，是想问先前微月宴冲月一事。事隔数月，不知天象有什么变数吗？
1: 微月宴冲月乃是数月前的天象，这数月内风水转变，日月更替，微月宴星隐隐可见紫光，大有祥和之气，已过冲月之灵历星象。
2: 果真如此吗？为何皇后和太后依旧缠绵病榻，而青天剑正史又为何不早早禀明此事？
1: 皇上可曾听闻，在其位而谋其事，而微臣则认为谋其事才可保其位，正因天象不及，皇上才会依赖青天剑，正史才会有俸禄可食，有威势可仗。若天象从来平和，皇上又怎会想起青天剑呢？
2: 你似乎很懂得为官不正之道啊。
1: 微臣懂得，却不以为然。臣有一事，不知当说不当说。
2: 说来听听。
1: 太后厄运虽减，然而臣夜观星象，前朱雀七星中景木酣与金鬼羊二星隐隐发黑，此二星为凶星，朱惊吓，一切所求皆不利。朱雀七宿主南方，正对御花园南侧。微臣多嘴，可有哪位娘娘小主的双亲姓中带木，近日又有惊吓和灾厄？
2: 御花园南角，宫女不少啊。延禧宫

0: 景仁宫、永寿宫都在那儿，只是这双清明钟带木的。苏培盛，
1: 禀皇上，据奴才所知，只有安嫔娘娘的生母是姓林的，其余容奴才再去查一查。
0: 罢了，你只说要怎么做，
2: 并无大不妥，只是星宿不利，恐生不祥之事，还请静修为宜。
0: 只静修便可。
1: 皇上，皇后娘娘久病缠绵，奴才听闻一直是由安嫔在尽榻侍奉的，久病之人阴虚亏损，安嫔又逢星宿不利，不知是否有所冲撞。
0: 皇后卧病，一直是安嫔侍奉最多，如此便叫安嫔不许再进皇后宫中，静修几日也罢。
1: 这
0: 既然有人抱恙，那么就由你接掌钦天监正式一职。只是朕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2: 微臣纪为生。

0: 奴才苏培盛，给两位娘娘请安。
1: 苏公公。
0: 哎，娘娘，皇上今晚宿在了碎玉轩了。
1: 真的？
0: 原本皇上是要去看宁贵人的，走到了门口临时改变主意，说要到碎玉轩去。这不，皇上正在碎玉轩和惠嫔娘娘用膳说话呢。
1: 这皇上去碎玉轩已经够稀罕了，更难得的是梅姐姐也肯留着皇上了。
0: 皇上去碎玉轩之前，太后把惠嫔娘娘召去了寿康宫，说了好一回子的话呢。
2: 宫里呀，没有恩宠便不能存活，有太后发话，或许惠嫔想通了。

0: 皇上怎么这样看着臣妾？
1: 朕许久未见你，现在仔细看你，总觉得跟刚入宫的时候有些不同了。
0: 年岁渐长，容颜改变也是有的。
1: 以前总觉得你大方端和，经过了这些事，才知道你是个有傲气的。 朕知道，这些年你总怨着朕。臣妾不敢。你口里说不敢，朕问你一句真心话：熹妃离宫后，你一直住在这儿，不就是为了避开朕吗？
0: 朕知道，这些年总是委屈了你。可朕是皇上，有些事儿不能不保全大局而委屈你。更何况，有时候朕自己何尝不委屈？您是皇上，臣妾不敢委屈。皇上，您也有您的难处。好在皇儿也已经回来了。
1: 朕今天跟你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你冷了朕多年，朕也冷了你多年。

0: 其实有时候想想，若不是当年华妃的事，或许朕现在对你也和对熹妃是一样的。
1: 太后，今儿个皇上总算留在惠嫔那儿了。
2: 惠嫔是个懂事的好孩子，皇上过去一直冷落她，把房中暖情的酒给他们送过去一壶，就说是哀家赐给他们的。
1: 是。奴婢给皇上请安，给惠嫔娘娘请安。
0: 孙姑姑怎么来了？
1: 太后听说皇上到惠嫔娘娘这儿来，心中高兴，特赐酒一壶。
0: 皇额娘，这么晚了还想着赐酒？什么酒？
1: 皇上跟惠嫔娘娘两情相悦，这酒当然是承前花好月圆的欢喜酒了。
0: 哦，有劳皇额娘费心了。
1: 奴婢先行告退。
0: 真到两情相悦时，也不必费这酒了。咱们的日子还长，什么时候你想通了，朕再来看你。回养心殿。
3: 皇上回宫。
4: 哎呦，皇上，哎，扶住了。
5: 臣妾恭送皇上。你们都出去吧。
6: 小主，你喝多了。
5: 别管我，都出去。
6: 是
5: 是。人心都死了，还说这些掏心窝子的话做什么？皇上，华妃纵然陷害了我，可您的所作所为才真让我寒心呢。

太后都知道，要有了这酒，才能成全咱们。只要有了这酒，太后就认定我会服侍你。 我自己的感情呢？我到底算什么？我自己的感情，他知道吗？哼，他知道了，也不会把我放在心里的吧。

文师处，小主，您是在叫我吗？文师处，小主，您喝醉了，您别喝那么多。整天七七克制又有什么用？我就不能醉一回吗？文师处。

0: 奴婢立刻着人去请温大夫来为小主醒酒。
1: 这日里活得清醒又有什么用呢？我就不能醉一回吗？

0: 师傅，这么晚了，您还有为熹妃娘娘挑选药材？
1: 这不是熹妃娘娘的药材，是惠嫔娘娘医到了夏日总是不思饮食，给她开一些开胃消暑的药。哦，你都记下了？
2: 记下了。
1: 惠莲啊，以你的医术，足可以独当一面了。我还让你做这些小事，主要是因为你心思缜密，做事情我比较放心啊。温
2: 太医，才月姑姑，请您往碎玉轩一趟。
1: 惠嫔娘娘喝多了，请您速些解酒药去。
2: 好，我马上就来。师傅急着走啊，那我去替师傅在记账上记下您进贡的时辰。好，不出一个时辰，我也就回来了。嗯。
3: 温大人，这……
2: 彩玉姑娘，您先去把这个醒酒药给煮了，啊？
3: 是。
2: 娘娘，您何故喝得这么醉啊？你来了，从来不喝酒的人，偶尔醉了一回，
3: 吓着你了。哎呀，酒醉伤身呢。贵嫔娘娘，您何故这样为难自己啊？惠嫔娘娘。 难道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吗？还是在你眼里，我只是个娘娘，和后宫的女人都没什么两样，成天的看着皇上的脸色哭，看着皇上的脸色笑。娘娘，您别这么说。
2: 你坐吧。是。侄儿有一壶好酒，你也喝一口。娘娘，微臣不敢。微臣已经把醒酒药交给彩月了。微臣太医院还有事，夜深不便，请娘娘谅解。
3: 原来我连个说话喝酒的人都找不到了。娘娘。
2: 微臣遵命便是。
3: 人人都说喝了酒高兴，可是我喝了酒，还是觉得孤零零的。这个宫里，皇上不像皇上，嫔妃也不像嫔妃，除了皇爱。
2: 我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娘娘，您别这样，我知道娘娘心里难受，娘娘有什么，一应都告诉微臣，微臣听着便是。这就真好啊，喝了以后，身上就暖了，这身子暖了，心。 也就不觉得冷了。娘娘，酒可以暖身，也可以伤身呢。娘娘何苦为了一时痛快而伤了自己的身体呢？你跟我不是一样的人吗？为了保全想保全的人而伤了自己，我和你。 不都是一样的吗？ 娘娘与我是知己啊。

0: 赤气呀、
1: 啊！哎呀，娘娘，娘娘。
0: 怎么了？

0: 云亭，
1: 小主，眼看雨就要下大了，不如我们进去躲躲吧。雨天路滑，若磕了碰了可不好了。
2: 好吧，副本宫下了。

0: 哟，这合欢花开得真好。
1: 花开得再好，暴雨如注，也是要凋零。
0: 奶奶再往里走一点吧，这儿寒气太重了。
1: 那谁呀？叫他进来躲躲雨吧。
0: 奴婢去看看。来，哟，是宁贵人。我们娘娘说让你进去躲雨。
1: 快进来。
0: 娘娘，是宁贵人。
1: 熹妃万福，身上都是雨。锦汐，给披身衣服。
0: 哎，贵人，当心身子着凉。
1: 宁贵人喜欢合欢花呢，不如叫下人铺开布在那树底下，等雨停了去了水，就可以把花瓣送到你那儿了，这样你也不用自己淋雨。
2: 多谢娘娘，只是快要入秋了，这合欢花也快不多了。
1: 御花园中的合欢花，这儿算开得好的了。
2: 这儿的花哪算好啊，宁辉堂的合欢花才是天下最佳，每当入夏时节就如花海一般，老远就闻到那个香味了。
1: 本宫从未见过，
2: 嫔妾从前微贱，连宫女都尚且不如，当然可以随便走了。
1: 旁人的闲话是旁人的事，若自轻自贱便不好。若说卑贱，本宫又何尝不是罪臣之女呢？
2: 雨快停了，
1: 贵人出门怎么身边连个服侍的人都没有？一会儿雨停了，要不要本宫找人送你回去？
2: 春喜殿向来没有嫔妃愿意踏足，怎么娘娘愿意跪步临见地呢？

0: 给娘娘请安。
1: 请娘娘安。哎，娘娘坐。啊。
2: 贵人的猫养得可真好啊。
1: 这样蠢笨的大猫有什么好看的？团蓉呢？
2: 这猫十分乖巧安静，
1: 它也是最有灵气的，平时从不轻易开口叫唤，若开口啊，这百十里地的猫都能引到近侧。娘娘怕猫啊？
2: 没有，本宫只是好奇你怎么能制服这样的灵兽。
1: 嫔妾在做驯马女之前是驯兽女出身，只怕还驯服不了他吗？
2: 啊，娘娘吃药的时候到了，怕是药凉了吃不好，本宫还得回去服药，不便久留了。方才贵人淋了雨，还得要喝碗热热的姜汤才好。
0: 公

0: 宋娘娘。
1: 把合欢花都收好。
2: 是。
3: 哎呀，吓死奴婢了。一看到那么大的猫，奴婢又想起当年在凌云峰的那个晚上，当真后怕。娘娘没事吧？
4: 没事儿，他不过是养着玩罢了。嗯。怎么样？小厨房新做的豌豆黄，臣妾尝着，倒觉得爽口。
5: 都是按师姐做的东西，朕也吃不出个新鲜来。
4: 皇上惦记新鲜，所以前些日子去了碎玉轩。
5: 你吃醋了？
4: 臣妾是高兴。
5: 朕倒不是贪新鲜，这些年没去看惠嫔，心里总觉得对不住她。再加上皇额娘总是催促，觉得该去看看了。结果呢，惠嫔对朕还有心结，就走了。
4: 皇上难得去了趟，还先走了，得给姐姐赔不是呢。
5: 朕也想，结果今日再去，他说得了风寒，不宜面圣，这不给朕请出来了。
4: 那正好，皇上该拐去延禧宫看看安妹妹啊。
5: 以前也不知是怎的，一去便似被勾了魂一般，再不舍得离开。如今长久的不去也就罢了，没怎么想着。
4: 安妹妹自有她的好处呢。
5: 钦天监说安嫔不祥，朕虽然不忌讳，到底心里存了个疑影，等过些时候再去看她吧。对了，朕今日来是想跟你说个事儿。
4: 什么？
5: 宫中人心竟然坏到了如此地步，真是令朕难以忍耐。
4: 皇上为何这样生气？
5: 朕要跟你说了，你一定生气。
4: 臣妾听到的必定比皇上听到的难听百倍千倍。臣妾都不生气，皇上更不必生气了。
5: 朕只是担心你无辜受屈。
4: 皇上既然明白臣妾委屈，那臣妾就不算委屈。皇上说是不堪入耳，那就不必入耳，更不必上心了。
5: 欢欢，朕从前只觉得你温柔，如今更平添了些平和从容。
4: 人多口杂，若真要计较，必有株连之祸。臣妾请求皇上，无论听到什么，听谁说的，都不要生气，不要因此责罚六宫。
5: 好吧。
4: 今是十五，皇上得去皇后宫中用晚膳，不如早些去，别让皇后空等着了。
6: 这些都是臣妾小厨房里新做的菜，皇上尝尝。
5: 味道不错，可以和熹妃宫里一比了。
6: 熹妃现在有孕，饮食上就自然更要精细一些。
5: 熹妃怀着身孕辛苦，胃口自然差些，东西若不精致，她更不爱吃了。
6: 宫中人人说熹妃的龙胎跟别人不一样，肚子略微大了一些，皇嗣一事略微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
5: 何出此言呢？
6: 臣妾虽在病中，可是宫里的风言风语不断。
5: 皇后操心，只是宫里的风言风语从来就没有断过的时候。你若是为这些不着边际的话费神费心，对自身也是无益的。你的身子从来没有好利索过，后宫的事自然有端妃和静妃为你担着，他们没把这些不像样的话听进去，你又何必理会呢？好了，朕饱了。
6: 皇上这么晚了还要去哪里呀？
5: 回养心殿，披折子。

0: 我约了一个厨房做菜的体验，回到厨房。
1: 希望年轻人卸下紧绷的状态，就玩去闹了。
2: 薛家村村咖都是连片连片的，
3: 感觉薛家村这咖啡馆的数量跟安福路都差不多了。
4: 每个咖啡店风格都不一样，我们这边最主要是图书馆。
5: 喝咖啡又可以做陶艺，双重解压。
6: 我们楼下是村咖，楼上呢是录音工作室，
7: 年轻人都聚集到这边来，感受快乐。

0: 怎么不进来？怕我吃了你吗？
1: 微臣不敢。
0: 瞧你的样子，倒像是和我成了冤家似的。不知小主叫微臣来，到底所为何事？我心里面有个疑问，请你大了脉，告诉我究竟。

0: 看来我的梦竟成真了。
1: 难道就是那天晚上？
0: 你不要告诉我这是灭九族的罪，这是我的孩子，我要用我的性命保他平平安安地活下来。师叔，请你帮帮我，千万千万不要让他成为一个噩梦。皇上是这个时辰下朝吗？
2: 奴婢问了，错不了。
0: 那好好找找，看看我的镯子到底掉哪儿了。

0: 一大早的，在这儿低头找什么呢？臣妾给皇上请安。臣妾丢了个镯子，原也不打紧，只是臣妾进宫那年皇上赏的，所以臣妾舍不得。
1: 苏必胜，
2: 奴才在，
1: 帮着找找。
3: 这。
1: 你甚少穿的这样娇嫩的颜色，娇而不妖，是好看。皇上喜欢，那就是这件衣裳的福气了。皇上找着了，以后丢了就别找了，库房里多得很。
4: 镯子丢了，情丢不得；碎轩里晾好了皇上爱喝的茶，皇上去喝吗？
5: 你说这太阳打哪儿出来了？还不快跟上，小兔崽子们！
0: 你来啦，自己做吧。彩月，去沏些果子来。
6: 是。你看你这些年，未免太素简了。这衣裳还是我走那年做的。
0: 我给你挑了一些上好的衣料，材质新衣是不错的。
6: 这也送，那也送。你才回来几个月，这碎玉轩里都快被你送的东西塞满了。都给你备好了，还不成吗？
7: 熹妃娘娘也在这儿。熹妃娘娘吉祥，惠嫔娘娘吉祥，惠嫔娘娘，这是皇上。

0: 让赏赐给您的东西，请您收下。
1: 彩月去收下。有劳公公辛苦来一趟，这点子心意就当请公公喝茶吧。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哎呦，这太贵重了，哎，多谢娘娘。皇上说这些赏赐只当给娘娘解闷儿，也请娘娘今晚准备着，凤鸾春恩车今晚会来碎玉轩接娘娘。
1: 有劳公公为本宫多谢皇上美意。
0: 哎，奴才先告退了。哎，
2: 恭喜啊，是时来运转呢，还是有人转了性子？
1: 算不得什么好事，也不是坏事，更无关时运脾性。人总要活下去，这日子也总要过下去。
3: 苏培盛，
0: 奴才在。
3: 熹妃有孕，给换那个梅子汤来。
0: 皇上，奴才早就着人备上了。
1: 皇上，臣妾看了这梅子汤，很是开胃，您替臣妾向熹妃要一碗吧。
3: 你是能喝酒的，苏培盛，替惠嫔满上。
0: 这。
1: 皇上，臣妾有了身孕，实在不宜饮酒。
3: 什么时候的事儿？有几个月了？
1: 昨儿个觉得身子不爽，传温太医来一瞧，已有两个月的身孕。
3: 嗯，不错，算起来是有两个月了。
4: 恭喜惠嫔。
3: 惠嫔有了身孕。苏培盛
0: 在，
3: 快，还不把惠嫔的菜式换成跟熹妃一样的。
0: 这
3: 今年夏天宫里的菊花早早就开了，起先还担心是妖异之兆，如今看来原是主大喜的，嬛嬛和梅儿都有了身孕，宫中从未有过这样的喜事。
2: 你这一怀孕可真是金贵了，太后日日叫人来送滋补品不说，连皇后也派简秋一日三趟的过来。
1: 我最烦简秋过来，明知她没安好心，还不得不敷衍着，疼真是累得慌。
2: 可不嘛，她家主子一病几个月，宫里一下就多了两位有位有孕的嫔妃，她能不着急上火吗？
1: 就算这回她有三头六臂，我看也是应付不过来了。
2: 你呀，也别老费神了。你记着，饮食一定要清淡，少喝茶，少吃辛辣刺激的东西，那香料更是碰也碰不得。
1: 眼见着真是要做额娘的人了，嘴也变得琐碎起来。这些话来来回回的说了多少遍，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2: 哎呀，真是不识好人心。亏得太后派了温氏出来照料你的身孕。要不然换了谁我都不放心，
1: 就算太后指了旁人我也是不肯的。这些年我的身子一直都是她在照料，若是换了别的太医，我肯定一字不信一句不听的。现下你这头快八个月了，我这又不足三月，正是最不安稳的时候，亏得她两头辛苦了。
2: 辛苦归辛苦，总归你们母子平安，也算这么多年来他对我们尽心尽力了。
1: 是啊，这个孩子来的意料之外，但既然有了，我必定拼尽全力去保护他。
2: 你总是不肯原谅皇上，可孩子到底是无辜的。
1: 皇上是皇上，孩子是孩子，他怎可与我的孩子相提并论。
2: 姐姐刚有孕，也别老躺着了，不如去叫上静妃，咱们去看看端妃吧。
1: 嗯，好。
5: 惠嫔入宫多年，一朝有喜，如此福泽，连本宫都觉得这日子啊是有盼头了。

0: 奴才该打，奴才偷懒，给各位小主请安。
1: 皇上在里头吗？
0: 是啊，皇上在里头来看端妃娘娘。
1: 那是我们不巧，不敢打扰了。
2: 苏公公，你服侍皇上这么多年，也该偷空歇歇，要不然如何应付得来呢？
0: 谢娘娘体恤。
2: 哟，公公的东西掉了。哎呀呀，你看看这手艺呀，真是好，让我想起从前香嫔是最会打璎珞的，可是手艺都不如这个精巧。这倒是像你的手艺啊。
1: 娘娘过誉了，奴
2: 好好收着吧。
0: 多谢娘娘。
3: 小主，玲珑小主来呢。
4: 这么晚来，没有打扰姐姐吧？
2: 你怎么有空来了？
4: 听说姐姐有孕，特意恭喜姐姐。姐姐不会嫌我不请自来吧？
2: 怎么会呢？你来的正好，我想给我的孩子绣个虎头帽，想让他出世以后就暖暖和和的，可是这胡须却怎么也绣不好了。
4: 给我看看。

0: 这样好不好？
1: 果然妻女的手一绣确实大不一样啊。
0: 到时再在两根虎须上嵌上颗明珠，戴上就更好看了。
1: 嗯，如此甚好，那你再教我绣一个。
0: 嗯。
2: 小主，请吃安胎药吧。怀孕的时候针线活做久了会伤眼睛。
1: 多谢温大人。多谢皇上。
3: 朕瞧你的胃口比熹妃还弱，这两天进的不香吗？你的脸色不好。
4: 小主昨儿后半夜就一直头晕不适，睡也睡不好。
3: 怎么了？找太医来瞧过吗？
1: 太医说没事。
3: 你的神色很不好。
1: 许是昨晚和安平妹妹说话费了些精神，后来就睡不着了。
3: 安平来过？
1: 嗯。
3: 她不是在静修吗？
1: 安平妹妹难得来，臣妾也不好不见，总归是姐妹一场啊。
4: 小主还说呢，最近安平每见小主一次，小主总是不舒服。
3: 真的吗？
4: 奴婢不敢说谎。
3: 朕知道你不敢。让苏培盛告诉安嫔，别再来碎玉轩了，省得冲撞了惠嫔不吉利。
5: 这，
3: 喝点粥吧。
1: 是，多谢皇上。
6: 你看这个字念什么字啊？
7: 大。
6: 嗯，龙月真聪明。那大字下面再多一点呢？
7: 太。
6: 嗯，太好了，我家龙月。哎呀，
4: 娘娘，萨哥来了。
6: 哦，快请进。
5: 给静娘娘请安。
7: 哥哥，
6: 四阿哥这么早来本宫这儿有什么事儿啊？
5: 儿臣要去给额娘请安，路过贤福宫，特来接妹妹去永寿宫请安。
6: 哦，
4: 四阿哥到底懂规矩，隔天就接公主去永寿宫请安。
5: 哼，妹妹是额娘的女儿，和儿臣一起向额娘尽孝道是应该的。
6: 是啊，早去早回吧。
5: 儿臣可以带龙月在永寿宫用了早膳再回来吗？
6: 好啊，你们都跟着去。
4: 是。
5: 儿臣告退。

如意，你说四阿哥这么做是不是西飞教的？难道真想把龙月从我这儿夺

0: 娘娘，奴婢带静妃娘娘来了。
1: 传。
0: 是。
2: 皇后的病到底如何？
3: 皇后的头风病发作了几日，就快好了。
2: 她是要好了，只怕本宫就要多无数烦恼了。旁人都以为本宫只有八个月的身孕，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有些措施要先准备好。
3: 娘娘放心吧，一切都准备好了。
2: 本宫的临盆之期已不远，但惠嫔的身孕未满三月还不稳妥，本宫便把惠嫔母子全权托付给你。你怎么了？这些日子看你憔悴了不少。
3: 微臣只是精神有些恍惚，不大紧。
2: 如今你身上倚着本宫与惠嫔两对母子的安危，难免受累。你若不保养好自己，我们又如何安身呢？
3: 微臣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医者，可以治病救人，可事实却不是这样。
2: 好端端的，怎么说起这么灰心的话来？
3: 倒不是微臣灰心，只是这宫里待的时日久了，有些事情总是身不由己。
2: 人人都会身不由己，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该来的总会来的，一步步走下去就是了。
3: 可是有些事情，微臣从不认为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2: 那又如何？一个男人总有自己的担当，遇到任何事，膝盖不能软，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
3: 男人的担当，娘娘，不，环妹妹，我若是犯下了任何弥天大错，妹妹，你是否能够原谅我？
2: 你犯下的任何错都不必让我来原谅，自己问心无愧最要紧。若是做不到，就尽量弥补，不要再有错失。
3: 妹妹所说极是。刚刚妹妹所托惠嫔一事，我自当尽心竭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微臣先告退了。
4: 小主怎么一个人在这出神呢？内务府送了两箱贡菊，奴婢已经收下了。
2: 嗯，锦汐爱吃贡菊，记得给她留两个。
4: 嗯，
2: 锦汐呢？
4: 小主说锦汐不在永寿宫，她能去哪儿啊？
2: 有些话搁在心里就好了，别胡说。
5: 皇后娘娘驾到，端妃娘娘驾到，静妃娘娘驾到。
2: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6: 起来吧。
2: 谢皇后娘娘。
6: 熹妃，照理说你的宫里本宫是可以不来的，只是因为你是龙月公主的生母，又怀着身孕，有些事情不能不顾着你的颜面，所以本宫只好叫了端妃和静妃一起过来走一趟。
2: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体恤，臣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请娘娘明白告知。
6: 本宫身体不适，病了这几个月了，什么事情都有心无力，所以都撒手交给了端妃和静妃操劳。端妃的身子一向就弱，而静妃带着龙月公主也是自顾不暇，难免有些纰漏。
2: 娘娘请息怒，
7: 都是臣妾的过失。
6: 起来吧。
7: 谢娘娘。

0: 后宫安宁关系着前朝的平静，所以本宫不能不格外小心。可是今时今日，咱们眼皮子底下竟出了这样的事，还出在你宫里，所以本宫不能不震怒。
1: 请皇后明示。
0: 明朝宫中常有宫女与太监私相交好，称为对食，逐渐狼狈为奸，结党乱政，明朝江山大半毁于此，所以本朝治宫严谨，对食之事鲜有闻说，可是今日竟在眼皮子底下发现了这个。简秋，熹妃，你可识得？
1: 这东西倒是眼熟得很，像是在哪儿见过。这璎珞的手艺，看上去倒像臣妾宫里锦溪的手法。
0: 你真有眼力，正是崔锦溪的东西。
1: 锦溪也真是的，这么个年纪了，自己的东西还管不好。多谢皇后娘娘，等锦溪回来，臣妾一定好好教训她。
0: 丢东西倒没什么大不了，最要紧的是苏培盛一直贴身收着。崔锦溪已经给看管起来了，也不需要熹妃你去管教了。静妃，你说。
2: 是这样，前几日臣妾和熹妃慧嫔去看望端妃，正好碰上苏培盛给我们请安，结果从苏公公的袖口里掉出了这个东西。宫女的东西是不能被太监贴身收着的。
1: 单凭一个璎珞也说明不了什么，许是锦溪丢了，正好叫苏培盛给捡着了，还打算日后还给他呢。
0: 单凭一个璎珞倒也是说不出什么，可是柳叶和心是什么意思？熹妃你应该知道，这事儿既已露出了端倪，本宫就不能坐视不理。今日既然来了，未免落人口实，也为了彻查，少不得要查查崔锦溪的房间。
1: 锦溪是臣妾身边的人，这事就不劳皇后娘娘动手了，臣妾来做就是。
0: 你有了身孕，怎么好做这样的事？再说熹妃，你也要避嫌才好啊。慧春、简秋，去查一查崔锦溪的房间，不要错失，也不容放过。
3: 是娘娘。
0: 熹妃啊，你是有身子的人，还是坐着吧，且看着他们都能搜到些什么。
4: 搜仔细点，哪个角落都不许放过。
3: 是。

0: 我们去救姑姑。当真是秽乱后宫，你们瞧瞧。
1: 他们两个都是宫里的老人了，怎么可能还做出这些事情？
0: 为防上行下效，本宫不能不处置他们。
1: 臣妾冒昧恳求皇后娘娘，锦汐是臣妾身边的人，不如就交由臣妾来处置吧。
0: 熹妃身边的人就是后宫的人，后宫的人本宫就不可以坐视不理。
1: 在宫中服侍的人必须自身检点，存天理灭人欲，才能安心事主。否则不知要生出多少乱子来。熹妃，你还是以大局为重吧。娘娘是太后皇上眼中的贤后，又为后宫众人所敬仰，想必娘娘一定会秉公处置，既保住皇家颜面，又能倾诉后宫。
0: 那是自然，本宫是六宫之主。 怎能不秉公办理，以安人心呢？熹妃，你还是好好的安胎吧。

0: 臣妾恭送皇后娘娘。皇后果然耐不住了，小主，你不怕吗？怕。我若是害怕，由着她拉下锦溪，下一个就是你，再就是我自己，一个都跑不了。锦溪现在被抓了，这件事情要是闹大了，该如何是好？这件事情一旦传出，
1: 不仅锦溪今后没法做人，就连小主你的清誉也会。
2: 这个时候是我的清誉要紧，还是锦溪的性命要紧？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保住锦溪。
3: 皇上，熹妃来了。
0: 皇上万福金安。
3: 快，免礼，坐。
1: 你见你师父当差也不是头一日了，怎么到了你自己就毛手毛脚起来了？朕喝的茶都是八分烫，这都晾成七分了，茶香都淡了。
0: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2: 皇上，小夏子才几岁，皇上也跟他生气，多历练就好了。小夏子，再添壶热水来。
3: 这，
2: 苏培盛不在，这帮人都失了规矩。
3: 没有一件事能做好的。
2: 一群好马也得有十头的老马带着，才能走得平稳顺畅。何况是他们这些向来听吩咐做事的人。现下苏培盛犯了事被拘着，他们自然像无头苍蝇一般乱转了。
3: 皇后已经跟朕说了，苏培盛和崔景熙的事。原本怕你难过，朕打算看完这些折子去看你，你倒先来了。
2: 臣妾没有约束好工人，是臣妾的不是。
3: 若如你所说，苏培盛是自幼在朕身边服侍的人，那朕是不是更不会管教和约束了？他们自己做错的事，朕与你都无可奈何。
2: 出了这样的事，臣妾心里是半点着落也没有。锦溪虽有错，可他毕竟
3: 服侍了臣妾这么多年了，臣妾是又生气又心疼。你如今是有身孕的人，凡事都要以身孕为紧。皇后的身子见好了，后宫的事就交由她看着。话说回来了，你若是真舍不得崔锦溪，朕叫内务府再给你挑个更好的。
0: 小主方才怎么不开口求求皇上？如今能压住皇后的只有皇上了。
4: 皇后有备而来，
2: 切切实实拿住了把柄，又有宫规压着，皇上也不能说什么。若本宫去求，皇后正好请君入瓮，置本宫一个庇护纵容之罪。
0: 那个如何是好？如果小主也受牵连的话，那更没有人救锦溪他们了。
4: 咱们去慎星寺。
2: 啊！慎星寺那地方闷热异常，娘娘怀着身孕，怎么能去那儿呢？还是避忌着点好。本宫连冷宫都出入这么多回了，区区一个慎星寺怕什么？
4: 娘娘怀着身孕本就辛苦，即使不为自己打算，也要替小阿哥挡一挡慎星寺的煞气啊！
2: 若这点闷热都受不住，怎么做本宫的孩儿？去就是了。
4: 这里倒暖和，干活干活，怎么用这么厚的被褥呢？
5: 用这样厚的被褥和干草也是慎星司刑罚的一种。本就苦热，这样更是要捂出一身痱子来。但到了冬天，滴水成冰的时候，晚上就只给薄被了，活活冻死的也有。姑姑多半在那舂米受刑呢。凡是入了慎星司的人，每日只睡两个时辰，余下的时间都要不停的舂米。
0: 好好干活，别偷懒。

0: 熹妃娘娘过来，奴婢给娘娘请安。
1: 有没有一个叫崔锦熙的？
0: 哎，有有有，刚来的，在那边舂米呢。
1: 姑姑看看方不方便，让本宫跟她说几句话。
0: 方便方便，您等着，奴婢给您叫去。崔锦熙，过来。娘娘，您慢慢说吧，奴婢去那边看着点去。
1: 多谢。
2: 你们怎么来了？
0: 乱腾腾的，还不好好干活！
2: 娘娘怀着身孕，怎可来这种地方？
0: 我打死你！你干什么呢？啊！
2: 都怪奴婢，连累了娘娘，害您来这种脏地方。不过外边也少不得有人在笑话娘娘吧？奴婢真是无颜再见您了。
1: 你若连累了我，我还如何能来看你？倒是你，当初一心为我，却让你落到今日这样的地步，总是我对不住你。你别急，我一定会想法子救你出去的。
2: 不不不，娘娘，您现在有孕在身，万不能劳心伤身，万一动了胎气可不好。其实奴婢早就知道，此事万一始发，必定不得善果。更何况此事是被皇后娘娘抓在手心里。再说，就算是娘娘费尽心力把奴婢救了出去，在这宫中，奴婢也不知该如何做人了。不如就让奴婢在此自生自灭吧。
1: 锦熙，
2: 娘娘，此番回宫实属不易呀，您可要以大局为重，是奴婢一个不怕的啊。你好生的自保，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奴婢死而无憾。
1: 死是最容易的事情，一脖子吊上去就完了。可是你这样做，是亲者痛，仇者快，不值得。以我们多年的情分，你信我，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2: 世心寺这种地方，娘娘就不要再来了吧。奴婢一定好生照顾自己。
1: 你知道如今苏培盛在哪儿？
2: 左不过和奴婢一样，在那里受刑罢了。也是奴婢连累了他，要不他必定好生的做他的首领太监。其实对于苏培盛，奴婢原本也不做他想的，只是两个人互相利用、互相依靠的好好过日子罢了。谁知道那日在慎刑寺，他竟怎么拷打也不说出奴婢来。说几分真心来，
1: 患难见真情，也实在难得。
2: 以前奴婢看您和他，倒觉得这是一对郎才女貌的璧人罢了。现如今自己经历了，才知道什么叫患难见真情。
1: 你放心，苏培盛那边我会打点好。你自己要保重。
2: 我没事儿。
3: 熹妃娘娘驾到。
1: 姐姐，
4: 妹妹，
1: 姐姐苦读诗书，也不知妹妹来的是不是时候。
4: 妹妹宫里出了不小的事，难不成这个时候是来与我闲聊说话的？
1: 着急见姐姐，也不知姐姐肯不肯帮我。
4: 妹妹可以说来听听，快坐下。
1: 我呀，是一心想救锦熙和苏培盛，自然也是为了皇上。苏培盛在皇上跟前服侍多年，是最清楚皇上脾性的。如今乍然被拘，一则损伤皇上颜面，二则皇上身边也没有会服侍的人，处处不得顺心遂意。
4: 妹妹说的是啊。
5: 齐贵人止步。

0: 皇后娘娘驾到！
1: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2: 起来吧。
1: 谢皇后娘娘。皇后娘娘，您终于来了。臣妾被关在这里，可要憋屈死了。
2: 这里跟储秀宫比是差得多了。
1: 皇后娘娘，臣妾被禁足在这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皇上是不是已经忘了臣妾了？
2: 你就这么想出去吗？
1: 皇后娘娘，求您救救臣妾。
2: 很快就到中秋了，本宫会去劝皇上把你放出去。你也应该知道要怎么去回报本宫的恩情吧。
1: 臣妾万死不辞，即便不为了皇后，臣妾也知道是谁陷害了臣妾。
3: 皇上驾到。
4: 皇上来了。臣妾见过皇上。
5: 起来吧，起来吧。你今日气色倒好。
4: 谢皇上夸奖。
5: 你身子一向弱，也该好好养着。怎么有兴致看这个？
4: 孔孟之道大有深意，臣妾很喜欢。
5: 你既喜欢孟子，那你有何见解呀？
4: 臣妾读孟子，方知朱熹之浅薄。朱熹妄称夫子，虽被后人赞誉为程朱理学，其实全然曲解了孔孟之道。
5: 为何这么说呢？
4: 孟子讲男女居士人之大伦也，可是到了朱熹的嘴中却说存天理灭人欲，实在大大的不通。
5: 朱熹却有不同人情之处。
4: 宫中也是如此啊。如果按照朱夫子所说，那么后妃怎么能够为皇上绵延子嗣呢？所以呀，臣妾认为说这样话的人必定是一个无情之人，与皇家的宽厚之德背道而驰。
5: 背道而驰。你最近见过什么人，听过什么话吗？
4: 皇上，且不说臣妾的身子不适不能出去，即便是能出去，皇上也是知道的，臣妾是不愿管别人的闲事，更不爱说别人的闲话。
5: 没错，朕觉得这是你最大的好处。如此，朕有一事想问问你的意思。
4: 是。
5: 如今宫中分传着崔槿汐和苏培盛之事，皇后主张严惩，静妃持中不言，熹妃不便说话，你怎么看？
4: 宫中美女如花，可无人能说哪只最好。就比如说桃花吧，喜爱者称为一世宜家，不爱者弃之逐水漂零。其实各花入各眼，是非只在人心罢了。今日之事，皇后认为是关系到宫中的风纪规矩，臣妾不以为然，他们并没有祸乱后宫，只是宫女太监们相互的慰藉罢了。奴才们一进宫便孤身劳作到死，难免的凄凉寂寞，只是想寻个伴儿，以己夺人，想想也觉得可怜得很。
5: 那你以为该如何处置为好？
4: 皇上可曾听说过一句话，不吃不聋不做家翁，何况是宫女太监们对食之事。皇上要是不信，到每个宫去查一下，保不定都有。难道个个都要杀之而后快吗？皇上乃一国之君，天下之王，责任之重大，何止是一个家翁，大可端出一副容人之量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许是臣妾见熹妃和惠嫔都怀有身孕，实在听不得这些打打杀杀的事。
5: 是啊，如今宫中

0: 有身孕的不少，大约都是见不得杀生之事的。好吧，你好好歇息，朕先回养心殿了。臣妾恭送皇上。皇上还有，天凉了，让伺候您的奴才在您的茶里兑一点菊花。 臣妾见您的嘴角都起皮了。
1: 好。

0: 小主放心得过端妃吗？
1: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2: 皇上驾到！
3: 皇上万福金安。
4: 快起来吧。
3: 谢皇上。
1: 皇上怎么这个时候过来？倒吓了人家一跳。
4: 小玄窗正梳妆，原来是这样安静融洽的光景，怎么这个时候闭头发？
1: 皇上方才进来时仿佛很高兴，有什么高兴事也告诉臣妾，也好叫臣妾一同乐一乐。
4: 嬛嬛果真是心细如发，早朝的时候大臣们上了奏章，说起金秋钱粮颇丰，百姓们也都安居乐业，朕听了很高兴。昨夜又去看了端妃，端妃平时沉默寡言，偶尔说起几句倒是很入情入理。
1: 端妃娘娘久在宫中，见识深远，而皇上素来宽仁待下，对内对外都是英明睿智，才得今日百业昌盛、百姓安定的局面。臣妾眼见前朝稳固，遥想当年纯元皇后为福晋治理王府的风姿，若是今日纯元皇后还在，后宫更会气象一新。
4: 你听过纯元皇后的诗？
1: 锦汐入宫早，在臣妾身边侍奉时，常常会说起纯元皇后施惠上下的恩泽。说句犯上冒昧的话，若是今日纯元皇后还在，那锦汐与苏培盛之事又会如何处置呢？
4: 若纯元还在，
1: 臣妾想当今皇后是纯元皇后的亲妹妹，彼此性情自然是一路的。皇后娘娘虽说要以锦汐与苏培盛之事惩戒后宫，大约也不会真要了他们的性命吧。何况皇上宽仁待下，想必皇后娘娘绝不会与皇上言行相悖，更不会与纯元皇后相悖。
4: 一休如何能与纯元相提并论？朕想着你怀着双生胎辛苦，宫中却分传你腹中之子并非朕的孩子，旁人便罢了，竟然连皇后也要朕留心。
1: 皇后娘娘也只是关心后宫之事罢了。
4: 端妃有句话说得很是，宫中现在有两位嫔妃有孕，哪里能见得这样生死打杀的东西，即便要罚也该缓一缓。
0: 皇上方才问小主为何这个时候才闭头，原是有缘故的。锦汐出事，小主又气又伤心，已经有两天没有睡好觉了。还是温太医的法子好，说用篦子梳梳头可以松缓精神，可以睡得好一些。
1: 多嘴，谁让你在皇上面前嚼舌根的。皇上您别听浣碧乱说，臣妾没事儿，睡得很好。
4: 你还要瞒朕吗？看你眼下的乌青就知道你一定没睡好。嬛嬛，你一味委曲求全，还要拦着浣碧不许说实话。
1: 臣妾能再度侍奉皇上身边已是万幸，受些委屈又何妨。只是锦汐她陪在臣妾身边多年，臣妾心里总会有些舍不得，这说到底总是锦汐的不是。皇后娘娘是后宫之主，她若真想要以宫规处置，臣妾也奈何不了。

1: 皇上的旨意，只得听从。
2: 纵然后宫由皇后掌管，难不成朕就不许过问了吗？
1: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0: 墙之内的事，稍稍遮掩过去就是了。若是大肆张扬到了臣民耳中，岂非叫人笑话？且苏培盛是自小服侍皇上的人，朝夕相处的时候，只怕比臣妾还多上许多，也算是功过相抵了。
1: 什么朝夕相处？这话听起来倒像是吃醋一般，真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0: 嬛嬛是女子，肚子里的是小人，皇上既觉得难养，那就不养也罢了。
1: 朕哪里舍得？
2: 锦溪，娘娘，娘娘，
0: 回来就好。
2: 娘娘可好？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请娘娘恕罪。哎，
0: 快起来，快起来。皇上说了，只罚一年的月钱算是惩罚。人好好的就好。
2: 谢娘娘恩德，谢皇上恩德。
0: 你扶锦溪回屋子里去歇息吧，这两日就不用过来伺候了。
2: 奴婢没事。苏培盛呢？
0: 都好，已经回养心殿去伺候了。快去休息吧。
2: 谢娘娘。
0: 浣碧，扶锦溪进去休息。嗯。

0: 奴在苏培盛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1: 回来了。
0: 奴才多谢皇上，粉身碎骨难报皇上大恩。
1: 回来就好，严默。
0: 这皇上，您先用碗银耳羹，奴才这就替您研磨。

0: 朕知道你想问什么。永寿宫没事，崔景熙也没事，朕罚了你们一年的月银，小惩大戒。这样不体面的事，朕不能不顾及皇后的道理，得表个态度出来。
1: 奴才明白。
0: 这样的事也不早让朕知道。
1: 奴才是怕这样的事说出来误了皇上的耳朵。
0: 算了，以后别再来往了，没得再落人口舌。
1: 皇上，奴才和锦溪老早就相识，又是同乡，奴才老了，挨了一刀的家伙没儿没女的，也不配有人送终，奴才只想和锦溪就个伴儿。皇上，奴才是当真的。
0: 好吧，就当朕没说过这个话，也没听见你说什么，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奴才谢皇上大恩，谢皇上。
2: 给各位小主请安。娘娘刚起，请各位小主稍后来请安。
3: 娘娘这里的菊花开得正好，臣妾们在这里赏花，让娘娘不必着急。
2: 各位小主自娱便是。
3: 姐姐方才说的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
2: 这事闹得沸沸扬扬，我看熹妃如何收回这个脸面。
4: 还如何收拾得起脸面呢？丢得满宫都是了。我要是她，就主仆俩一起躲起来，再不出永寿宫的大门。
2: 崔锦熙是她的心腹，保不定这东西是她自己用来勾引皇上的呢，只不过是底下人替她保管着罢了。

0: 西非亚亮晶胺。
1: 还未恭喜齐贵人，终于放出来了。想必齐贵人进族时一定是闷坏了，一出来就往人堆里砸。
2: 谁是谁非，娘娘心里明镜似的，何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呢？
1: 皇后娘娘开恩，为了八月中秋团圆，特地求了皇上把齐贵人放出来，以为齐贵人长了教训，不想还是这么毛躁，当真是白费苦心了。
2: 嫔妾有什么不是，也只是自己的不是，比不得娘娘身边的人做出这等没脸面的事来。可不知是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3: 奴婢前两日病着，不能起身，如今既好了，便赶来服侍娘娘了。我来吧。浣碧也是，早起天凉，怎么不知道给娘娘带个披肩呢？万一真冻病了，皇上又要心疼了。齐贵人身为宫嫔，方才的话是该对熹妃娘娘说的吗？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么熹妃娘娘身为妃位，小主只是个贵人，总该知道尊卑有别吧。再说了，小主当日苛待宫人，难道也是熹妃娘娘上梁不正的缘故吗？小主也未免有些太强词夺理了。
2: 强词夺理的是你崔锦汐，明明是你秽乱宫闱。
3: 奴婢与苏培盛是交好，可那又怎样？小主纵然不喜欢，恕奴婢出慎行司的人是皇上，所以秽乱宫闱四个字奴婢万万担当不起。小主若硬说奴婢是秽乱宫闱，那岂不是暗指皇上包庇了奴婢，纵容宫中大乱？
1: 那么你们的心思呢，也和齐贵人一般吗？
2: 嫔妾不敢。
4: 嫔妾不敢。
2: 皇后娘娘已经起来了，请各位小主进去呢。
5: 哟，今天锦汐也来了。
3: 是，皇后娘娘，伺候熹妃娘娘是奴婢的本分。
5: 锦汐呀，你可是宫中的老人了，以后服侍着熹妃应该格外上心，别惹出什么事端来，叫熹妃烦心才是。
3: 是，多谢皇后娘娘指点。
5: 中秋将至，听闻果郡王很快就会回京了，加之熹妃产期将近，惠嫔也有了身孕，皇上的意思是要好好操办。
0: 待嫔娘娘做主，臣妾等无甚欢心。
6: 奴才苏培盛，给娘娘请安。
1: 你来了。
6: 皇上让奴才送一品红枣雪蛤来给娘娘补身。
1: 多谢皇上心意，公公也辛苦了。浣碧，赐座。
6: 多谢娘娘。
1: 数日不见，公公清减了不少。哎，
6: 奴才本以为自个儿的身子还挺强健的呢，没想到只到慎行司数日，做了几天的粗活，身子就这么不济了。真是老了不中用了。奴才如今还是回到皇上的身边，倒也不敢有人说三道四的。只是锦汐那边……
1: 公公心知肚明，锦汐会被人说三道四，也是因为他在本宫身边的缘故。

0: 此次的事虽说是公公一不小心掉出了那枚璎珞才闹出的事端，本宫一力想保住你们二人，却也无计可施。好在皇上顾念旧情。
1: 是啊，奴才一时疏忽，没想到就连带皇后娘娘也上了心，奴才会谨记教训的。
0: 这个教训不仅公公要谨记，本宫也会牢牢记住。
1: 是，那锦溪那边
0: 你放心，
1: 有娘娘这么一句话，奴才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奴才先告辞了。
0: 好。
1: 哎呦，舍不得舍不得，我自个儿来，自个儿来。
0: 坐吧。
1: 来来来。哎，哎呀，
0: 衣裳磨破了都不知道，到了御前不怕被皇上训斥啊？
1: 哎，
0: 知道你回得多，只是也保不齐样样都忙得过来啊。
1: 你还好吗？
0: 好啊，我好得很。
1: 啊，
0: 别人越说我不好，我越要过得好。日子是活给自己的，难不成我一脖子吊死，倒碎了他们的心愿？
1: 哎，是这个理儿。不过我也知道，你当初是为了熹妃娘娘的事儿，不得已才来找我的。你若不是心甘情愿的话，外头流言传得这么难听，不如咱们断了，不要勉强。
0: 说什么呢？我们在一起不就是为了做个伴儿吗？除了熹妃娘娘，和我相关的就只有你一个了。在慎刑司那两天，我也算想明白了，为了流言纷扰而伤害一个真正爱护自己的人，才是最大的愚蠢和不值。

0: 今天是小主的好日子，不如穿件红色的喜气。
1: 向乡下媒婆涂红脸的腮帮子，去给我换一件绿颜色的来。
0: 小主天天不是穿绿色的就是青色的，今儿换件颜色吧。
1: 我说绿的就是绿的，要喜庆些就给我换那个绿色绣合欢花的吧。
0: 是。小主，
2: 挺好看的，晚上中华宫中秋夜宴，你陪我去。
0: 奴婢这样打扮只是不想太丑，并没有抢小主风头的意思。
2: 能在打扮的好看的年纪好好打扮，这不是很好吗？
0: 啊，奴婢并不是要打扮给王爷看的，要是小主打扮起来会更加好看。
2: 我在他面前只有惭愧，若有什么风头也只有在皇上面前。

0: 手这样凉，可是着了风寒。
1: 最近夜里是觉得风凉了。
0: 老十七，
2: 臣弟来晚了，还请皇兄恕罪。
0: 朕早就习惯你在宴席上迟到早退。当初你执意要去圣京，如今人都添了几分憔悴。
2: 到了圣京，不幸染了风寒，病了十几日，倒不是什么风尘之故。
0: 怎么没有人来报知朕？身边跟着的人都是做什么的？
2: 是臣弟不让他们说的，都是小病而已，如今都好了。
0: 你是缺个照顾你起居。

0: 的人了，如今可有中意的人吗？
1: 如果有中意的人的话，臣弟也不会只身前来了。也许臣弟毕生所求都只是庄生小梦罢了。
2: 其实允喜啊，也长大很多了，也该找个福晋好好静静心了。
1: 皇嫂笑话，臣弟和十七哥心思一样，必要求一位心爱之人才好。
2: 你看，大的不好教坏小的，允喜都不敢娶妻了。
1: 大清只要有皇兄枝繁叶茂就好，臣弟们也好偷偷闲了。惠嫔娘娘安好，还未向惠嫔娘娘道喜。
3: 多谢王爷。
1: 熹妃娘娘安好。
4: 王爷同安。
1: 娘娘即将临盆，身体可还康泰？
4: 劳王爷挂心，一切都好。
5: 皇上，小主该去喝安胎药了。
0: 你赶紧去，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小主还好吧？
2: 总以为能忍住，总以为能忘了他，险些失了分寸。
1: 小主和王爷心里的苦，奴婢如何不明白？只是
2: 他要好好活着。
1: 小主心绪不好，我们还是缓一缓再回去吧。奴婢陪你去走一走。

0: 你还好吗？方才席间已经说过了，本宫一切安好。方才是方才，现在是现在。我在圣京逗留数月，如今回京，只想听娘娘真心说，自己安好，才能放心。
1: 王爷若关心太多本宫是否安好，王爷自身就无法安好，实在不必劳心过度。焕斌，我们回去吧。不要走！放手！放手！放手！
0: 总觉得你的日子过得不舒心，即便听闻永寿宫焕然如金屋，无论住的是金屋还是茅屋，都是本宫自愿的。能不能舒心且看自己，无关他人。即便是宁贵人，当日虽然身份卑微，可也比如今自由自在多了。何况是你。
1: 你又不是他，又怎知他不是自得其乐？
0: 是否真心快乐未必只有自己知道。
1: 月有阴晴圆缺，何况人生百变呢？王爷，不要再为不值得伤心的人伤心。
0: 做人，如果不能由着自己的心的话，还不如明月。 到了失望，总还能圆一回。
1: 所以来世我不会再选择那么艰苦。王爷与本宫再耽搁下去，只怕要惊动皇上了。

0: 要好生珍重。
1: 你也是。
0: 为了避嫌，还是我先回去，过了片刻你再入戏就是了。

0: 谁？
1: 浣碧，怎么了？
0: 奴婢方才见有人影闪过。
1: 咱们赶快回去吧。
0: 这里靠近御花园，白天觉得还景致不错，可是到夜里觉得阴森森的。
1: 每日都来往的地方，有什么好怕的？
2: 哪来这么多的猫？快护着娘娘！
1: 有猫，快走快走快走
0: 快走！
3: 使劲儿啊，娘娘！
4: 使劲儿啊，
3: 再用力，
4: 用点力，
3: 娘娘！
4: 使劲儿啊，使劲儿啊！
3: 怎么样啊，娘娘？伤了没有？怎么办？怎么办呀？是
4: 啊，娘娘，
3: 使劲儿啊，娘娘！
4: 用力！
2: 快去看看催产的汤药好了没有？记得要熬得浓浓的，才能给娘娘服下。
3: 好，好，好。
2: 娘娘，皇上已经得了消息，很快就会赶过来的。有句话微臣不得不问娘娘，若是万一有什么不测，娘娘是自保还是保胎儿啊？
3: 万施主，以我们数十年的情分，我要你答应我，
4: 水奶奶，
3: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不能伤害我的孩子，听到没有？
4: 使劲儿啊！
2: 我早就知道娘娘会如此的回答我，却不死心，偏要问问你。
3: 你记住，保得住我们母子三人最好，若保不住，你必须生母抱子，记住吗？否则你即便让我留了下来，我必定会做出比自己更惨烈百倍的事情。我说得出就做得到，你听到没有？
2: 都什么时候了，娘娘还说这种没轻没重的话？
0: 娘娘，皇上来了。
3: 你去就会禀皇上，若有不测，请皇上不要顾及多年情分，断断不要犹豫，必得生母抱子。
0: 娘娘，小主，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继续去回禀这样不吉利的话？
4: 使劲儿啊，娘娘！
0: 娘娘，使劲儿！
5: 什么生母抱子？朕说过了，熹妃母子都要平安无恙，否则要太医院一同陪葬。上天对朕的惩罚已经够多了，朕的孩子不能再出事，绝对不能。

0: 小主醒了，
1: 孩子呢？
0: 娘娘被乳母抱去喂奶了，一会儿就送回来。
1: 是龙凤胎，嬛嬛，你给了朕一对龙凤呈祥。梅姐姐来过吗？还有温大人，怎么也不在了？

0: 回禀有孕，不能探视，这让他先回去歇息了。
1: 温大人没走，在后头亲自看人煎药呢。
0: 皇上娘娘，奴婢听闻龙凤胎是龙凤呈祥，天下太平的好预兆。奴婢们恭喜皇上，恭喜娘娘。说得好，永寿宫上下各赏半年的月例，也算是赏你们尽心伺候主子的功劳。
2: 谢皇上。
3: 奴婢给皇上道喜，给娘娘道喜。姑姑来了，太后听闻娘娘产孕，母子三人平安，欢喜的不得了。先前奴婢前来问候，
4: 还请姑姑代本宫多谢太后。
3: 奴婢也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个福气，能占个头彩，先瞧瞧小阿哥和小公主。
4: 也好回去跟太后复命。
5: 锦溪，哎，快去把孩子抱来。太后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身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4: 说来臣妾也还没见过呢。
5: 娘娘，来，快！小公主和小阿哥向皇上和熹妃娘娘请安。
0: 阿哥的额头和下巴像嬛嬛，公主的眉眼与嬛嬛相似。
1: 孩子还小，哪看得出什么地方像臣妾？皇上只管哄臣妾高兴。
0: 阿玛看孩子，越看越爱。嬛嬛，朕谢谢你。 皇上，孩子太小，先让乳娘抱回去吧。快去！奴婢已经看过了，也好回去向太后复命。好，奴婢
1: 告辞了。
0: 去吧。嬛嬛，你知道朕有多高兴吗？你一下子给朕生了两个孩子，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朕要封你为贵妃。
6: 要让你做朕最钟爱的贵妃。皇上若要给臣妾贵妃的名位，臣妾时时不敢承受。
0: 除了你，在朕的心中，没有人能担得起贵妃的名位。<笑>好好的，怎么打冷战了？可是冷了。
7: 绯闻，娘娘刚使完，怎么可以开窗？万一冻着怎么办？快关上。
1: 回皇上的话。
0: 方才接生嬷嬷说，殿里血腥气重，才叫把门开着的，所以奴婢没有关。冻着了，娘娘还顶嘴，出去掌嘴儿时。
8: 这，苏培盛，奴才在。
0: 传旨六宫，永寿宫熹妃进熹贵妃，与皇子满月之日同侧家里。熹贵妃出月后，赐协理六宫之权。
8: 遵旨。
6: 皇上赏赐，臣妾自然喜不自胜。
8: 皇上在里头听着呢，你自个儿掌嘴吧。我下属没听重了。
6: 尹公公听见的，这件事情真的不关奴婢的事，奴婢只是照吩咐做事。
8: 皇上爱惜娘娘，一是拿你撒气，别往心里去啊。
6: 皇上爱惜娘娘，就要拿咱们做奴才的撒气吗？
8: 说话别失了分寸，让皇上听见可就不止掌嘴了。
0: 娘娘，奴才斗胆向娘娘讨个赏。娘娘这般的恩福双全，随便赏奴才个什么，也好让奴才沾点喜气儿啊。
6: 要赏就赏个大恩典，还得皇上来给才体面呀。从前你们俩受了极大的委屈。
0: 既然今天贵妃开口了，朕就把锦溪正式赐给你做妻子，你可要好好待人家。
1: 谢皇上，
0: 多谢皇上娘娘厚爱，奴才一定，奴才一定对锦溪好。
6: 还杵着做什么？
0: 多谢皇上，多谢娘娘。
1: 娘娘，
0: 你先好好歇息，朕晚上。

0: 再来看你。
1: 臣妾恭送皇上。恭送皇上。方才静妃娘娘过来看过，小主可要见一见。
2: 眼下我也乏了，你去回静妃的话，谢她的盛情，待我好些，再亲自请她来小聚。按我的话去回吧，眼下谁来我都不见。
1: 是。
3: 一个小公主，一个小阿哥，一样的可爱，太后高兴的都看不过来了。
4: 这样的喜事，就算眼睛看花了也是高兴。抱远一点，别沾了哀家的病气。
5: 熹贵妃的龙凤胎是早产的，你们要好生照看着，不许有一点闪失。
4: 是。名字都取好了吗？
0: 六阿哥叫鸿雁。
4: 让我看看六阿哥。哎呦，好孩子，白白嫩嫩的，不像皇帝生下来黑黢黢的。
0: 熹贵妃白，所以生下的孩子自然白嫩。公主还没有定封号，让熹贵妃自己去想吧。
4: 也好，阿哥的名字你定，公主的名字他定。就等惠嫔的孩子生下来，名字哀家来取。
2: 如今双生子落地，臣妾的清白也可分明了。
0: 外头再有什么流言蜚语，朕定严惩不贷。
2: 臣妾能再陪伴四郎左右，诞下孩儿，已是上天庇佑。臣妾没什么可抱怨的。
0: 你是谨言慎行，别人却怀疑你腹中的孩儿。终究朕是理一理后宫的舌头。
2: 后宫的事再大，也不过是女人之间的事情，自有皇后娘娘做主。皇上又何必要趟这趟浑水，反叫人落了偏心臣妾的口实？
0: 朕就是要他们晓得，朕最疼的是你。这样他们就不敢再轻视你半分。皇后从前也是担得起贤德二字的，如今也是耳根子软了，不知是否是岁数大了的缘故。
2: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晰，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只要四郎时刻相信嬛嬛，那咱们就是至亲夫妻了。
6: 皇后娘娘驾到。
5: 参见皇上。
0: 坐吧。
5: 是。
2: 嫔妾失礼，还请娘娘恕罪。
5: 你躺着就好了，你现在可是我们大清的有功之人呢。
2: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
5: 熹贵妃诞下这两个婴孩之后，臣妾也没有旁的东西可以赠送，倒是从前姐姐在时有几块上好的羊脂玉给了臣妾，臣妾已叫工匠连夜赶工，制成了一双玲珑玉臂给两个孩子保平安用。
0: 他的东西自然是极好的，给孩子用也好，难为你舍得。
5: 姐姐之前留给臣妾的念想之物不少，臣妾都时不时拿出细看一番，也是姐妹间的情分。
0: 这是自然。朕有数月不曾去看过皇后了。
5: 臣妾人老色衰了，远不及年轻的妃嫔们体健适宜生育。皇上闲暇时多去年轻的妃嫔那儿走走，别总把自己关在养心殿看折子见大臣。臣妾今早出来时在整理姐姐的遗物，才整理了一半便放在那里， 趁天色还早，臣妾先行告退。
0: 去吧。

0: 事，东方卫视。
1: 老爷，安州急报，赵林从安州府拿到了京城托和沈从司的绝笔信。
2: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早点禀告？
3: 绝不能让赵林活着回到京城。
4: 赵林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
5: 赵林，
4: 求夫人能助他最后一程，保他平安抵京。
6: 边将调兵乃是大计，
4: 赵林若折戟半路，余党便会金蝉脱壳，届时多少冤屈会沉入海底，

0: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1: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0: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花开锦绣追了这么久了，除了男女主，家居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1: 我最喜欢的那必须是我们的莫夫人范甜甜了。通透鲜活的人设啊，让不少的观众都爱上了这个泼辣的将军夫人。那这一回呢，范甜甜也做客了我们的节目，我跟她畅聊了一番，非常的尽兴。
0: 哎，那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呢？
1: 别急啊，现在莫夫人这就来了。
2: 为何录制现场范甜甜要连连致歉，
3: 他们就飞出去了，然后我说又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他说没事姐。
2: 又是什么瞬间让她秒变小迷妹，直呼剧中人物太过亮眼？
3: 哟，王大人还是
2: 今晚花开锦绣迎来大结局，就让我们跟范甜甜一同解锁角色故事，热热闹闹追完收官大戏。
4: 早知道是他挑事的，又何必给我。
1: 那么今天我们也很幸运邀请到了花开锦绣中一位非常霸气的演员，我们的莫夫人范甜甜老师，欢迎甜甜姐。
4: Hello， 大家好，我在花开锦绣当中饰演的是莫夫人北迪迪。哎，
1: 莫夫人这么霸气的一个角色，不得来上两句？
4: 早知道是他挑剩的，又何必给我？哎
1: 呦，老点老点。
5: 范甜甜此次在《花开锦绣》里饰演的是甘霖镇最不好惹的军镇主母莫夫人，这个角色一张嘴能对遍全场，却又在强硬铠甲之下藏着柔软滚烫的真心。
1: 其实很想问一下甜姐，你在现实生活中你和莫夫人有相似之处吗？
4: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又很仗义啊，然后又非常有义气啊，我觉得这两点上面跟我本人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大家也看得出来啊，其实我范甜甜还是比较温柔一点，就是没有莫夫人这么泼辣。哎，
1: 但是就是温柔之中又带着那种担当的感觉。其实这也是我对你的第一次见面的一个印象。
4: 是吗？
1: 对，因为我之前也看过你很多的访谈，就是你是一个非常爱美食的人。
4: 对，
1: 而且你也很喜欢自己做饭。然后不妨今天我们东方新娱乐，咱们就边吃边聊。
4: 边吃边聊，太好了，正好没吃午饭，
1: 上菜了。不要，现在是这样的，但是一会儿啊，我们再来上真的。
4: 空欢喜一场。
1: 但是肯定都是你爱吃的。
4: 那我先挑水煮鱼。像水煮鱼嘛，就是看上去表面是非常泼辣的，包括就是感觉味道味蕾是很刺激的，但其实你仔细看那个鱼肉就是白白嫩嫩的啊，然后非常的柔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莫夫人是有这样的两面性的，表面上虽然说挺凶悍，其实我自己对她的诠释来说是以一个侠女的意义去诠释她的，我自己是有去揣摩一下，包括走路都是有这种的。然后感觉自己就是个将军，在说一些话的时候，什么走开什么，类似于像这种是吧，包括转身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气概，就是有这种的。
5: 而莫夫人的这股泼辣彪悍的性子，在面对莫将军有外事这件事上也是尽显锋芒，敢当众摆明自己的立场，绝不委曲求全。
6: 你在外头这个甩手掌柜倒是当得舒坦，不仅一点农活没干，还在外头养小的。
5: 但毕竟夫妻情分还在，莫夫人内心还是柔软的，看见莫将军被鲁姨娘的纠葛折磨得心神颓丧，他还是拿出银两出言宽慰。
6: 人说情场失意赌场得意，你拿出去赢点回来还有点用不是？

0: 我自己在跟导演商量我们演这场戏的时候，他其实拿钱给他出去消遣，我们从上海话叫等一了，就来搓搓一，其实是有一种在嘲笑他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好像故作轻松的不太在意丈夫在外面的这个情势啊。但其实呢，我认为莫夫人从小跟莫将军是一个少年夫妻，
1: 是
0: 共同打拼到今天的。那其实对于莫夫人来说，绝对对莫将军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可能那一转身想过少年夫妻
1: 相互厮守这么多年，
0: 对，两个人是有很多也是感情上非常甜蜜的瞬间的时候，再一想到今天那份落寞，但是他又不能让自己就是真的把眼泪掉下来啊，所以他要把那份痛苦隐忍下来的时候，那种复杂的情感，所以其实当时我是忍住的，我有过一两条是掉眼泪的，但后来我们最后决定还是要那个忍住没有最终眼泪掉出来那条会更好一点，
1: 隐忍待发的感觉。
2: 后来莫将军遭余家恶意构陷，为平息严该引发的动荡局势，他主动选择让赵林了结自己的性命。
3: 是我的，你快起来，你这个没良心的，
4: 征婚三月你便披着护甲身出阵，你老不着家，后来总算回来了，还带了个外室，我替你生了三个孩子，你怎么能就这样撇下我们娘子？就不管了，你起来啊！
2: 这场飞来横祸彻底击碎了莫夫人原本的生活，往日里赶吵赶闹的君眷主母，一夜之间要独自扛起整个莫家的重担，性格也随之迎来巨大的蜕变。
0: 其实现在讲到这我都还挺难受的，
1: 是
0: 因为当时我们拍的时候呢，所有的场景都是历历在目，因为一开始啊，就是莫夫人，我所有的戏份都是非常肆意潇洒的，怎么样怎么样啊，就很
1: 老四爷，
0: 老四爷很帅气的，而且啊，但是你知道最后当丈夫离世的时候，她虽然一开始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人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重大事情发生之后，她希望这个责任是别人身上的，因为人不想责怪的人只有自己，
1: 想去逃避，
0: 对，想去逃避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最终她在跟傅廷云的很多对话上，包括自己一个人待了以后想了很清楚之后，想清楚想明白了，这个错在于他自己身上，
4: 不该逼他功成名就，怨我不该老挑他的

0: 冤枉，都冤枉。
1: 那其实我们现在也想让您给我们简单透露一下未来莫夫人过得怎么样。
2: 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莫夫人的一点就是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失去丈夫之后就变成了一位怨妇，也没有因为失去丈夫之后就没有积极认真的好好去生活，而且她也没有因为失去丈夫之后就去嫉妒别人啊，生活更好啊，家庭更完整啊，想到我自己什么都不是啊，完全没有这样。
1: 对，
2: 她非常积极健康，然后享受的人生和面对这样的生活，包括因为他是这样生活下去，所以他对庭云之后的很多遭遇啊，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包括为他就是继续打抱不平，继续为他鸣不平，继续仗义的维护庭云。所以我自己觉得，虽然莫夫人犯过错，莫夫人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些缺点在里边，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的人物还是非常的完整的。大家如果看到最后的话，一定会有惊喜。
1: 没错，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吃饭啊，继续吃饭。
2: 好嘞。
1: 来选一下吧，
2: 霸王别姬。
1: 霸王别姬，哎呦，霸王别姬这一道菜真的是一个硬菜。其实我觉得恰恰也能影射您和傅庭云的这么一个关系。你认为谁是霸王，谁是虞姬呢？
2: 这我肯定说不清楚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交给观众朋友们来解答。
3: 莫夫人与傅庭云的缘分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二人初次碰面，傅庭云误将鲁姨娘认作正妻，便惹得莫夫人当场拉下脸面。
4: 早说是他挑肾，你又何必送给我？这荣花若是他戴，我就不戴。走。
1: 那一段其实真的给我们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拍摄的时候一些幕后花絮？
2: 因为这段其实很好笑，因为我们那场戏就是大家所有人都在现场，然后莫将军就从我们身边说：“哎呦，你们这种事情我不参与的，我先走了。”然后大家都在说：“老公，老公。”
1: 有点避嫌。
2: 对。
5: 庭云正暗斗的戏我就不能
6: 看。哎，老公，我是没有担当的将军。
1: 对。
3: 起初，莫夫人对傅庭云。

0: 一家处处带着戒备与敌意，不仅随童军卷侵占傅廷云受赏的脂粉田，还暗中指使丫鬟给赵灵的马匹钉上钉子。而这份隔阂就在抢收稻谷的危机之中迎来转机。
1: 收稻子这场戏，我们是已经在整部戏的拍摄的非常后面，好像最后几天的时候在拍的这一场戏。就当时我跟廷云的感情已经比较深了，所以那个时候看他摔下来的时候，我真的，哎呦，没事吧，妹妹？真的很认真的在摔，其实我是蛮心痛他的，因为那是一个外景，它不是室内的场景，是地上石头啊什么各方面都挺多，挺危险的其实，所以摔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我是真实的一下，哎呦，就是有就这样的一个感受，就心疼他。
2: 也就是说，从这一场戏是不是就是真正您和傅廷云是化敌为友，然后逐渐去接纳？
1: 其实当时前面还有一场戏是我跟卓女士的一场戏，就是虽然一开始跟廷云没有那么高兴，是高攀不起他，这也是我的经典台词，高攀不起。
3: 我听说。新来了个姑娘，你们相处得如何啊？
1: 高攀不起，高攀不起。但是经历过好几段之后，我默默地观察她啊，发现她不是我想象中，她其实也是个真性情的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是误会啊，其实就把自己那些小委屈啊也就忘掉了。
2: 对。
1: 其实从就是收稻谷那场呢，就是基本上就是。真心接受他，因为给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左女士这件事情，就是告诉他说，还给他了一些小提点。
4: 咱们这儿有一个姓左的女士，你别和她过不去。她在我们这儿可得人心了，她说你一句不是，可顶过十个人呢。
0: 至此，一向护短、不好惹的莫夫人彻底认可了傅廷云，还选择跟他站到同一阵线，联合受害的学子家属一起出手揭露左氏和李参议的私情。
4: 左女士。自诩贞洁，为何会在你的屋里搜出男人的东西？屋里的人给我听好了，这女戒堂前后都给我围住了，今日你休想逃了去，我不为难这寡妇，你自己出来，我们只与你分手。
1: 我的女儿其实也是在女戒堂读书的，
2: 对，
1: 然后呢里面出现了男子的物品啊，包括有一些苟且之事啊什么的，其实是完全威胁到我们自己家庭的，所以莫夫人就临阵跳起来，谁要做这些阿扎事，敢在老娘的眼皮底下干这些阿扎事，
2: 对啊，
1: 一下子火就起来了，因为毕竟闺阁小姐们就是这些名声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其实莫夫人并没有针对任何一个人，她是针对了这件事情，无论是谁今天做了这样的阿扎事，那都必须要给她处理干净。
0: 不过关于这场抓奸的情戏，拍摄时还发生了不少有意思的幕后故事，来听听范甜甜的现场分享。
1: 但是你像比如说我们从进门其实推了好几个人就是他的侍女嘛，对吧，他的侍女他什么的，但推的时候我自己因为其实我本人呢就力气也挺大的，这个我自己也有自觉啊，所以我先试了一下，我跟他们都说我说妹妹们，我说我先试一下别我一下就给你推飞出去受伤了不太好，然后他们说没事姐，你放心，你大胆的推，然后我说真的吗，我轻轻一推
2: 然后总是就飞出去了，
1: 他们就飞出去了，然后我说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他说没事姐，
5: 然后他躲开，你们想干什么，
1: 起开喂喂，
6: 不知道男的过来
1: 少废话，后面变了少废话，
7: 没事儿，我演的，
8: 不
7: 好意思，
1: 但是男孩子因为就是演左氏的这个弟弟也是我的好朋友嘛，我们就是一起搭档过，演过很多戏，然后其实最后打他耳光那一场，一开始是有点滑过去了。
2: 但后来真的抽上了，
1: 对，有点滑过去，就拍摄都要真的，就试的时候是我们都是假试，就跟繁花一样的试都是假试，但是真的拍我们都是要认认真真打的，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等会儿我来真的了，他说好没问题，但第一下的时候是有点滑过去了，然后弟弟就特别好说姐再来一次吧，他说我觉得还是要打得实一点更好看，
2: 是
1: 对，就啪就上去了啊，
4: 醒醒，
1: 上去二话不说，你个狗东西，我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其实在最后那个时候破除了很多他们固有的观念，就是当左女士又是剪头发又卖惨什么的，他突然冲上去说了一句你别发癫了，
4: 左女士别发癫了，在女戒堂私藏男人本就是重罪，你等着发落吧，
1: 就是莫

0: 穆夫人应该是很多观众的嘴替，
1: 对，爱恨分明，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吃饭啊。嗯，接下来这一顿饭呢，我觉得我们为男女主，田云和赵玲来选一道菜
0: 啊，那必须是夫妻肺片啊。
1: 夫妻肺片上也是有一些火辣的东西在里面的，
0: 对，他们也是吵吵闹闹啊，然后他们其实也蛮对抗路的，有的时候，他们俩的感情故事呢，我就不便多说了。
1: 不，我们主要想听一下，就是在我们片场的时候，他们两位演员小丁他们怎么样？
0: 就挺开心，挺活泼，因为小丁上海人嘛，就是我们碰到一起嘛，经常刚刚撒开我，就老开心啊。包括有的时候他在骑马的时候，就有一场戏，就是他就是骑马归来，得胜归来啊。他们其实骑马都真骑马，挺危险的。但是我说实话，就是那份威武。哎呦，就是这只有在现场才感受得到，就是真的，你穿着铠甲，穿着军装啊，
1: 又年轻又英俊啊。
0: 这其实，无论哪个男的，就骑在这个马上，
1: 穿上那种衣服，
0: 穿上衣服一路奔驰过来啊，都太帅了，知道吧？所以小丁他们一经过的时候，包括王大人经过，我们都是像我们这些军眷，就像后援队一样、拉拉队一样，因为要拍一个热闹气氛嘛。你讲什么词儿，听不见。哟，王大人哈帅，哈帅。就是有这种
1: 小迷妹。您觉得莫夫人这个角色对于赵玲和傅廷云这一段关系有没有什么推动的作用？
0: 我觉得她其实讲了，在关键的时候点了很多问题给婷婷，包括她有些台词里面都会说，你可千万不能像我呀，我是因为怎么样过于激进的去鞭策她，所以造就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悲剧色彩在里面。就是做女人有的时候要让她去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包括有一段时间，就是莫夫人误以为赵大人也过世了嘛，我们俩是同病相怜的姐妹了，她都会去劝她，
2: 咱们女人就该自己心疼自己，赵玲拼死护了你，你就得好好活着，得撑住，就像当初莫毅，他也是为了保我，我也得好好活着。
0: 其实在很多时间节点上，就是莫夫人虽然是一个好像感觉像一个局外人，但她讲了很多金句啊，是有提点到婷云去看清楚自己的内心的。
1: 是，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预测一下，就是他们未来是怎样的一个感情走向？
0: 我觉得应该是很纠结的，就是手捏得非常紧，但是还是可以微笑的松开的，可以看到结局。而且结局其实有些地方看的时候会有些很多惊喜在当中，所以要给大家一些惊喜。
1: 可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那最后呢，还有一道菜要送给姐姐，这个是真的了，噔噔噔！我们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小蛋糕，也是祝姐的人生花开锦绣。哎呀，
0: 这说的太好了，
1: 蒸蒸日上，甜甜蜜蜜，好不好？
0: 感谢，谢谢，也希望所有看剧的朋友们别忘记继续支持我们，有什么任何意见和建议，给我留言哦。
3: 董洁杨幂亮相上海，一素黑一流金，气场全开，畅谈岁月感悟。
4: 好好的对自己，这样的话时间也会给你一个最好的反馈，自己去决定怎么样和自己的时间相处。
5: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娱乐资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近日在上海举办的一场活动上，董洁一身黑色挂脖露背礼裙率先出场，简约沉静清冷优雅的气质格外突出。
4: 可能在生活里面的话，我会觉得好好的对自己，这样的话时间也会给你一个最好的反馈。
6: 还记得2000年千禧春晚的舞台，他与谢霆锋携手歌舞表演，今生共相伴时的青涩恬静。

0: 眼间26年过去了，几经世事，如今年过不惑的他越发从容通透。
1: 尤其我自己也是一个长期主义者，我会觉得很好的东西陪伴我们越久，它就越好，而且更有价值。所以我会觉得我经常会不是特别的去刻意的追求那个结果，但是同样啊，它也是不等于我会去坐在那儿等待。对，我会觉得其实要做好自己的一个内心的平衡，然后让自己有一个自己的节奏。
0: 深耕荧屏多年，董洁一直保持稳扎稳打的表演节奏。近今年年初，她在悬疑剧《隐身的名字》中饰演温柔的老师周莹，然而丈夫却将她囚禁于地窖十几年。她细腻层次的演技让观众心碎不已。
2: 你走吧，
3: 你不用管我，你快点，快去医院，
2: 快走，
3: 刘梅梅，
2: 快走，
3: 快走吧，
2: 刘梅，
3: 刘梅，快去医院啊！
0: 到了暑期热播古装剧《茉莉》中，她又一改以往温婉白月光。

0: 形象，饰演气场强大、城府深沉的太后郭靖，反差感控场力十足，可谓以沉淀多年的演技实力一次次刷新观众对她的认知。
1: 若这世间不容女子自强，我便亲手改一改这世间的规则。
0: 杨幂紧随其后，一袭鎏金闪钻鱼尾长裙搭配优雅大波浪，看上去流光溢溢、灵动雅致。两人相差6岁，一路走来都是经历过事业爱情的高峰低谷，在浮沉之中不断调整自我，在时光里沉淀，把人生阅历反哺到每一个角色当中。
2: 我一直觉得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有到来，所以其实我们能够相处的、能够处理的、能够去做什么的只有当下，所以珍惜当下。以前可能会觉得很多事情然后以后再讲，现在越来越觉得现在就是最好的状态，所以我会珍惜每一次当下的选择。
0: 入行多年，杨幂也始终努力在表演中突破蜕变，终于在今年她的不惑之年，凭借现实题材力作《身万物》中宁秀秀一角，成功入围第31届上海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3: 俺带你去地里看看。
4: 尘埃层层堆叠的云雾，麦浪摇晃。
5: 年年这样，春种秋收，愿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0: 两位女演员同样历经行业潮起潮落，却在时光里沉淀，在热爱里坚守，不被年龄定义，不被标签束缚，开出自己的花朵。记者杨维嘉上海采访报道。近日，一刻不停上海保利大剧院12周年庆演出季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演出季将有25台30场精彩演出轮番登场，看点十足。本次演出季的开幕大戏中，演员李乃文回归话剧舞台，搭档唐旭带来大型谍战舞台剧《夜行者》，展开跨越15年的黑白博弈。国庆假期，马伯庸现象级 IP 改编话剧《长安的荔枝》也将精彩登场。
6: 喝一把荔枝，运到长安。
0: 此外，《沙湾往事》《海的一半》等舞剧，谭维维《生生世世》分起八方剧场演唱会，非遗国粹皮影戏《大闹天宫》等精彩演出也将接连上演。在这次的演出季中，不仅有海外演出团体陆续登陆上海保利大剧院，也有风格多样的惠民室内乐演出陆续登场，让观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多元艺术的魅力。
7: 过去的12年以及在未来的一个时间里，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带给观众一刻不停的一个艺术享受。
0: 记者孙一报道。今年的鲁迅文化周迎来了上海文学馆与文学迷的双向奔赴。
8: 上海文学馆啊，待会儿呢我要进去探访的就这个地方。借这个鲁迅文学周的热点啊，这个我们也是共赴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学之约。
0: 8月27日，承载着几代人期盼的上海文学馆正式对公众开放。这座全新的文学殿堂坐落于虹口区江西北路和五泾路口，由一座新建主馆和3栋优秀历史建筑组成，集中收藏和展示了大量上海文学史料，记录着百年文学脉络。
9: 1楼和2楼呢，是一个上海文学的精品展，就是说它里面的展陈是可以根据不同的主题来进行更换的。
8: 哦，
9: 那我们3楼和4楼是上海文学的一个常设展，
8: 常设
9: 设有5大展厅。第一个展区就叫做文学之城，我们很多的上海作家写上海是怎么写的，晨曦一点一点亮起来了，灯光一点一点熄灭了。
0: 上海文学馆设立了时光上海、左翼上海、都市上海、光影上海、世界上海5个常设展区，展现上海文学的5个特色和维度。
9: 这边呢还有一个以我们外滩的海关大楼上面的大钟为原型所做的一个我们中心装置，您看，您来了，它开始鸣钟了。
8: 哦，还这个图案还会变化。
9: 对，
8: 一幅水墨画，
9: 从古时候开始了，江南文化开始。

在我们拍摄的时候，一场海上文学鉴赏会沉浸式朗读音乐会正在上演。这场活动将文学诵读与音乐相结合，伴随着现场的乐曲，既欣赏了鲁迅、巴金。

0: 一座文学馆，留存城市记忆；一场朗读音乐会，续写时代新生。上海文学馆欢迎大家前来实地打卡，让我们一起与文学热烈拥抱。记者杨丽报道。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2: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
1: 拜拜，
2: 拜拜。
3: 幸得与赵大人相携手，才知天地浩渺。
4: 快跑！
5: 若是这世界有一条通天之路，哪怕它再艰险，我也。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东西带来了吗？给我，啊，给我！
2: 我都不识字，
1: 你看看外面现在都什么样子了！皇上巴不得找个罪名，把他们家抄了，好重用国库。给我！
3: 父亲莫不是在说笑吧？这是死罪啊！
1: 今日朝堂之上，陛下已经给足了暗示，为的就是这个。谁认罪不重要了，锦绣要以大局为重啊！
4: 啊，我们六张网建设能够做到统一规划、统一揭露、统一调度，靠的就是我们集中统一的制度优势。中国正在建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新未来。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是有大量的案例来证明，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6: 为什么中国会造六张网？为什么中国能造成这六张网？这六张网能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产业发展带来什么？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7: 去年吧，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他眼睛会很用力的眨，我就问他说是不是痒啊，是不是痛啊，他也说不清楚。
8: 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做错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回来就责怪孩子为什么不听老师的话。那这个呢，可能就是他后期这个抽动症，我们反而家长做了推了一把。
9: 抽动症呢是一个病，抽动症状呢是说表现出来了就是抽动类的动作或者发生，但是是不是抽动我们还得去做一些鉴别。
10: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要关爱奔赴，需要让您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马上啊，暑假就要结束了，孩子们要重新返回校园。开学季除了给孩子们准备书包文具，不少家长现在也开始留意孩子的状态，看看孩子的注意力到底集不集中，情绪到底稳不稳定。那么最近呢，我们收到了不少家长的求助啊，说自己家孩子呢总是频繁的眨眼睛、耸肩、摇头，有的还会发出怪声啊，怎么说也说不听，就是改不掉。有人说呢，这是孩子的一种坏习惯，长大了懂事的就好了。但是呢，有另外一种声音说，这样的行为很有可能是抽动症在作祟。那今天呢，我们的快闪医院来到了长宁区工人文化宫，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中医科的孙克兴主任和脑智发育中心主任王广海教授，为大家提供公益健康科普咨询。

0: 好的驾驭得了。那么我们其实现在非常推崇的就是多学科联合，称为叫 MDP。
1: 是我们在这个门诊当中是针对抽动症，那么这里面呢既有一些生理的因素，也有一些心理社会的因素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孙主任呢是中医专业的，然后呢我是心理专业的，所以我们通过这种多学科的联合门诊呢，就在同一个门诊当中就一站式的就可以解决这种从生理的角度啊心理社会的角度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咨询或者是治疗的服务呢。
2: 王教授，刚才您刚才说到抽动症，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其实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孩子会有一些小动作，耸肩也好啊，眨眼也好，这比较常见，可能还有一些孩子会发出一些声音。但是到底什么是抽动症，如何界定它，从医学的角度给我们定一下好吗？
0: 抽动症呢，它另外的一个专业的表述叫抽动障碍，主要的表现的样式呢是叫突发、短促，还有不自主，另外就是有间断性。
1: 对，这抽动症呢，就是它还是一种在神经发育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从症状表现上，就除了这些能够观察到的动作之外，可能呢还有一些，比方说在抽动之前，它有一种躯体上的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就我们称之为叫先兆的冲动，先有了这种冲动之后，然后呢再有抽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总体上来讲，它和整个的神经的发育的过程和这种心理社会的一些因素啊，可能是一个多因素有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2: 那好，明白了。那今天把两位请来，我们其实有很多家长都面临着孩子可能或多或少出现了不同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一位一位请进来，看看他们的孩子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好不好？
3: 好，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
4: 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哎，你好，
5: 主持人好，两位专家好。我们家孩子呢比较小，然后呢他去年吧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他眼睛会很用力的眨，然后呢我因为他比较小嘛，我就问他说是不是痒啊，是不是痛啊，他也说不清楚。观察了一段时间没有好，我就把他带到医院里去检查，检查了以后呢医生说先滴眼药水，那么滴了大概一个礼拜就好了。那我后面也没有太去关注他，但是今年前一阵他又开始很用力的眨，然后因为今年也给他接触了动画片，看动画片的时候就会眨得更厉害，那么我也比较的担心，然后买了去年用过的那个眼药水，但是就发现没有改善了。对，我就比较担心，因为在网上也看到说有抽动症啊这样一个可能性，就想问问两位专家是不是就是有这个可能性。
0: 我们先区别一个概念，就是抽动症和抽动症状。抽动症呢是一个病，抽动症状呢是说表现出来了就是抽动类的动作或者发生。那么家长提的这一点呢，我们姑且认为有可能是抽动类的表现，但是是不是抽动我们还得去做一些鉴别。所以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抽动的核心特征有一个叫不自主，这个呢是非常强调的。但是你如果是说对于一个初发的或者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你去问他你是不是不自主，你是不是故意的，很多时候你问不出来，他也讲不清楚。所以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为家长呢要掌握的一个点，就说他的这个动作有没有让你感觉得很不自然，也就是跟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比方说一般的要在意的是说，哇，怎么这么用力，怎么这么快，像那个假定是在眼皮的地方发生，它这个眼睑像是一种对撞，快速对撞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感觉着好像这个动作怎么这范围超出了眼睑的这一个范围，到了没必要去的地方，面颊甚至到了嘴角。当然了还有范围更大的，它是说有一定的扩展性，如果带出来一种扩展性的特点，那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成串，那先是这个地方刷刷刷刷传到其他地方去，还有一种呢就是一起的，比方说这个面部的还带着一种张嘴，然后带着一个就是头颈的转的，这个就是比较容易判断的。但是如果单是在眼睛的部位的话，我们要捕捉的它的核心特征，就看一下是不是来的特别快，就这种，特别快，就这种，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
2: 你观察。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两位主任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二位在医院里真实就是这样看诊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呢？
2: 因为现在诊疗呀，会遇到一些复杂性的问题，那么一个专科，一个专业，它不一定能够很好。

0: 下来呢？
1: 我观察下来，他是会比较用力的，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挤。
2: 这就带出来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情况。那么早期用药出现效果，有比较大的一种可能性，它确实是眼睛本身有一些问题。抽动呢，它发病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容易被一些诱发因素把它引出来。对，包括非常常见的就是过敏，包括眼部的过敏，包括我们的气道的过敏等等。那这一些可能还要到相应的专科去做一些进一步的排他性的一些检查。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影像学的检查，脑的明显的结构异常，或者是说确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发疾病带来的这一些抽动症状，所以需要做一些鉴别诊断的。
3: 我这边呢，一般来讲呢，就是需要家长呢，就是和小朋友呢一起来评估一下啊，比方说他抽动的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啊，然后呢他发生的频次是什么，然后呢对于生活啊，然后学习啊，对吧，各方面那个影响的程度。那在这里面，就是我们除了抽动本身的这个症状的评估之外，其实呢我们还要去评估他的这个，比方说家庭养育的环境啊。在幼儿园在学校里面的他这样的一个适应的一些情况，我也非常关注啊这个小朋友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些睡眠不够啊，有一些这个看电视啊，这个、看的时间特别长，对吧，像这些呢也会影响到小孩的这个抽动的一些发生。
0: 两位老师提到什么频率啊，频次啊，什么阶段出现，要需要拿点什么资料给两位呢？
2: 其实很简单，如果孩子那个在家里边，比方说在他比较平静的状态下，我们抓取了一段他的视频，当然了不是在他意识到的情况下，就是说在他无意识的状态下，我们旁边记录了他的一个自然的状况。另外呢，最好带着就是环境安静条件下的那个，假定有声音的话，我们要把他的声音给录下来，这个对于我们帮助判断是还是不是抽动是至关重要的。
0: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们就是比较担心，如果说最后发现是抽动的话，因为孩子比较小，那他这个慢慢长大，他会慢慢自愈吗？还是说必须要经过系统的治疗？
3: 像这个年龄的孩子啊，就是如果症状不是特别突出的话，那我们通过这种心理社会的对啊，这样的一些调整，对啊，包括一些中医的这个治疗之后呢，应该来讲还会取得不错的一个效果，所以家长呢也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2: 我们是讲说，80%以上的孩子过了青春期之后啊，大多数都缓解了的。当然了，可能有，差不多一半或者一半以上是完全好。
0: 明白。要有信心哦，
1: 那就放心了，真是感谢两位专家。
2: 好，也谢谢你。
0: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嗨，你好。
4: 嗨，你好。
3: 请坐，请坐。
4: 你好，我是看到这边有活动，然后正好过来，因为先前我们也在医生这边就诊过，正好也看到这个活动就过来参加。
0: 本身就在我们
4: 这里。对对对对。
2: 老患者了。
0: 那小宝宝现在怎么样？你觉得？
4: 我
5: 控制的蛮好，
6: 控制的蛮好。
0: 哎呦，你看人自己可以射。原来你什么样啊？
5: 原来就是也比较算比较频繁的，就是转头，比如眨眼、挤眼睛，
0: 都有。他是
4: 他挤眼睛、清嗓，
5: 还有清嗓。
0: 所以你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肯定不是现在，我现在我都看不出来他有这个抽动的问题。
2: 他刚来的时候评分还是蛮高的，他是评了32分，32分在这一个分级里面是属于中度的，也就是说症状比较明显。
5: 评分最高是多少分？评分的标准是怎么定的？
2: 我们说的这一个评分呢，是讲的一个叫耶鲁抽动症的症状严重程度的评分，它的满分是100分，所以它有一个人为的划分，以25分为界，25分以下的是轻度的，25分到50分的是中度的，那么超过50分的就变成重度的，主要是根据就是我们症状的一个是明显的程度，也称为强度，另外一个呢还有叫频次，就是频率，就是是不是得经常经常的出现，另外一个呢还有我们

0: 我们的表象的大概的样式呀，是不是很简单，是不是很复杂，是不是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已经带来了一些干扰等等，把这些合起来算分的。他本人已经有一点介意这件事了啊。
1: 就你自己都提出来我这样不舒服？
2: 是我妈妈提出来，然后她因为我做的时候她一直要学我或者提醒我，然后我感觉很烦躁。
0: 抽动症呢，中医还有一个另外的说法叫妄为症。
1: 妄为
0: 妄，
1: 我知道，上面一个妄，
0: 妄是转大的那个妄，就是有点乱的意思。在出现抽动症状之后啊，有很多孩子好像给我们的一种感受，怎么他的心性有点乱，有点躁，有点莫名其妙的可能会发脾气。在这一种情况下，如果再加上家长的一种影响，可能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凸显。
3: 这位家长其实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因为小朋友当时我记得他自己反而对这个症状也不是特别担心。在这个治疗当中呢，就利用了一种方法，就这种方法呢，就是也是为了增强小朋友的一个管控的一个能力。小朋友还记得哈，就当时我们做了一些练习，
2: 就是像这样子静坐，或者比如累的话也可以趴着，就是一段时间不控制自己，不去做任何抽动的行为和清嗓子。
3: 当时呢，这个方法呢叫这个综合反向行为训练啊，叫或者叫行为的逆转训练。就是当你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然后你用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动作，
1: 就另外的动作来替代掉，
3: 或一个对抗的动作，然后呢能够去给它竞争。那通过这样一个练习之后呢，就是把原来不自主的一个动作变成一个自主的动作。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打断，就是从这个冲动到抽动这样的一个自我强化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0: 稍微轻一些的，它是容易通过这种自我管控把这些症状控制住的，但是也确实会遇到有一些孩子，就是控制起来有一定的挑战性，是吧？我们还可以给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支持。支持的方法在临床上它是包括了药物的手段还有非药物的手段，但我们现在门诊上用的比较多的是针灸推拿。今天扎一下，头顶上是百会，前面是叫神庭，两边是帅骨，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穴位。前后这两个穴位呢，它都是在一条督脉上面的，
2: 按头部督脉穴，
0: 疏通督脉的气血。那么它跟人的这一个对精神状态的调整关系比较大。另外一个呢，两边的这个帅骨它是在足少阳胆经上面的，所以这一个呢叫疏利肝胆。
1: 明白了，你有啥感觉小宝宝？主任给你扎完之后
2: 没有什么感觉？
1: 没感觉的话那就是体感还不错。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抽动症呢，关于饮食有什么就是影响？
0: 饮食是这样，一般比较强调的是过敏性食物，比如说是虾、牛奶、花生、芒果等等，大家可以去医院做过敏原检测。如果是说我们检查下来是 IgE 是高的，另外呢过敏原特别是食物里面的一些过敏的成分，它的值相对偏高，尤其是在三个加以上的，那么相对就是高敏的，那这个呢应该是有规避的。那么中等程度的我们打分是两级的，也要适当的限量。
4: 谢谢主任，感谢
1: 拜拜，
4: 好，再见。
1: 好，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5: 主任好，黄先生。
1: 好，请问咱们家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5: 我们家是抽动症，就是马上要开学了，然后带孩子过来给主任再帮忙看看，这个要注意啥？他那个注意力这方面啊，有存在这个还是不集中。所以我们也有这方面的这个焦虑。
3: 小朋友，我想问问你啊，你上课的时候听老师讲课的时候，这个你自己觉得注意力集中吗？
6: 不太集中，比较分散，就是集中了一会儿，就脑子就想到其他地方去了。
0: 差不多有一半左右的抽动症的孩子，他会存在着注意力的一些问题。这里面呢有一些他原本就是一个

0: 多动症的孩子，原来就有注意力问题，也有一些呢是那个出现抽动症之后，但是抽动症状之后，他的注意力或者受到干扰，或者是说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下降，这个呢称为叫共患病。
1: 那我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这种小的游戏啊，就是来训练注意力的啊，就是我们小朋友呢也可以试一下。它这个是1到25啊，这个数字啊，在这里面有一个随机的排布。那小朋友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数字呢就用手来点，就从1、2、3、4这样按照顺序来点啊。在这个点的过程当中呢，既有这个视觉的搜索啊，另外还有反应的速度，好不好？还可以点试一下啊。好，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可以了。

0: 它用时的话是用了90秒，对啊，这个时间呢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长的。你看在26秒以内的是比较优秀的，做的比较快的，因为这个孩子刚好在这个10岁左右嘛，啊，然后42秒呢就是中等水平的，那超过50多秒呢，这时候呢就反映出呢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呢是比较难集中的，然后另外这种手眼的协调啊，视觉的搜索上面相对来讲表现的是比较弱，啊，所以呢我们在后续的时候呢，也要针对这个孩子注意力的问题呢，要进行这样密集的强化的一些训练。啊，当然我们一是呢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些游戏啊，啊来进行注意力的一些训练啊，那另外在医院里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一系列的这个关于他的注意力啊、执行功能啊，像这方面的一些训练啊，所以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
1: 这个当时我们没有引起注意，就是觉得这个孩子呢，可能是不是调皮啊、捣蛋啊，然后做错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回来就责怪孩子，说你上课为什么不好好听讲，为什么不听老师的话？那这个呢，可能就是他后期这个抽动症，我们反而家长做了推了一把。
2: 爸爸有对你特别凶的时候吗？
3: 有。
2: 最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3: 打我嘴巴子。
2: 你记恨吗？
3: 不记恨。
0: 那你是在家里，就是比方说是辅导你作业的时候，还是你有什么行为表现的时候？就刚才你讲
3: 我犯了原则性问题的时候。
0: 犯了原则性问题。
4: 因为你的原则性问题是什么呀，宝宝？比如说什么？
3: 骂人。
0: 我们也是建议家长，就是我们要解决实际的问题，就他抽动背后，比方注意力的问题，那你要解决。对啊，情绪的问题要解决，对啊，如果亲子关系啊很冲突，矛盾很多，对啊，然后这时候呢也会给孩子形成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压力。
2: 我们有一个叫亲子推拿课堂，推拿本身它可能能够起到调节情绪让人放松的这么一个效果，但同时我们也期待能够通过我们的就是肢体的接触构筑一个情感交流的这么一个渠道。我们一般是在孩子晚上洗完澡，准备要入睡之前，在床上我们适当的用比较柔和的力量给他做一些轻微的按摩。那么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穴位就是在头旋的这一个附近哈。好，我们找准这个穴位，拇指正好填在这一个凹陷的这个区域，那么用力下压也就感觉到了鼓面了，在这个力量上我们做一个小幅度的晃动，让它的精气能够适当的被激活一下，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大概的操作的时间在5分钟左右，好吧，这一个穴位。那么爸爸也不来试一下？操作的方向顺着他的发纹的方向，我们叫捋顺毛，这个幅度还可以再小一点，小到什么程度呢？看不大出来它的活动，来体会一下哈。我们一般的也是在家长的头上，也可以让家长自己体验一下，没有移动，是不是？只是小幅度的晃动，这个孩子容易安静的下来，因为在睡前，这个跳跃太大，容易把孩子兴奋起来。

0: 那么就会影响睡眠。
1: 目前来看，就他抽动的症状呢，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2: 我们其实在这一路上来有一个心得，就是什么呢？孩子在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当回事儿。其实呢，那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有一点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的话，早点进行科学的筛查和干预的话，我相信你不用走这个弯路了。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希望有些家长能够通过这个方式了解到这些知识，能够帮助他们少走弯路，对孩子对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0: 作为一个慢病，我们强调是要长期进行管理的，而这个管理呢，也不是说一直要盯着他，对吧？那么有一些时候呢，就放一放。我们还是要强调要学会等待。那么要做到学会等待，那需要我们去能够充分的了解发生了什么，然后呢，要给到孩子空间，给到这一个疾病的最终的康复时间，然后去陪伴着一起成长。
1: 我是觉得呢，就是孩子呢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对啊，他既有这个抽动症，对啊，然后有注意力的问题，但同时呢，他也有他的优点、擅长的地方，或者在生活当中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所以呢，就是往往呢，就是家长面对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呢，就只看到问题，就看问题的时候呢，是用放大镜来看的，一个小问题变成一个大问题。你不光要看到这个病，看到问题，更重要的要看到这个孩子他本身的一些优点和进步，对吧？在这个症状的管理上面，这个孩子自己付出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努力啊。
3: 好，谢谢主任。哎，希望我们的小朋友马上就好起来了哦，已经非常棒了。
0: 爸爸也很棒哦，
3: 爸爸也很棒。
0: 好，
4: 再见，
3: 再见，
0: 好。
3: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大家可以扫描关注公众号，回复少儿抽动症，即可以获取相关科普知识。希望大家能把我们这期节目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家长。抽动症呢不可怕，可怕的是误解和忽视。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我们下期再见。

0: 今天我要提案的是增材制造项目，从测量建模开始，我要为自己 3D 打印一枚专属戒指。
1: 陈老师好。
2: 这是我们今天要画的戒指，一个竹节的戒指，寓意非常好。出片之前要自己设计
0: 试赛，其实要比赛3天的这个时间，我们整个它涉及到哪些的环节啊？
2: 设计有三维扫描，然后扫描完之后会有逆向建模，然后还有创新设计，就是给你一个零件，自己量尺寸，自己画一个配件出来。这是平台嘛，这是你的零件，你不可能这样悬浮打印出来的，所以需要一些像树枝一样的东西来拉起来。
1: 让我这个学徒来上上手试。
2: 好，可以。现在可以点文件，点文件放大一下，因为刚刚太大了。
1: 那我怎么放大呢？
2: 17.5×2，
3: 加上2.5×2。
2: 这是数字打印机，可以先插上 U 盘，等它读取完成，再进行打印。
0: 像这个项目，你学习了多长时间？
2: 像我是中高职贯通嘛，我从中职刚进来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个增材项目。学长有的去9院骨科进行 3D 打印，然后进行替换这种。
0: 见证我成品的时刻到了。
2: 这个实体哈没有打出来，就要打出来支撑。
0: 让我们再打一个试试看。这已经是第二个失败的了，因为我前两个的成品都已经失败了，然后他帮我备份了一个，
2: 打印的非常成功。哇，
0: 赶紧看我的成品。
2: 这是我们已经拆完支撑打印好的。
0: 感谢老师给我的备份，让我今天起码是有收获的。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强调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人员在口岸核心区发现婴儿用品，道路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泥石流灾害已导致尼泊尔一侧超900人死亡，4000多名失联人员中，包括近100名中国公民。上海今年第八批次土拍落锤，小而美近郊地块角逐激烈，吸引国企、民企、外资同台竞价。描绘阿拉伯人在华生活图鉴，东方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客从他乡来》。今天走进长在北京四合院、奔走中阿合作间的阿曼人穆罕穆德。美伊战火再起，美军轰炸伊朗拉拉克岛，伊朗袭击约旦美军基地，国际油价应声上涨。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列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表示，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0: 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邮政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近年来，中吉之间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详细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2: 好的，小雪。眼下，中吉合作正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两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连续多年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去年，两国货物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0%，再创历史新高。中国的手机、电动车也成为了吉民众的时尚之选。越来越多的吉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中国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止到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累计超20亿美元。中吉交流日渐也互日益频繁。去年呢，两国人员往来突破了40万人次，30对友好省州市交往密切。中亚首个中国文化中心落地比什凯克，一所鲁班工坊在吉投入运营，4所孔子学院和21个孔子课堂持续开展中文教学，汉语热在吉不断升温。两国还稳步推进互联互通，中吉乌铁路正加紧建设，建成后将贯通中亚，辐射亚欧。届时，吉尔吉斯斯坦过境运输能力将大幅提升，相关物流通道将缩短约900公里。此外，绿色能源与环境治理项目逐渐成为了中吉合作的新亮点。比什凯克垃圾发电项目1期已投入运行，将垃圾变为清洁电力，既改善了城市的环境，又补充了电力供应。巴雷克奇等污水处理厂也相继建成或开工，污水由此一分为二，变身灌溉用水和农用化肥。近年来，中吉之间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昨天，东方卫视记者来到了被称为“中亚义乌”的比什凯克多尔多伊巴扎，解锁这个中亚贸易枢纽背后的中国密码。
0: 天光放亮，多尔多伊巴扎热闹的一天就此开启。金先生的父母20年前就以赴吉创业，随着中吉合作走深走实，他察觉到机遇，也在2019年来到了这片新兴的土地，开展室内装修等业务。见证了多尔多伊巴扎的今昔变化，金先生最为感慨的是中国经验注入的繁荣新动力。
3: 随着跟咱们中国的合作加深跟学习加深啊，就他们当地已经有了一定的官方银行的数字货币，使用银行 APP 去扫码支付，还有就是说互联网更发达了，当地的人民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用的一些东西是那么的方便，那么的便捷，而且是那么的便宜。
0: 巴扎内中国品牌和中国好物都是热捧的对象。
4: Да, занимает лидирующее место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Она очень популярная.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вообще есть очень много брендов, которые завозятся с Китая. Ценовые категории очень разные. От бюджетного сегмента до самого дорогого премиума.
5: 这里呢，每天贩卖着从刚才看到的洗衣机、空调、微波炉，小到螺丝五金，小到一个发卡，小到手机壳，这里都有卖。每一天，来自中国的制造就在这里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它的这样一个商品力。而未来啊，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全面建成呢，这样的一个商品的王国也将从一个商品的集散地更新升级为一个全新的贸易枢纽。
0: 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中吉乌铁路的建设也成为了当地商户们最为关注和期待的新动能。
3: 从义乌发货开始到达这里，我们的仓库大概在13天到20天不等。
6: 那你预期这条铁路如果通车的话，你这个时间会
3: 我觉得会缩短一半以上。
7: Я думаю,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является экономикой для всей страны.
0: 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报道。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8月31号到9月1号，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本届峰会会有哪些核心亮点？我们来看正在比什凯克的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发回的观察报道。
8: 本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认为有3大核心的看点。首先啊，本次峰会的主题是上合组织25周年，携手迈向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当然，本次峰会的核心议程并非提出全新的框架，因为去年的天津峰会已经提出了2026到2035年的上合组织。

0: 至十年的建设发展战略。那么本次峰会的核心的要务就是将其中的很多共识去落地，尤其啊，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筹建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点。那么如果具体的细节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落实之后呢，今后的无论是基建和能源的资金就有了着落。那么第二啊，本次峰会正值上合组织25周年。我们知道上合组织25年前仅仅是一个涵盖6国的区域安全组织，而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覆盖27个国家、全球近半人口的全球最大的区域组织。上海精神已经从一个区域安全共识来到了全球治理的实践。尤其啊，去年天津峰会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已经获得了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可见一斑。第三啊，我认为这一次的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在吉尔吉斯坦、比什凯克这样一个中亚的国家，那么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齐聚一堂，大家共商共建，一起来探讨一个面对全球非常不稳定局势，如何找到更多的一个可依赖路径的这样一个实践和对话，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由此也可见，上合组织已经成为了全球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和共识。总结一句话，上合组织25周年可以说是25载凝共识，上海精神再出发。东方卫视记者吉尔吉斯坦比什凯克发回的报道。
1: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2: 好的，于飞。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目前救援力量已经在受灾的核心区开展了2轮搜索，之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3: 在核心受灾区域，救援人员手持铁锹、铁铲等工具开展浅表搜救。2名搜救人员在现场搜救中发现婴儿用具和裤子。面对遍布淤泥乱石的复杂现场，队员们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仔细排查周边环境，对失联人员展开搜寻。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的水体已经基本排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的第3个堰塞湖也已经自然过流，基本排空。不过今明2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目前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已开通投用，基本能够保障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抢险救援的通信需求。3架翼龙无人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12时，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多次。另外，心理救援专家组也已经抵达吉隆镇，在安置点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支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的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截至下午3点，国道216线损毁道路的抢通还剩余约1.1公里。
3: 在216国道的抢险现场，一批批车辆正不断运输石料物资。由于今天的作业面非常狭窄，工作人员特别开辟出来一个区域，所有运料进来的卡车都要在这里完成掉头，往前端倒出石料，再由挖掘机进行填筑作业。现场工作人员表示，道路一侧的吉隆藏布河因昨晚降雨，河水暴涨，明显的浑黄色河水裹挟着大量泥土冲刷而下，对已经铺设好的路基可能存在影响。此外，陡峭的高山地形也对抢通造成一定影响，道路另一侧的山坡坡度约70-80度。此前泥石流冲击留下的巨大碎石遍布山体，细小石块不时滚落路面，给作业人员带来安全隐患。面对多重困难，现场的抢险人员自早上7点开始持续奋战，预计每批队员都将工作超过17个小时，力争尽早抢通道路。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目前已致919人死亡，另外有4000多人失联，其中包括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泥方正在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救援工作。
3: 由于天气恶劣，道路阻断，尼泊尔的救援行动困难重重，但泥泞中也不时

0: 上演生命的奇迹。上周五，在拉苏瓦县一幢倒塌建筑物的瓦砾和泥浆中，搜救人员听到了微弱的哭泣声，随后成功救出了全身埋在泥土里的6岁女童玛尼莎。周六，尼泊尔陆军又从热索瓦县的一座水电站隧道救出了208名工人，其中42名是外国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在被困的3天中，大量淤泥涌入隧道，不少人因饥饿和缺氧遇难。尼泊尔政府表示，超100名工人可能仍活着被困在隧道里。军方已在隧道上部打通一个小口，向内输送空气，以期抵达被困在更深处的人员。而随着清理工作的展开，一些幸存者开始返回家园。在重灾区达丁县，洪水退去后留下的沉积物，有的地方深及腰部。回到家的居民们一铲一铲地清理厚厚的淤泥。当地政府昨天发布警报称，引发此次洪灾的伯特科西河因上游来水增加，水位再度上涨，已通知拉苏瓦、努瓦科特、达丁、奇特旺等灾区保持警惕。此前形成的堰塞湖虽已被冲开，但整体形势仍不稳定。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上海今年第8批次土拍落锤，小而美近郊地块角逐激烈，吸引国企、民企、外资同台竞价。结束10年驻演，进入式戏剧《不眠之夜》再度收官，累计观演人次达到75万。描绘阿拉伯人在华生活图鉴，东方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客从他乡来》。今天走进长在北京四合院、奔走中阿合作间的阿曼人穆罕穆德。
2: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3: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今年是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阿双方正以构建面向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为指引，扎实推进中阿关系迈进全面深化发展的新时代。经贸合作方面，中国已同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和阿盟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连续多年保持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在能源合作领域，多年来中阿双方持续深化油气贸易合作，贸易规模稳步扩大。同时，中企承建的光伏、风电、储能等绿色能源项目加速落地，双边贸易正在从单一资源驱动向产业链多元平衡升级。创新金融方面，紧扣阿方经济多元化战略，中阿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智慧农业等领域深度对接，投融资与绿色金融机制不断完善，一批标志性基建与产业升级项目稳步推进。
0: 沙特阿拉伯这个以石油财富闻名的国家，计划在2030年实现50%电力来自新能源的目标，而中国技术成为关键推手。在沙特，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单体光伏电站项目——阿尔舒巴赫光伏电站，今年6月正式启动全容量商业运行。作为全球新能源标杆工程，项目预计未来35年总发电量达2800亿千瓦时，相当于在沙漠中种下5.5亿棵绿树。而距离迪拜市区1小时的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则是中阿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的重点合作项目。这个中阿合作的光热光伏发电项目面积超过6000个标准足球场，能为迪拜32万户家庭提供清洁用电。44平方公里的沙漠上矗立着世界最高的262米太阳能极热塔，7万多面镜子随着太阳转变角度，将阳光汇聚到高塔之上，
7: 把阳光反射到我们看到塔顶的 MSR 亮亮的极热的地方，最高温度啊能达到560度，把水加热产生蒸汽，蒸汽送到汽轮机进行发电。
0: 这个项目采用先进的光热发电技术，补齐了普通光伏电站受太阳光影响负荷波动较大且夜间不能供电的短板，实现跨昼夜和天气状况不佳时持续稳定发电。
8: Dubai is making a stride

0: strategy to make renewables part of their energy shar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to this project is making this objective clearly happen.
1: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阿双方始终将加强民间交往和人文交流作为重中之重，为中阿全面合作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近年来，阿拉伯国家掀起了汉语热，中文教育在阿拉伯国家持续普及，成为中阿人文交流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目前，埃及有34所高校开设了中文专业或中文课程，遍布各主要城市，有40多所中学开设了中文选修课，中文全面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沙特全国有2所大学设有孔子学院，4所大学开设了中文专业。中阿旅游合作也按下加速键，双向游客的数量稳步增长。去年中国访埃游客达到36万人次，埃及民众赴华旅游的热情持续高涨，旅游互访成为推动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当前中阿关系持续深化，双方在经贸、文化、民生等各个领域的合作硕果累累，民心相通的根基愈发坚实。阿曼人穆罕默德一口京腔，半生情系中国，从北京四合院长大到为中阿合作牵线搭桥，穆罕默德用亲身经历见证了两国跨越千年的友谊与日益紧密的往来。
2: 左边这个是马斯克特港口，这一片我们叫做马特拉海滨大道，现在我们正在进入古城马斯克特，穿过去就是。
3: 镜头一转，这口京味普通话竟出自这位阿曼人之口。
4: 可能我的中文比我的阿文要阿拉伯语好得多。
3: 穆罕默德·阿布·赛义德小半辈子在中国度过，虽然如今定居阿曼，却始终心系远方的第二故乡。
4: 我是非常有幸啊，在北京长大的。
5: 在北京长大。
4: 我1967年就来到了北京。1967年当时是随父母。当时到北京时我才2岁。
3: 20世纪60、70年代，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继同中国建交。
4: 这是都是在中国，都是在中国，就是包括我父亲，还有我所说的一些外国专家，就是跟他住在一起。
6: 哇，这个很有历史意义。
4: 对，这是我小妹妹，小妹妹是在北京，肯定是在北京拍的，因为她是北京出生的。
6: OK，
4: 我和我大妹妹，应该是在60年代末。小时候，我和我妹，我大妹妹，我们两个人特别喜欢学象棋。当时我们那个院子里有两个师傅，下象棋下得非常棒。
3: 穆罕默德所说的院子就在北京圆恩寺胡同里。
4: 这个四合院在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后圆恩寺7号，我还记得非常清楚。这个院子呢，很有趣，就它这个历史啊，非常悠久。原来也是在清朝是一个亲王的一个住所。
5: 对
4: 呀，从小那个就在那个长大的，当时的这个每个犄角
5: 旮旯
4: 我都犄角旮旯我都很熟悉。这个锅炉房在哪，车库在哪里，这个是什么办公室，那个是什么，而且是高房檐的那种房子，北京的那种老房子。
3: 在这个院子里，穆罕默德住了近30年。对穆罕默德来讲，上海也并不陌生。
4: 我第一次去上海，您知道是什么时候？
5: 什么时候？
4: 是，我记得是1976年。
6: 1976年。
4: 对。后来去上海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了。
5: 对。
4: 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世博会啊，我去了2、3趟。感觉很好，上海确实是一个大都市，
5: 变化非常多。
4: 变化非常快，非常大。
3: 1995年从北大毕业后，穆罕默德回到阿曼，但来来回回和中国的连接始终未断。
4: 后来我就到了我们国家的投资招商部门，我在那儿干了7年。在这之后呢，我呢有幸做了这个中石化属下的一个子公司，叫国际工程公司，在阿曼的代理，我做了代理，基本上长达16年吧。

0: 如今穆罕默德奔波两地，十多次回到中国，继续为中阿企业牵线搭桥。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
1: 在阿曼的这些大酒店，经常都能看到一些中国面孔，要不是进行考察的，或者是来进行谈判的，都有。这几年，这个来阿曼的这个中国企业，商人越来越多，这个其实很好的一个现象啊。另外，目前中国游客也来阿曼的也越来越多，而且阿曼到中国的去留学的学生也越来越多。现在中国，应该是东方航空，它也从去年好像是十一月吧，还是十二月就开通了这个直航
2: 北京的，
1: 所以这个也进一步拉近了我们两国之间的这个距离。
0: 近三十年的中国生活，以及随后在中阿之间的穿梭往来，让穆罕默德成为两国间商贸、旅游以及人文交流的最佳使者。
1: 我非常希望我们阿曼和中国的两国关系越来越好，也祝愿我们两国人民友谊永久长存。
3: 有关阿拉伯友人在华生活的真实感受，敬请关注东方卫视看看新闻和上海爱从今天起同步推出的五集系列专题片《客从他乡来：阿拉伯人在中国》，首集将于今晚9:09在东方卫视播出。好，我这一情况就是这些，下雪。
4: 好的，于飞。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个月上升0.6%，景气水平明显回升，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制造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的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个月分别上升0.5%和2.1%。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持续位于扩张区间，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八月份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个月持平。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出行、休闲娱乐、景区游览等等服务消费活动均有良好表现。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珍贵的蛇标本被孩子当玩具损坏一事引发了广泛关注。为此，馆方发声强烈谴责这起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参观行为。目前，两件受损的标本均已撤展，正在定损评估。
5: 昨天，记者在博物馆的标本展区看到，受损标本已撤出展位。馆内监控画面显示，8月28号，两名儿童在濒危动物展厅里对两件珍贵蛇标本又抓又踢。随行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一起玩闹。
6: 蟒山原猫头鹰的舌头断了，然后呢，腹部呢有些开裂，从我们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到今天是没有遇到过的。
5: 据介绍，受损标本为蟒山原猫头鹰，是我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已濒临灭绝，由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捐赠。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一濒危物种，陈远辉先后9次被蛇咬伤，中指落下，终身残疾。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馆内有巡逻保安，标本旁张贴有禁止触摸的提示。事发后，保安人员第一时间制止，但家长起初拒不承认。
7: 我们保安专门说你如果是摸了这个标本，因为标本我们每年要进行消杀啊，防虫啊，防腐之类的，所以呢，你要摸的话，那你就赶紧去洗手。所以这游客呢没承认他摸，但是他赶紧去洗手了啊。我们保安说他在那个厕所里洗了2分钟的。
5: 国家动物博物馆强调，禁止触摸标本展品是因为手上的汗液油脂会腐蚀标本，标本不可再生。此外，部分标本残留防腐药剂，孩子摸完后不洗手再摸眼睛嘴巴有健康风险。标本是真实动物而非模型，随意摆弄是对展品和其来源的不尊重。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监控室已完整保存事发全程不间断的监控视频，并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8: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10: 妙可蓝多奶酪棒，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泰今年第八批次土拍落锤，小而美近郊地块角逐激烈，吸引国企民企外资同台竞价。结束十年助演，进入式戏剧《不眠之夜》再户收官。

0: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俄，提议举行美俄乌三方峰会。俄方回应，俄乌目前缺乏重启和谈的条件。 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今年第八批次土拍今天落锤，本次土拍包括了普陀一幅住宅加商办组合地块和松江一幅低密地块，总的出让面积近14公顷，总的成交价超过156亿元。作为上周五商品房现房销售新政发布后首场代表性土地出让，这次的土拍也被业内视作观察上海乃至全国房地产走向的重要市场风向标。
1: 上午9点半，普陀真如地块率先开拍，中海以150.19亿元起始总价一举摘得，这也是上海今年迄今起拍总价最高的地块。 地块前身是铜川路水产市场，包括两幅总面积 7.5公顷的住宅地块和一幅 4.4公顷的商办地块，未来将分别打造成大型品质社区和一栋220米的超高层地标建筑，补上真如副中心核心板块最后一块拼图。作为核心区压轴地块，落位商业、办公、高端酒店、文化创新和高端居住等多元新业态，通过与周边公园水系、商办。
2: 综合体、工服配套等已建成设施的联动，形成一个多功能复合的完整片区。
1: 另一宗松江四经地块总出让面积近2公顷，容积率1.2，总起始价近5亿元。地块毗邻轨交9号线，可有效承接漕河泾、大虹桥商务区等板块的就业人口置换与改善需求。
2: 1.2的低容积率和24米的建筑限高，加之河道环绕的这个原生生态条件，适合开发改善型的低密住宅。
3: 正是这块小而美的地块，吸引了国企、民企和外资多元主体参与角逐。四家参拍主体中，联合体占了3家。经过29轮竞价，最终由国企、厦门国贸与外资兴师组成的联合体，以5.81亿元的总价拿下，溢价率达16.41%。
4: 国企 和外资的这样一个组合来看的话，也是比较符合当前的一些趋势啊。因为现在拿地的这个成本，包括后续的开发成本，可能也会比较高一些，风险的因素要考虑到比较多啊，所以联合拿地的这种形式可能会比较多。
1: 值得注意的是，本场土拍距离上周五多部门联合发布完善住房销售制度等新政仅隔3天，在销售制度、预售门槛、资金监管等规则进一步调整后，房企对土地开发周期、销售节奏等环节必将重新评估。而在专家看来，尽管现房销售模式会拉长项目回款周期，但也将有力提振市场需求。从今天的土拍情况来看，一线城市核心资产依旧是确定的压舱石。
5: 从这一轮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蓝墙啊，这些高品质的项目啊，整个这个销售状况是非常不错的，甚至出现一些日光盘的一些现象啊。如果说这些高品质的项目结合我们的现房啊这样一个这个认购的模式呢，就是说它对于我们这个交易的这个信心增加、交易的活跃度增加呢，它实际上是有立竿见影的作用的。
1: 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0: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在迎关键节点，今天小洋山北作业区首批港机设备顺利到港，接下来将会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为年底西区率先开港运营打下坚实基础。
1: 下午1点半，在3艘拖轮的牵引下，振华32轮靠泊小洋山北作业区码头。
6: 我现在小洋山北作业区，在我身后呢，满载6台轨道吊的振华32号运输船正在缓缓的靠港，这也是整个小洋山北作业区首批到港的港机设备。
7: 我们会在明天的潮水平高潮的时候，利用潮水的高度，然后借用我们的卷扬机把它拉到我们的预设轨道上，我们的简易轨道，然后再到堆场的轨道进入。
1: 直接它落轨就是完成了这个整个一个轨道吊的卸船。此次到港的自动化双悬臂轨道吊由上海振华重工自主研发制造，吊具额定负载41吨，跨距37米，起升高度21米，配备了3维可视化等智能系统。这批轨道吊投用后，将主要负责堆场内集装箱的调度转运，是码头装卸物流链中的关键一环。 小洋山北作业区是洋山深水港向北扩建的智慧港口项目，项目规划岸线6100米，建有22个集装箱泊位。

0: 每年设计吞吐量可达1160万标准箱。作为上海第三座自动化码头，所有设备均为中国制造，实现全电驱动、零排放。目前西一、西二区码头岸线已基本成型。
1: 像我们的西防波堤工程，一共2.3公里，是已经具备一个防浪的功能，可以保证船舶进港之后，安全有序的上设备。
0: 根据计划，小洋山北作业区、西一区约840米岸线将于今年底具备试运营条件。东方卫视记者沈春春上海报道。
2: 这几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行动牵动着上海人民的心。8月28号，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发起“深城大爱，情系吉隆，驰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灾”专项行动，接受社会捐款捐物。短短几天里，深城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纷纷响应，慷慨捐助。截至到今天下午3点，专项行动已经募集善款超551万元。
0: 下午，捐赠仪式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举行。这位5年级小学生和姐姐一起用零花钱为专项行动捐赠了300元。
3: 就是自己的零花钱，我是100块，然后我姐捐了200块。我平常不太会使用100块这样的大型金额，平时大概就用一些零散的几块钱，可以帮助到集中灾区的同胞们，我感觉这样做是非常有意义的。
4: 作为一个市民吧，对吧？他这个应该要有一个社会的责任，啊，现在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那么我们要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啊，就这么简单。
0: 不少爱心企业也纷纷慷慨捐助，全力驰援吉隆灾区。
5: 第一时间启动了这个 ES 基金，然后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进行了捐助。我们也是希望说这笔善款能够用于灾后的重建，帮助当地的居民能够重建家园。
0: 截至今天下午3点，已有8679人次和21家单位参与捐赠，募集善款共551.6万元。下一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将持续跟进灾区需求，助力吉隆灾区推进灾后重建工作。与此同时，善款收支与使用去向也将及时公示，确保所有爱心资源精准直达灾区。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蒙上海报道。
2: 香港大学张江基地2期昨晚正式启用，新启用的3号楼、5号楼将会承载人工智能实验室、智能计算研究院等功能，学校的教学科研与学生生活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
0: 随着激光秀点亮，港大张江基地2期正式启用。
6: 从秋天开始，很多课程都要开始变得 AI native， 高密度的人才、高密度的智力、高密度的资源和高密度的产业，这样才能真正碰撞出0到1的，不断产生0到1的这样的技术进步。
0: 新学年，港大张江基地将迎来数百名全球学子。基地背靠张江科学城雄厚的科研产业资源，推动教育从知识密集型向创新能力培养转型，为学生提供跨学科交流、产业实践机会。
7: 我们小米啊、阿里巴巴这些大厂和学校进行合作，那以后也对我们这些学生也更方便和这些在企业内部进行实习。
8: Last February, I went to Shanghai this campus, and I fell in love at first sight because the facilities are so good, and I think it can help with my development.
0: 启用仪式当天，港大人工智能实验室与多家企业完成签约，合作覆盖具身智能、金融科技、AI 基础设施等赛道。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上海报道。
2: 已经停止编号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又有新的进展，减弱后的残余涡旋中心昨天夜间从广西梧州移入到了广东茂名，预计今天白天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转偏东的方向移动，将会与南海的热带扰动合并之后转为东偏北方向移动，可能发展为热带低压或者是编号台风，甚至再次登陆我国。受到沙德尔残余涡旋、季风气流以及冷空气等共同影响，今起3天，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以及海南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10年，2670场，75万人次，由 SMG Life 与英方联合制作的浸入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昨天晚上完成了最后一场演出。这部开创中国沉浸式剧场先河的作品，在驻演10年之后正式谢幕。
0: 下午3点刚过，来看首场演出的观众已在麦金农酒店门口排起了长队。

0: 对，
1: 昨天是66场，这里的沉浸让我感觉到每一次都是真实的，我的情绪也是真实的。
2: I've just been twice in New York. I've never been to Shanghai. I'm from New York. I mean, it's super famous in New York.
3: 这次听说莫场专门听说，
4: 就特地感受观之作。
3: 对，我晚上10:45飞机飞过去，大概就看了40几场。
0: 下午4点好戏开场，《不眠之夜》上演了和以往剧情完全不一样的10年告别派对《致明天》。在麦金农酒店的不同楼层和房间，演员们用舞蹈、演唱等多种形式和观众面对面互动。据了解，收官之夜的2场演出，麦金农酒店共接待1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
5: 那么在酒店的这一侧，我们可以看到是收官季特别为观众打造的一个特别展览。在这个展览的入口，我们也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为《不眠之夜》写下的一些寄语。
0: 石梦画廊则展出了驻演10年的上百张台前幕后剧照、主题海报以及服装道具的设计巧思。
6: 我们10年积累下的这些经验，其实也很好的辅助我们把《不眠之夜》能够变成一个说可以从上海走向其他城市。接下来我们要去深圳，我们在深圳现在也已经在物色说有什么适合深圳这个版本加入的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一定是能够带给观众更多惊喜的。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文光演艺集团正在策划沉浸式板块的升级计划，由剧院魅影经典 IP 衍生而来的沉浸式体验有望落地上海。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7: 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上海歌舞团特别打造了重构经典舞剧《天边的红云》。经过3个多月密集打磨，今天下午《天边的红云》下篇联排汇报在上海歌舞团举行。这次汇报代表着这部红色题材的经典舞剧的重构版本正式进入到舞台合成冲刺期。
0: 天边的红云将视角对准长征途中的5位红军女战士，她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信仰、母爱与青春的绝美，让不朽的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舞台上熠熠生辉。今天的联排集中展示了《天边的红云》下篇的精彩内容，涵盖篝火、大决战等多个核心篇章。这部由上海歌舞团于2006年创制的经典舞蹈诗剧，曾获5个1工程奖、文华编导奖、文华表演奖等多个奖项，是代表上海出品、上海创作的经典佳作。重构版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以更鲜明的女性视角和诗画艺术语言进行全新表达。今年5月18号以来，全体主创与演职人员围绕红色历史叙事，历经3个多月的密集打磨，在剧情编排、舞美、服装设计等方面也进行了全面升级。
8: 它有一场是那个整个的翻山越岭，这样我在舞台上呢设计一个2道的山脉，这样后面呢我经过一个平台的叠加呢，你好像真是感觉到2队的红军在2条线上在行走，那种悲壮感、那种强烈的那种部队的行军的那种强度，一定在舞台上给观众一种震撼，
9: 像油画笔触一样的啊，包括它的质感，这个也是和当时的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环境、他们的生活状况其实也是相符的。
0: 按计划，新版《天边的红云》将于9月18号登陆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开启重构后的首演。东方卫视记者张一宁上海报道。
7: 正值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申城文商旅体展融合体验持续升级。今天，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上海站在浦江两岸同步启幕，浦东地标观光、浦西商场逛街，为城市消费市场注入了青春活力。
0: 背靠陆家嘴亮丽的城市天际线，东方明珠城市广场一艘巨型冒险船破浪登陆，拉布布等 IP 化身水手、船长和美人鱼，现场还还原了多款乐园原版趣味互动项目，比如宝藏落袋、潮汐捞宝等，带给市民游客不一样的游玩体验，
10: 感觉就像是2个世界一样啊，很震撼。
11: 对，很上海，一个很现代的都市，给了我们一个很童心的一个这种感觉。
0: 一旁的快闪店也上架多款乐园限定商品，吸引顾客大方出手。
12: 很多是外面买不到的，能买的都溜一圈。
13: 泡玛特，特别是拉布布，它也是全球知名的一个
4: 潮牌通过这样一场活动吸引更多的外宾到我们这里。
0: 一江之隔，浦西南京路第一百货六合路街区也同步开启潮流新场景，打造开放式寻宝游园路线。
13: 我们是泡泡玛特的粉丝，
14: 哪边过来？
13: 无锡，我们

0: 这边蛮好的，去逛逛南京路什么的。
1: 我们新加坡来的，很新奇，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这里。
2: 本次城市乐园嘉年华将持续到11月1号。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今年是上海老牌公交线路49路开线整整80年，49路途经中山医院、肿瘤医院等15家医院，被老年乘客称为生命线。今天上午进行适老化升级改造之后的21辆营运车全新亮相，首创设置了爱心专区，还加装了扶手，让老年人可以安心乘车。上午9点，改造后的49路公交车迎来了首批乘客，他们大多都是这条线路的老乘客，其中还有49路同龄人。
3: 车子开了我也就几十年了，所以说未来就今年正好是80岁。
2: 适老化改造后，车厢前部8个座椅全部设为爱心专区，靠近过道的一侧加装了黄色辅助拉手。
4: 那扶手呢，就是弄抱起来的时候啊，立起来的时候啊，差一步，一只手拉了个这，一只手插了个这。
5: 搿只扶手啦也蛮好，因为上坡拐角啊啥搭了盖是应该可以啊。
6: 哎，
2: 乘坐49路公交车的乘客中，老年人占比达75%。车队在日常运营中观察到了他们的实际需求。
3: 如果到后头去，我有只台阶的，要走上去，我得帮这个老年人或者病人扫辰光不便，或者有隐患。咁阿拉看到搿物事，就是讲阿拉要改造了。
2: 49路的前身是1946年开通的9路公共汽车，1956年更名为49路，经过多次调整延伸，现在的线路东起汉口路、江西中路，西至上海体育馆，已成为贯穿上海市区东西走向的一条公交骨干线路。近年来相继推出了黄金6秒、无障碍预约服务等暖心服务。东方卫视记者杨柳一，上海报道。
7: 每周古代文明大展正在上海博物馆火热举行。作为大展的重要联动板块，上海动物园汇集了40多种特色美洲野生动物，近期还有多种珍稀的美洲动物陆续添丁，让市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领略独特的生命活力。
2: 上海动物园内最具代表性的美洲动物当属金刚鹦鹉。展区里开阔的室外场地模拟南美雨林生境，蓝黄、绯红、红绿3种金刚鹦鹉栖落枝头。
8: 现在上海的温度比较高，然后我们是开了喷淋，来降温给他们，然后他们也喜欢这样湿度较高的环境，和他们野外栖息地温暖湿润的环境比较接近。
2: 配合美洲大展的举办，松鼠猴、白脸僧面猴、南美墨、水豚等40多种来自美洲大陆的特色动物相继安家上海动物园。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不少动物迎来新生幼崽。宏伟然的2条小蛇宝宝、金头狮绒的3胞胎幼崽以及普通绒的双胞胎宝贝等近期陆续亮相，园方也同步推出了多种科普活动，
9: 让公众更加了解美洲动物，了解美洲的一些自然生境，然后注重于动物的保护。
2: 东方卫视记者汤明，上海报道。
7: 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了22岁生日，昨天台北市动物园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
2: 在台北市动物园，圆圆的院舍外一早就挤满了大批游客，还有粉丝带来了自己亲手做的蛋糕，与其他游客一同分享。
10: 我们都是喜欢熊猫的，妈妈嘛，妈妈很重要。
2: 也有不少家长趁着暑假最后一天带孩子来动物园，正巧赶上圆圆过生日，十分惊喜。
11: 开学前一天是特别爱动物园玩。
12: 对呀、来了才知道他生日。
13: 刚看到熊猫，觉得它很可爱。
2: 22造型的甘蔗蜡烛、小火车主题的蛋糕、冰碗装着小块胡萝卜和葡萄，这些都是保育员精心准备的生日餐。不仅依照圆圆的饮食偏好定制，还注重食材搭配与行为丰富化，鼓励大熊猫自主寻觅、抓取与啃食。
14: 老年动物呢，其实在照养上面牙齿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在选择食材上面，像是比较坚硬的竹竿，我们会经过特别处理，或是在它的食谱里面将竹竿的比例慢慢的去减少，保护它牙齿使用的一个年限。那这样缺少的粗纤维部分，我们会需要用更大量的竹叶让它来做补充。
2: 对于大熊猫而言，22岁已属高龄，在去年11月的年度健康检查中，圆圆的心脏、消化道等主要器官功能总体稳定，但眼科、肾脏及脊椎等部位已经显露老化迹象。园方据此将其列入高龄照护与重点观察对象，并将这些岁月痕迹纳入日常监测档案。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动物园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圆崽和圆宝。2022年，18岁的团团因病情。

0: 恶化离世。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伊战火再起，美军轰炸伊朗拉纳克岛，伊朗袭击约旦美军基地，国际油价应声上涨。美国中情局局长访俄，提议举行美俄乌三方峰会，俄方回应俄乌目前缺乏重启和谈的条件。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称，中国贸易顺差破万亿，20国集团应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条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对此作出回应。
3: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我们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提供新机遇。中美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2: 美伊时隔一个月再起军事冲突，昨天美军打击了两处伊朗目标，伊朗方面随后对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性打击。
0: 昨天晚间，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拉克岛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岛上伊朗布雷力量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实施了轰炸。几个小时后，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弹道导弹，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此后证实，拦截八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不过，美方表示，伊朗此次打击行动尚未造成重大影响。
4: 记者所在的波斯湾区域是一个月以来第一次再度爆发战火重启的事件。美军发动攻击的说法是，他们观察到革命卫队正在准备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企图重新向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而在上一周，美国对伊朗战争迈入半年的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已经被美国全部清除，并设下了不准伊朗再次布雷的红线。而这一次，美军显然是为了特朗普的红线而采取了行动。
0: 伊朗方面今天还表示，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水域。局势反复，引发市场对原油供给收缩的担忧。国际油价今天高开，上涨超过1%。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其目的只能是为了最后敲定协议。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非常复杂的过程。针对乌方称乌俄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他还称，特别军事行动态势对俄方而言绝对积极。乌克兰的失败正在日益临近，乌克兰对此心知肚明。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继福冈县议长辞职之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也透露辞职意向。
0: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上个月向媒体揭发了这起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 松本国宽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之一，引发民间反对声浪，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28号，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官员前往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由于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自民党要求涉事人员尽快采取应。

0: 对措施。松本昨天透露自己有意辞去会长一职。
1: 役員の皆さんのご意見の中にあればその選択肢としてはあるんだと思います。
0: 自民党此前深陷黑金丑闻，该党多个派阀被曝要求所属国会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受此影响，自民党在2024年众议院选举和2025年参议院选举中均遭遇惨败。有自民党相关人士称，2027年地方选举可能重演这一局面。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旗下子公司日前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指控其非法大规模获取受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用于开发和运营旗下人工智能模型。这两家公司称有数千首音乐作品被盗用，要求赔偿，赔偿金额或高达数十亿美元。面对指控，安特罗匹克表示不予认同。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天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上海崇明小雨，24到30度。北京晴，19到28度。广州晴转中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天津晴，20到28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苏州小雨转阴，25到33度。重庆多云，24到33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明日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六张网建设能够做到统一规划、统一接入、统一调度，靠的就是我们集中统一的制度优势。中国正在建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新未来。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是有大量的案例来证明，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3: 为什么中国会造六张网？为什么中国能造成这六张网？这六张网能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产业发展带来什么？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我约了一个厨房做菜的体验，回到厨房，
5: 希望年轻人卸下紧绷的状态，就玩去闹了。
6: 薛家村村咖都是连片连片的，
5: 感觉薛家村这咖啡馆的数量跟安福路都差不多了。
7: 每个咖啡店风格都不一样，我们这边最主要是图书馆，
8: 喝咖啡又可以做陶艺，双重解压。
9: 我们楼下是村咖，楼上呢是录音工作室，
10: 年轻人都聚集到这边来感受快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0: 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

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

0: 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 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

0: 估计，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

0: 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维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

0: 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1: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1: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0: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7: 这么大，这网速够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4: 儿童成长黄金期，
15: 每天两只。
14: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6: 好好吃。
1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

0: 渐行节约。
1: 鸟可懒惰，鸟可懒惰，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鸟懒惰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这上面刻有安州府衙的印记，这事儿算是办成了。那咱们是不是就能回京交差了？等三司会审之日，便是那些人，告慰沈大人在天之灵了。这水路我只能封一日，过了今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至于闽州的官盐，我只能调动千百斤，没有办法可以供交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1: 仅凭安州一地的布政，还无法扳倒于阁老。若是想要官员们联合起来揭发举证，飞羽，你是锦衣卫，比我可靠。
2: 你要与我兵分两路？
0: 禁卫交这个身份，撑不了多久了。往后，我在明，你在暗，只要我撑得够久，就能给你争取更多的时间。
2: 那你怎么办？
3: 秦大人放心吧。
1: 咱们兄弟当官之前啊，可是匪寇出身，逃命的本事是天生的。但你是为了天下苍生有延迟而四处奔波，你的安危比我更重要。往后，我掩护你。
2: 秦某定不负所托。
1: 也不知道京城那边如何了。

0: 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1: 九爷啊，一向主意多，夫人你就别担心他了。
0: 也是，担心无用，做些实事帮他才是正经。
1: 九爷离京百日，过了热笑，夫人也该出门了。
0: 把谢锦各家分店的掌柜都召集来，从今日起，谢晋名下所有的杂货铺子，米面油茶盐全部改为金秤砣称重。九爷出发前我们约定过三月为期，不管这次他能不能将物证带回，我都要拆穿余家的伪装，还百姓个公道。
2: 掌柜的，
3: 哎，怎么了？
2: 怎么今日这分量不对呀？
3: 分量不对，
2: 好像比往日多呀。
3: 不能吧？给你称一下。
4: 我前日买的也比平常多。哎，我买的也是。
2: 对呀，是吗？
4: 特别良心。
3: 你看，三斤刚好，是不是别家店铺缺斤少两啊？这秤上面的事儿可不敢弄虚作假。
2: 是吗？
3: 这秤杆子是我们生意人的良心，那也是官府丈量公平的尺度。
2: 好，这谢记粮铺啊，真是太良心了。
5: 谢记所有的商铺都换成了金秤砣，每斤货物称重出来以后要给他多一些。
6: 这个夫人真是难缠呢。
7: 她可以往里面添钱，

0: 别的买卖铺子却扛不住这个压力。
1: 自从换了这秤砣，眼下的亏空越来越大了。
2: 谢吉是母亲留给我的私产，我不能心疼这些钱财，定要把事情闹大，把余家拖下水。
1: 再闹下去，怕是要惊动兵马司、使馆司了。
0: 时间一久，百姓必然会认为，除了谢记之外的铺子都会缺斤少两，逼得旁人自证清白。
2: 这就是我的目的。我用哪种秤不重要，让百姓知道，这世间有第二种秤很重要。我是输是赢不重要，让百姓知道，有人凭借权力就能一直赢，这很重要。
0: 可万一牵扯出官府私藏金秤砣一事，就麻烦了。
3: 他就是用钱收买民心，为赵灵造势。
0: 赵灵？
3: 错不了，这赵灵大概就是奔金秤砣一事去的。这事儿一旦曝光，就会激起民怨，那我们余府……
2: 余阁老深谙权力，他最怕的就是百姓到最后也跟着一起明白到底什么是权力。
0: 毕竟他们现在还没有实证。
3: 他用名义打我，众口铄金，千夫所指，还需要定罪吗？
2: 安州那边如何了？
1: 算算时日，不管事情成没成，九爷都该动身了。
2: 再多拨些火，我要竭尽所能为他造势。
0: 我们烧的是时间，他烧的是钱，就看谁先耗不住了。
4: 来，刀把手，来，给我，放好啊，好。
5: 大哥，
4: 打开，
5: 闪开。看什么看？都给我打开！
4: 是，
5: 检查一下。
6: 小人核实，近些年西北确有个九尾蛟，生意做得很大，手上有逼近官盐层次的地上血，甚至垄断了运线不假。中日里戴着面罩，寻常人没见过他的脸，这些都对得上。
4: 后来呢？
6: 后来不知怎的，他去甘霖投了军。
4: 再后来呢？
6: 没过多少年后，他就升去了京城，做了京官。
4: 你可知道他姓什么？
6: 好像姓赵。
4: 甘霖投军京官，
5: 姓赵，该不会是被抄家冤死的赵灵吧？快把百里加急给阁老送信，快快。
7: 是，
8: 我们连日从谢家购买的粮油盐茶比其他店铺的分量都多呀。
9: 是啊，谢记坚称他家的秤是准的，那我们从前在别的铺子买的都不准了，是不是得给个说法呀？
8: 给个说法呀，真是，给个说法，
9: 给个说法，
10: 秤绝对是准的，绝对是准的。我们家的秤那可都是官家验过的，从来不缺斤少两。
11: 开门做生意的哪有拿钱做销量的？这不是乱世吗？
12: 闲杂人等快让开！
10: 大人，大人，您来的正好，您看看这些人。
12: 不要闹事，
8: 大人。您这可不能不管啊，到底是谁缺斤少两，你们当官的总得给个说法吧。
9: 你们官府连一斤是多少都分不清吗？到底有几套标准，几种秤砣呀？
13: 就是啊，
12: 这得找市管司。
14: 今日我们买东西多出几两重也就罢了，来日官府同我们收东西，硬说他差着分量可还得了？长此以往岂不是没有标准可言？你说这官他能不贪吗？
9: 这就是那一万两的珠子，怪不得余家送礼这般阔绰，原是有金山银海在后头撑着呢。
15: 钱都长眼，专往当官的家里跑，去了他那儿就不来咱这儿了，显摆什么？这不就是贪得多吗？
10: 老爷，安州急报，赵林从安州府拿到了金秤砣和沈从司的绝笔信。
3: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早点禀告？
10: 老爷恕罪，多怪那柳知府失察，小旦报信的日子算过了。赵林快要抵达禹州，这两日便到京城。

0: 我们要替他报仇，
1: 我们要替他报仇。
2: 我们要替他报仇。
0: 我们要替他报仇。
2: 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我们要替他
0: 真是没想到，赵大人竟然还活着。
1: 那赵夫人就不要守寡了。
0: 不，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余家为何如此忌惮他，竟然要半路截杀他。莫非赵大人掌握了能置余家于死地的证据？若是失手，余家必遭大祸。
1: 彩蓉，快去收拾细软。
2: 小姐，我早就准备好了。贵重首饰我都堆成了银票，我给冯金腰代理了，足足几百两呢。所以银子我也备好了，留着路上使。
0: 做得好，快把这个系上。

0: 这是要去哪儿？
1: 我们去庄子里给大奶奶送些绣品。要不要给大爷看看？
0: 不必了。

0: 你若有空，可否替我去一趟谢界？
1: 妾身知道。

0: 大爷，您有这心思，不如多想想吉哥。这两日多陪陪他吧。除了之前那事，就算我去了谢记，傅廷云也不会见我的。
1: 你怎敢直呼其名？
0: 那我该叫他什么？祖宗？天仙？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0: 暂别大爷。

0: 夫人，吴小姐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2: 夫人这戏倒是做得全。
1: 什么意思啊？
2: 字面意思。
1: 请坐。
2: 夫人，其实我不仅知道赵大人还活着，我还知道赵大人已经掌握了能置余家于死地的证据。但如今余阁老已经下令要在赵大人回京之前不惜一切代价把他诛杀。他现在已经到达禹州，这两日便可抵达京城。夫人，您剩的时间不多了。
1: 你想要什么？
2: 不知夫人是否还记得我之前求过一张新户籍，如今时机已到，我想要彻底离开余家还需要夫人的帮助。

0: 你是希望我赢，你怕余家死得不够彻底，有余力寻你。正是。你要的东西，我会给你准备好。你独自一人难以生存，等过两年风头过去，你留在谢记的分店当个掌柜，也算是有个照应。
1: 多谢夫人，多谢夫人。停云今日唐突登门，实有万难之情，还望夫人垂怜。只要王家还能替你们挡一些风沙，你但说无妨。
0: 赵灵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赵灵，他手上拿到了关键的证据，但前路凶险莫测。求夫人能助他最后一程，保他平安抵京。
2: 赵灵还活着，边将调兵乃是大忌。
0: 王大人，赵灵若折戟半路，余党便会金蝉脱壳，逍遥法外。届时，多少心血会付诸东流，多少冤屈会沉入海底。此局已到千钧一发之际。
2: 且来讲话。
3: 大人，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我并非见死不救，只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能不能够帮到赵林，那要看西北的将士们愿不愿帮他。我自会向他们陈情，但是不可以下令强迫。
4: 他若不能回城，也只能是天意。
5: 停云绝对不会怪罪西北的兄弟姐妹们的。
6: 什么呀，这是？
7: 金爷，这是华云铺上送来的土仪。
5: 不年不节的送什么土仪呀、啊？

0: 这上面写着十斤，最起码有14斤。谁让你们送来的？
1: 这……
0: 说话。赵夫人让你送来的？
2: 嫂子说，她要为九爷回京造势，问你肯不肯迷途知返，帮他一把。
0: 九爷回京？
2: 啊，
0: 九爷没死啊？
2: 嫂子说，你在永宁府削了一只耳朵，他一直记得，而且他相信你想要这个机会。你不帮也没关系，我们会自己想办法。
3: 九爷没死，九爷没死。

0: 草民金元宝认罪，诬告了昭永将军赵大人。多年间，渔阁老利用金秤砣混淆度量。我们这些盐商在缴纳粮草的时候，要以一斤七两抵一斤，无商不奸。为了勾回账面，我们这些盐商。 只能以次充好，屯盐抬价，致物价虚高。严改推行，我为适应新政，投诚于阁老，在他的指使下，伪造物证，陷害赵大人，
1: 诬告他人死罪者，杖80。你可认罪？
0: 认罪。啊！
1: 你可要改口？
2: 不啊！

0: 他不是被抓了吗？平日里看他还挺风光的，
1: 打八十棍，居然一声不吭了。这于阁老也太坏了，难怪看他平时还送什么夜明珠，原来他的钱都是民脂民膏啊。

真没想到，我到庄子这些时日，你竟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也只盼我是最后一个。余家倾覆在即，风雨飘摇。雅克，你若想活命的话，该走了。 劳你专程奔波，只为给我递这风声。换做旁人，我或许信了这份情谊，可你向来算无一策，步步为营。天韵，你想要什么？近日前来，报信是真。 存有私心也是真。若你手中有任何余家的罪证，交与我，届时我或许可以为你，为吉哥，争一条生路。余家作恶多端，我是生是死，福祸随缘。 早已无关紧要了。那吉哥呢？他是无辜的，他还在府里。旁人都说你断情绝义，可我知道，没有哪个母亲不疼自己的孩子。果然，你还是在要挟我。 也是，当初与你亲近，是因你光芒万丈，而我一无所有。

0: 不过想借雨里阳光取暖，若这情意本身就尽在算计的泥沼里，开出的花还能有几分香气？如今我身在雾中，看不清了，又何苦强求于你？
1: 曾几何时，我也是你为手足之交，也曾与你分享过许多闺中秘事。人生中第一次的悲喜，此行从未掺假。只是后来，我们都长大了，这才变了味道。
0: 今日前来，我并非叙旧，更非求和，只为给你，给吉格，谋一个活下去的转机。生路，我已指明给你，信不信由你。你既来了，将我一向诗稿带走吧。 说来可笑，我自负才华，却被困在深宅之中。这将诗稿，就全当成了我们相识的情分。愿你好生用之，使其得见天日，不必蒙尘。你当真不再考虑一下吗？ 不是你说的吗？信与不信，选与不选，全在一念之间。这话与你，又何尝不是一样？还是说，没有利益所系，你连我的诗稿也不愿收下？

是这样。若非我念着这点可笑的旧情，翻看他给我的这些诗稿，是证据，便要永远埋在固执堆里了。可我若不念着这些旧情呢？若我弃之如敝履呢？谁要他这样算计？

0: 哼，费东林这个蠢货，陛下分明是纵虎归山，等待良机，将余党一网打尽。他却浑然不觉，以为赵灵没了，这个朝廷便是余阁老一手遮天。哼，幸亏为父机敏，及时抽出了这几张升迁表。
1: 这件事啊，你自己拿主意。这个人到底要不要保？
0: 没办法，女儿就是喜欢他。这养狗可以，但是不要忘了拴绳儿。啊，有了这件东西。 不管这个人今后爬到什么位置，甚至将来超过为父，你都可以把他拉下马来。这是我给你留下的最后一件东西，你要收好，千万不要让他哄了去。
1: 父亲放心，女儿记下了。
0: 嗯。

0: 天策老矣，尚能饭否？多谢王大人，燕将司了军方乃是大计，兄弟们的情谊，照我记下了。赵大人为西北出生入死多年，今日西北军护您周全，天经地义。
1: 你为西北做的，兄弟们都记得。今日也该我们护你一程了。

0: 见着日头了。
1: 陈兆陵奉旨查办，安州巡盐御史侦

臣赵林叩见圣上，平身。众爱卿当知，赵林此行乃是奉了朕的密旨，彻查安州巡盐御史沈从思枉死案。捕臣将你所查得的证据一一呈上。臣奉旨查案，于安州献祭，寻得此绝笔，此乃沈大人亲笔所述，其中之言令人动容，请容臣。 代为宣读：云，我已惊动蛇鼠，恐难活命。然为生民请命，虽死无悔。若有人得见此书，望诚无疑致追查到底。上天为苍生辟大道三千，我独走修罗。

0: 这媳妇儿是真的，是。陛下，还有一事。 此乃通用秤砣，无印无迹，而此物烙有安州官府印记，乃是官府所为。
1: 我靠！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0: 此物铸铁包铜，盐商每角量一斤七两，官府只计一斤，经年累月，贪墨不计其数。令沈大人书信中曾言明，仓后一事与余阁老有关，而今这金秤砣亦同样指向余阁老。
1: 余阁老，你可有话说？
2: 陛下，这都是栽赃陷害，赵大人说的这些事情和臣一点关系都没有。陛下容臣缓些时刻一一辩驳。在这之前，臣想先问一下王大人，西北军是朝廷的兵马，无照私调该当何罪？王大人，西北军到底是你的兵马还是陛下的兵马？
3: 陛下，臣有罪，任凭陛下责罚，但请陛下明鉴，莫毅一案确有冤情，臣敢用性命担保，莫毅绝非贪赃枉法之徒。臣料想此案也定与余阁老有关，
4: 请陛下明察。
2: 赵大人就凭一个秤砣就想把莫西文的罪名扣在臣的头上吗？
5: 若是不止一个金秤砣呢？陛下，臣奉旨查办金秤砣一案，你在闽州学会关键物证，回京复命。
6: 微臣携豫州金秤砣回京复命。
7: 微臣携黔州金秤砣回京复命。
8: 微臣携廊州金秤砣回京复命。
1: 起。
5: 臣参余阁老贪墨盐税，用宁府盐运使严大人伏法之后，其勾结继任盐运使，继续私卖盐引，侵吞国税，连严家抄没的财产都一并贪墨，更用这铸铁包铜的金秤砣，连贪盐税不可计数。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为了掩盖罪行，竟毒杀巡盐御史沈从嗣。
3: 臣参余阁老克扣军粮，与甘督道参议李茂沆瀣以泣，漕粮运输中他虚报损耗，掺沙兑水，倒卖军粮。案发后逼死李茂，陷害莫毅，杀人灭口。
8: 臣参余阁老构陷忠良，其指使盐商金元宝诬陷赵陵。
9: 臣参余阁老结党营私，六部九卿半数皆为他党羽。
10: 臣参余阁老祸乱严政，借严法改制之名行田贺之实。
0: 臣参余阁老以一己私利指使父吴老爷毒杀其妻子谢氏，又以一孝之名逼退微臣，如此祸国殃民之巨毒，不诛何以正朝纲？不斩何以平民愤？
4: 臣不义，臣不义。
11: 立，郑和大师有余阁老结党名单奉上，宣郑和大师觐见。

0: 自以为根深蒂固啊，但只怕利益会输给愤怒。只要有一个人将刀剑指向你，民怒便会化作万千刀剑指向你。
1: 陛下明鉴，臣一心只为分陛下之忧，解国库之困，才招致今日朝堂之上被众人围攻之局面，让臣一片忠心啊！明知此举会得罪新贵朝臣，然为了强身社稷，臣一意孤行，忠之前夫所指，众矢之的。陛下明鉴啊！
2: 阁老，朕也是因为国库空虚，这才对你委以重任。谁知你把国库充盈到了你余家的账上，天下百姓的银子，最后却进了你自家的腰包。
1: 臣冤枉！
2: 三日，除三司三日之内会审内阁大学士于国栋案，凡涉案者一律严惩不贷。甘杜总兵王毅，擅调兵马，革去总兵之职，以白身协查此案。

0: 真当着朝廷里，朕无人可用了。陛下息怒，臣本无雄心壮志，恳请陛下垂怜，恩准臣解甲归田。悠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嗯，
1: 想像爹爹一样，做将军和高官。
0: 咱们悠悠以后啊，要是能和他娘亲一样，心里有主意。 即便不名留青史，那也是个奇女子。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

0: 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
3: 了。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人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雪碧香茶。

0: 气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够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能啃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
7: 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吕格劳大师已去了。

0: 我现在来了吗？给我，给我！糊涂不是子，这难道是最后的法子了吗？
1: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啊！你看看外面现在都什么样子了，
0: 皇上巴不得找个罪名，把他们家抄了，好重游国库。
1: 现在就是到了逼婚断尾求生的时候，给我！老爷，一定要保住他的性命啊！一定要保住他的性命啊！

0: 父亲。
1: 为父不知你好光临在，我那正好有嵇康亲笔的残谱，明日取来与你。
0: 父亲不是素来不喜儿子沉溺音律吗？怎么今日？
1: 父子连心，你想要的，为父自会倾囊相授。同理，为父想要的，我儿也要竭力成全。

0: 父亲莫不是在说笑吧？这认罪书上桩桩见见，都是大事，这是死罪啊！更何况我认罪画押，没有人会相信的。
1: 锦绣，这只是个交代。今日朝堂之上，陛下已经给足了暗示。

0: 要的是把国库填满，用家产买命。放我今日归家一晚，为的就是这个，谁认罪不重要了。至于你说无人可信，此前你任职户部给事中一职，负责的就是稽查钱粮出入，特别是盐税，权责所在，顺理成章。
1: 到头来，还是要把我当作妻子吗？
0: 静修啊，为父也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呀。只要你认了，为父一定竭尽全力保你性命，而且会留有石头让你东山再起。但若我入狱伏法，那余家就完了。静修，要以大局为重啊！啊！
2: 我不，
3: 静修，你往哪跑？你跑得了吗？
1: 父亲。尹天还有更合适的人。于淮安怎么样？硕妈妈。那成信呢？他跟了我这么多年，我去说服他。
0: 你太天真了。于淮安、硕妈妈还有那成信都是下面的人。现在只有从上面推出一个人来，才能平民怨、立皇威，你懂吗？
1: 我来找。我一定会找到合适的人。
3: 来不及了。啊，切了。
1: 父亲，你不要骗我，你表面上说爱我，但你一直把我当作爱上鱼肉，想要拆之入腹。
0: 你说什么糊涂话呀？
1: 你不是想去甘霖镇吗？
0: 你签了这认罪书，我送你去甘霖镇避祸。
1: 不，父亲。你这么做就不怕母亲寒心吗？父亲，父亲，你怎么了？父亲，父亲，父亲，父亲，父亲，我不是故意的，父亲，我不是故意的。父亲，父亲。

0: 发生了什么？你说，母亲，是父亲自己跌倒的，我不是故意的，母亲。 怎么会这样？母亲，母亲，事已至此，弑父是重罪，求母亲救我。
1: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0: 你们早就商量好了，要大禹治小禹，可是没想到小禹活下来了。原来你们都不想要我。凡事从了，武师也从了，父亲要舍弃我，你也从了他。 可是母亲，儿子这次又让你失望了。这一次，无论如何，你只能帮我了。

0: 为罪自杀，他舍得死。于夫人跟于静修呢？快搜！
1: 昨夜，王府和臣子发生过争执，臣父却曾听闻，投案二字，只当是寻常政务，尽量尽责，他竟畏罪自裁了。于国栋。
0: 贪腐数年，你们母子果真毫不知情。王府素来独断，便是枕边人，也难归半分。倒是昨日，被朕孩子撞破。
2: 微臣昨夜亲眼所见，父亲与门生密谈。 原本我是想劝说父亲回头是岸的。

0: 可没想到，身为朝臣，我不忍看一品大员执迷不悟为祸朝纲，法不容私，此事应当秉公处置，以正风气。只是他毕竟是臣的父亲，忠孝难两全。
1: 太皇太后若是不信，那边有微臣，替父受过吧。万臣父愚笨，未能早早察觉，亲自打一面亲，向替父悬崖勒马，但人心都是肉长的呀，他岂能不痛？若朝廷要追究，太皇太后。
2: 请看在臣父弑母亲的份上，让臣父第二次受罚。
0: 母亲，
2: 求太皇太后，母亲让臣父受罚。
0: 万万不可啊，母亲！母亲，
2: 行了。 本宫都清楚了，皇帝素来赏罚分明，自会给你们余家一个公允。
1: 臣父谨遵懿旨，
2: 下去吧，
0: 母亲。

0: 皇上，你怎么看？
1: 都是民脂民膏养出来的，哪有什么大义灭亲，无非是壁虎断尾，慌张求生罢了。
0: 这个于术士是个精明之人，饶过他母子，他的钱会吐得干净点，若是一点后路不留，怕他索性把钱都放进棺材了。于国栋既已死无对证，抄没家产，以儆效尤便是。日后官员以他们为鉴，也好时时警示着。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于国栋罪孽深重，今数罪并罚，抛没家产，冲入国库。其子于敬修、妻于术士皆发有功，特赦免罪，贬为庶民。愚者奴仆尽数流放3000里。钦此。

0: 轮到你来看我的笑话了。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是贞节堂的方子。
1: 是家母的遗物，想请她来做一个见证。
0: 吴太太的事，是我对不起你，但其他的事，我们国招差招，我不觉得我哪里有错。自古以来成王败寇，如今我既然输了，

0: 任由你发落，是来索我的命吗？
1: 全辉自认为很了解于夫人，你并不惧怕死亡，你怕的是断了那口心气儿，一无所有的活着，反倒比死更受罪。

0: 你我之间，一诗一滴一友，每做成婆媳倒像对知己，这样也很有趣。
1: 夫人这话有些孤独。
0: 这世间有谁不孤独呢？
1: 夫人此生可有想过要成为怎样的人？年少时我也曾以夫人为榜样，以为女子都要像您一样执掌中馈，进退有度，甚至在男人堆里也要做主。
0: 后来呢？
1: 后来我才明白，即便是夫人也不过是待男人行权，用来装扮他们的盛世。今日全会前来道谢，谢夫人当年敲碎了我的幻梦，让我没有重蹈您的旧辙。
2: 你这番话，若我生了像你一样的孩子，或许我更能感同身受。
1: 如果我是您的女儿，您一样也会对我不满的，做人行事依然会像今日这般。

不了你了。

我家产被抄来，以后还要侍奉母亲，照顾幼子。这钱是内子替范氏转赠。 你是来羞辱我的吗？如果你觉得别人的善意算是羞辱，那你说对了，我就是羞辱你了。但是这个世间有谁没有被羞辱过？就当是走一走旁人走过的路。如果连这个都受不了。 还是趁早把吉根还给孩子母亲。

此番扳倒罪臣于郭栋，朕心甚慰。赐赵陵正三品昭义将军散阶，受诰命，赐新宅。

0: 陛下明鉴，请恕臣恕难从命。给你封赏你不要，居然还要挂印，真当这朝廷里朕无人可用了？陛下息怒。 臣本就是一介草寇，承蒙天恩浩荡，破格拔擢于庙堂之上。然庙堂之高，如履薄冰。我周旋其间，常感力不从心，有时深陷其中，还连累本想保护之人。 臣本无雄心壮志，此生所愿，唯求携所爱之人，陈忠暮鼓，田园归老。朝中重臣济济，有贤良辅弼，定能洞察时务，共筑盛世。臣。 斗胆，恳请陛下垂怜，恩准臣解甲归田，得偿所愿。
1: 你先下去。

0: 们又赢了。
1: 要和爸爸装呀。
2: 就是。
3: 再来去准备一下。
0: 再来
3: 是。
0: 气太好了，我都想跟你换位置了。
1: 跟位置没有关系。放我这边，
2: 放我这边。
4: 老爷回来了。哦。还特意换了一身衣裳。啊。
1: 哎呀，不打了不打了，今日也晚了。
2: 那改日再约。
0: 行，改日。
5: 抬抬抬抬抬抬抬。这位娘子可是在等着夫君呢。哎呀。不知娘子今日手气如何呀？哼。
1: 赌场得意，情场失意。我今日一直赢，你说呢？来，坐这儿，乖。
5: 来，夫君，帮你揉揉。近日之事，可是夫人在帮我。
1: 哼，你做的那点勾当，谁还不清楚呀？不过我早就让父亲把你的名单给抽出来了。
3: 真的？

0: 夫人，你对我太好了。
1: 那你以后知道怎么做了？
0: 乖乖的听夫人的话。
2: 戏言一斤20文，下次再来啊。好嘞。
3: 掌柜的，这盐改的事真定下来了？
2: 朝廷的底报昨儿个就下来了，以后这盐客呀再也没有一家独断的事儿了。
3: 好嘞。
2: 戏盐一斤20文，
3: 前阵子这戏盐要70-80文一斤，如今20文就买得。
4: 我也来一个。
5: 这余家倒了，盐政肃清了，咱们这日子啊也好过起来了。
3: 是啊。

0: 我想他荣华，哎呀，你们能来，我高兴啊！回吧，慢点儿。哎，夫人呐，你还记得咱们刚成亲的时候，后院种的那棵柿子树吗？自然记得。你说过要学柿子，越经霜越甜。
1: 错了，
0: 为夫错了。你看这柿子，熟透便坠地，从不强挂枝头，所以这柿枝可贵不在甜呐，而在于落。生生落落，乃是自然。
2: 敬大人这份豁达的心境，敬夫人。余家树倒猢狲散，倒是没听说那位余大奶奶下落如何了，莫不是乔木生死在那口井里头了？
3: 我听说余家出事前，他就被打发到庄子上去了，眼下就算没有被发落，怕也在府里弄厨呢。
2: 这位余大奶奶。

0: 可是边路东山诗画的那位才女范雅克？
1: 正是呢，你说的那书当初不过是看在余家势大才有人买来垫桌脚罢了。
2: 此言差矣，范雅克虽嫁与余家，却出身画影，是名如范坤之女。她精于丹青，花草传神，诗作文章更是清丽绝尘，这般才情与余家何干？
3: 此人看着眼熟，
0: 莫不是余范氏？

0: 小姐，铺子里新进的那批段子到了，还等着您去验货上架呢。
1: 真是没想到，我竟然也能过上现在这样的日子，有闲有钱。走吧。嗯。
2: 金老板，
1: 金老板，哎，你看看这个，多好！
3: 金爷
4: 是，
3: 您拿好。
1: 哎，谢谢。
3: 哎，谢谢，慢走。嗯。
5: 金爷这腿怎么瘸了？
6: 同治七年扳倒一个巨瘫，你可听说过？金爷敲灯闻鼓，舍了一条腿，全了义气。他这盐不错啊。
7: 恭喜莫夫人，
8: 夫人，
9: 恭喜啊，
10: 恭喜啊，
11: 恭喜莫夫人，
1: 太高兴了。
12: 谢谢诸位姐妹，老娘就知道咱们墨家一定能出个笔杆子的。
13: 恭喜
1: 恭喜
13: 恭喜，
1: 好事儿，你哭什么？
12: 我高兴。
2: 好了好了，大喜事。
14: 先生，先生，我中了。
15: 先生，
14: 先生，
15: 我也中了。
14: 我们也中了。
5: 好，好，你们记住为师的话，为官者要清廉公正，爱民如此，不可只盯眼前的富贵而迷失了本心。上天为我们开辟了大道三千，你们万不可选错了路。
16: 多谢先生栽培。
1: 先生，
5: 你看见了，我并不是没有读书的天赋，我只是不喜欢科长罢了。我觉得教书挺好。
1: 是是是，我们先生最厉害了。
17: 师兄，恭喜你高中啊，还是得谢谢傅先生。
3: 您抄信吗？
18: 大爷可是要写信。
19: 听说你中过状元，那你抄信可还是三文钱一封啊？他是罪臣之后，大爷愿意做他生意啊，就不错了。
18: 是啊，在下写信抄信都是市价，三文钱一封，不论字数。
20: 吉儿，你看，这是状元及第的状字。今后你要好好求学，像你爹一样。连中三元，光耀门楣。你听好了，这个人呢，到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了心气儿，记住了吗？记住没？
21: 老太太看着精气神不错呀。
22: 是啊，天天教他孙子学习，将来还要考状元呢。他家犯了事儿，往后几代都不能再考啊！
21: 还有这样的事？
18: 两位嫂嫂好。
22: 哎，别看了，走吧。哎，
20: 锦绣，你回来了。
18: 母亲，
20: 来。锦绣，母亲为你物色了一门婚事，虽说那家门庭不贤，但富九小姐是娘喜欢的。你听母亲一句劝，两女望三代，娶妻要娶贤。
18: 都听母亲的。
20: 你也记住了，将来等你长大了，也让你爹给你找一户好人家，两女望三代，娶妻要娶贤，以后要像你爹一样，
5: 听母亲的，
20: 连中三元，光耀门楣，
5: 都听母亲的。
20: 以后他长大了，也要找一户好人家，两女望三代，娶妻要娶贤。
4: 知者要水，仁者要沙。
7: 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6: 真没想到，他如今竟能沉下心来，在这偏僻所在做女士。
8: 从范小姐到于大奶奶，再到如今的范女士，也许这才是她本来的模样。
9: 娘亲，这是哪儿？
8: 这是娘亲以前教书的地方，也是你爹爹建功立业的地方。
9: 娘亲，快教我读书认字，将来我也要建功立业，被记在书里。
6: 悠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
9: 想像爹爹一样，做将军，做高官。
8: 来，慢点。
6: 做封疆大吏是挺好的，但是如今我们一家三口过闲云野鹤的生活也很好啊，入世俗才能脱俗嘛。咱们悠悠以后啊，要是能和他娘亲一样，心里有主意，即便不名留青史，那也是个奇女子。

0: 晚了，好了。
1: 早晚了，悠悠。

0: 陈兆陵，奉旨查办安州巡盐御史沈从思枉死案，今日还朝。
1: 今晚电视剧《花开锦绣》迎来了大结局。当赵灵将那枚安州官府的金秤砣亮出的那一刻，余阁老多年来贪腐敛财的罪状彻底曝光，大白于天下。

0: 此物铸铁包铜，盐商每角量一斤七两，官府只计一斤，经年累月，贪墨不计其数。令沈大人书信中曾言明，仓号一事与余阁老有关，而今这金秤砣亦同样指向余阁老。
1: 随着余阁老的倒台，让这场牵扯朝野的贪腐冤案终于画上了句号。然而当一切都尘埃落定时，赵灵却做出了一个让皇帝难以接受的决定。
2: 给你封赏你不要，居然还要挂印，真当着朝廷里朕无人可用了？
3: 月饼侠查啊！

臣本无雄心壮志，此生所愿，唯求携所爱之人，晨钟暮鼓，田园归老。放弃了高官厚禄与诰命荣光后，赵灵与傅庭云终于回到甘霖，过上了平淡的生活。花开锦绣告一段落，那明晚的东方剧场又将有怎样的故事上演？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左边这个是马斯克特港口，这一片我们叫做 Matlab 海滨大道。现在我们正在进入古城 Muscat， 穿过去就是。左边这个旧皇宫。
2: 镜头一转，这口京味普通话竟出自这位阿曼人之口。
3: 可能我的中文比我的阿文要阿拉伯语要好得多。
2: 穆罕默德·阿布·赛义德小半辈子在中国度过，虽然如今定居阿曼，却始终心系远方的第二故乡中国。
3: 海滨港口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游轮，现在中国游客来的也最多，而且阿曼到中国的去留学的外国学生也越来越多。我相信这个会将来会有更多双向的这种合作和密切交流。
4: 中文说的特别好，您是在哪学的？哦，
3: 我是非常有幸啊，在北京长大的。
4: 在北京长大的。嗯，
3: 我1967年就来到了北京。1967年，当时是随父母。哦。当时到北京时我才2岁。我父亲当时是协助中国当时广播电台，他们当时要成立一个斯瓦西里语语组。斯瓦西里语是东非的一种语言，叫 Swahili。虽然我是阿曼人，但是我曾经出生在东非。
4: 在东非出生？
3: 对，东非出生。东非有很多阿曼侨民。
4: 对。
3: 这个跟阿曼与东非的历史有关。
4: 对对对。
2: 曾经的阿曼帝国领土覆盖东非沿海，斯瓦西里语是非洲不少国家的官方语言，全球约1.5亿人讲斯瓦西里语。
5: CRI Idhaa ya Kiswahili。
2: 196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斯瓦西里语广播正式开播。20世纪60-70年代，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继同中国建交。
3: 这是都是在中国，他们啊都是在中国，就是包括我父亲，还有我所说的一些外国专家，就是跟他住在一起的。
4: 你父亲在哪？
3: 我父亲在这
4: 儿。在这儿，就是那时候一起在中国共事的、这个、
3: 对一些外国专家们啊，还有中国的这个当时你看他们穿的那个都是
4: 毛装啊，
3: 包括一些中国职员也在一起。
4: 哇，这个很有历史意义。
3: 对，
4: 这是你家里？
3: 对，这是我小妹妹。小妹妹是在北京，肯定是在北京拍的，因为她是北京出生的。
4: OK，
3: 我和我大妹妹。

0: 应该是在60年代末。小时候，我和我妹，我大妹妹，我们两个人特别喜欢学象棋。当时我们那个院子里有一个，有两个师傅，下象棋下得非常棒。有一位是一个满族的老大爷，我还记得他叫老白。然后我们跟经常到锅炉宫那边，因为那个时候北京都烧锅炉。
1: 对对对。
0: 因为有一个锅炉宫，他就会下象棋。哦。
2: 穆罕默德所说的院子就在北京元恩寺胡同里。
0: 这个四合院在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后元恩寺7号。我还记得非常清楚。这个院子呢，很有趣，就它的这个历史啊，非常悠久。原来也是在清朝是一个亲王的一个住所。嗯。
2: 这座宅院始建于1875年，解放后先后用作办公地、住所、使馆驻地等。1984年，宅院被认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因为不对外开放，穆罕默德后来重访北京时没能再进去看看。
0: 当时我们全家都有点伤心，说句实话，不像原来的那样子，让我感到也挺难受，心里好不好受的。因为毕竟我跟那个院子有缘呢。
1: 对，那个在那里长大。
0: 对呀，从小那个就在那个长大的，当时的这个每个犄角
1: 旮
0: 旯我都犄角旮旯我都很熟悉。这个锅炉房在哪，车库在哪里，这个是什么办公室，那个是什么，而且是高房檐的那种房子，北京的那种老房子。
2: 在这个院子里，穆罕默德住了近30年。1978年，中国和阿曼建交，然而两国的交往其实可以追溯到1000年以前。
0: 这个是索哈尔号，这是阿曼的一个仿古帆船，它是按9世纪阿拉伯这当时的这个帆船建造的。那么这艘船是在1980年11月份离开的这个苏尔，阿曼的苏尔的一个港口城市。它是完全按原来的这个古帆船的这个航行路线地点，然后一直花了大概8个月的时间，到达了中国的广州。
2: 80世纪中叶，苏哈尔号商船从阿曼出发，仅靠风力历时7.5个月抵达广州。这次远航成为阿拉伯国家和唐王朝海上贸易航道开通的象征。中阿建交之际，为纪念这段历史，阿曼仿制苏哈尔号商船沿当年航线于1980年再赴广州。
0: 这艘船呢，算比较新的船。
1: 对，
0: 它只是为了纪念原来的那个结构进行设计的，专门为了这次纪念意义，很有纪念意义的这么一次航行。
2: 10年后，阿曼文化部将苏哈尔号船模赠送给广州博物馆。又过了10年，这艘船的模型亮相上海世博会阿曼国家馆。
3: 在世博园内，当阿曼馆迎来它的第100万位游客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将这艘苏哈尔号的这个模型当作礼物送给了这位游客。
2: 对穆罕默德来讲，上海也并不陌生。
0: 我第一次去上海，您知道是什么时候？
1: 什么时候？
0: 是，我记得是1976年。
1: 1976年。
0: 对。后来去上海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世博会啊，我去了2-3趟，感觉很好。上海确实是一个大都市，
1: 变化非常多。
0: 嗯，变化非常快，非常大。
2: 1995年从北大毕业后，穆罕默德回到阿曼，但来来回回和中国的连接始终未断。
0: 后来我就到了我们国家的投资招商部门，我在那儿干了7年。在这之后呢，我呢有幸做了这个中石化属下的一个子公司，叫国际工程公司，在阿曼的代理，我做了代理，基本上长达16年吧。
2: 如今穆罕默德奔波两地，10多次回到中国，继续为中阿企业牵线搭桥，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
0: 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中国在机器人方面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发展啊，非常迅速，而且在某些方面

0: 甚至是领先于世界最先进水平。在阿曼的这些大酒店，经常都能看到一些中国面孔，要不是进行考察的，或者是来进行谈判的，都有。这几年，这个来阿曼的这个中国企业，商人越来越多，这个其实很好的一个现象啊。另外，目前中国游客也来阿曼的也越来越多，有的包括，咱们待会儿到海滨港口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游轮，就是专门。运载这个游客的这个游轮，也就经常就停泊在这个港湾附近这个港湾，所以现在中国游客来的也最多，而且阿曼到中国的去留学的学生也越来越多。现在中国，应该是东方航空，它也从去年好像是11月吧，还是12月就开通了这个直航
1: 北京的。
0: 所以这个也进一步拉近了我们两国之间的这个距离。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相信这个将来会有更多的这个双向的这种合作和密切交流啊。
2: 近30年的中国生活以及随后在中阿之间的穿梭往来，让穆罕默德成为两国间商贸、旅游以及人文交流的最佳使者。
0: 我非常希望我们阿曼和中国的两国关系越来越好，也祝愿我们两国人民友谊永久长存。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六张网建设能够做到统一规划、统一接入、统一调度，靠的就是我们集中统一的制度优势。中国正在建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新未来。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是有大量的案例来证明，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3: 为什么中国会造六张网？为什么中国能造成这六张网？这六张网能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产业发展带来什么？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元首战略引领经贸人文双联通，中吉关系如何把握黄金期，再创高水平。拿下650亿桶石油多数控制权，美国同委内瑞拉达成25年合作协议，为戴总统被指用能源换掌权。这场史上最大石油交易暴露美国怎样的新殖民主义嘴脸？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蒋成建。
0: 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

0: 发展道路。愿同其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签署集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
1: 进入焦点对话，我们来继续关注习近平主席的中亚之行。当地时间30号下午，习主席乘专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那么，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吉方举行的欢迎仪式特别突出了传统礼节，穿着民族服装的青年献上面点和蜂蜜，还有当地的传统乐器弹唱表演，以及猎鹰、猎犬、武士方阵、马队等文化展示。当地的少年儿童还用中吉两国语言合唱了中国歌曲，并送上玩偶，可以说是点滴细节都彰显了两国传统友谊的源远流长。这是继2013年和2019年之后，习主席第三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十多年间，习主席同吉方领导人多次举行会晤，引领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2013年9月，中方领导人首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此后，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2年以来，中吉两国元首共举行7次会晤，仅去年一年就3度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两国总理、立法机构领导人近年分别实现互访，并建立了外长战略对话机制，实现了高层互动常态化、机制化、高频化，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3: 中方坚定支持吉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吉方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等问题上的立场。中吉两国可以说是亲望亲好，

0: 邻望邻好，树立了国家间睦邻友好、和衷共济的典范。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中方领导人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做出新贡献。
2: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4: 好，相关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先生。李先生，十多年来中吉的关系实现了从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四连跳啊。那么这一次呢，出访前呢，习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了署名的文章，还特别用大河形容两国友好。那么在您看来啊，大河之喻啊，蕴含着此访将为两国的关系开创怎样的一种新的局面呢？李先生。
5: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吉交往源远流长，这是一条历史的长河。在这个历史长河中，有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人物，以及古丝绸之路将中吉连接在一起。如果从当前形势看，大河意味着奔流不息，中吉关系如江河之水一样，始终稳定快速地向前发展，不受国际风云形势的变化影响，也不受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体现了两国关系的继承性、稳定性、互利性。从合作的内容看，两国合作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拓宽合作的领域。我这里举几个数字，有中吉贸易额，1992年的时候是有3600万美元，那么到2025年达到了270多亿美元，增长了750多倍。中国成为吉尔吉斯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投资来源地，人文交流也更加密切、更加便利。2026年8月，中国对吉尔吉斯公民实行了240小时的免签证政策，就是10天。
4: 是。
5: 此访进一步推动两国的政治的高度互信，释放经济互补的潜力，发挥近水楼台的地理相邻优势，促进两国高水平的民众相亲相知。未来呢，两国也会从传统的产业合作向新产业、新业态迈进。特别是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开启新的合作进程。
4: 好，谢谢。那么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呢，近年来中吉两国的务实合作也驶上了快车道，从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到穿山越岭的交通路网，再到绿色低碳的创新实践，中吉全方位互利合作的内涵也持续的丰富，领域也在不断的拓展。
1: 天光放亮，被称为中亚义乌的比什凯克多尔多伊巴扎逐渐热闹起来。在这里，中国品牌和好物受到热捧。
6: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вообще есть очень много брендов, которые завозятся с Китая. Ценовые категории очень разные, от бюджетного сегмента до самого дорогого премиума.
1: 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中吉乌铁路的建设承载了当地商户的最大期盼。
7: 从义乌发货开始到达这里，我们的仓库大概在13天到20天不等。
8: 那你预期这条铁路如果通车的话，时间会？
7: 我觉得会缩短一半以上。
1: 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中吉乌铁路建设正加速推进，建成后将贯通中亚，辐射亚欧，相关物流通道缩短约900公里。除铁路外，今年以来，中国新疆喀什到吉尔吉斯斯坦奥什直飞航线、北京到比什凯克直飞航线相继开通，伊尔克什坦、图尔嘎特口岸实现智能化升级，通关流程持续优化，立体多元的互联互通网络助力商品畅流、产业融通。中国连续多年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地位。2025年，两国货物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20%，再创历史新高。 双方还在持续拓展新兴领域合作空间，绿色能源与环境治理项目成为其中新亮点。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

0: 极方不断升温。目前该国有4个孔子学院，21个教学点。去年该国汉语水平考试 HSK 的考生人数较2021年增长了3倍。
1: 我们的学校一个学生麦伊达，他也去复旦，我常常看他的视频，他怎么学，他的生活，然后我也觉得将来我也去复旦学习。
0: 学好中文也助力吉方年轻人抓住机遇，为当地发展做贡献。已在孔子学院任教7年的努乐，最近就自学起了工程专用词汇。
2: 倒串，
3: 对，还有，检测、认可、实验室这些方面的新的词汇是，专用。
2: 所以是准备打算去中级无铁路。
3: 对。
2: 大干一番，是不是？找到一个。
3: 对，我想。
2: 想啊。
3: 有一个。挑战嘛，
2: 新的挑战。
3: 对，新的挑战。
0: 除了人才培养，近年来双方还共同实施了多个惠民生医疗项目。健康快车光明行成功帮助吉方千余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双方旅游合作也更加密切。去年两国人员往来突破40万人次，30对友好省州市交往密切。本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公民还可享受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
4: 好，我们继续请出李志国先生。这一节呢，我们还要连线正在比斯凯克的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首先请教一下金佳瑞啊，看样子天气还算是不错的啊，空气特别透明。那么这几天呢，你在比斯凯克走访了孔子学院啊、货贸市场等不少啊接地气的地方，也和当地的专家学者呢聊了不少。那么从中啊，你感受到中吉友谊怎样的一种分量？另外呢，中吉合作的含金量到底体现在哪里？佳瑞。
5: 好的，张健老师，说到中吉友谊的分量，或者说中吉合作的含金量，如果3天前可能我根本没法回答你，但是呢，这3天的行程确实很满。如今我愿意把它总结为一种沉甸甸的这种信任感哈。其实我刚一抵达比斯凯克，当时就是心怀忐忑，因为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我不知道海关会怎么对待我们。虽然我们拿着是外交部颁发的这种签证，但是呢，非常让我吃惊的是，签证官拿了我的护照，他第一句话对我。你好，那么这份吃惊最后是在孔子学院的老师当中得到了解答，就是刚才片中我们看到的努勒，他告诉我说，如果我10多年前来到比斯凯克，人们可能会跟我说 konnichiwa， 但是现在人们会对你说你好。这也反映到了这个现在中文热在吉尔吉斯斯坦一种程度啊。我再给你举一个非常吃惊的数字，今天下午我对话了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大学的一位教授，他也是在中国留学了10年，他说他们学校的中文系，就是我们说的汉语言文学系，在9月份将迎来340位新生。一个年级340位新生，我觉得我在中国都可能不一定看得到中文系招收同一时间招收那么多的学生了。同时我们从片中也看到，我也去了多尔多伊巴扎，那我此前想象当中的这个市场，它是中亚最大的货物中转市场，那我以为这里也许是琳琅满目的中国商品，从电器啊到发卡都有，但是当我实地跟他们对话之后，我感受到了除了商品在这里流转之外，更多的是一种经商模式或者说生意模式在这里被传递。他们告诉我说，以前这里用的最多的是现金，而现在人们慢慢接受了用2维码来支付。他们告诉我说，现在中国抵达这个吉尔斯坦最短的物流可以算得到7天，那么随着中吉物铁路的建成，也许这个时间会更短。他们惊叹于中国的供应链，也惊叹于中国对商品的迭代的能力。我相信这也是我看到最大的一个感受，也就是吉尔吉斯坦人每个人都在希望能够抓紧和中国的联系，希望能够跟上这最快的步伐。
4: 是，佳瑞这几天收获很多啊，谈到中吉两国的友谊可以说是滔滔不绝啊。我们稍后有机会的话来请教您。接下来这个问题呢，问一下李先生啊，中吉乌铁路呢是中吉合作的高频词，面对跨境物流成本啊偏高等问题呢，这条铁路的建成通车到底能带来哪些改变？李先生，
6: 中吉乌铁路呢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也是构建区域性的立体交通物流网络的重要一环。对中国而言，它能够大大改善南疆地区的对外开放的物理条件，促进南疆地区的发展，从而服务于富民兴疆的国家发展战略。对吉尔吉斯斯坦而言， 那就更加

0: 加重要了，他就彻底打破吉尔吉斯坦对外联通的地理的平定，使得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能够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真正的为成为东西方交流物流的大通道，从而也推动吉尔吉斯南部山区地区的发展。中吉乌铁路建成以后，物流、人流的潜力都可以得到释放。从人员交往看，旅游合作、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将会得到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像吉尔吉斯的山地旅游、康养休闲等，我想对中国的游客会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条铁路将使老百姓能够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1: 是，
0: 从物流和未来的发展看，铁路还将带动外资的进入，促进沿线地区的发展，从而使吉尔吉斯的南部地区从过境走廊变成发展走廊。
1: 好，谢谢李先生。很显然，这个交通的通道如果是顺利的打通的话呢，它实际上给两国之间的商业往来啊，包括服务往来呢，带来更加多元化的这样的一种前景。
2: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交往的背景，我们再回到这次的这个峰会的议程上。那么这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习主席呢还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本次峰会上，各成员国的元首将会聚焦各类国际热点议题，并且重点探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的合作。那么出访前夕呢，习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当中指出，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的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的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今年呢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从6个创始成员国已经发展为横跨亚欧非三大洲27个国家的大家庭，合作领域呢也从地区安全拓展到了50多个领域，成为了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好，我们继续讨论。先要问到在比什凯克的金嘉瑞，嘉瑞，其实我在节目当中都看到你在采访的时候，周围有人跟你打招呼，都说的是你好你好，这是很生动的一个反应。我想问到你的问题就是，本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有哪些核心观点？你在现场又感受到怎样的期待？
3: 好的，小雪，是的，因为今年其实是上合组织的25周年，所以呢，比什凯克吉尔吉斯斯坦也把这一次的多边外交场合称之为他们外交的高光时刻。当然，从峰会本身来讲，本次的峰会可能不会提出一些全新的议程或者框架，因为去年天津峰会已经提出了2026到2035年上合组织的10年的战略规划，但是这一次最为关注的可能是就这一规划一些细节进行进一步的落实，比如说人们最关心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它的细节会怎么去落实，因为这意味着未来的基建、能源很多的合作资金就有了着落。当然另一方面，刚才其实你已经谈到了上合组织从最初的涵盖六个国家的一个区域安全组织，用今天我采访的吉尔吉斯坦专家的话说，它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个跨区域的组织，因为我们知道它有覆盖了27个国家，包括观察员，包括成员国，它�覆盖了全球一半的人口，30万亿美金的 GDP 的总之，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比什凯克宣言会以怎样的方式去向世界宣示，尤其是面对现在一个全球不稳定的状况之下，如何在上合组织这样一个平台打造出更为坚实的南南合作的广泛的共识。
2: 是，这个问题马上接力给李所长。李所长，我们回到时间的维度上，25年来国际局势是经历了多轮的变动，那上合组织始终保持着生命力和吸引力。习主席提出啊，推动上合组织更好的发展，中方始终讲究一个实字。那您认为中方这样一个务实的态度能够为上合组织行稳致远提供怎样的助力？
0: 早在2024年、2025年中国担任上合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在行动。这一个口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务实性。我们作为学界的学者也曾经担心上合合作组织会不会成为一个清谈馆，但在25年的这个历程来看，上海合作组织没有成为一个清谈馆，而是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成就。我举几个领域的例子，安全合作，我们脚踏实地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上海合作组织所有创始成员国 都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将10000多公里的边界变成和平与发展的边界，这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上合合作组织定期举行和平使命、联合反恐演习、联合巡边活动，极大地挤压了恐怖组织、极端组织活动的流窜空间。在禁毒方面，上合组织开启了毒网禁毒行动和无毒世界联合预防行动，所以很有效地打击了毒品的走私活动。经贸方面，立足于经贸的便利化，签署了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海关领域的协定，极大地降低了贸易的成本，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发展。我觉得天津峰会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根据形势需要，开启了上合合作组织提质增效的改革进程。
2: 是
0: 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了数字经济、可持续能源、绿色产业、人工智能等等新产业、新领域的合作文件。所以上合合作组织不断地丰富上海精神的内涵，不断地拓展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内容，上海合作组织一定能够行稳致远。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拿下650亿桶石油多数控制权，美国同委内瑞拉达成25年合作协议，委代总统被指用能源换掌权，这场史上最大石油交易暴露美国怎样的新殖民主义。
1: 进入全球眼，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了协议，获得对委以探明石油储量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政府发表声明，确认了该协议。
4: 特朗普宣称，这是迄今为止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将使美国约460亿桶的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且无需美国纳税人承担任何费用。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9号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称，协议涉及17个战略油田和8个新区块，目标是将委内瑞拉石油日产量提高到150万桶，预计吸引约1000亿美元投资，可为国库带来超2090亿美元收入。罗德里格斯同时强调，委内瑞拉仍保留对本国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主权。目前，美委双方尚未公布协议具体细节，但有白宫官员透露，该协议将授权五角大楼控制的一家美委合资私营公司获得100年的油田特许经营权。美国将获得这家公司55%的有效产出，包括股权和以成本价购买石油的权利。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超过3000亿桶。这次美方所称的650亿桶，仅约占为已探明石油储量的1/5。
1: 和委内瑞拉石油协议将为美国的能源安全加上了重要的保障。受伊朗战事和霍姆兹海峡封锁的影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被大量的消耗。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截至8月20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2.94亿桶，仅占设计容量的40%，为44年来的最低的水平。其中包括了1.923亿桶含硫的原油和1.018亿桶的低硫原油。因此呢，美国急需寻求补充库存。此外，伊朗战事持续推高油价，当前呢，美国汽油均价超过了4美元每加仑，相比1年前涨幅接近了28%，让共和党中期选情承压。这份协议呢，有望缓解民众担忧，提振共和党的选情。那么相关的话题呢，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先生。同时呢，我们会连线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先生。首先请教一下孙先生啊，那么对于美委之间达成的这份石油协议啊，你是怎么看？这是像双方所说的那样，是各取所需，一份双赢的协议吗？孙先生。
5: 当然不是。建昌兄，你这个协议明显看是美国威逼委内瑞拉签的一个城下之盟。对于美国来讲，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这个协议达到它的一个多重的这种战略目标。第一个呢，实际上就完全攫取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资源。我们看到今年1月 美国这个侵委内入侵委内瑞拉掠走马杜罗。

0: 其背后的原因，很多人分析就是为了攫取委内瑞拉庞大的这种石油资源，这一点很符合特朗普阵营的这种所谓的战争的这种逻辑，就是通过战争来发战争财。所以我想这个协议可能也是美国落实它的这种战发战争财的一个意图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当然刚才正如蒋先生讲到，这个协议肯定大大有利于特朗普阵营，特别共和党为了今年中期选举平衡国内的这种民众的这种不满。第三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协议其实是给美国未来控制委内瑞拉，其实上又给委内瑞拉打上一个深深的一个枷锁。通过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这个财政收入将把委内瑞拉牢牢地成为美国的一个所谓的新式的殖民主义殖民地。从委内瑞拉来讲，当然这个协议它损失会更大。这么大的这种庞然的这个这么多年的这种石油的这种合同，剥夺了委内瑞拉自主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而且从过去来看，委内瑞拉本身在自己独立发展时就可以达到每日300多万桶，完全不需要美国的参与就可以实现这个现在所谓这个协议达成目标。所以对委内瑞拉来讲，我觉得这可能是无奈之下被迫签的一个协议。
1: 好，谢谢孙先生。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请教一下林先生啊。中东战事呢，使美国的战略储备石油在不断的减少，油价呢高涨。在您看来，和委内瑞拉的这份协议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增强美国的能源安全，并且呢对油价起到平抑的作用呢？林先生，
2: 应该这么说吧，就是说它这个应该是个中长期的布局。短期呢对这个跟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这个风险基本上没啥关系。那么具体体现的这个消息出来，油价根本就没什么变，没什么变动。所以呢，那个它这个主要还是一个量的问题。就目前呢，委内瑞拉大概是120万桶，每天120万桶左右这样子。那么目标是3-5年以后150万桶，那这个就没增加多少，那还是3-5年以后的事情。那这个对于美国的目前战略储备呢，它没有啥影响。那么呢，当然如果中长期的话，如果产能能够顺利的释放，那么美国的确在西半球呢获得了一个可控的这个油源，那么它就可以降低啊对中东的依赖。那么降低对中东依赖呢，它对中东事务呢可能也可以稍稍啊放手一点，这一点对美国来说是很有利的。但这个如果是否对全球下那个油价下行有压力的话，主要还是取决于委内瑞拉这个第一，它这个政局是否稳定，
1: 是、
2: 这个由这个地缘政治也带来的那个协议，也可以由地缘政治啊所丢失。那么呢，如果真的能够持续释放的话，那对全球油价是有下行的压力的。
1: 是，好，谢谢林先生啊。回顾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的军事行动，强行的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到如今的双方签署堪称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可以清楚的看到呢，美国对委内瑞拉资源的攫取是一场蓄谋已久、层层推进的地缘资源的夺取行动。
3: 早在委内瑞拉石油工业起步的20世纪初，美国埃克森、康菲、雪佛龙等石油巨头就已深度进入当地市场，牢牢把控伪石油产业的命脉。但到了2000年，委实任总统查韦斯宣布将油田收归国有，让美国石油公司在委资产受到不小损失。2019年开始，美国逐步升级对委内瑞拉制裁，冻结为海外石油资产，限制其石油贸易结算渠道。去年底，美国加码实施海上武装封锁，委内瑞拉石油日出口量从90多万桶腰斩到50万桶，大量油井关停。今年1月初，美国特种部队越境突袭委内瑞拉，掳走马杜罗后，特朗普宣布美国将所谓接管委内瑞拉，直到实现所谓安全、适当和明智的过渡，并扬言美国将无限期控制委国内石油销售。随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1月29日签署了石油改革相关法案，法案开放了外资与私人资本准入限制，也为这次与美国间协议铺平道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将能源控制权拱手奉上外，委内瑞拉近期还被报政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反对欧佩克干预石油价格，如果委内瑞拉选择退出，意味着加拉加斯将放弃通过欧佩克参与全球石油治理，而转向嵌入美国主导的西半球能源体系。
4: 好，我们继续讨论，先要问到林院长。林院长，咱们不妨做一个推演，如果说委内瑞拉最终是退出了欧佩克，转向嵌入美国主导的西半球的能源体系，这会对全球的石油价格体系带来怎样的冲击？
2: 应该是

0: 冲击蛮还是蛮大的。如果真的退出的话，因为今年2020年五月份已经退出了嘛，那那个时候打击对欧佩克打击就很大了。如果委内瑞拉再选择退出的话，那就双重打击了。而且这是两个很大那个很大的产油国。那么这其实呢对欧佩克呢这个主要是信心的影响，就会不会散掉了有可能。那么呢这样子呢，短期虽然说这个油对油价的增量，油对石油的那个售量的增加它没啥影响，但是对于这个油价来说不确定性是确实放大了。中长期的话，一旦就是说比如说阿联酋跟委内瑞拉不受约束了，开始卖了，那么呢沙特跟欧佩克就必须同时面对中东跟美洲两个不同方不受约束的这个原油供给，那么它这个传统的保价机制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当然这个欧佩克承受压力就意味着全球的价格体系会承受压力，这两者其实是等同的啊。话说回来，这个还是得看这个委内瑞拉目前的这个今后是否真正能够朝前走，对吧？政局是否能够稳定？那么阿联酋自己的财政约束等等等，这些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
1: 好，孙所长，刚才林院长的分析说，欧佩克遭遇了两重打击了。那从您这个观察来看，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强行绑架马杜罗，到现在双方签署了这个石油协议，那美方如此觊觎委内瑞拉的石油，背后究竟有哪些意图？您给我们列一列。
2: 的确是美国看似这个是目标仅仅对着委内瑞拉，但是背后我觉得它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地缘政治一个策划。第一个呢，就是要控制整个的西半球，或者说叫独霸西半球的这种战略设计，委内瑞拉只是它的一个关键一步。我们看到它入侵委内瑞拉之后采用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抓捕马杜罗这种方法，去给地区政治生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寒战效应已经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是又恨又怕，所以这种也使得美国独霸西半球的步伐日益加快。第二个战略意图，我觉得就是美国希望把委内瑞拉打造成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的这种殖民地。我们看到美国在委内瑞拉身上通过了这种小成本大收益只掠夺不投入这种方法，企图在21世纪重新复制一个在西半球在拉美国家建立殖民地的这样一个打法。委内瑞拉的成败也关系到美国这个战略能否推进下去。第三个，就美国的还有一个所谓的西半球能源的战略规划，就是希望能够把西半球能源作为捍卫美国美元霸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这是在美国当前国际霸权日益衰减，特别是美元霸权日益衰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救命单。所以这些战略使得委内瑞拉对于美国的对外战略来讲作用和重要性在日益上升。
1: 好，稍后继续讨论。美委的石油协议宣布之后，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迅速呢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他被质疑出让国家的能源资源来换取权力。因此呢，罗德里格斯在全国的讲话当中极力解释，与美方的合作有助于国家发展与社会民生。
3: Y aquí hay una pregunta legítima que todo venezolano tiene derecho a hacer. ¿Cuánto recibe Venezuela? Tomando como referencia un precio de $65 por barril, que puede ser más, puede ser menos, pero los ingresos de nuestro país llegarían a un total de 209.335 millones de dólares para el Estado venezolano. En términos concretos, esto significa que por cada barril producido y vendido, cerca de $19 ingresan directamente a nuestro país.
4: 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多次强调委美合作协议平等互利，但仍未打消舆论质疑。国内批评人士指出，美委协议意在攫取委内瑞拉资源，让人联想起二战前英国石油公司索取伊拉克与伊朗石油储备所有权的那一幕。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前总裁拉米雷斯在社交媒体上直言，美委协议为美国新式殖民主义打开了大门。罗德里格斯此前在委内瑞拉政坛长期保持着反美形象，他曾表示他的父亲当年在狱中死亡前遭到亲美政府情报人员的审讯。不过在他担任代理总统后，美方迅速重启美委外交，并对委解除部分制裁，开放融资渠道等。
1: 好，我们继续讨论。问到孙所长，有舆论担心啊，罗德里格斯政府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政府掌控委内瑞拉的傀儡，你怎么看这种担忧？这种争议又会给目前尚未稳定的委内瑞拉的政局带来怎样的影响？
2: 对，目前来讲，对这种委内瑞拉这个罗德里格斯政权是否是美国的傀儡，引发了委内瑞拉国内的巨

0: 列的这种反弹和反对，特别是针对这个协议，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批评和质疑。一方面认为委内亚当前的这种国内的安全局势依然没有得到缓解，民众的反美情绪日益上涨；另外也同时呢，这个协议严重的侵犯了委内亚的国家主权和安全，所以普遍认为这种协议很难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更重要是我们看到委内亚罗德里格斯政府在目前捍卫国家主权与美国的这种干预和渗透之间的这种矛盾越加的深入。最近委内亚的两次这个强震之后，关于战后重建，委内亚政府已经与美国政府关于美国委内亚的石油出口如何用，来引发了美委之间的巨大的这种矛盾。特别是美国通过中情局等等这些手段干涉委内亚政局，目前或者叫未来，委内亚的这种局势可能会更加复杂。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明日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上海崇明小雨，24到30度。北京晴，19到28度。广州晴转中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天津晴，20到28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苏州小雨转阴，25到33度。重庆多云，24到33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明日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我们六张网建设能够做到统一规划、统一接入、统一调度，靠的就是我们集中统一的制度优势。中国正在建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新未来。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是有大量的案例来证明，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4: 为什么中国会造六张网？为什么中国能造成这六张网？这六张网能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产业发展带来什么？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伟伟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伟伟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雪碧香茶，好。

0: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的交通网络，而事实上呢，我们中国还不仅仅存在巨大的交通网络，我们其实是有六张网，包括像水网、电网、物流网等等。正是这些网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提供了非常扎实的底座。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对话演播室的嘉宾，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薇薇教授。

0: 受欢迎。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也请到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燕英龙教授。接下来我们就把演讲的时间交给燕教授，一起来听他的观点，有请。
1: 很高兴做客这就是中国。中国是现代化的一个特征，就是超大规模性。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人口规模、国土面积、经济规模以及文明的积淀上面呢，都达到超大规模性的，而且是单一制的大国。那在这么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建设现代化，它碰到的复杂性挑战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想象的。如何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底座？中国的答案就是网络。我们打开水龙头有水，拿出手机就能点外卖，路上能跑新能源车，工厂里能够运行智能设备，我们已经觉得这种生活司空见惯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便捷高效的生活，它就像一个网络系统上运行的 APP 一样，它底下需要操作系统支撑，它只是我们现代社会的终端，支撑它们的是我们不大看得见的庞大的物理空间的网络底层系统。国家的15规划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除了我们上次提到的立体交通网之外，还重点建设六张网，其中的这个水网、新型电网，它属于资源型的网络，然后算力网、新一代的通信网呢，是属于数字基础设施，物流网呢，能够衔接生产和销售，畅通经济循环，城市地下管网呢，能把各种网络设施呢，接入城市。六张网建设除了能够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这个超大规模的复杂的现代社会构建底层的运作系统。正是通过这套系统，我们的电流、水流、商品流、数据流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我们用户终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不同这个主体之间建立联系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六张网的建设呢，让这个世界变小了，原先分割的、分层的结构化区域的市场变成一个连通的、统一的、扁平的全国大市场。但中国还有一个基本的国情，它是一个资源极不均衡的大国。我们在地图上沿着这个黑龙江黑河爱辉到云南这个腾冲呢画一条线，这条斜线呢被称为爱辉腾冲线，也被称为胡焕渊线了。这条斜线的东南部分呢，实际上它占国土面积的只有43%，但是它承载了90%以上的人口与经济。西北部分呢，倒过来，它国土面积占57%，但是呢有80%以上的煤炭，70%以上的石油资源，水资源也是80%是在这个东南的部分。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那我们怎么样去破解我们说的这个资源与经济空间的错配问题呢？答案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大规模的网络基础设施来调剂，去实现空间上的均衡。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有西气东输、西煤东运、西电东输，还有南水北调，现在又有这个东输西算，是吧？我们14-5规划建设的现代化水网呢，它实际上是以自然河湖为基础，通过引调排水工程呢，它进行工程调节，然后去形成一种东西互济、南北调节的这么样空间均衡的用水格局。那算力网建设也是这样啊。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推进这个东输西算的工程，我们说东部产业多但是算力少，西部这个算力多但是产业少的这么样有问题了。人类呢，实际上是经过漫长的岁月进化呢，才进化出人类的智能，我们有这个庞大的神经系统。如果我们把这个神经系统扩大到整个社会会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么样一个我们称为超级智能体系发育的过程，它也像人类智能一样有感官，是吧？我们有各种的摄像头、各类的传感器，同样也有神经纤维，我们说有 5G、6G。 而且这种神经纤维呢，它不但是有地基的，也有空基的这种通道，也会有大脑，是吧？我们有这个企业的大脑，有城市的大脑，我相信未来还会有国家的大脑。然后15规划建设的新一代通信网啊，实际上就是要去促进我们说的超级智能体系神经系统的发育。那我们建设的算力网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超级智能体系的一个算力的发育的过程。我们把这些分散的算力连接起来，按照一加 M 加 N 布局，这个一呢就是一个国家算力枢纽， M 呢就是 M 个区域算力枢纽， N 呢就是 N 个行业的算力枢纽。同时呢，我们又去把它们连通起来，去构建这些算力的大通道。当然我们说这个超级智能体系发育呢，需要有能源的支撑。有句话说得好，是吧？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我们建设的新型电网呢，它是以主干配电网为基础，同时智能微电网为补充的这么样电网体系。然后我们在15期间呢，还重点推进新能源基地的建设。未来10年，我们要实现非化石能源专机的倍增。我们要去推进算电协同，一个绿电加智算的宏大布局正在展开。那我们地下管网的建设呢，就是将水网、电网、新一代通信网接到城市里边，成为城市里边的重要的基础设施，当然并最终输送到各种应用场景和用户终端。前2年我们去雄安新区做调研了，他们建设的是未来之城，整个城市建设呢，实际上都是按照最新的理念，也是按照最高的标准去建设的。他们是3座城同时推进，叫做地上一座城、地下一座城、云上一座城呢。而且他们坚持先地下后地上的这个理念，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地下城里边的地下管网呢，它是一个综合管廊，它集合了我们说的水电气暖通信等各类管线，变成整个城市的一个大动脉。但同时你可以看到综合管廊呢，整个管线的巡检啊，它是通过机器口进行智能巡检，当然整个管廊里面也遍布了各种摄像头与传感器了。但同时除了这个物理意义上的巡检，它还有数字巡检，因为每个综合管廊都有对应的数字孪生模型，是吧，来实现这个智慧的管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这6张网之间相互融合，促进现代中国社会它变成一个庞大的复杂的有机体，不但有输送水流、商品流这些发达的这个循环系统，也有输送油气电的这些能源系统，也有复杂的神经系统提供算力和通信。不同网之间呢，它构成了相互支撑的关系。我们建设的电网、水网、物流网实际上都是智能化的，而我们的算力网、新型通信网又同样具有强大的电网支撑。然后交通网、新型通信网、算力网呢，又为快速的物流网提供了支撑，形成了一个不但效率非常高，同样更具有这种安全韧性，而且同样高度智能的网络体系。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才是更适合数字时代的制度模式。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未来社会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社会，是吧？ KK 在他那个《失控》的一书里面提出这么样一个著名的观点。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新技术变革的进行，我们迎来的并不是像 KK 所预言的去中心化的时代，而是一个强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并行的时代。实际上它的背后的逻辑就是，只有强大的中心化体系才能为去中心化提供支撑。从我们的这个6张网的建设逻辑来看，你看我们6张网建设能够做到统一规划、统一接入、统一调度，靠的就是我们集中统一的制度优势。我们说美国现在算力基础设施虽然还领先中国，有的机构测算它的现在算力规模大概是中国的2倍，但是它构建的是碎片化的私有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 而我们的一个优势是能够把这些分散的异构的这些算力基础设施连成一张网，能够做到算电协同、东数西算。实际上正是这种统一的中心化的网络体系，才能够为任何地方的去中心化的现代化的生产与生活进行赋能。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公共性的平台，去中心化的结果恐怕不是像许多人所期待的自由，而是若干中心统治的封建化、寡头化。所以说我们要走的路不是像硅谷他们走的这种技术封建化的道路，我们要走的路呢是技术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六张网的建设不是为了提升少数企业，而是为了提升整个社会。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它是公共基础设施，对于企业而言它是公共生产资料，对于人民而言它是公共产品。就好像我们现在很火爆的 token 经济，也是词源经济了，然后中国的这个词源的调阅量现在已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背后的一个逻辑就是中国实际上走了与美国不同的 AI 的发展路径。美国的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是通过 AI 去讲一个巨大的关于未来的故事，是吧？同时利用美国这种强大的金融体系来吸收全球的资金，然后去抬高整个 AI 公司的估值。我们可以看到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财富神话，然后又用这些大量的资金来堆算力、堆大模型，是吧？每个企业都想在这个 AI 的军备竞赛中胜出。那中国建设的是一个公共的算力网，我们大模型走的实际上也是开源与开放权重的路线。我们希望未来算力能够像水电一样便宜，能够去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中国的模式是想让 AI 来赋能千行百业与普惠千家万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感觉中国好像生活在未来。这并不是由于我们的科技就真的领先他们那么多，更多的是由于我们的科技真的下沉了，我们的科技更加普惠。所以说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它的本质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人与机器、人与物之间的强连接，并基于这种强连接网络，实现共同协作与共同分享，共同创造一个属于所有人的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不是生活在未来，而是正在建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新未来。好，谢谢大家。
0: 成大事必有缘，本节目是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刚才燕老师的演讲啊，说到了这个六张网。之前我们讨论过一期话题，是讲这个立体的巨量的交通网。那现在我们说的水网、电网，还有这个信息网，包括还有物流网等等，一共六张网。我就在想，我们常常说中国的组织能力是全世界超一流的强，就像这个六张网乃至更多的网，是不是也就是我们这种现代化组织能力的一个非常具象的一个表达？
2: 是，前面你提到胡汉庸线，我觉得这条线对理解中国的一切都非常重要。这条线一划之后，大致上四分之三的人在东面，四分之一在西面，然后资源正好相反，这导致就是整个全国要平衡起来，要克服这条线带来的问题。历史上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传承。你比方说是古代建这个万里长城，建这个大运河，然后长平仓，就粮食少的时候，粮食谷物这个贵的时候，便宜的时候，仓库要保持稳定，然后就
0: 里头全部包含，
2: 全部包含组织能力，
0: 调度，
2: 对，调度组织能力，
1: 确实如此。就是说，中国制度模式里边很突出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强大的组织能力了。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写了一本书《国家为何失败》，他提出一个就是一个制度。最重要的是包容性，是吧？但实际上那个是一个很片面的观点，是吧？实际上组织性是更重要的。
0: 对，
1: 人类的历史恍惚证明，就是强组织的肯定会打败弱组织的。六张网建设呢，它实际上恰恰是体现在它是组织性跟包容性结合的。
0: 对，
1: 你没有强大组织能力，你不可能建出这六张网。而且通过这个六张网建设之后呢，所有人都能参与， 大家能够共享，那你整个就更加包容嘛。而且我确实也同意张老师说的，这个东西实际上一方面是跟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 是密切相关的。中国人他的文化里面就群体本位，每个人都要考虑群体，都要考虑国家，都要考虑民族，没有国哪有家，这个东西深入中国人的血脉里，这个是我们文化根基。当然到今天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它是一个具有强大组织能力的政党，所以韦伯说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组织性，但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创造了一种组织形态，它是超越所有的那个组织，因为它在任何类型的组织里边它都嵌入了党组织，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庞大的

0: 这个组织跟人的这种互联网，所以说他建立了一套我们称为就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依托这一套组织体系呢，他形成了一套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这个是中国制度的一个根本的特征。
1: 好，您刚才引用韦伯的这个观点，所以我就在想，从这个组织能力组织性，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共产党的它的现代性，
0: 对，
1: 对不对？跟其他政党相比，只有咱们的党的现代性是如此突出。
2: 你看我当初提文明型国家，它主要这个因为就是什么呢？因为西方他不认可中国的现代国家。
1: 嗯，
2: 中国当时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日本了，他说你还不是现代国家？为什么？因为现代国家都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都要经过一个建构的过程。这建构呢，包括就是民族的建构和国家的建构。一个民族大家有共识，
1: 这个是他们的那一套理论。
2: 然后这个国家建设呢，又包括比方议会啊，多党制啊。
1: 他老是强调政体，好像一定得有这些要素才像。
2: 我说我这个是比你高出了，是更高层次的这个组织能力，真的是最关键的。
1: 对，
2: 现在证明，
1: 对，
2: 就你讲的现代性，高度的现代性。
1: 对，除了组织之外，您刚刚也说到有包容性，那组织起来各个板块之间它还有协调性。
0: 对，
1: 所以理解中国的这个组织，你马上要看到它彼此之间的这种协调能力，各个板块都获得了自己的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所以说它通过这组织起来，通过网络连起来，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我们说共同协作也共同分享共赢的一种发展模式。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说西部有很多资源，然后你通过这些网络之后呢，它就可以输送到全国，创造巨大的效益。比如说我们像这克拉玛依嘛，是吧，它就面临一个资源型转型的城市，但石油它也是需要通过这个网络来输送，但现在它转型的过程中，很大一块产业，这就是光伏，又往绿色能源去转型。这里边呢，电网作用就很重要。但是同时呢，在这光伏的基础上呢，它还建设这个就是算力中心，所以说它现在等于是整个新疆里边，它算力基地里边规模它是最大的。这背后依托的又是我们说的新型的通信网啊，然后算力网的建设，通过这些发展，使得它接入了整个全国的大市场，带动了它本地的产业的话，西部去看这些光伏产业的话，就发现它不止这些光伏产业，它也带动本地的这些，比如农牧业的发展，
1: 光伏阳、
0: 光伏油，对，所以说确实是给他们产业进行赋能的。
2: 这六张网，你拿出任何一张，都可以就是讲成非常精彩的故事，也实事求是。你比方最简单就是这个东数西算，
0: 对，
2: 克拉玛依我也去调研过的，
0: 对，对，
2: 因为你就湖畔涌现嘛，
0: 嗯，
2: 东部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企业愿意用 AI，
0: 嗯，
2: 那算力呢，它需要耗大量的电，
1: 对，
2: 那大量的电呢，如果你在东部，它都要靠火电，这造成污染排放的都有指标的，那么西部它这个风电、光电。几乎是零碳排放，然后把这个算好以后直接用到东部来，所以带来这种复合型的这种互双赢多赢的这种效应。
1: 对，而且西部相对本来温度就会低一些，
2: 对，
1: 利用它天然的这个温度的差，它也能够消解了一点算力过度或者说超负荷运作之后产生的这个热量。
0: 这个六张网建设呢，一方面它是我们发挥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我们人定胜天能够去建设这个网，但同时它也是天人合一的，根据这个自然的条件来建设，而且光伏这些建设都是对环境非常好的。
1: 您刚才说的这个水网啊、电网啊、包括物流网啊、信息网等等，这些网之间它彼此不是孤立的，网和网之间还有连接，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中国的这几张网最了不起的地方，它是一个立体的网络体系。
0: 对，你看我们建的这个不管是水网还是电网，也包括我们这些物流网，它都是智能的，跟我们这些算力网啊还有新型通信网连接在一起，带来的就是说我们对整张网有个全局感知的能力，然后也包括也会提升这些网络的韧性。比如说我去那个贵州电网去调研，他们跟我们说他们现在不会再发生当年所谓的雨水冰冻灾害，它原因就是因为它现在电网的往智能电网去改造，一有这些这个冰冻的现象出现呢，它很快就能感知到，然后很快的做出响应。所以说你看，就是跟这个电网融合呢，它就能够提高它的韧性。所以说确实是几张网融合在一起，这个非常了不起的。
1: 对，
2: 这次这个六张网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就他们的共性， 一个就是全国一盘棋，重新整合。你过去比方说这个，算力啊什么，它有很多不同的各个省啊、各个地区，甚至企业都有自己的。那现在全国里面八个枢纽，这是全国一盘棋。另外就是智能化，只要有可能，全部是智能化。
0: 对，
2: 包括水网、电网都是智能化，物流。
0: 对，我们现在整个规划里面，它是个体系化设计，这个六张网加上立体交通网，它是为我们的这个现代化产业提供基础设施。规划者经过通盘考虑的，比如说我们要发展 AI 的时候，底下你就需要算力网啊，然后有算力网，你还要通信啊。但是你搞了算力网之后，你没有能源，你也不行啊。你这个 AI 也很耗水啊。
1: 对，
0: 所以说它就相互配合起来，成为一个体系相互增强的这种能力。
1: 对，当算力网要构建的时候，你发现能源网跟不上，水网跟不上也都不行。那恰恰我们之前的水网、电网这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网的建设，也为后面的这些信息时代的这些网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大家是互相激发、互相补充，所以说这是一张巨大的立体的网。我在想，确实世界上是不是只有中国有能力有这样的基础做出这样的立体网络？
2: 你比方像美国这样国家，现在都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由于体制它做不到这一步。对，各自为政的。比方说加州有问题了，纽约来帮忙，他不帮忙。没有体制安排，也没有这个传统，他议会要否决掉的。
1: 而且张老师您发现没有，咱们说中国是幅员辽阔，我们有些物产也不那么富饶，我们是因为人民的勤劳的劳动让这个大地上能够收获这么多好的东西。但天生的条件我们还有不足，但是幅员辽阔这一点是在的。那么在幅员辽阔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些地理资源禀赋条件用到了极致，
0: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相互的调剂。就像张老师说，可能世界上其他大国像美国这个它也是幅员很辽阔，但是他们资源很难互补。除了我们幅员辽阔之外，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然后我们党的这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所以说我们六张网我们能做到三个统一，一个叫统一规划，第二个就统一揭露，是吧？第三个就统一调度。所以说我们基本上说可以看到它实际上三层逻辑是嵌套的。最顶层的是我们现代化的这种生活跟生产方式，那底下呢是支撑它的这个庞大的网络体系，那在底下能够建设起这个庞大网络体系也是我们的制度优势。
1: 对，然后要回到最重要的一个点，我们为什么要造这么多的网？那是因为要为人民服务。您反复说到的，就我们的这个网，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是普惠的，关键是要为人来提供服务。而且您在演讲当中说到了一个观点，就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去中心化，但是去中心化是要首先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公共服务平台和网络，你才能做到一些局部的地方去中心化。
0: 所以说没有一个空想的理想的去中心化，你要没有一个公共性平台，你去中心化的结果就是寡头化嘛。所以说我们这个有一个公共性的这样平台，然后它能够使得我们的这些服务呢就更加普惠，
1: 就是该普惠的部分绝对保持普惠。
0: 对，
1: 该向市场来这个互动的时候，那你就按照市场的规则来互动。
2: 对，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是有大量的案例来证明，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它既有这个国家规划、国企的关键作用这一面，同时也有市场的灵活性和民企发挥的作用。我们这么多的工程、这么多网的建设，大部分东西是国企为主承担的，涉及基础设施的建设、网的建设、布局等等。同时就你讲这个定价，它里边有商业性质的、非商业性质的各种各样机制安排。像美国最典型的，它全是私营的电网，严重不适应 AI 时代。
1: 因为我在畅想这个六张网建设起来之后，由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现代技术、信息技术的加持，会不会使用一些公共服务的成本还会降低，就老百姓更能够感受到这种普惠的红利。
0: 我们说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里面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说它可以使老百姓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我们的福祉可以分两块，一块就私人福祉，是吧？取决于你收入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公共福祉，那就是全社会共同提供了。我们这个六张网建设它有一个很 突出的特点，它不是为了某个企业或者某个人服务，它是要提升整个社会，整个社会的生活的便利性，然后生产的效率提高。因为它一方面是说服务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供货，另外一方面我们产业发展它是一种公共的这种生产资料，公共的基础设施，所以说这个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的优势。
1: 不光是老百姓能享受到这样的普惠的公共服务，同时企业也可以在这个生态当中持续的发展，所以它这个技术底座的意义就是让大家都在这个底座上跑起来。
0: 对，它就是给个体赋能嘛。
1: 对。

0: 也包括现在很多人做这种就超级个体的公司，实际上你也没有离开这些网络提供的基础设施，然后更便宜的这些算力资源。
1: 比如我们有一次在这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有一个问到是月入三千，月入三千，这种焦虑感了。我说你也是可以享受，你可以享受高铁，你可以享受空调，你可以享受外卖，这多数国家是没有的，仅仅假设你是三千，我知道这个是个梗，实际上它不止三千，但没关系，你也可以享受这些基本的服务，
2: 对，
1: 这个社会是提供的。
2: 好，我们也请现场朋友一起来讨论吧。
3: 嘉宾老师、主持人老师，你们好。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六专网分别代表了不同的行业主体，他们的建设主体、运营主体也都各不一样，很容易出现这种各管各的、各运营各的这种比较尴尬的局面。如果我们说想要达到所谓的多网运营、协同运作的方案的话，我们应该通过怎样的一种方式，高效的管理和统筹这样的局面呢？
2: 请坐。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讨论的都是各个板块之间、不同的区域之间它的这种协同。刚才这位朋友关心的是不同部门之间也需要协同，所以杨老师，你也可以解释一下，您刚刚说的它是要统一规划，
0: 对，
2: 对不对？在这个之下，我们不同部门怎么来协同？
0: 我们以前也有讲什么九龙治水啊，这些问题是吧？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一方面当然就是我们统一规划，集中统一的领导，同时呢，我们在现实解决问题中呢，会设置很多具体的机制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去云南看他那个，就是说做这个怎么样做算电协同，他们实际上就是想了一些办法把这些打通。一方面呢，他既要去建设这种光伏的，大部分是水电的这些绿电的设施，当然因为你光伏嘛，他还要去建这个储能的，这个是发电的，然后发电发完你还要想着办法怎么样把电送上去。所以说他这个电网呢，他有专门的这种算电协同的服务专区啊，然后有专门的平台，然后同时呢，这个电呢还要为算力去提供服务，所以说他们也在建算力中心，然后这个算力中心呢需要电，它有专门的绿电直供的通道，然后算力形成之后，它又把这个算力卖出去，是吧？它一方面供自己本地的算力服务了，那另外它还输送到东南亚，也包括跨境电商、小语种啊这种 AI 模型训练的服务。所以说核心就是说，在统一领导下、统一规划，然后把这些堵点啊、卡点给它打通，然后形成一个贯通的这么一个体系的。
1: 就中国的做法，因为这种情况碰到太多了，它形成一整套的对付的方法，基本特点就是一定有个牵头单位，另外呢就是它一定有个专班，比方说涉及到12个机构啊，它一定要每星期或者每个月开一次会协调。
0: 实际上我们这个治理里边怎么样去解决这种条块分割的，
1: 条块分割
0: 它很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机制，就是您说的这个，它有很多都是领导小组，
1: 对，
0: 领导小组底下有办公室，各个部门都进来了，然后进行分工，然后负责，然后怎么样协调对接它去解决这个问题。
2: 你很难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100%严丝合缝，好像这个天衣无缝一样的衔接所有的部分。但是就像我们节目里也讨论过这个5年规划的做法和意义啊，燕老师那时候提供过观点，一开始要有规划，这个5年当中我们是一步一步不停地做，不停地回头检视，不停地微调修整，最后到5年的时候它是一个告一段落的一个回头看，一个总结，然后继续再开启下一个5年。所以像这样的多张网的建设，我相信也会经过这样的一个步骤。
1: 比方说这个地下管网的建设，如果你不协调好的话，这水电煤气通信你分别这个开膛破肚啊，那不行的。
0: 对，
1: 这个叫协调。
0: 所以说玄安它实际上就是吸取这个教训。
1: 对，
0: 所以说他会坚持一个就地下，
1: 对，
0: 先开始，先地下后地上，一开始规划跟建设就做好。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提的问题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政府部门怎么样尽量的把规划集中到一块儿，一口气完成啊，减少对一个地方的反复的损耗。好，我们再来看这边朋友。
4: 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一名高中政治教师，来自江苏常州。今天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这六张网如何补齐县域苏南苏北之间的基建差异？第二点是我们作为一线思政教师，可以在课堂当中选取哪些生活化案例，帮助学生理解这六张网并非单纯只是工程建设，而是可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底盘。谢谢老师。
1: 这个我们曾经去淮安做过节目，它是在苏北嘛，但你看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南水北调里边就包括

0: 这个欧洲的空调就是很好的素材，你就稍微花点精力。现在网上有很多精彩的评论，包括很多在欧洲生活的中国人的评论。你比方说，为什么欧洲的空调这么难？我们很早在节目里讲过的。我说，对欧洲，你们就讲讲我们难想象的空调自由，这就很好的故事。
1: 就我们六张网里边这个电网，你说我们又没有这么强大的这么电网，在夏天这种用电高峰的时候，它是很难完全支撑怎么样一个东西。我们中学生接触到的，它是这种现代化的生活，是吧？然后你可以通过国际比较，让他看这个底层的逻辑了。那你前面谈到这个区域之间的差距怎么缩小哈？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是中国很有特点的地方。西方人他们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涓滴理论，怎么缩小地区差距呢？他说我只要发达地区的发展，比如像这个苏南发展了，然后它自然的会滴到苏北去，他是认为一个自然而然的。但实际上，现实的发展结果只会什么马太效应，发达的地方越发达，落后的地方越落后。那我们中国的做法是什么？不是让你这个水流自己滴过去，我是要一个网要把它接起来，你
2: 最后成为一个连通器，
1: 连通器，这样你才有发展机会。另外一个我们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发展是个水桶，你那个短板的地方你这水就往外漏了，然后我们要把那个短板里边补起来。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十五规划里边有一条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 到了这个六张网里头的，包括像这个信息网，这个大家在信息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就没有地域差异了。所以如果是要在信息网的基础上跑一些你想要做的这个就业或者你的创业的话，那谁都可以的。
1: 是啊，比如说我们去一个电商企业调研，然后他们找了那些就是西南少数民族的这些网络主播，就给当地的农产品销售带来巨大的一个，也包括旅游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这些都是信息网络接入带来的。
0: 从这个前面欧洲的空调，再补充一些细节啊，如果你愿意，可以研究就是为什么欧洲空调这么落后。刚你提到了一个电力，电非常贵，法国、德国电都非常贵，所以他们即使有空调也不敢经常开的，因为太贵了电力。另外呢，就是它整个这个手续非常之繁杂。
1: 对，
0: 它这能够装空调的技术工作者，他有特别的这个证件执照才能做，没有他们做你就不能做。然后我们现在是手机支付啊，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是你先要来一个人给你做 feasibility 可行性研究，来给你写个报告，然后给你一张你要书面的回答挂号信，我们国内早就记不得这个东西了。最后呢，整个这个支付手段也非常复杂，一般是用支票我国内早就没印象，国内手机支付我们是微信拍个照就签名就可以，合同就成立了。你可以看到欧洲今天的种种弊病的原因在什么，就在这个繁文缛节，然后还以为这个是政治很正确啊，讲法治的国家，但一场危机把这弊病全部暴露出来。
2: 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要交流，哎，欢迎。
3: 三位老师好。那我想问的是，随着我们中国六张网的日渐的完善，那我们国家下一次的发展的重点会是在哪儿？是会继续的提速呢，还是再次的织密？以及现阶段有没有一个能够显化的目标样态？
2: 请坐。对，其实六张网已经关于未来了，但我们这位朋友关心的是这个未来之后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未来打算。
1: 这个六张网呢，它既是一个进行时也是个未来时嘛，它是一个不断建设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整个国家更大布局中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说基于这么样六张网建设，我们前面演讲里面就谈到它实际上是一个超级智能体系的发育的过程，同时呢，也是我们说的这个循环系统啊，然后能源供给系统进一步变得更加强健的过程。就像张老师前面讲了，中国人用手机是吧，他一点你看到一个很简单很轻易的动作，我们能把整个现代生活装到一部手机里面，背后是要调动巨大的网络资源来支撑你，你没有这些强大的网络资源，它就支撑不起这么便捷的现代生活。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宏大的蓝图正在展开，我们正在建构一种新的未来，就我们前面讲的，它是不同于像美国啊西方模式的这样未来，属于所有人的共同分享、共同协作 共同创造了这么一个新的未来。
0: 我就有点感想啊，就是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英文叫做 Very Chinese， 非常中国式啊。我们这个节目现在有不少老外关注，有时候就自动的翻成英文放在那个网上。如果你这个问题也被翻译出来啊，他们肯定会很惊讶。六张网已经使多数老外感到非常震惊，惊掉。

0: 下吧，中国才搞这六张网，我们这一张都没有想到呢。然后已经有中国的普通的观众来问下一步是什么，他们下面肯定要评论。中国这个普通的观众，你看，走一步看三步，这个就是中国人基因里的，这个是很厉害的。
1: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2: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3: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1: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4: 今天你看我们用六张网啊来向大家介绍，来阐述中国是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基础的信息的底座。我觉得从为什么中国会造六张网，为什么中国能造成这六张网，这六张网能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产业发展带来什么，当我们把这几个问题想明白的话，我们就已经很深入的读懂中国了。就回到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经常说的那句话，在这里读懂中国，读懂世界。所以我在想，六张网本身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让我们读懂中国。好，谢谢两位，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5: 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1: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是苏汇中路那边。
3: 我是要去中红路，
4: 从体育中心那边坐那个九号地铁，
3: 莲花路地铁站。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
3: 我在那边是跳舞去了。
1: 民族舞、芭蕾还是现代舞？街舞。
3: 对对对。
2: 爬蛇山。
1: 爬蛇山。
2: 对，跟朋友一起去爬。
3: 我约了一个厨房做菜的体验。
1: 怎么想到要去体验这个？
3: 我来上海放暑假玩嘛，这是我特别定的行程。这是我之前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胡闹厨房》，然后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游戏的真人版。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啊？
3: 在这个厨房里面呢，各自做各自的菜，但是呢，会显得有点手忙脚乱。
1: 接受临时报名吗？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也想去试试。
3: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哦，
1: 那我跟您去看看。
3: 可以啊。
0: 胡闹厨房是一款火了十年的合作烹饪游戏，玩家需要限时完成厨房订单，配合稍有不慎就会乱成一团。我是个只闻其名从未上手的门外汉，直接闯入真人版现场，可想而知胡闹程度一定只高不低。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胡闹厨房的？
3: 朋友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些影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非常有活力，然后非常田园风。
1: 看完你的照片，我就对这地方充满了期待了。我看你今天好像也没带什么做饭的家伙事儿，所以像我们这样空手来也可以吗？
3: 可以啊，那边都有指导老师的，所有人跟着一起学就好了。
1: 我平时其实自己会做饭，但是你说让别人教我怎么做，我这个心里还是有点没什么底儿。
3: 没事儿，
0: 我也算是个经常下厨的人，但是这种集体式的厨房还是头一回体验。尤其是当你发现游戏的场景真的变成一个现实农场的时候，感觉还是很奇妙的。
5: 欢迎来到胡闹厨房。
1: 我是路上遇到的，他说来体验厨艺，所以我想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0: 今天的玩家加上我一共有五位，除了一对情侣，其他人都素不相识。拿起菜篮，为今天的营业采摘好蔬菜，游戏就要开始了。
5: 摘点紫苏和罗勒作为我们的调料。

0: 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胡闹厨房环节，大家先自行组队，建议大家两两一组，这样的话会有更有互动性，更有趣味性，好吗？
1: 大家平时都做饭吗？
2: 他厨艺比较好。
0: 好，那怎么分？
1: 会做饭吗？
3: 我有一点会，
4: 我不太会。
0: 那你俩一组吧，你俩一组。
1: 好，
0: 那你俩一组。好，那你一个人可以。
1: 不是，咱俩一组，您做我来吃。
0: 我要指导他们，就我相信你一个人也可以的，好吗？
1: 好。三组玩家现场和老师学三道菜。第一道鲜虾米汁卷，
0: 胡萝卜一样的，给它堆叠在一块儿。好，我们尽量堆叠的整齐一点。
1: 老师，我们刚才采那个香料，我可以放一点吗？
0: 可以，这位小伙伴非常的有创意和想法。
1: 第二道，清炒上海青。
0: 其实上海青它是最早是在上海种植的，上海农科院在80年代选育出了这个改良的品种矮抗青，后续呢这个名字就一直流传了下来。
1: 第三道，肉末打抛饭。
0: 好的，咱把肉末翻炒至白色的，这边肉末差不多可以了。我们把自己刚刚调的酱料给它倒进去。
1: 整个的游戏体验就是把这三道菜完成，这里有老师辅导，菜听起来也不难，那还真能是胡闹厨房吗？没想到很快就开始状况百出了。
0: 哎呦，怎么破了？有点胡闹了。放低点。哦，可以。哦，好。哇，超完美的太阳糖蒸蛋。
1: 完了，
4: 你的蛋怎么回事？
0: 你不是大厨吗？
1: 对，我这是毕加索风格的，你知道吗？最关键的是手忙脚乱的时候，老师还会添一把乱。
0: 好，大蒜咱直接扔进去，咱大家可以跟这个音乐。
1: 这还斗舞呢。
4: 干一杯。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1: 跟着音乐捣蒜，锅碗的碰撞声混着阵阵欢笑，厨房里的一切都在向着失控的方向狂奔。你拿的又是我的油，
4: 凉锅热油的，
5: 凉锅热油，
4: 我真不是故意的。
1: 我可以 DIY 一下吗？
0: 好，可以。哎，看来这个就是老厨艺家。咋样？是哪的风味？
1: 老北京味。在这里没有输赢，开心就好。
0: 可以拿着各自的成品到前面去拍照啊，
4: 特甜蜜。来，
0: 好的，浪漫的时刻应该被记录下来。
5: 谢谢拍照，
0: 尽量是我最高的一个 model， 咱0.5倍，然后广角拍摄。
1: 我看看，
0: 来，
1: 这个是胡闹了。
0: 右手那个棍棒你要伸出来，
1: 伸出来。
0: 对，
1: 嗨，
0: 可以。
1: 只是一个多小时的并肩忙活，就让我们成为了共享一餐饭的朋友。体验之后你觉得和你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6: 跟我预设的感觉一样，就是比较好玩。我以为大概率会翻车，但是没想到做出来还挺好吃的，就是超出我的预期。
1: 我觉得你们家分工很明确，一看这位先生就是在家里做饭的。这跟家里做饭有什么区别吗？
7: 现采现做。
1: 之前吃到过女朋友做的饭吗？
7: 没有，但今天就吃到了。
1: 是什么感受？
7: 可以。
1: 可我们谁都不曾想到，这场厨房里的胡闹其实一开始便埋下了伏笔。指导我们的厨艺老师本身就是半路出家。
0: 我们这里刚刚做了几道菜，我其实也是过来这边之后才学的。
1: 所以作为老师其实也只会一点点厨艺，真的是胡闹厨房啊。
0: 确实就挺胡闹的，包括来这边的小伙伴，他们其实很多都是不会做饭。现在更多年轻人就是喜欢以这种体验性的活动为主，就更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我知道线上也有一款游戏叫做胡闹厨房，我觉得线下的话它其实更能真实的体验到整个烹饪过程。那线上玩咱就点几下就好了，你要是菜没做好，对吧，上菜没及时，你还可以重新来。但是咱这个的话就是真实性，人与人这种线下的真实互动感。
1: 可比起虚拟的游戏，现实版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没有紧逼的倒计时，也没有对抗式的竞争。那所以整个的胡闹厨房的这个体验你们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0: 那这个问题的话我带您去跟我们的主理人交流一下。
1: 好，好呀。
0: 好，这边。
8: Hello， 赵老师。
1: 哎，你好，赵老师。
8: 你好。
1: 眼前这位就是这场胡闹的始作俑者了。刚才体验了您的那个厨房，我想问问一开始您是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
9: 因为我和我老婆现在偏向于线上工作，所以我们经常会去国内啊或者一些国外的城市去走一走，算是数字游民吧。
1: 原来今天的胡闹厨房并不完全来自于游戏的灵感， 更多源自于赵秋实作为数字

0: 自由民旅居时的真实烹饪体验。
1: 很多国外的城市会有这样的烹饪体验的内容，然后我们也接触了很多。
2: 您当时看到这个体验之后，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食材，包括像我们所用的一些香料啊，它一直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但是我们并不熟悉它们。包括像我们乡村生活，农家乐呀，那一个大锅菜端上来，大家其实只是去吃，没有那更好的体验。然后我们当时就想到说有这个胡闹厨房这样一个游戏嘛，大家配合着去玩去闹，我们把从田野里面的植物端到我们的餐桌上来，整个一个完整的流程体验，我觉得这个东西更好玩。
0: 旅途中的灵感被安放在城市的一处角落，从田野到餐桌，赵秋实想完成的是一场完整的体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回归。
1: 但小的时候在爷爷奶奶家里面去吃到一些蔬菜，那个时候不懂，但那个时候吃的就是有机蔬菜，所以在我接触到这个胡闹厨房之后，这个东西勾回了我一些小时候的回忆。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但是相对来说紧张感给了我们也很大的压力。我原来是一个广告人，那在广告的这个行业当中，这个压力更常见，所以我希望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大家可以更加轻松的、更加自如的去做这个事情，那盐加多一点少加一点都不重要。
0: 所以这里的厨房多了与瓜果蔬菜的亲近，胡闹无关竞技，菜品也无论好坏。
1: 我们还是希望说有更多在城市当中工作这样年轻人到这里来，去卸下他们紧绷的状态。在我们整个农场里面，不光有我们，就在我们隔壁也有一个现在当下非常火的村咖，那边的老板相当于手搓了一个院子，
2: 手搓了一个院子。
1: 对对对，对，一会儿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2: 好嘞。
0: 离开胡闹厨房的烟火气，隔壁安静的像另一个世界。不赶时间的时候，在这里换一个院子，就感觉换了一种生活。
2: 您好，您好，
3: 好了，好了，好了。
2: 我听人说您这个地方全都是您一点一点手搓出来的。
3: 对，基本上是我自己慢慢一点一点的，这儿弄一下，那儿一下，最后就慢慢成型了。
2: 那所以您是和设计相关的专业毕业的？
3: 其实也不是，本科是学的经济，然后研究生学的是中文，后来做广告。
2: 您这个杠子有点厉害、啊。
3: 对对对对对。
2: 那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您手搓的院子？
3: 好好。绕着树的这个环形的吧台是我做的第一个东西，
2: 感觉很古朴。
3: 做这个吧台的时候，那个桌面剩的边角料，我们就做了一些凳子出来。
0: 这里每一样东西都长在它该在的地方，木影里，水光边，风吹过纹理，日子就有了形状。
3: 这个秋千也是自己手搓的，我在木材市场里面买了三根这个大木头，来一根这个铁棒放上去。
2: 来试试，我很久没有做秋千了。感觉我上次荡秋千还是上小学的时候，
3: 回到了童年。秋千旁边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树屋，一个二层的大树平台，
2: 正好是绕着这些树盖的。
0: 树的纹理里藏着耐心，但洪亮觉得这座院子最出彩的地方并不在这里，而是在水边。
3: 我自己最喜欢可能就是这里临河的一个小凉亭，尤其是有点微风啊，甚至在下点雨啊，那就意境特别好。你看前面这个树，它有一个树的倒影。那个亭凉亭刚刚盖好的时候，就有两个女孩子，她们写生跑到这来就画了这棵树。
2: 那个灯上面是我们小的时候用的
3: 蒲扇，
2: 这一下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爷爷奶奶拿蒲扇在夏天帮我们扇扇子。
3: 来尝尝我们的小园特色云丁草原拿铁，炒米就是蒙古锅茶里面又会专门要放的一种东西。我老家是呼伦贝尔。
0: 一把炒米借着蒲扇摇出来的风，把呼伦贝尔的草原气息带到了上海。
3: 因为我是2008年就来上海上学了，就后面就一直在工作生活在这边，然后差不多有17、18年之后吧，就是想找一个能够有一些自己的童年的一些记忆的院子。其实我当时是看了很多地方，那最终选择在这个地方就落下来，因为它既有一个小院子，又有很多的树，就跟以前家乡非常纯粹的古朴的小房子小院子特别像。树在我这里特别重要，我觉得树它可能是一种象征，它不仅仅是树的成长，它其实也是人的成长。
2: 闲田，闲这个字很有意思，
3: 是
2: 门里面有个木，推门见木便是闲。这个环境真的是就推门已经能看见自己的院子里的木，看见外面的木。
0: 门里见木便是闲，不过小院从改造开始，洪亮就没有多少闲着的时间了。
3: 其实最开始想做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会引起很多朋友对这个院子的关注。我

0: 还在改造过程当中，就有一对就是本地的夫妻，他们自己其实也有个院子，大家一起聊得也很投机，所以就是这个院子可能它成为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媒介吧，可能把我们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能够连接在一起。2026年春节的时候，我第一年在这里嘛，就是没打算回家，当时想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过年回不去家，那不如就我们一起在这个院子里面过一个年，因为天南地北人都有嘛，那我们就出一个自己家乡特色的这个菜。我就烤了一只羊，大家就觉得那个羊很好吃，慢慢的感觉我把家乡的那些美食都搬过来了，院子里面越来越有一种家乡的味道。
1: 一个本想独享的院子，门却越推越开，把五湖四海的人都装了进来。
2: 第一天是带着孩子和我们家的小狗一起来过来这边，这边的这个环境也非常的适合撒欢，包括滑滑梯啊，然后旁边的那种廊亭啊什么的都很适合孩子。闲暇之余我也都会带着孩子去各种的村咖打卡。
3: 上海现在的村咖越来越多了。
2: 哎，是的。
1: 丽丽的话勾起了我的好奇，闲田几乎是顺着大家的需求才变成了村咖。在上海，人们对村咖的热情似乎格外高涨，这是为什么呢？
3: 那在上海您去过的村咖最多的地方是哪儿呢？
2: 就是青浦的那个宣街村那边的那个村咖，都是连片连片的，环境也非常的好。如果你对村咖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那边看一看，离这里就半小时车程。
3: 好呀。
1: 宣街村可以解答我对村咖的疑问吗？我简单在手机上搜了一下，小小的一个薛间村竟然聚集了十多家村咖，这密度如果放在市区是不输安福路的。
3: 我感觉薛间村这咖啡馆的数量跟安福路都差不多了。
1: 那看来我是来对地方了，
3: 既然有这么多村咖，那就去最近的那家看看吧。
1: 走进这片森林才发现一座座原木建筑藏身其中，阳光漫过枝叶洒在林间小道，恍若山林秘境。这真的只是一家村咖吗？
3: 这个咖啡馆和我去过的所有咖啡馆都不太一样，
4: 像一种热带感觉的那种。
3: 对，
4: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个的小木屋，是主打森林书屋的村咖。
3: 森林我看到了，但书屋是在哪儿啊？
4: 没有一个专门的图书馆，
3: 您方便带我去看看吗？
4: 可以啊，可以啊。
1: 森林书屋里的图书馆高高的书架直抵屋顶，四面书墙环绕，人站在中间只感觉到平静和渺小。
3: 哦，这里有这么多书啊？
4: 对的。
3: 这些书都是你们买的还是？
4: 这边书的话是我们30个会员捐赠的，整个书就是他们30个会员共同创造的，希望能够给到在丛林里边看书的这种感觉。
1: 正逛着就遇到了一位前来捐书的会员。
5: 这是一些捐的书，
3: 我看这些书都是和中草药相关的，
5: 因为我平常都是跟这些中草药打交道，我刚好是一名制香师。
3: 那您为什么会给村咖捐书呢？
5: 因为认森林书屋的一个主理人，也就是拉姆姐。
1: 原来森林书屋是一对来自青海的夫妻创立的，两人一开始看中的就是这片树林。
6: 这里其实我们看中很久了，最让我心动的就是这片林子，因为我家都是戈壁沙漠，所以我们特别喜欢树林。进来以后我们在这边又种了很多树，当时就脑子里有个场景，房子旁边这个绿色，然后有小木屋，我觉得跟自然太融合了。
7: 我对这个地方是有一种莫名的归属感，可能是因为它比较野吧。我是喜欢下面就是能够下草地的，能够进树林的这种感觉。
1: 在一个村咖密度已经如此之高的小村子，再开一家村咖，没有自己的特色肯定是不行的。
7: 整个薛间村可能有10几20家村咖，每个咖啡店它的主理的风格都不一样啊。我们这边最主要是我们的图书馆。
1: 为什么会想到开图书馆呢？
6: 是源于我自己吧，因为我书很多，但是我搬家搬过来搬过去，我什么东西都愿意去断舍离，唯独书不行。我相信好多人都是不舍得把书给扔掉的，家里的书换一个方式存过来，换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大家还很愿意坐下来看书，我觉得特别好。我们也把这个想法就发在了我们的会员群里，所以会员们就捐了好多好多的书。现在大概算了一下，我们现在有上万本书了。
1: 森林书屋的书可以读，可以交换，但是不卖。书籍流转间，善意也在持续地传递着。
6: 其实我们书屋开到现在半年不到吧，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周都能收到客户给我们寄来的书。也有的书都不知道是谁寄的。 所以挺感恩的。我开心的倒不是书越来越多，我最喜悦的就是周末就家长会带着小朋友过来，我会发现小朋友手机就放在边上，他就不看了，拿着书相互在阅读，这个画面简直我觉得我太感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书

0: 成功了。
1: 一本本远道而来的书不仅填满了书架，也悄悄改变着来到这里的人。
2: 不是到了乡村这种地方，能够更让自己静心下来，能够更看得进书。今天带了猫咪出来，更加的放松。
3: 那我网上看到介绍，这个薛间村有几家，比较别致的，喝咖啡的，旁边一家是可以做陶艺的。
4: 还有这样的咖啡店，
3: 可以去看看。
1: 就在不远处的林间，村咖开启了另一种创作表达。人们低头不是为了看书，而是为了和泥土相处。
5: 我之前也自己来体验过，和小闺蜜喝咖啡，又可以做陶艺，双重解压。
4: 我在外面看到是做咖啡喝咖啡的地儿，这里边是做陶艺的地儿。
6: 因为我老公呢，本身他是一个画家，刚才泡咖啡的那个就是我老公。哦，
1: 原来给我做咖啡的不是店员，就是艺术家本人。
4: 所以这里会有您的作品吗？
7: 有有有，这就是我陶艺作品展厅。这个就是当代的文人画，它以大量的留白表达古人那个风格啊，雅趣。
4: 感觉这老爷子看着看着书就醍醐灌顶了，一拍脑门，哎，我悟了。哎，
1: 张老师原本专攻山水画，与陶艺结缘，纯属无心插柳。
4: 您原来是一个画家，怎么又进入到陶艺的这个圈子呢？
7: 因为我那个儿子在那景德镇那读的那个陶艺这个专业，我跟着陪读，跟着儿子偷学的四年，回来了以后啊，我也开始了一个陶艺的创作。
4: 那所以您的儿子现在还和您一块儿创作吗？
7: 我儿子呢，他自己去上海市区搞了一个工作室。
1: 儿子还在市区创作，张老师怎么来薛间村开了家村咖呢？
7: 我是2017年来到这个薛间村的，当时村子里除了我以外都是一些原住民。来这儿的一个原因啊，是因为我的创作大多数题材是乡野题材，还有我的园子的周边啊都是一些树林，没有人打扰我搞创作，就在这里面搞了个工作室，这个小院都是我的设计。
1: 原来张老师的小院一开始只是自己的工作室，但恰恰在同一年，薛间村有了第一家村咖。
7: 我还是听那些年轻人讲的什么叫村咖，我当时也不懂，就一直感觉到很好奇。几年下来呢，我感觉到那个村咖越来越多了，这两年好像变成一个潮流了，我还想来试试看。
1: 就像曾经跟着儿子偷师陶艺一样，张老师也是学着年轻人把工作室改成了村咖。
7: 这两年确实有好多新的朋友来到我这喝喝咖啡欣赏艺术，我感觉这还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1: 那我可好奇了，这第一个在薛间村开村咖的人是谁呢？
7: 是年轻人开的，叫顽皮狗，晚上很热闹，建议你们去看看。
4: 您好。
8: 哎，您好。
4: 您门口写了一个录音工作室，但是其实我在找一个村咖。
8: 我们楼下是村咖，楼上呢是录音工作室。我们现在就有个高中的小朋友在楼上录歌呢。
4: 那我能上去看看吗？
8: 可以啊，可以啊。
1: 小朋友年纪不大，歌唱的是真不错。
9: 我自己写的，我把这首歌视角定在了历史上那些侠士身上，有点像人民史观这种。
1: 小杨家到薛间村车程大概20分钟，他每月一定都会来这家村咖，因为这里是方圆5公里之内唯一的录音室。
9: 我挺喜欢在这儿创作，在这儿录歌的，我觉得挺温馨的呀，也没有那种马路边的那种车声，然后有几条狗啊猫啊之类的。
1: 第一个在薛间村开村咖的人，就是眼前抱着吉他弹唱的老邹。
4: 这首歌是你们自己写的吗？还是？
10: 对，我们自己写的。
11: 我们是搞乐队的嘛。
10: 创作的话，我觉得在村里面远离尘嚣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干扰，我们反倒需要真实的一些触感，就比如说我听到鸟的声音，看到那春夏秋冬自然的一些变化。
1: 老邹和我今天遇见的一众村咖主理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10: 我就是青浦人呀。我之前是在市区里面上班，我是做金融的，我觉得哎，村里面挺好，然后也方便自己做文化做音乐，所以就回到了村里面，把工作给辞了。就我和我的朋友
11: 主要想在
10: 这边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顺便开了一个村咖，就是一个休息的地方。其实是不是村咖我觉得也无所谓，因为我们的音乐的属性一直没有变，把青浦的文化通过音乐的形式把它说出来。
1: 老邹开村咖纯属偶然，他的理想都藏在歌声里。
10: 堂行镇，夜泊堂行是一首诗，堂行是之前青浦的古称，元代时候有唐氏在此贩卖竹木。
4: 怎么想到想把一首古诗改编成自己能够弹出来的？
10: 过去的歌的话都是有诗歌，诗歌有诗，但是歌已经没有了嘛。我们与其做古代的音乐的复原，不如做一些现代的融合。前年嘛，办了一场那个原创音乐会，唱的都是自己写的关于我们青浦的歌，让这种在地的土生土长的东西能够让它生长出来。
4: 刚才那个咖啡店的老板跟我说，您这儿晚上会特别热闹是吗？啊，
10: 对，我们一周会有各种各样的夜宵，有合唱团，有乐队，直接零基础上台玩。
4: 早上体验的是胡闹厨房，我觉得你们可以做一个胡闹乐队。
10: 可以，真的可以，真的。
1: 虽然老邹说形式并不重要，但这个他顺便开出来的村咖确确实实在这里扎了根发了芽，如同一株田野里的蒲公英，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住吹散，撒播向更远的地方。
10: 开了这个咖啡店之后，年轻人陆陆续续过来的，很多人想要被治愈都聚集到这边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和闹市区不一样的空间，
4: 同频的人终将遇到。
10: 对，
1: 入夜顽皮狗村咖渐渐热闹起来，我好像也终于找到了村咖的答案。林间分享书籍，掌心捏塑陶土，乡野回响歌声，就连游戏里的胡闹厨房也落成为现实的欢聚。城里不缺一杯咖啡，可这里能给到都市人的是一套完整的场景。阅读、手作、音乐、游戏，人与人得以松弛相处，人们不必远走他乡，在这里就可以彼此陪伴，放下日常，

0: 菜烙包，炒鸡蛋，火腿吐司，三杯橘子汁外加辣土豆条。
1: 给我。
0: 给他什么？
1: 账单。
0: 不、哦、想赖账的话会揍得你们的脖子疼上三天的。
2: 我有钱， 你放心吧，我有很多的钱。
1: 放心吧，我会教你怎么独立生活的。
2: 我犯了个可怕的错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地方住下。离家出走时我挺神气的，现在我怎么了？
1: 你递给我芥末。
2: 我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地步，而你只会说给我芥末。
1: 还有番茄酱。你干嘛要发愁？你被赶出来至少还得了一张空白支票。
2: 更正，是把你赶出来，我只是显示了自己的独立性。
1: 哦哦，我明白了，对，你是讨厌在官人之间乘车来往，所以你搬来纽约住他们周围。好主意。
2: 对了，我没有权利来这儿，拿着空白支票的傻瓜。
1: 嘿嘿嘿，好了，这种谈话我已经腻烦了，小姐。我要好好保护你，教会你各种诀窍，即使需要爸爸妈妈付出最后一分钱。
2: 我明白了，你想靠我的空白支票开销。
1: Carol， 你真让我伤心。
2: 我并不谢谢你，我跟陌生人在一起也比你强。
3: 哎，我出35块把这姑娘让给我。

0: 了，太好了，真不错，这地方真是好极了。
1: 你有好一点的房间吗？
2: 有，我那间。
1: 这地方的景色真是太难看了。
3: 嗨，宝贝儿，看你跳舞好吗？
2: 好，我有几条规矩，不准吸毒，不准养猫养狗，还不准放摇滚乐。
0: 对不起 ，Carol， 我都找累了，懂吗？这房间比别的房间都好，还有你可以用卧室，你可以放满书，你可以发疯一样每天用功到半夜。
1: 有一间卧室对吗？
2: 穿过盥洗室，你还得穿过厕所兼洗澡间。迈克和凯洛西瓦，你们很幸运，我就喜欢租房给新婚的小夫妻。
1: 尽管我不太满意，还是可以试试。可我有几条规矩：我睡床，你能拉他的女朋友，不受欢迎。如果我碰上这么一个人，我就走。
2: 哦，我就喜欢女人把丈夫治得服服帖帖。
3: 空白支票，空白支票，你这馊主意是书里看来的吗？江湖医生，
4: 这不是我的馊主意，是你女儿的。
1: 我说了，我很遗憾。
3: 我什么也不怪你，除了你嫁给他。
4: 我可不想跟你计较，艾德，因为我在考虑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还不知道迈克和凯洛的下落。
5: 就是四街百老汇口，凯洛来电话了，我没告诉过你们吗？
1: 不，没说过。凯洛说些什么？
5: 哦，跟他谈得很开心，就是急了点儿。他要去哥伦比亚，他去这么老远的南美洲，我看真够他受的。
1: 是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妈妈。
3: 你再怎么对你妈大声嚷嚷，你就给我离开我的家，
4: 是我们的家。哦，
5: 你说的对，他不在南美洲。
3: 当然不是在南美洲，你这笨蛋。
5: 我说爱的，你这么大声嚷嚷会发胃病的。
3: 很好，你出我洋相。
4: 这不是新闻。
5: 你们用不着这么提心吊胆的。 Carol 很好，他和 Mike 一块租了间房。
1: Mike Seaver，
5: 这个我也没说过。
1: 没有，我去拿车钥匙。
4: 哦，等一等，亲爱的，等一下，你自己想想，迈克和凯洛同时居住，不用两天，凯洛就受不了了。他们俩都会意识到，都犯了错误，都会乖乖的回来的。
3: 嗨，绝不会那么简单。哎，你瞧瞧，可怜的梅给出嫁都22年了，还没有回老家来呀。
6: 你在对我说吗？好了。好了，麦克，剧本改了，第二场重新写了。
7: 你是谁？
6: 新的导演。
7: 老导演哪去了？
6: 他的食品生意大发了，现在我们修改第二场。
7: 为什么？
6: 一片打枪声，哦，我受不了。
7: 可我是牛仔啊。
6: 你不再是了，你是理发师。
8: 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没有重要点。
1: 你这不是废话吗？
8: 你就别说这种俗气的话了。
1: 我想告诉你们说，能和别人讨论这种复杂的问题真是太有意思了。
8: 你和你哥哥住一起？
1: 很对，可跟他说话得说得很慢，用单音节词儿。
8: 跟我对待某些教授一样。
1: 啊，诸位，我哥哥 Mike。
8: 很高兴见到你。
7: 啊哈，Carol， 我能跟你私下谈谈吗
0: ？Carol， 我要念大段台词，我需要我的房间。
1: 你的房间？
0: 是啊，反正双月的房租我付嘛。
1: 我得提醒你，这个月你是靠我的慷慨住在这儿的。
0: 对，我也得提醒你，你让我恶心。
8: 哈，对不起。我们的小组讨论改在沙利文酒店，你来吗？
1: 我不能，因为我爸和我妈。 能，怎么不能？好吧，可我得在8点钟前回来，因为我还要温课。
8: 是不是吉尔克嘎说的，恐惧是同情的反感？
7: 你鼻子有东西流下来了。
1: 我希望我父母别插手进来，他们为什么不回去？
4: 要不让他们搬到加州去，只是闰年来玩玩。
3: 如果凯洛和麦克是我的孩子，我会开车去纽约，一把揪住两人的脖子，塞进后车厢，把他们带回来，锁进地窖，不给饭吃，让他们好清醒清醒。
5: 这是因为你是个慈爱的父亲。
1: 我的另外一部分真想去那儿，揪住他们俩的脖子，塞进后车厢，带回来，锁进地窖，不给饭吃，让他们清醒清醒。
4: 那一部分肯定是老顽固传给你的。
3: 你要常提醒我。当年我干嘛不那样，当梅给嫁给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李平头的。
5: 我知道艾达，尽管你想那样做，可是你也明白你控制不了儿女的生活。
3: 对，我忘了。
4: 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我们要立场坚定，他们回家得听我们的。
1: 哦，你说的对，我知道你对，肯定你是对的。
4: 谢谢你。
1: 要是你错了怎么办？
7: 哦，都凌晨3点了，他去哪儿了？ Carol， 你去哪儿了？我担心死了，我跑遍了所有的图书馆。
1: 你感觉到了，你听到了，你闻到了，尝到了。我闲着，我跳舞，我喝了双份的热咖啡，我还大笑。哦，上帝，我真开心。
7: 我说你不会跳下去吧？
1: 我现在抱怨的不是乘车难，我现在真正渴望的是自由。今晚我让琼浆玉液流遍了全身，一直渗透进了我的灵魂。
7: 如果你再胡说八道，我要用卧室了。
1: 我将拥有马哈顿。嘿，自由女神，把你的火炬给我。Jason， 干嘛这么早出去？
4: 去一下办公室，顺便送些衣服去洗。
1: 这火腿跟脏衣服有什么关系呢？
4: 是给玩家三明治的。好吧，麦给我承认，我想替麦克和凯洛尔送点吃的去。
1: 可你说咱们俩什么也别管，而且很坚决。
4: 后来我一想，换了你爹那会怎么样？麦给我和艾德不同之处就在于我的心肠太软，这我不怕承认。要是像他那样的话就完了。对，让他们饿死去吧。
3: 能用你们的洗衣机吗？
1: 行啊，爸爸，在地下室。
3: 啊，谢谢。
9: 妈咪，
1: 怎么，小宝贝儿？
9: 他让他会搬回来吗？
1: 哦，听着，宝贝儿 ，Carol 需要想通一些问题，而我们应该给他时间，直到他回家。
9: 那他的衣服我先不卖了。
7: Carol， 你干嘛？现在都12点了，你还在我枕头上淌口水。
9: 哦，走开，麦克。
7: 不是我多管闲事儿，可是你的宝贝课程要赶不上了。
1: 多睡会儿，别大惊小怪的。
7: 你就不怕旷课？
1: 我看着太阳，亲吻天空，一生能有几次这种机会？
7: 每天都有。喂，你别把渣子喝下去了。
1: 哦，真解渴。哦，
7: 你就这样一整天都这么过吗？
1: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在这30秒里的收获要比你的一生都还要多。
7: 我真该收下36块把你卖掉才对。
10: 没有人没有人
7: 提词儿。哦，
3: 你应该把台词都记住。
10: 你应该把台词都
0: 你究竟记住了多少？
7: 对不起，我跟我妹妹住在一起，她会让我发疯了。
0: 哦，不不不不不不，这不是理由。我跟我妹妹一起住了35年，她从来没有给我惹麻烦。
7: 中午以前我把所有台词都记住。
0: 不仅仅是台词，我认为你提出妹妹的借口真是不值一驳。
7: 你说什么？
0: 我是说你把手枪和服装都放进柜子里，你现在可以回家享福去了。

0: Carol，Carol，怎么回事？这些人是谁？
1: 他们都来了，你说有意思吗？
2: 就这帮人，警官。
3: 好啊，你们大伙听着，刘桂月放的够多的了。
4: 走吧，全都出去。
2: 你和你那个浪荡太太被控告了，小子。
0: 她是我妹妹。
5: 太让人恶心了。
0: 好极了 Carol， 真是好极了。
1: 你要对我发脾气，你应该冲着他们去发，火是他们惹的。
0: Carol， 你知道你旷课了，睡觉睡到中午，你还要大喝那该死的酒，举办胡闹的 party， 对着太阳亲吻天空，把我也弄成了被告。
1: Mike， 我还以为你最了解我了。
0: 我了解 Carol， 你听着，你不能像迷茫少女那样去混日子。
1: 你知道你的口气像谁吗？
0: 对，我知道我的口气像一个有点责任心的人，另外还像一个关心你的人，即使你还没有醒悟过来。我的口气像爸爸。Carol， 我闹糊涂了， 我没法活了。
1: 你脸色苍白， 我去给你拿玩偶片来。
0: 我是怎么回事啊？
1: 近来你的心理压力太大，都是因为演戏。
0: 不，压力没了，我被解雇了。
1: 哦，我说麦克，看看光明的一面，现在你有时间好跟我学学了。
0: 不，谢谢 Carol， 我情愿挺着腰走。
1: 麦克，尼采说过，摧毁不了我们的东西使我们坚强。
0: Kenny Rogers 说过，你得知道几时能伸，几时该屈。
6: Jason， 我刚接到我爸爸很奇怪的电话，他说哪儿也别去，问题全都解决了。你要干嘛？
7: 我哪儿也不去，你放心。
6: Jason， 你可以给我爸一个机会，你的计划效果也不见得怎么出色。
0: 不，挺好。
1: Mike， 你回来了。
7: 怎么样？这得看你了，你知道我们希望你回家里来，做你该做的。
0: 好，我去上那个鬼师范学院，直到我拿到倒霉的学位为止。
1: 哦，真是太好了。
7: 你为什么要回来，麦克？
0: 这么说吧，纽约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6: 永远不是，它是一个臭水池。
7: 我们还是你的后盾吗
1: ？Jason。
7: 不不不不，我很想知道这一点。
0: 你要让我说些什么呢，爸爸？你要我说你是对的，我没准备好。我，你对了。我也并不希望过穷日子，我不希望靠 Carol。 另外，我不想过不知明天有无工作的日子，即使有工作又不知道导演是谁，也不知演什么角色，甚至于有没有戏演都不知道。爸爸，你要我跪下都可以。
7: 欢迎回家 Mike。
1: 哦，真高兴你能回来，你身上的臭味我都不介意。
7: 我已经看了那个师范学院的介绍，说校内有个戏剧小组叫做博伊顿学院剧团。
1: 你们别拉我呀
6: Carol。
0: 等一等，如果他回来我就搬出去。
1: 怎么对我都行，可这是我的城市，永远是我的城市。
8: 他这怎么了？
9: 我们在58街看到他在赌纸牌。
1: 我赢了。
9: 回到你的房间，小姐。
1: 爸爸，只有父母才能叫孩子回房间去。
9: 那好，玛格丽塔，回你的房间。
7: 我说艾德，谢谢你带我们女儿回家，我欠你一份情。现在出去。
9: 你能相信吗，凯塔？我们把他们的孩子从虎口救出来，可是他居然要撵我们走。
10: 在这儿我们过得很愉快。哦，谢谢你对我们的邀请。
1: 你们俩别骗我了，我知道你想雇人把我从这儿拉走。
7: 好了，请听我说，首先我很高兴你能回来，可如果你不想待，我们也不强迫你，你想走请
1: 再见。哦，你有没有车钱？ 没有。算了，那我就在这儿待着，直到老死。
6: Carol， 不管你怎么骂我们，我再也不会给你空白支票了。
1: 没有余地了吗？
7: 现在该我了。如果哥伦比亚大学有宿舍，他又感兴趣，我们会帮你一把的。
1: 你认为这样公平吗？
6: 是的，很公平。
1: 本来我情愿要空白支票，可这样也行啊。明天早上我要看着太阳亲吻天空。
7: 两个孩子回来了，他就这点要求。
6: 做他们的父母是不是太难了？
10: 哎，对不起，艾德想知道能不能拿行李。
4: 喂，你有了自己的房间真是不一样了。
8: 这不仅是房间，还可以举行 party， 妞儿们随时都会来的。
4: 妞们。
8: 欢迎来到 Ben 的欢乐世界，亲爱的。
9: 别闹，小傻瓜。
8: 臭蛋，他怎么了？
9: 哦，你一定请姑娘们来了。
8: 对，我要办一个小 party。
9: 嘿，不行，小花头，快点出去。
8: 哦，我求求您了，姑娘随时都会来的。咱们在谈什么？我帮你洗车，连洗一个星期，
9: 洗一年，哥哥。
8: 啊，Benny，回家真好啊。

0: Maggie， 再不走我们就看不到电影的头了。
1: 没关系，我们只是去看 Mel Gibson。
0: 你记住 Chris 上床的时间是
1: 现在。
2: 嘿，你说还有一个小时呢。
3: 你们走吧，我们来解决。
0: 回见。你把 Chris 弄上床以后再打扫一下厨房好吗？另外还有前面门厅里的几个灯泡坏了，要换一下。记住门口的地板得磨得光光的。
2: 爸爸，行了，我还得照顾孩子。
0: 这四小时你可以得到很高的报酬。
2: 高报酬啊？对，又是空头支票。
0: 如果你不干家务，报酬是零。
3: 灯泡全都换好了。
2: 啊，不错不错，你可以动手打扫厨房了。
3: 我宁愿卡拉来照管我。
2: 哦，别抱怨了 Chris， 一年才约会一次。哦，你在管小孩？
4: 是啊，
2: 我跟 Chris 说话。
3: 我喜欢管他。
2: 你们嘲笑我？
4: 对，
2: 听着，爸和妈给你下达了命令，知道吗？他们要你把厨房弄干净，然后对了，你知道那地板还需要磨。
4: 磨？
2: 磨什么？伙计，我要是你就少开口多干活。好了，我把大的骗去干活了，又把小的弄上了床。
3: 我只要你知道，你斗不过我。

0: 哎，进来吧，艾迪。
1: 哟
0: 哟，
1: 哎，麦克，
0: 不错呀。
1: 请问你今晚打算干什么，麦克？
0: 艾迪，不巧得很，我得照看孩子。
1: 那你就不能到那一方乐土去看看梅姐靓妞了。再见。
0: 艾迪，什么乐土，什么梅姐靓妞？
1: 嘿，迈克，我登上了险峰，看到了山外的无限风光。山外的女人，美丽动人，热情似火，如饥似渴。迈克，山外边的女人对待男人就像饿狼扑食一样。
0: 等一等，这地方是不是新泽西州？
1: 不，麦克，我们走。
0: 我不行，我还得照看孩子。
1: 奔都14了，还需要保姆？
0: 不，是 Chris 在这儿，
1: 那奔就更没问题了。
0: 艾迪，我不能和你出去，除非找到个傻瓜来替我照看孩子。
2: 我不在乎，我宁愿一辈子不约会，也不愿意跟你好都说不清的家伙出去。
3: 你好。
0: 艾迪，你别这样，你没看见他正在痛苦吗？我说为什么他就不能找个好小子能欣赏他的动人之处呢？
2: 你是不是有求于我？
0: 不，我是说你心地善良，善解人意，而且家庭观念又强，
2: 一点不错。
0: 而且你很忠实，我是说你就是那种能够抛开一切琐事的，非常细心的照顾小妹妹的人。
2: 我当然会的。
0: 回去。我从没在这儿干过家务。艾迪，你要去哪儿？
1: 天堂。
0: 艾迪，这是些什么人？
1: 全都是单身的父母。
0: 我走了。
1: 好吧，你走，别管我。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反正我很高兴在这儿能彻底的放松，无拘无束的。
4: 艾诺的，嗨。欧洲怎么样？
0: 好极了。
4: 太好了。
1: 你要的墙片儿。
4: 谢谢。
1: 这是从停车场借来的，瞧他高兴的。
0: 艾迪，我总觉得这儿不是我待的地方。
2: 请问这是36C 吗？
1: 36C。
0: 对，是的，是的。
2: 谢谢。

0: 们可以开始了吗？
1: 好了，回见，麦克。
2: 我还是待会儿再说。
0: 不错，我发现今晚有几张新面孔。能否说说你们的姓名，怎么成为单身的？
2: 你挑我。
0: 没事，
2: 我以为你啊，不，请吧，你是有些。
3: 我还不太了解，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我想先听听再说。
0: 当然可以。什么？
2: 他还没说名字。
3: 我叫 Rachel。
4: 嗨 Rachel。

0: 求求你，我心都要碎了。
1: 我不认识他，刚刚碰上的。
2: 今天就只能到这儿，再次感谢各位今晚的光临，晚安。好，谢谢。
1: 你不用客气。
2: 我真高兴今晚能来这儿。
1: 对，我也是，我也是。我叫迈克。
2: 嗨，你都已经说过好几遍了。
1: 对，我只想告诉你，我名字没变。你是不是想出去吃点什么？
2: 我？
1: 对，现在才9:30。
2: 哦，不行，我还有孩子呢。
1: 不过我很想和你出去。
2: 我想去凉快一下。
1: 哦，太巧了，我也想去。这儿真凉快。
2: 这小巷使我想起了往日的时光。
1: 什么？
2: 是这样，在麦克纳瑞读高中时，我的朋友常从小巷溜进 L 家。
1: 哇，等一等，你在麦克纳瑞，我在读 A。
2: 是对手。听起来有点傻，今晚我就像个疯学生。
1: 对，我也希望时光能倒流。
2: 最后一次是在Judy3岁生日的时候，那是我随便玩玩的。
1: 是吗？Judy是谁？
2: 我女儿。
1: 你有女儿？
2: 是的。
1: 对对对，我以为你说你有个儿子。
2: 不，你有个儿子。
1: 说的对，我有。
2: 刚才我们都忘了我们有孩子。
1: 对，我得感谢你提醒了我。
2: 我女儿子叫什么？
1: 叫 Chris。Chris E. Seaver。
2: E 代表什么？
1: Elvis。 我前妻是个发烧友，知道吗？他去追猫王了。逗个乐。
2: 我也真想拿前夫开个玩笑。Mike， 我今晚很愉快。
1: 你是否想告别了？只有12:30呢。
2: 12:30了？
1: 对，怎么了？
2: 我对保姆说11点以前回家的。
1: 你溜进去。Richard， 什么时候再见到你？
2: 你想明天野餐吗？
1: 我都准备几星期了。什么野餐？
2: 就是单身父母的野餐。
1: 对对对。
2: 你来见见我的 Judy， 我也想看看你的 Chris。
1: 我也一样。
3: Maggie， 你不觉得白沙漠了1/4英尺的油毡地有点怪吗？
4: Carol， 你怎么也不管？
2: 等一等，你们让谁来管的？
3: Mike。
2: 谁沙漠了地板？
4: Ben， 怎么能说是我的错呢？
3: Carol， 你是我们最靠得住的孩子，我们信赖你，你很少让我们失望。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1: Chris 和我去公园了。
2: 他可以出去找乐子，我却在这儿挨你们俩的 K， 可我什么都没干。
1: 对了，问题就在这儿，小妞。
5: 怎么样 ，Mike？
1: 不，来来来，把这方向盘。行了，不错。你告诉我，谁是你爸爸？
5: 就是你。
1: 对，好，就这样。你回答得非常好。你是男孩女孩？
5: 今天我是男孩。
1: 非常非常的好。再把今天两个字去掉。
5: 我是男孩，我是男孩，我是男孩，我是男孩。
1: 希望这不是对父母的大不公。好，不错。还有一件事情，你中间的名字叫 Elvis。
5: 你是说国王？
1: 快跑快跑啊。你别朝我哈气呀。Chris 准备好了吗？来，拿着。
5: 爸爸，我的指甲断了。
1: 没什么关系，宝贝儿，男孩子才不在乎指甲呢。
5: 我也不。
2: 如果我再结婚想要孩子的话，我喜欢男孩。
5: 我是男孩。
2: 是的，宝贝儿，我知道，
5: 是真的。Mike， 快来玩。
4: 对。
1: 好吧，玩总是我最高兴的。快去玩吧。好，快上去。好，昨天你觉得像个学生，今天你觉得像个4岁孩子，到第三次约会你就会像个婴儿了。
2: 我已经等不及了。
1: 好了，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1: 好，下去喽。1、2、3。

0: 说到第三次约会，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
1: 哦不，我会解释一切的。
2: 爸爸，爸爸，爸爸。
3: 他是你儿子？
4: 对，像他妈一样壮实。
0: Michael，你说什么？
1: 没什么，没什么。你说什么？
0: 啊，没什么，我只是想说，第三次约会，我不知道你今晚是否找人照看 Chris。
1: 哦，那不会有问题的。
0: 那今晚来我家吃晚饭怎么样？
1: 你还会做饭？
0: 不。
1: 我当然很乐意。
0: 真的，
1: 真的，我很乐意。
0: 也许我不该告诉你，我和你在一起，感到非常安全。
1: 真的？
0: 嗯哼。有很久了，我一直没有碰到过值得信赖的人。
5: 真是个好爸爸，他给了我$20，让我去买冰淇淋。
4: 早头给我，小子，不然你甭享太平。你听见了吗？
5: 我没开玩笑，他说他相信我。
4: Mike，信任是一个女人给你的第二重要的东西，没这个你就甭想得到第一个。
5: Eddie，行了，他感情上受过伤害，
4: 不怪你。
5: Eddie，他有个小女儿。
4: 好了，麦克，我明白了。你觉得昨晚去参加单身父母聚会是个错误，你说对吗？
5: 没错，你该和傻瓜父母去聚会。
4: 你呀，
1: 什么事儿？
6: 艾迪，我看见你的车了，这是买冰淇淋的找头。
4: 才3.7毛，你竟然花了20块钱去买冰淇淋？
6: 不，我买了 CD。
4: 哦，不不不，你真是疯了，我可不是摇钱树。
6: 哦，爸爸，你带我来这世上，该想到这一点。
4: 你别吵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
6: 快给我滚出去！
4: 滚，小混蛋！
6: 哎，我指你们俩。
4: 哦，哎，好啊，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可你却要撵我出去。
6: 什么好消息？
4: 好，我说，我的女朋友是娜达里。
6: 对，
4: 现在我发现她女儿跟我一样大，也许我还能够一箭双雕呢。
6: 出去，出去！你给我出去！
7: 哎，已经粘了。
8: 我可不知道。Jason 请个装修工来干，不是更容易点吗？
7: 哦 ，Maggie， 那帮人一开口就是300-400块。
8: 哦。哎，快走啊！
7: 不行了，快点，我们要铺塑料地板了。
6: 那为什么还要我磨光地面呢？
7: 这是什么？
6: 新的 CD。
8: 你买这个哪来的钱？
6: 钱？
7: 你根本就没钱。
6: 我说过是买的吗？我是偷来的。
7: Mike，Mike，在。那个混蛋他在哪儿 ？Eddie，
1: 他刚走。怎么出什么事了？
7: 凡对我说了艾迪的所作所为。
1: 艾迪做了什么？
7: 哦，对，他甚至雇了凡来假装他的儿子，以便去接近那位脆弱的毫无怀疑的妇女，你能想象吗？
1: 我能。Ben 还说了别的什么？
7: 哦，那还不够吗？
1: 对我来说足够了。
7: 周围都是这种榜样，怎么能要求凡去学会尊重妇女呢？真高兴他还能以你为荣。麦克，你确实干过不少傻事，但你从来没干出过像这种伤天害理的缺德事来。
1: 你是不是说得太重了，爸爸？
7: 那我还能怎么说呢，麦克？像这样利用别人的痛苦乘人之危就是缺德。
1: 我从没想到过这一点，爸爸。我相信艾迪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7: 麦克不会这样。告诉你朋友，千万别这样。值得我高兴的是，我的儿子绝不会干出那种蠢事。

0: 你来早了。
1: 嗨，听着 ，Richard， 有些事儿我一直在琢磨，有些事儿我必须和你谈谈，我不能再等了。
2: Richard， 我没找到秋迪的企鹅，
0: 啊，一定就是他了。
3: 啊，是的，妈妈，这是 Mike Seaver。Mike， 这是我妈妈 Baby。
1: 见到你太好了，
2: 很高兴。
3: 对不起，我去拿 Judy 的企鹅。
2: 好。没看出你傻吗？
1: 他告诉你的啊。
3: 还记得 Mike 吗？
4: 不用急，你们整天都在谈他。
2: 我可以走了，
0: 我们去好好玩玩。说晚安，
3: 再见，妈妈。
2: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妈咪。再见 ，Mike。
1: 再见。
3: 好了 ，Mike。你说是什么？不能再等了。
1: 也许再等会儿。
3: 好吧，我去拿些小点心。
1: 不，不能再等了。
3: 好吧。
1: 你去拿点心吧。
3: 好吧。
1: 不。
3: 你想喝点什么？
1: 瑞切尔，我不像我说的那样，我从没结过婚。
3: 从没结过婚？
1: 没有。
3: 这没什么。
1: 真的？
3: 你不必解释。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你对儿子充满了爱。你想喝点什么？是酒、饮料还是果汁儿？
1: 我儿子是个女孩。
3: 什么？
1: 是的 ，Chris 是我的小妹妹 Chrissy。还有我对你说的那个不认识的小子，就是 Eddie，
3: 是中央情报局的那个。
1: 对，就是他。听着，这都是他的主意，他要我跟他在一起去参加单身父母聚会，交几个女朋友，我就去了。我不是父亲，我什么也不是。瑞切尔，你说点什么？
3: 你骗了我。
1: 听着，
3: 我还以为你有所不同。
1: 瑞切尔，你听我说，我知道你一定经历了很多，我并不想伤害你，真的。
3: 没人想存心伤害别人，可结果是一样的，不是吗？
1: 你要知道，今天晚上对我来说最容易的事就是根本用不着到这儿来。可你要知道，我像个大傻瓜似的站在这儿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我非常的在乎你，你对我很重要。我真的非常在乎你 ，Richard。让我们重新开始，怎么样？你说呢？我叫 Michael Seaver， 我不是父亲。
5: 谢谢你，爸爸，没事了。
6: 怎么了，麦克？过来，坐这儿。
1: 真想知道吗？那我告诉你，艾迪恨透我了。
6: 是吗？
1: 是的，因为我告诉他你发火了，
6: 所以
1: 他决定到那姑娘家去，就一个人去告诉他自己欺骗了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孩子，请求他原谅。爸爸，这对他真不容易，因为他好几次都想夺门而出，可是他没有，因为他真想和那位姑娘再从头开始，因为他真喜欢她。
6: 后来呢？
1: 他被踢了出来。
6: 真可怜。
1: 你说他该怎么办，爸爸？结果不该是这样的。
6: 你去告诉他，麦克，要知道成人世界中有些事情是无可奈何的，但艾迪不该有丝毫的怀疑，他做得很对。
1: 对，晚安。
6: 好吧。哦，麦克，还有件事转告艾迪，
5: 说吧。
6: 我为我儿子感到自豪。

0: coming。
1: 今晚还将播出 Steven 的摇滚警察。
2: Gracie， 我和你爸要走了。
3: 妈妈，我是不是又不能看摇滚警察了？
2: 你该去睡觉了。
3: 可这电视很吸引人。
2: 睡觉，晚安。Gracie， 你不需要那个。Kara， 这儿交给你了，要保证。
4: 让 Gracie 8:30上床，好好好。
5: Taylor， 为什么你要唉声叹气的？今天晚上你又没约会。
4: 快走吧。
6: 好了，我把碗碟都洗干净了，尽管不是轮到我。
5: 做得对 ，Ben。
6: 哦，我豌豆沙拉好极了，妈妈，既有营养又很好吃。
2: 谢谢 Ben，
6: 能教我怎么做吗？
5: 这没用，我们还是要去开家长会的。
6: 是今晚吗？
5: 我该关他禁闭了。
6: 我现在不像从前那样闯祸了，那是什么时候？
5: 哦，那是上学期吧。
6: 我是说我已经成熟了。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我用鼻子吹牛奶了？
2: 是吗？
6: 那次不算数，那次不是牛奶。那天我得了个优也没去到处宣扬告诉别人。告诉的人不算多。
2: 哦，好了，宝贝儿，我们注意到你成熟了。你有几个星期没闯祸了，成绩也不错。我猜你是把所有的老师都迷惑了。
6: 你猜中了。
5: 快走 ，Maggie。
6: 老师的收入不多，他们都憋着一肚子火呢。

0: 班儿太太，谢谢你的接待。对，和你交谈，知道班这样专心真是太好了。我喜欢教孩子们，也喜欢解剖青蛙。可你是教英语的。是的。中不满。好了
1: ，Maggie， 我们今晚过得非常愉快，那是第六个表扬班的老师了。自从
0: Mike 进了这儿，他们一定降低了标准。家长们请注意。
1: 墙上画的是你们亲爱的校长，威利斯·杜伊特。下面是午餐时间，欢迎你们到我办公室来拿孩子更衣箱的密码，这样就可以对他们的个人物品来个大清查。哦，哎，Maggie，
0: 算了，别去检查班的衣箱了。当然不用了，可非去不可。班是不会隐藏什么的，因为他是个好学生。
1: 不，因为他在家，华也骗不了我们。哦，那你站在这儿，什么都不干。不，我去洗手间干点事情。嘿，当心！习惯成自然。人呐，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以身作则，那叫孩子们向我们学些什么东西呢？ 行了，别把医生的警告当成耳旁风。你是不是要向我借个火啊？

0: 谢谢，已经着了。
1: 是的。我想起了过去，记得在学校真正的知识都是从这儿得来的。
0: 是啊，是
1: 啊，小先生咬人，有意思。
0: 不，我就是小先生。
1: 我的意思是，他们说出这么一大堆不登大雅之堂的话，却仍然冠之以先生的称呼，真是滑稽。
0: 你这家伙是干什么的？
1: 心理医生。啊哈。Siver 医生。
0: Siver 医生。
1: 你好。哦。
0: 嘿，Siver医生。
1: 嘿，嘿，
0: 哦，嘿 ，Morgan， Morgan，
1: Morgan，
0: Rhonda 的老爸，
1: 那个是 Rhonda Green，
0: 这下我知道本想谁学的了。哦，我喜欢这混小子。
1: 哦，是这样，
0: 要不然我怎么会让他一周来六个晚上？
1: 一周六个晚上，
0: 本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一员了。
1: Ben Siver，
0: 你这样子都快吓死我了。我只想恭喜你，他是好样的，干活特别卖力哦，大扫车库，洗碗碟，修理水管，给草坪松土，还有改装电视机都是你教的。
1: Siver 是怎么写的？
0: 不知道，也不会写，因为我不识字。真高兴我们能碰头，因为很有可能就在这两天你和我会成亲家，你懂我的意思吗？
1: 你在说些什么？
0: Ben和Rhonda。嘿，你怎么装得像听天方夜谭一样？你不是为他们开过星期六纪念舞会吗？啊
1: ，Maggie， 快过来，有些事你得听一听。
0: 我爱这小子。
2: 如果本和他约会了六星期，我们怎么没碰见？
1: 不知道。
2: 他怎么连续六个晚上溜出去？
1: 我不知道。
2: 那你知道什么？
1: 我就知道不喜欢被人揪头发。
3: 本在哪儿？没，晚上好，没谢谢你照顾宝宝，对我一点没谢意。说够了，本在哪儿？不知道，不关心。
2: 哼，你这种态度，怪不得本会溜出去和那14岁的姑娘幽会，衣箱里还有连袜裤。
3: 什么？你以为我要和你耍态度？
4: 哈！好了，你们听了那么多对我的表扬话，一定很饿了。
1: 本，我这一生中从来没对你这么失望过。
4: 嘿，给教室抽水马桶抹凡士林不是我的主意。啊。解剖后的青蛙反正要扔掉的，我为什么不能吃呢？
1: 我提示你一下。
4: 你见了魔王？
1: 你没想到吧？
4: 那我就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不过晚安。
2: 你别想再溜先生。
1: 怎么没见过朗达？
2: 六星期了。
1: 他们家庭的一员。
2: 擅自改装电视接收器。
1: 别光坐着你说话呀。
4: 我非常非常非常的爱你们。啊。好，听着，约会的姑娘叫 Rhonda。 好了，都说穿了，好受多了。
2: 得从头说起，笨，包括所有的谎话、不诚实以及欺骗的行为。
1: 我等着你澄清事实呢，笨。
4: 那是在开学的第一周或者第二周，我也记不清了。不过是在英语课以后，因为我鞋上沾了青蛙血，我从衣箱里拿午饭，这个时候我看见了他。
3: 以后上英语课，我再也不穿白鞋了。
4: 你和我同班？
3: 对，没想到高中英语课会是这样。想去看场电影吗？啊？哦，对了，我是Rhonda Green。也许您很忙啊，就算我什么也没问。
4: 等一等，等一等，你是想约我出去？
3: 难道你从来没被人约过？
4: 别逗了，想约我出去的人一群一群的。
3: 哪天晚上？
4: 都可以。
3: 我也随便。
4: 好吧，放学后我们再好好商量。垃圾堆后面。
3: 臭气熏天的地方。
4: 那我熟悉。
3: 哦，你不用担心，我自己付账。我不是冲钱来的。
4: 我喜欢你的风格。 们哥们儿，伙计们，你们在干嘛？
2: 我开始拔胡子了，臭蛋，你拔不干净的。
4: 我说这个周末你们打算干些什么？
2: 不知道，我想待在家里听我大哥的差遣。
3: 他会管我吗？
4: 我不能和你们在一起了，我有一个约会。
2: 马戏团又回来了。
5: Silver， 你约谁了？
4: 我没约任何人，是他约我。
2: 不可能，
3: 你
4: 就好像你们从没遇见这事儿一样。
2: 有一个姑娘跟我说过话，她说这是什么味儿。
5: 对，我大哥也会管你的。
2: 是谁约你出去啊？
4: Rhonda Green。
2: Rhonda Green 不可能。
4: 笑什么？
5: 还以为真是个姑娘，像拉拉队长或更好的。
2: 谁会比拉拉队长更好？
5: 体操队员。
2: 对，
4: 你们是在嫉妒我，因为没人约你们出去。
2: 本尼，他不在一流的名单上，如果和这样的姑娘约会，那你就完了，社交生活也完了，最后只能跟乐队混在一起。我就在乐队，就这样。
4: 可他说他自己付账，
2: 因为他没办法。
5: Benny Benny， 看看真理之墙，属于一流的姑娘全被人写得神乎其神，可惜谁也没有写浪得格林什么风流事。
4: 臭蛋是美男子，
2: 是我写的，等姑娘们来看。
5: 傻臭蛋，姑娘们什么时候来看呢？
2: 她们上厕所的时候。本你听着，你可以和他出去，那你就和管过道的差不多了。
4: 管过道的，我不能这样，我得告诉他取消约会。瞧他捏着鼻子赶臭气的样子，那么可爱，怎么能伤他心呢？有了，电话。 Rhonda， 我没去垃圾堆见你，你别发火，有件事要告诉你，星期五我不能和你一起出去了。 Hey Benny。
6: 嗨，
4: 在干嘛？
6: 没干嘛。
4: 是你的屁股在打电话？马克，我没辙了，有个姑娘约我，她又不是一流的，如果我赴约麻烦就大了，我是黔驴技穷了。
7: 可你去约会了，却还口口声声地说什么你不愿意和他出去，真荒唐。
4: 我正要说下去呢。
7: 那就说吧。
4: 好吧，是麦克参与了进来。
7: 哇哦哇哦，等一等，你给我回来。
4: 听着，我可不能为这小子负责，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他想干嘛就干嘛，我对他的生活不会有影响。
2: 麦克，你还是坦白的好，有什么要说的？
4: 我真的很爱你。
8: 算了吧，他们动真格的了。
4: 好吧，那好，我什么都告诉你们，绝不隐瞒。他们知道多少？好吧，现在小本你要求我帮他解决一些难题，我本可以不管，但不，我问自己，爸爸对此事会怎么说呢？我要比他说的简短有趣儿。嗨，有什么好愁眉苦脸的？我说过，你不可能和一流姑娘约会，那和乐队姑娘约会也行。早知道你说这种话，我还不如去跟爸爸谈呢。屁股铃响了。你真帮忙，麦克。哎，班尼，我问你，谁告诉你说这个姑娘不够档次的 ？Vito、Gary 和臭蛋，别去理他们。你叫我不理我的朋友？不，我要你去交些新朋友。想想吧 ，Benny， 我是说，有个姑娘觉得你蛮有吸引力的，而你却让她失望。可是我好这么跟你说吧，记得有句古话说，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
2: 本，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9: 对，
7: 我怎么说呢？你真的告诉她要顶住别人的压力，别管什么朋友，干自己的事。
4: 对。万一那姑娘来真的，她不叫桃花运了吗？
7: 出去，麦克。
4: 现在我已经吸取了教训，再也不和麦克说话了。
2: 本，约会的事。
4: 哦，对。
2: 本，
4: 我在培养感情。
10: 我想我们迷路了，温迪。地方像个迷宫，我们别想再走出去了。
3: 喂，你真的喜欢狐狸？

0: 秃的狗熊吗？
1: 对，非常有趣。
0: 去第四影院看《野性的疯狂》不是更有趣吗？
1: 不，太多的性和暴力使我生气。
2: 我爱你，小熊温迪。
3: 在这儿，我说的没错，
4: 真难以相信。
2: 嘘，安静。
0: 怎么了？
1: 对不起，我得去趟厕所，然后再去买点吃的东西。你们也来看儿童电影？
4: 你和朗道格林在干什么？
1: 他也来了。
3: 不错，本尼，你们觉得他是不是该在胸前带个小肚兜什么的？
1: 他们把我都快逼急了，我快没面子了。好了，只能说谎。嗨，朗达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他知道怎样是男人快活，懂我的意思吗？好了，以后再说吧。你瞧，现在正在放电影呢。
4: 可他看上去很正经。
1: 我不在乎你们怎么想，反正我很快活。哈哈哈哈哈哈哈！以后的几个小时，我眼前一片空白，只知道那天晚上 Rhonda 为我买第二个热狗时，我们的关系已经定了下来。我没想到小小谎言会传得这么快，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人们都看着我，但没有恶意。这是杜威中学有史以来第一次，高一学生的名字上了真理之墙。哦，我感动极了。一周结束以后，我们就共用一个音箱了。当然，这的确有点不太方便，但是我不在乎，因为学校里每个人都对我刮目相看，包括门卫 Bob。 他甚至让我碰了他的钥匙。
5: 那么你和一个不喜欢的姑娘约会，只是为了蒙骗朋友？
1: 对，想明白了。
5: 啊，就算这样吧，为了把戏演下去，你打算和他结婚吗？班
1: 不，我嘛三年后毕业了，然后服兵役。
5: 你没认识到这样做不对吗？
1: 嘿，也有好处， Green 太太是个好厨师。
0: 你还在那儿吃饭？
1: 对，不过得先在这儿吃了以后。哎，嘿，这是他们对我做家务的一种奖励。
0: 那是另一回事，你有多久没在家干活了？
1: 是因为我太累了。
5: 我猜也是。
1: 还帮他修好了电视机，我真幸运。
0: 你的好运完了，本。
5: 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1: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0: 偷偷和姑娘约会。
5: 偷偷的和姑娘发展关系。
0: 谁允许你跟姑娘约会的？
5: 你擅自42次溜出这间屋子，
0: 每天还是两顿晚饭，
5: 这算什么错？
0: 错了，就是错了。
5: 你对那姑娘散布了谣言，她该怎么办？
1: 哦，这一点你不用担心，爸爸，我有办法。
5: 难道你就从来没有想过你可能会破坏了他的名声？
1: 没这回事儿，他反而上了一流名单。
5: 那你现在该怎么办？
1: 反正不是吃晚饭。
6: 来啊，罗莉。嘿，罗莉。嘿，我们家养狗了吗？
7: 没有。
6: 天哪，如果有，我就叫他 Rolly。 哎，你这小混蛋，什么时候来的？
1: 天没亮就来了。
6: 那你怎么也不吭一声啊？我们可以早点开工挖池子
1: 啊。Rhonda 在家吗？
6: 在，可他不会使用铲子，用钉子镐很熟练。这你比我知道的更清楚。
1: 我能跟他谈谈？
6: 当然，进来吃点早餐。
1: 不，我吃过了。
6: 是吗？
1: 错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错了。能说句话吗？
6: 明白了。
7: 小混球，龙达，你男朋友来了。嘿，我们真有只狗，来吧，萝莉，来吧，伙计。哦，嘿，宝贝儿，小狗，小狗宝贝儿。我爱着小混球，龙达，看谁来了。
1: 这一切我怎么向他解释？好吧，我别无选择，只有实话实说。我要告诉他，我并没迷上他，从没被他吸引过。和他约会的原因，只是因为我的朋友信了我的谎言。
8: 哦，他这么早来干嘛？这是最后一次了。今天我要告诉他，我和他出去只是为了挤进一流行列。
3: 喂
1: ，Rhonda。乔，我知道我来早了，我不想吃早饭，我们断了吧。
8: 我也不饿，很好，断了吧。
1: 几时？
8: 就现在。
1: 好，学校见。
8: 学校见。
1: 6星期来，这是他第一次让我高兴。
8: 我也是。

0: 楼明远，民国二十年入青浦特训班，民国二十九年策反罗营计划相关生化人员为我方线人，日晷行动正式启动。民国三十年，楼明远被大桥河野抓捕杀害，后经查系中共潜入我方密派。
1: 李少堂，代号日晷，携洛英资料由重庆站特工护送回渝，交付党国，称其不知楼之共谍身份，经多番审查，情况基本属实。此人年少留日，有系共党间谍楼明远打入军统时发展的线人，建议谨慎处置，长期观察。
0: 日晷行动由行动处全权负责，经李少堂与护送其一路回渝特工至供词反复核查互证，其言为实。经查，李少堂出生奉天，双亲死于日军南沟村轰炸，身世无可疑之处。
2: 经特技室生化专员核查，李带回洛英资料无误，重庆站未来急需亲身接触过洛英之人，以待来日制定有效之对策。
3: 现特务李少堂入军统短训班受训，待考核结束后入军统重庆站特技室。

欧小安，民国三十年与组织失联，经查，为保护中共同党楼明远向大桥合影出卖军统情报，民国三十二年于香港被锄奸队秘密处决。

0: 这么晚了，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
1: 我不是怕你忙吗？你就没说。
0: 下次要过来了，提前跟我说，我好派人去接你。冯副站长知道你过来吗？怎么了，倩倩？
1: 小唐，我其实已经知道了，欧小安他还活着。我知道他是背叛了党国，这次回来就是要受审的。我是想能不能
0: 帮帮他。
1: 少棠，你可千万别多想啊，现在欧乔安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而且我都已经答应了你。
0: 谢谢。你的意思明白，但我也只是个小小的科长，生杀大权我也受伤了。你放心，为了你，我会尽力。

0: 欧夏安，
1: 冯小姐，您来了。哎呀，李科长真是好福气啊，能娶到像您这么漂亮的未婚妻。到时候你们的订婚宴记得要叫我哟。
2: 原来你真活着呀，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本来以为你去报效党国，没想到你却做了汉奸。你知不知道你让我父亲在战里颜面扫地？你考虑过他的感受，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对了，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我要和厉少棠订婚了。不对，是结婚。他对我非常的好，一心一意。不像是你，是一个背叛党国的汉奸。
3: 李少棠，我日本の太太呢？李少棠，我日本の太太呢？
4: 先生，您的梨子在哪儿买的？
5: 李少棠是汉奸。
6: 李少棠是汉奸。李少棠是汉奸。
7: 李少棠是汉奸。
6: 哎，李少棠是汉奸。
0: 你是看不得我幸福吗？还是嫉妒啊？
1: 欧小安，你倒真帅啊，人家李科长年少有为啊，你啊是看不得人家郎才女貌吗？
6: 李少棠是汉奸。李少棠是汉奸。
1: 拿走。
6: 李少棠对吧，他是汉奸。
1: 冯小姐，哎，让你舒心了，他现在就是条疯狗，千万不要理他，可能会咬你的，到时候记得请我吃喜酒啊。

0: 老副主任，哎，我要见文站长啊！
1: 干嘛？什么文站长？给我坐下！坐下！
0: 早跟你说过，他被撸了，现在前面要加个副字。好好检查他，乖乖的配合，明天一早魏站长就来审你。看住他！
2: 是。 欧肖安的体检报告出来了，和助眠美菌军医的诊断结果基本一致。他的前额左侧受到了强烈的撞击，而且颅内的淤血和缺氧的环境直接损害了负责记忆的颞叶区。根据我们对其临床记忆检测来看，他的各项数据都显示出有记忆损害的症状，基本可以断定他得了短期性失忆。
3: 用的是东浪荡碱。
2: 啊，对，东浪荡碱。 我们在欧肖安的血液当中检测出了大量的东浪荡碱，这是一种致幻性极强的化学成分，它可以导致患者产生强烈的幻觉。如果要是长期服用的话，甚至会导致记忆紊乱。啊，可以这么理解，患者会误将自己的幻觉，甚至是一些耳闻目睹的事情，当做自己真实的记忆。
3: 你的意思就是，不管他记起什么来，他自己都不知道是真是假？
2: 是的。

0: 不求安，醒醒！看看这个房间，是不是很熟悉啊？
1: 家里的规矩你是晓得的，啊，坐在这个椅子上只有答的份，没有提要求的份。
0: 怎么了？又给我装睡着是不是？行，等会自有人让你睁开眼。
2: 几年过去了，这小子也没变样啊！
3: 才4年的时间，能有多大变化？韦站长，别吃了，开始审吧。
4: 审？
3: 那审之前，咱们是不是得先定个调子？二位，谁主审？
0: 欧小安是我的徒弟，我审他不合适。
5: 别看我，小女之前跟她也有些瓜葛，我也不合适，还是你来，啊，咱们让魏站长来。
3: 是，哦，那还真是只有我合适。

0: 欧小恩，你是我这么多年审的第一个死人。
1: 魏站长，我就不跟您敬礼了。
2: 不用，你已经不是我们重庆站的人了。
0: 哎，小苗，我亲眼看着你把他打死的，难道这小子真有九条命啊？
2: 可能吧，他还真的有九条命。
0: 那我就把他剩下的八条命交给你，今天你审他。

嗯。

0: 这魏清明哪是审你徒弟，这分明是在审你呢。他是郑站长，他想怎么审，就让他怎么审。老文啊，你要是看得难受，你就先回去，有了结果我去告诉你。
1: 他魏清明今儿个就是把欧孝安给毙了，我也要在这儿看着。哎，
2: 干什么呀？
1: 我记不清楚了。哎，当年就是你去香港杀的我是吧？
3: 对呀、啊。
1: 为什么杀我呀？
3: 为什么杀你？因为你是汉奸。
1: 谁是汉奸呀？你在跟我装傻充愣？你是想将我的军吗？
3: 魏站长。
0: 是你派他去的，是吧？要不然你也升不了这么快吧？对，就是因为你这个汉奸学生，哎呀，你的老师才会被降职，让我当了这个站长。

我还要谢谢你呢，江老师，这怎么脸色这么差？

0: 龙副站长，
1: 缅甸这一趟干得不错。
2: 是啊，没给咱们站丢脸。
0: 老师，冯副站长，从缅甸到重庆这一路，通过对欧肖恩的观察，我发现他身上还有很多疑点。我是他死里逃生之后遇见的第一个人，所以我希望能够参与庭审，或许能从他身上挖掘出更多的信息。
1: 这件事你不要掺和，魏清明亲自审着呢。
2: 我这没问题啊，可你好像不在庭审名单上。老文啊，这站里的规矩还是要讲的。
1: 是，咱们站挺有规矩的。
0: 魏站长主审。当年香港锄奸还是魏站长带的队，苗疆执行的处决吧？
1: 是啊，这不俩人都跟审讯室了。
0: 这一个被执行了处决的叛徒，被我从缅甸带回来了，然后现在也不表彰，也不问责的。黑不提白不提的，这不会是什么有心人故意为之的吧？
2: 老文，你的女徒弟可比那男徒弟精明得多啊！放心吧，秦科长，有我和你师父在。
1: 你去吧，有了结果我通知你。
0: 是。
2: 老文，别生气了，回去听听他说什么，啊？
3: 这五名同志在上海的直接联系人就只有你和冷明远，你们两个被抓了之后，他们的身份马上就被暴露了，出卖他们的是不是你？
4: 跟我没关系，我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3: 那就是冷明远出卖的。
4: 我被人打药打多了，脑子坏了，好多事我想不起来，是不是冷明远我不知道，那是他的事儿。
3: 那你到底是不是共党？
4: 我从十几岁就加入党国，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5: 因为娄明远就是共党，你跟他在上海共事那么长时间，你就跟共党一点关系都没有？
4: 不是，你们说的这个娄明远到底是谁，我都没有印象。
5: 让他认识。
3: 没有印象那就好好看看。
2: 哎，都说名师出高徒，老文，你看看你的徒弟，这回真是给你长脸啊。
3: 当年你之所以向日本人出卖我们在上海的情报网络，就是为了救这个共党的密牌，我说的对吧？
4: 不是，我在大桥那儿审过这个人。
5: 你在大桥那儿审过他？
6: 安德医生，试试你的新药吧。
7: 哎，

0: 严先生，
1: 你好，严先生。

这个叶轩明，你认识吗？他的身份就仅仅是个民族作家吧。

0: 是不是够真的？你的书我看过，写得好，可在我国境所见，穷兵黩武，我中华儿女。 悲愤难以，必分清为光。
1: 快阻止他！
2: 政府，政府，
1: 快阻止他！

你强大的意志反而出卖了你，谢谢你，向我证实了这个人的价值，把人给我带走。

0: 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和他的舌头。我还要从他嘴里吐出更多的东西。嗨！
1: 出事之后，我们已经查实了，他在加入青浦训练班之前，他就已经入了共党，所以说从一开始啊，他就是被共党安插进军统的。
2: 娄明远的身份都那么清晰了，你们还派我去上海当他的接头人啊？什么意思啊？考验我呢？
1: 我们查到他是共党的时候，那只是之前。 而你，是不是有经受住考验？
3: 我就没经历上考验。
4: 娄明远倒没跟我说过他是共党，
1: 他可能跟我说吗？
4: 好啊，再看看这里。

0: 叶轩民，作家，是吧？他可不是普通的作家，日本人千方百计的要抓到他，他是公道吗？那我不清楚。叶轩民在被抓进石膏塔路之后，几乎和你同一时间失踪的，这是巧合吗？
1: 当时派我们去石膏塔路执行什么计划？
0: 日晷行动。

0: 我们在这儿勾当，也在杀军统的人。石膏塔路，我在那儿被抓走之后，就被大乔带去八幺零了。
1: 八幺零在哪儿？
2: 魏三藏，紧急情报。
3: 说，远泽军营那边发来消息，说抓捕了一名叫安藤元吉的日本军医，曾供职于八幺零。这个安藤元吉，当年就是帮大乔制作土城记还有致幻剂的。据安藤交代，欧西安的脑子就是他搞坏的。赶紧派人把他给我押回来。
4: 是。
5: 想起八幺零在哪儿吗？
0: 想起来没有？我这脑子被他们做了太多的活体实验，我真想不起来了，记忆都是乱的。
6: 既然你想不起八幺零，那我问你，娄明远被捕之前，有没有给你传达过军统的消息？
0: 他让我接头日晷，带上手抄好的录音计划资料本，把日晷送回重庆。那你为什么不执行命令呢？

0: 不对，长，醒醒！郭队长，让你们在这干嘛呢？又头上哪儿了？
1: 休息一会儿，还不是不喝呢？别提了，就他妈白折腾一宿。你说大小长官，我们还需要内信干嘛？他差点把自己舌头都咬断了，也拎了不会肉。折腾我俩干啥呀？
0: 要不干脆弄死他得了，反正也就一口气的事。
2: 行了。
1: 大家长官说了，必须溜活口，别给我动歪心思啊！明白明白，我就是开玩笑。
2: 给你们带的。
1: 哎呦，哎，
0: 这不，
1: 谢谢队长，
0: 谢队长。
1: 走走走，歇会儿吧，哥姐。哎，那个，过来。

始。

0: 这东西不吃，
1: 吃一点儿，
0: 不要，不吃。

我喝水，我喝水，带去吧。别给脸不要脸，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喝水。

杀了我，我很快把你交出去。不，我不重要，一定要紧。

0: 然你什么都想不起来，那我们再换一个。搭桥搭镇，我先为你做局，有什么目的？
1: 大乔给我做什么局？
0: 继续演。来，
2: 好好看看，你都死过了，怎么死而复生的？
1: 哼，这就你执行的任务啊？
0: 是我执行的，但是两天之后，日本的读卖新闻已经确定了大乔的死讯。
1: 那是你们的问题，大乔根本就没有死，这些都是大乔的阴谋。
0: 他的阴谋是什么？
2: 一模一样的替身，时间、地点和电报。王小安，你是个什么人物啊？他能这样为你做绝？
1: 洛阳计划，
3: 终于说到正题了。
4: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大乔为什么替你做这个局？
3: 现在有解释，因为你超强记忆力，可以过目不忘。即使日鬼把洛英计划的资料烧毁了，你也可以默写下来，交给大乔，对吧？他又利用那场大火和你们二人的假死，让我们以为洛英计划彻底失败了，而他在810继续进行着。
1: 我是不会帮大乔和也害中国人的。
3: 810到底在哪儿？大乔和也到底在哪儿？你是不是他派回来的？
5: 派你回来的目的是什么？说。
1: 我不是日本奸细，我不是。
0: 你不是，我是。
1: 你爱是不是？我不是。当年日鬼，也就是李少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把资料本交给俊涛？
3: 你什么意思？
1: 就是李少棠把洛阳计划资料本交还给大乔和也，是李少棠在帮着大乔和也秘密进行洛阳计划。
3: 李少棠。那我告诉你，李少棠当年回来就立即把洛英计划交到了军统，我们找了

0: 专家反复核验，确认就是洛英计划的原本。
1: 李少棠，李少棠现在在军统什么职位啊？
0: 重庆站特技室的科长。
2: 报告。
3: 媳妇儿。
2: 费站长，我们截获了日本人的紧急密报，全都破译出来了。
3: 什么时候截获的？
2: 一个小时前，都是用日军通用代码编写的，总共有五封。
3: 这个红弹和黄色弹什么意思？
2: 综合情报分析，红黄弹代指日军所使用的毒气弹，跟李科长之前在古河战场发现的为同一类型。
3: 那运送的地址为什么都用字母标记呢？
2: 这个还没破译出来。
3: 通知所有人开会。
2: 是。
4: 几千枚毒气弹正在运往国内啊。
0: 密报里说已经运到指定地点。我就奇怪啊，这缅甸已经光复，这大桥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在国军的眼皮子底下完成这种大规模运输？
5: 吴小安说，咱们重庆站有奸细，他让大桥越来越快，而我们却越来越慢。刚才审讯的时候都听到了，这一会儿你就忘了。
0: 老板，欧小安可是汉奸，你让我们听从一个汉奸的话，说咱们少棠是奸细，

0: 欧小安说：“咱们重庆站有奸细，他让大乔越来越快，而我们却越来越慢。刚才审讯的时候都听到了，这一会儿你就忘了。”
1: 老文，
0: 欧小安可是汉奸。
2: 你让我们听从一个汉奸的话，说咱们少棠是奸细？
0: 欧小安是不是汉奸不是关键。
3: 关键的是，现在几天没的毒气弹就要被投放。
4: 没那么严重，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1: 江科长，对，
3: 所有地址都破译不出来吗？厅长，从现在开始给我全天候轮守，特别是你们破译科，你们给我加班加点，一旦发现810和毒气弹的电文，立即汇报。是。
5: 给大家通报个好消息啊！上面交给我们一个人让我们审问，日本军医叫安藤元吉，原来曾就职于810。这个人一送到，这个八。

0: 玲到底在哪？这几千枚毒气弹到底送到了什么地方？最重要的是，我们局的那个内鬼到底是谁？水落石出，这算不算尽在掌握之中啊？
1: 但愿吧。
2: 哎呦，欢迎光临。小姐，能订衣裳吧？
3: 我听说你们店里的老师傅都是从陕 A 来的呀。
2: 哎呦，小姐老师傅啊，阿拉搿里这个老师傅啊，侪是上海来的，手艺老好的呀。哎呀，小姐，侬是个时髦人啊，侬看看瞧，这是线下最流行的款式。
3: 哎，流行是流行，但是满大街都穿，显不出来好的呀。蝴蝶绝代佳人里那款有吧？料子要云锦的。
2: 哎呦，这个料子我们进的少，是我们老板娘留着自己穿的。哦，要不这样，你先坐一会儿，你要是真的喜欢呢，我帮你请我们老板娘款，好吧？
3: 啥呢？
2: 不客气，来。

0: 是秦小姐来了。欧阳这个人，军统现在正在轮番审他。这个布条是我在他昏迷的时候，在他衣服里找到的，很显然是仔细隐藏过的。这个材质不太像是日军普通的军服或者是囚服。是的。
1: 而且他在昏迷的时候，嘴里一直念叨着八幺零，所以我怀疑这个布条或许跟八幺零有关。你私自把这个布条拿回来，军统会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确定他的身份，我也不确定他还能不能醒过来。即便是醒过来了，当时他身份不明，我也不能确定能不能从他嘴里问出些什么来，所以我只能冒险把这个布条拿回来。
0: 我想，或许这个布条会是我们找到八幺零的突破口。我没有责问你的意思。
1: 我知道你在担心我，但当时在缅甸的是我距八幺零最近的一次，我不想错过任何一次找到八幺零的机会。也确实是我不够谨慎，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欧肖安会是军统夫人。
0: 如果这个布条真的跟八幺零有关系，欧肖安醒来之后一定会找他。这个
1: 我问过他了，但是41年之后，他所有的事情都记不清楚了。即便他还能想起来，在他获救之前，他在丛林里待了那么久，他也不能确定是遇见我之后才丢的这个布条。这点你可以放心。嗯，
0: 眼下局势混乱，你孤身潜伏已然困难重重，凡事都要以保全自身为主。
1: 放心吧，邱瑞姐，我还应付得来。
0: 先坐吧。嗯。以你的判断，欧肖安的失忆有医学根据吗？他头部受过重创，失忆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医学上的确没有100%可以确定的事情，
1: 所以他跟八幺零的联系，我还要慢慢调查。
0: 关于欧肖安这个人，你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1: 这个人死而复生，身上谜团重重，又关联到三危战长。在重庆站里，他是一块烫手的山芋。但是我认为，他是我们找到八幺零的一把钥匙。他很有可能是我们的人。
0: 我们的人？明远同志当初通知我和陈书记，向组织申请发展欧肖安，可不久之后。 明远同志就牺牲了，所以我们不能确定欧肖安是否已经被发展成了我们的人。
1: 难怪，那陈书记和欧肖安是一起被大桥抓捕、一起失踪的。那如果这些年他们都被关在八幺零？

0: 他都能活着逃出来，是不是意味着
1: 陈书记有可能还活着？
0: 陈书记他
1: 母亲，你当时还年轻，而且组织明确指示过不是你的错。
2: 秋水姐，叶先生是为了救我才被人看见的，这件事被日本人知道了，才引发了那几日的大搜捕。
1: 现在看来，陈书记被绑架是日本人的阴谋，跟你没有直接关系，你不用太自责了。

0: 别磨磨唧唧的。老三，把那个气泡给我拿过来啊。
1: 是盒饭的。
0: 对对对，
2: 是。哎，大小姐，你去哪儿了？你哥找你半天了。
0: 这老张呢？没开车接你去啊？
3: 老张生病了，我让他先回去了。
1: 哦呦，这个老张真的是啊，在外面忙的不得这么受病啊。
2: 哎，行了，
1: 就是
3: 你们这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
0: 收拾东西呢，你赶快收拾吧。啊，快去，
2: 你快上去收拾吧。
3: 没什么事，收拾东西干什么？
4: 你上哪儿去了？
3: 我都这么大了，您能不能别管我了？上哪儿还得跟您汇报啊？
4: 怎么跟我说话呢？没大没小的，是不是又去参加那个什么燕学民召集的聚会去了？哥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掺和那些学生运动，那些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次楼。
3: 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小次楼，他们是爱国的人。
4: 怎么爱国了？写几篇文章，喊几句口号就爱国了？淞沪会战的时候，你哥我捐的粮饷，够咱们家吃几辈子的了吧？你哥我喊过一句口号吗？
3: 那又能怎么样呢？你的根本就不是爱国。你是害怕，你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呢。哎
2: 呦，大小姐，你快少说。
0: 大小姐，
2: 少爷，
0: 快少说两句啊！少说两句，
2: 说了。
4: 我真的是把你给宠坏了。你要没有我这个哥给你留着后路，你都不知道自己死了多少回了。
3: 死了也比当缩头乌龟强。
4: 上海最近风声很紧，以前那些日本人还好对付，给些钱也就罢了。自从那个汉奸曾继武让我跟他合作，我没答应，他立马就跑到赌场去抓人。知道我刚才干嘛去了吗？通行证。我请你放心，哥，我这辈子都不会做汉奸，我就是做阿猫阿狗，我都不会做卖国卖家的事儿。之前我们商量呢，要搬去重庆，现在该动身了。
1: 现在？
4: 就后天，把东西赶紧收拾好，你们几个坐火车去武汉，到那边会有人送你们去重庆。剩下的人，四天后跟我和莫青一起坐船走。
0: 知道了，老爷。
1: 落叶，我的旗袍没有做完的呀。哎呀，
4: 什么时候了还旗袍？我
0: 愣着干什么呀？赶快收拾啊！

宋殿先生，嗨，秦某感谢宋殿先生，不然秦某一家也不能去重庆。嗨，宋殿先生，秦某缫丝的生意就留给您的家人来做。哪里哪里，一点小意思。

0: 我已经上去先了，妹妹。很多事情你听到的和看到的未必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还生个气呢？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0: 他爹妈死得早，那个时候你还小，我就答应他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好。你已经把我照顾得很好了。我知道我照顾的那些并不是你想要的，但是妹妹，哥真的是为你好。我知道你有理想有热情，但是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去冒险，对吧？和日本人打交道。
1: 那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可有些事情是你必须要去面对、没办法逃避的。上海沦陷了，你可以搬到重庆去；那如果有一天重庆也沦陷了呢？如果有一天整个中国……到时候那就真的没道理可讲了，哥。
0: 那如果你有危险了，如果你死了呢？你哥我还活不活了？ 我知道你现在长大了，不是那个小的时候梳着两个辫子跟着哥屁股后面跑在那个小丫头了。我现在很多事情只能给你建议，我不能帮你做决定。但是我请求你一件事情，莫青，当你做所有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先考虑到自己的安全？能不能考虑考虑我的感受？我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莫青，
1: 对不起。
0: 走吧，
1: 我还想再陪爸妈待会儿。

0: 咱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1: 见过吗？没印象。
0: 证件？
1: 刚才检查过了，没问题啊。
0: 证件？秦老清，法租界。啊，秦继儒是你什么人？
1: 秦继儒是我哥，怎么了？
2: 嗨，原来是秦大小姐，失礼失礼。本人曾继武在石膏塔路混饭吃，您叫我曾队长就好了。
1: 我司机病了，我去探个病，没问题吧？
0: 哎，正好，我这有车，送你一程。
1: 不麻烦了，我哥说了，不能随便坐陌生人的车。

0: 钱呢？
1: 钱，钱在这儿呢，
0: 给我看一下。
2: 切点水果，
3: 买点水果吧。
4: 苹果挺好啊。
3: 哎，真有眼光，我这苹果又脆又甜，够不够啊？
4: 给你吃苹果。
2: 好了，
3: 好，
2: 了
3: 谢谢老板。哇，这么多，
2: 谢谢。
4: 喜欢吗？给你买一个。

0: 糕点挺好的啊。哎，来给我来三包吧。
1: 糕点挺好的啊。哎，来给我来三包吧。
0: 哎，好嘞。多少钱呀？十五，您拿好。哎，啊，稍等啊。哎，得嘞。哎，谢谢您，谢谢您。哎，哎，糕点。哎，两位兄弟，来吃点糕点吧。来，别客气，来，别客气。
2: 秦小姐这都没好意思，
0: 哎，别客气，
2: 我们也是制作所在。
0: 别客气。
3: 宋队长。
0: 你还要跟着我吗？你们叫跟呢，是到这么乱，我是在保护你。保护我呀？行，那我现在还要去我司机家一趟。东西挺沉的，帮我拿一下。辛苦了啊，辛苦了，来这边。

0: 你怎么来了呀？
1: 你不是病了吗？我来看看你。
0: 这几日，
1: 那个保护我的，现在不是危险吗？
0: 哎呀，
1: 他拿这么多东西，这多不好意思呀！
0: 哎呀，小意思，
2: 快快拿着，
0: 快快快，屋里坐，屋里坐。
1: 我就不坐了，
0: 嗯，
1: 你好好养着啊，我先走了。
0: 哎，这样坐着。

0: 长今天鞍前马后的辛苦了，要不要进来喝杯茶呀？
1: 能亲自送秦小姐到家已经是我的荣幸了，我就不上去了。
0: 行，那后会有期了。
1: 哎，秦小姐，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2: 队长，队长，那家确实是秦家的司机，他平时开车送秦小姐去上学，前两天哮喘病犯了，要不去他家走走。
3: 连大家都给他哥三个面搜，怎么搜？你知道他们家有多大吗？
4: 表面放人，暗地里下手，太龌龊了。
2: 秋水同志，咱们是不是得赶紧想办法把陈书记营救出来？
5: 陈书记特别交代过，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首先要保证完成任务，其他的事情等我向上级反映之后再做决定。眼下不仅是陈书记带回来的药品需要尽快送走，我们所有的联络点包括那两部电台必须立刻转移。
2: 目前日本人正严格控制上海通行证的发放，以他们现在的处境，恐怕
4: 很难拿到呀。

0: 本来这件事情，我是交代了一个新发展的同志，但是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已经让他终止任务了。
1: 哎，之前明远同志不是说过可以通过军统那边大小方面的人弄到通行证吗？
0: 明远现在已经被捕了，这条线恐怕是指望不上了。 我现在担心军统那边能不能完成日轨行动。如果他们不能护送日轨，拿着录音资料离开上海，
2: 那日本人的录音计划就会继续进行，
0: 对我们整个中国将是巨大的灾难。

1: 屋里出什么事儿了？
2: 邱瑞同志，
1: 邱行政，你哪儿弄的？地下交通员送来的。多少钱呀？15，您拿好。哎，啊，稍等啊。行，您找了啊。
2: 哎，得嘞。
3: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身边有日本特务，我估计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没有去联络您，而去找的我。
1: 既然现在已经有了通行证，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立刻开始计划。
4: 是是。
1: 秦墨清同志，这次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关于陈书记的事情，组织上已经认定了，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过分自责。现在有新的任务交给你，军统即将开设特训班，招收条件严苛。基于你的工作能力以及你哥哥在军统上层的关系，组织希望你能够进入军统，潜伏下来。
5: 是。
1: 从今天起，你的代号是野草，你跟我单线联系。组织里知道你身份的人只有我，我的代号是老何。秦墨清同志，我现在郑重地通知你，组织上正式接纳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仪式就简，现在跟我宣誓。

0: 国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宣誓人：秦墨卿。
1: 这些年你进步很快，特别是这次主动申请去缅甸查810，收获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2: 根据我现在掌握的线索，日本人在缅甸一个叫810的地方进行着某种生化实验，而且这个实验很可能与当年的录音计划有关。
3: 可是录音计划四年前就被捣毁，而且军统早就将大乔和已暗杀了。
2: 即便不是大乔，还会有其他人的。日本人是不会轻易放弃录音计划的。秋水姐，我现在在军统方面有一个机会，可以以一个普通军医的身份前往缅甸，所以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同意。
3: 母亲，你在军统潜伏到这个位置，为组织了解军统内部的情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秋水姐，录音计划一旦重启，后果不堪设想。

0: 我们在缅甸的活动能力不强，以置身前往，我是担心你的安危。这个你可以放心，我不会做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事情。好，这个情报我会向组织转达，等上级的回复。
1: 我请求组织让我把这条线一直跟下去。现在你的任务有三个：第一，尽快确定欧肖安的失忆，是真是假。
0: 尽可能的获得八幺零的情况，及时向组织汇报。
2: 是。
0: 第二，在确定欧肖安身份之前，尽可能的给他提供帮助，但是有一个前提，绝对不能暴露自己，不管是对军统还是欧肖安。
2: 是。
0: 第三件事比较棘手，我们查到了有几个日本间谍活跃在沙坪坝一带，重庆的地界我们不方便出手，我希望你用军统的人抓获他们。
2: 以免他们搞破坏。是，
3: 这是他们三个。我们已经订了一段时间了，具体的情报，行动当天我会传达给你。
2: 明白。
4: 哎，小二，来不久了。
5: 你的菜。
4: 啊，菜也快点吧。
2: 上来吧，上来。
4: 吃的怎么样了？
5: 还行，一共三个，老板、伙计还有小二。

0: 你们的人还有谁？双双，我说，
1: 静贤，
2: 少棠，你怎么来了？
1: 家里的工作忙完了呀，当然要接你来。
2: 你骗我，家里那么多工作，哪忙得完啊？
1: 工作哪有你重要？
3: 冯老师好，
2: 你们好，快回家吧。
1: 有时候啊，真挺羡慕你的，能跟这些孩子们待在一起。静贤，等抗战胜利了，辞职，来你们学校教自然课。
2: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
2: 该不会也想让我等你下课，接你一起回家吧？
1: 还是你聪明。走吧。
2: 少棠。嗯。我给你讲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吧。
1: 好呀。
2: 小的时候，我和母亲两个人生活在南京。父亲说，等他们推翻了北洋政府，就会回来跟我们

0: 我母亲等了他一辈子，后来日本人的炸弹落在了他的头上，也没能等到我父亲回来。再后来，父亲就把我接到了重庆，我就遇到了……我等了他3年。 等他变成汉奸，等到他死，少棠，我不想再等了。
1: 来。

0: 青山，我和他不一样，我永远都不会骗你。我向你保证，我们的婚礼也会如期进行，到那个时候你会成为最幸福的新娘。但看到胜利，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向上方请辞。是不是想到欧家安的事情？他还在受审。不过你放心，魏站长、文副站长还有你父亲三个人都在，一定会给他一个公平的交代。
1: 少棠，我要的不是公平，我就是希望他能活下来。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0: 我怎么会生气？我一定会尽我所能让他活下来，因为你。
2: 眼镜摘了吧。身份背熟了吗？
3: 南阳卖茶叶的商人叫蔡金。
2: 你记住啊，我给你的证件绝对没有问题，知道吗？
3: 好。
2: 不要跟他们目光接触，你的眼神太容易紧张了。你的行李。
4: 资料本在箱子最下面的夹层里，把它带到重庆，交给重庆站的门站长，不准离开你的视线，知道吗？
3: 那你呢？你不好意思吗？
4: 买水果那个是我们的人，他会跟你一起上火车，火车上还有我们的人，到南京后坐船到重庆，他们都会照应你的。啊，
3: 我走。
2: 放轻松点儿，别那么紧张。
3: 好，
2: 李六平，我们重庆见。

0: 走回去，证件和车票拿出来。
1: 车票。

0: 小兵，小兵，你的，行走来着。啊，做茶叶生意，回老家南京探亲。
1: 箱子里装的什么？
0: 随身的衣物和茶叶。
1: 打开，快一点。
0: 身的衣服。

0: 我是两个人，拿钱动手！哎，
1: 你别开枪！
0: 对，哎，
1: 别
0: 打了！你，
1: 哎，
0: 我被人打！站住！我不动，我不动，你别让他过来！
2: 喂！

0: 服吗？
1: 哟，老爷，您回来了。
0: 小姐呢？
1: 哦，小姐从餐厅打电话来，说她和黎先生在外面吃饭了。
0: 这都几点了？哎，你这是？
1: 哦，先生啊，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儿。这个不是黎先生和小姐的订婚请柬吗？今天做好了，刚送来的。我明天就找人发到邮局。远的不说，重庆的太太和先生们后天就能收到。
0: 不行，没有我同意，一张都不许发。听见了没有？
2: 哦，
0: 赶紧把它都收起来。
2: 好，
0: 快点。
3: 爸，你嚷嚷什么呢？
0: 回来了，爸。
3: 哎，吴妈，这个是我订婚印的那个。
0: 静静，你先别管这个，我跟少棠要谈点事情，你上楼休息吧。
3: 哦，好，那你们慢慢聊，爸你也早点休息。
0: 好。
4: 早点休息。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这是怎么了，爸？小唐，平时在站里你都是最后一个走，咱们这两天神奇欧笑安来，你是到点就下班呢？也不见你打听一下审问的结果，你是不是在回避什么？
1: 爸，以我和静贤的关系，多少得避点嫌吧。再说了，您是了解我的，不该问的事情，我从来都不过问。
0: 要是这事跟你有关系呢？
1: 什么意思啊？

0: 我这脑子呀是什么都忘了，但是回到重庆站，老师还是认识的。
1: 能够活着回来真好，当初派你去上海就因为你是我最好的学生。
0: 让你失望了。
1: 不是失望，是恨到了骨头里。拜你所赐，我由站长变成了副站长，就冲这一点，不想跟我说点什么？
0: 您问吧。
1: 这些年你都经历了什么？难道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真忘了，
1: 一个片段也没有。
0: 我脑子里就几个画面，我就记得当时我在一个实验室里，生化实验室，周边好多的药瓶，有人给我治疗，然后给我注射药物，然后跟我提问。
1: 问了你什么？
0: 真想不起来了。
1: 坐在我身边的是不是当年我那个好学生？是不是效忠党国的欧小曼？
0: 老师，我绝对是您的好学生。
1: 如果是我帮你，如果不是，
0: 您先帮我回忆回忆，当时文老师把我派去上海，到底是执行什么任务？
1: 查清洛英计划，粉碎大乔河野的阴谋，但是你失败了。洛英计划的资料是李少棠带来的。
0: 李少棠就没有问题吗？
1: 哈哈，你说你效忠党国，他说他效忠党国，你们两个人总得有一个人证明自己的清白。好好的活下去。

0: 今天欧孝安指认你是日本间谍。
1: 什么
0: 什么什么，欧孝安指认你是日本间谍。
1: 爸，欧孝安现在的精神状况您是最清楚的，他说的话怎么还会有人相信呢？再说了，当年我回到重庆第一时间就把资料交给了戴老板，您和几位专家也亲自检验过的，还有这些年我在军统的行动记录全部都在案，您不会因为他的一句指控就怀疑我吧？
0: 少棠，你跟静贤就要订婚了，有些事情你自己要做清楚。我不是审你的人，相不相信你跟我没关系。要是真有人向你泼脏水，你自己得洗干净，别闹到最后大家都下不来台。我就是知会你一下，回去自己好好想想。
1: 谢谢爸。你也早点休息。

0: 小贤，关于婚礼的事儿，应该不能举行了。我今天来是跟你道别的，
1: 把他带到重庆。

0: 欧小安这是以死明志啊，他死给谁看啊？老文，昨天未经我允许你是私下见了他吧？现在站立可是抓内奸，你这是往枪口上撞，你到底多大的事儿非要去见他？
1: 那曾经也是我的学生，我去看看他有问题。
0: 有问题啊？你说不清楚啊，你见完他就自杀了。老文，我就问你，他靠在那儿，那笔怎么到他手上的？这话我放在这儿，查不出这个内奸之前，欧小安绝对不能死。
2: 哎，老文，你昨天去看欧小安的时候没带笔吗？
3: 让他接着审啊，审审那笔是从哪儿来的。
0: 哎，你急什么呀？我们不是在分析吗？
2: 师徒情深嘛，

0: 刚才打扫物质层一回生的功夫，就发现了这个东西，真是见鬼了！我们是不是被人盯上了？会不会暴露目标啊？马上转移吧。等等，你刚刚看到这个糍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1: 东西是倒的，口子是开的。

0: 先生的衣服破成这样，是该做身亲的了。肩宽一尺三，袖长一尺九。裤长
1: 三尺三，
2: 放心吧，我是安全的。
0: 二十七，
2: 我都好高兴这样。刚才姐连我都信不过了。
0: 你怎么会来重庆？
2: 两年前我接受了江北的建伏任务，组织上包饺到了女帝，才上报第一个工作。你和叶萨同志向中央汇报的关于欧江安的情况，上级十分重视，经过多方核查发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所以派我过来协助你处理。
0: 具体什么情况？
3: 娄明远当年确实发展过一名秘密党员，
2: 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他只向陈科书记单独汇报过，而陈书记也曾向组织秘密汇报过。这件事儿组织已经核实过了，不过组织上并没有记录这个人的确切身份，如果真的是欧小安的话，必须让他尽快跟组织建立联系，这也是我来的主要任务。
0: 好，我们有几件事情需要尽快查清楚，首先是810和大桥和野的问题，还有就是陈书记和他这条线上同志的情况，而这些情况都需要那名秘密党员的帮助。你有联络方式吗？
2: 有，娄明远当年给他留过一个联络方式，这次组织在核查中发现了。
0: 不过就算欧孝安是那名秘密党员，他跟组织失联了这么多年，以他现在的情况直接跟他联系会很冒险。
3: 这件事组织也考虑过了，但实际从权，
2: 只要欧孝安能跟我接上头，至少可以说明他就是那名秘密党员。可如果欧孝安没有出现，那他的身份就还是可以的。
0: 好，
3: 姐，这次我来重庆，身份是从广东来的药铺的少东家，
2: 叫霍大明。明日我会在报上将接头暗号登出来。如果欧小安是那名秘密党员，如果他看见了，就一定会来见我。按照组织规定，我只能待三天。如果三天里没有人出现，我必须撤离。
0: 可野草同志传回来的情报，欧小安自杀未遂，已经被送去医院了。
2: 野草同志，那能不能请他做一些配合？
0: 霍老板，以后来了新料子，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4: 行，麻烦你了。
5: 没事。
0: 来，您拿好。
4: 多谢掌柜的，我先告辞了。
5: 慢走啊。掌柜的，这位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是你弟弟啊？
0: 虽然他是我的亲弟弟，但是组织要求必须单线联系，秦小姐的事情必须保密。
5: 明白。
6: 不用了，谢谢
7: 姐姐。开场这么好看，送你。
6: 哎，妈妈了，妈妈了，妈妈了。
8: 害人张廷阳，时年无音讯，见报速来信。知情者警告：上海自中路158号，张静茂。

0: 醒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来看看你啊，大师兄。

0: 怎么还想起玩自杀了？拿什么扎的？
1: 也没什么工具，拿牙咬的呗。
0: 用钢笔割腕，还割歪了。这为了逃跑，对自己可够狠的呀。
1: 这也就用一回，下一回就得扎眼珠子上了。没什么事，你不用在这看着我。忙你的，我不能再自杀了。
0: 有事儿？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啊？
0: 你跟那个大乔跟了那么久，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这事儿你知道吧？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投放。
1: 这毒气弹要投哪儿啊？
0: 这是我要问你的。
1: 你没人告诉我呀？
0: 不仔细想想，
1: 真不知道。
0: 哎，9548是什么呀？
1: 9548，
0: 你刚才说梦话了。
1: 哦。9548，就在脑子边上，那会儿想不起来什么来着。
0: 行，你好好休息吧。这楼下有家馄饨不错，以后可以去尝尝。
1: 行，
0: 走了。
1: 慢点啊。
0: 昨天晚上他自杀的时候，你们俩都干嘛了？
2: 因为是咱们自己的禁闭室，我们看的就没那么仔细。
0: 回头多加派点人手，他出事了，你们俩负不了这个责任。多看紧点。
3: 是。

0: 哦，少棠，实在抱歉啊，魏站长，我临时有点急事，晚点再来找你。
1: 哦，找我有事儿？
2: 说是找您有事儿，一大早就过来了。
1: 哦，欧小安，欧小安，欧小安。

0: 你到底去哪里嘛？
1: 师傅，重庆那么熟，你确定没有9548这门牌号？
0: 都在那龙沟头街了，确实没得。
1: 那95号没有吗？48号有没有啊？
0: 那都多了，哎，看你去哪条街嘛？
1: 那您带我都看看吧。
0: 啊！
1: 我给您双份车钱，我看看。
0: 老弟，坐好了。

0: 您好，先生，
1: 发什么药？
0: 当归1两9钱，茯苓4两1钱，忍冬3两3钱。

0: 不好意思啊，先生，当归和忍冬已经卖完了，你去别的店看看吧。
1: 您看能不能再过一家？家里人是旧疾复发，从前就在这装。
0: 不知道您的家人是什么病症？
1: 具体不清楚，
2: 只知道要冬病夏治。
0: 无礼请。

0: 这位同志，请问怎么称呼？
1: 黎少达，黎明的黎。你就是那位线人？
0: 对，
1: 霍大明。
0: 你好，四年了，我还以为组织已经把我遗忘了呢。
1: 组织最近才找回你的联络方式，请你理解。
0: 明白。
1: 鉴于你和组织实联已久，需要你将情况完整的跟我汇报一遍，希望你可以配合。
0: 好。
1: 坐。
0: 今天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当年龙明远给过我一个接头暗号解码方式，他叮嘱过我，如果一旦与他失联，就留意每日的大公报。如果看到有一个叫张经茂的人在找他的堂弟的话，就说明组在召唤我了。
1: 你跟龙明远是怎么认识的？
0: 在奥斯陆厅。当年我在日本的时候，就读的是东京帝国大学的生化专业。后来毕业回国以后，我的老师介绍我到上海的一家生化研究所当实验员。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研究所就是大乔和也用来研究生化武器的地方。生化武器太残忍了，我没有办法接受。但那个时候上海已经沦陷了，我没有地方可去，到处都是日本宪兵和士高塔罗的特务。我只能每天在奥斯舞厅喝闷酒，就在那个时候认识的龙源。
1: 龙明远是什么时候发展你的？
0: 民国30年吧，具体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入党的时间我一直记得非常清楚。什么时候？在哪？民国30年4月11日，宣誓的地点就在奥兹舞厅楼上，龙远的办公室。
1: 有其他入党介绍人在场吗？
0: 没有，龙远同志跟我说明过，我们之间是单线联系。就是那天，他下达了拿到洛营计划资料的任务，代号日晷。
1: 后来我才知道，跟军统有一个代号，就是为了利用军统的行动，来完成我党的任务，阻止洛云计划，也是那个时候，我知道龙远的身份。
0: 军统里还有人知道你的身份吗？
1: 没有，
0: 这么肯定？对，明远同志对于我的保护，甚于他自己的生命，这一点让他非常谨慎。
1: 那欧小安，你认识吗？认识，
0: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也是明远同志发展的另一条下线，就是他安排我撤离的上海。
1: 龙明远介绍你们认识的？
0: 不是，欧小安一开始不知道我的身份，是在龙明远被捕之后，我们才联系上的。他当时要亲自护送我离开上海，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留在了上海，是军统其他的几个人护送我撤离到重庆。
1: 明远同志明明跟我说过，我的这些资料和情况已经向组织汇报过了，难道组织没有记录？

0: 你先别急，我会向组织核实的。我现在在重庆站，任特级室的科长，也能接触到不少内部的资料和情报。如果组织需要的话，我可以抄录下来护送过来。
1: 不要轻举妄动，你的情况我还需要再多汇报。一有消息，我会主动联系你的。这样。
2: 这本书你收好，实行的密码本、解码方式也在里面，看完记得烧掉。从现在开始，你的任务代号是黄丽。
3: 是。
4: 老三。
3: 开，开车，开车，开车，开车，开车，开车。
1: 你怎么来了？我刚好路过，过来看看你。你不是失忆了吗？
3: 你都想起来了？没有，很多事我都忘了，一大部分记忆都想不起来了。我听说上面的人在调查你，你指着倪少棠是间谍，对不对？对。你能不能不要再找他麻烦了？我是等过你几年。
1: 你去上海的时候，我也找过你，可是我的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出现一下呢？
3: 我出去执行任务之前去找过你，但是没见你。你来找过我？那你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呢？我的工作性质。
1: 当时没办法跟你说话，不能给你打招呼，我怕给你带来麻烦。你的工作就是当间谍，你的工作就是当汉奸是吧？我当时是上峰给我派了秘密任务，我不是汉奸，我也不是巨头日。你别再骗我了，他们都跟我说了，你是害死了自己人，所以你才潜逃到上海的。
3: 后来说你死了，我也看过那个照片了，我也确信了那个照片里的人确实是你。那你就当我死了吧。

0: 小安，我承认，我以前确实爱过你，我也相信我们俩肯定相爱过，但是我现在已经订婚了，我希望你能祝我幸福。我祝你幸福。
1: 但是我希望你在做任何决定之前，再多观察观察李少棠，别到最后害了自己。
0: 我以后再也不用瞒。

0: 小雪。
1: 我没事儿，你告诉李先生让他等一下，我马上就下去。
2: 哦，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就是忽然想到啊，如果我能把你娶回家，那一定是我黎少棠的福气。坐吧。
0: 哎，少棠
1: 啊，
0: 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呀？我们都好久没见了。
1: 平常也没看你关心过我的工作呀，怎么今天突然问起啊？

0: 他找你干嘛？他没伤到你吧？没有。他找你什么事儿？他跟我说，让我小心一点。
1: 他是不是跟你说了，怀疑我是日本间谍的事？金贤，欧小安这次逃出来的目的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他现在是一个精神极度混乱的人，没有人会相信他说的话。金贤，关于我是不是日本间谍这个事情，站里一定会调查清楚，给我一个交代，还我清白。 金贤，我向你保证，我黎少棠一定是一个忠于党国的人。这些年，你也知道，我和欧小安不一样，我绝对是一个你可以值得托付一生的人。

0: 詹先生，您久等了。如果回去之后您太太不满意，可以随时来修改的，改到她满意为止。
1: 好的，
0: 您慢走。
2: 掌柜的，我小姐嫂您送来一张戏票，
0: 转运楼，
2: 放在断面料子我堆了。时间是今天下午。
0: 老林，
2: 嗯，
0: 下午你看店，我出去一趟。

0: 黎少棠，怎么会是他呢？
1: 我也完全没有想到，但他汇报的细节都跟龙明远当年在上海的行动完全一致，而且他能准确无误地找到联络点，并对上暗号，基本可以说明他就是那名秘密党员，但具体情况还是有待考察。姐，在确认他身份以前，你店里我是不能再去了，以免把你暴露。
0: 林杰，你真的进步了。
1: 按照组织规定，我必须今天下一个行动了。
0: 虽然他的说法天衣无缝，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他还是一张白纸。我还是有疑虑，你最好提高警惕。
1: 他的情况还有身份背景，我会尽快上报给组织，让东北的同志们去核查。但这一来一回时间太长了。
0: 那也要等到组织核查之后再做决定。你不要频繁地跟他见面。
1: 知道了。那欧小安那边你准备怎么处理？
0: 我会让野草继续盯着他。
1: 好，那我先走了。
0: 等一下，之后我会给你个地址，如果有要紧的情况我们在那里见面。
1: 好。
2: 给我带上铁器啊。
3: 慢来慢来，公公，来来来来来来，消息了消息了消息了啊。

0: 小姐，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我炖了点汤，多少喝一点吧。
1: 吴妈，这个请帖怎么还在这儿？不是早就该发出去了吗？
0: 哦，都怪我，年纪大了，脑子不中用了，这么重要的事儿，我都给忘了。
1: 是不是爸爸不让你发出去？啊。

0: 三国演义还能放在暗格里啊？把文件袋打开。
1: 局上方交一个。
0: 把文件袋打开。

0: 这是什么呀？抱歉，无可奉告。全国各地的防空洞规划图，这可是大机密呀！你一个生化专员，你要这个干嘛呀？
1: 罗翔，你做这些是为了工作，还是惊险？
0: 什么都不对，就是单纯的针对你。

0: 跟了我一天了，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好歹咱们俩是师出同门，没必要拿着枪这么针锋相对的吧？没什么事儿，就是好奇，好奇你的身份。
0: 我是什么身份对你很重要吗？
1: 重要啊，当然重要了。毕竟你现在身份疑点那么多，万一你真是日本间谍，没准你就是我的晋升之阶呢。不过我还是愿意相信你的，哪怕是为了不牵连文老师。
0: 文老师，所以是文老师让你在我那儿留一份报纸的。
1: 这估计是你脑子受伤想多了。读书看报本来就是我的日常，没你想的那么。

0: 林师傅，你们家老板娘到底要不要做生意了？现在都几点了？店里都忙成这样了，也没人管呐。哎呦，
1: 老板娘生病了，都是老顾客了，帮帮忙，帮帮忙。
2: 师傅，来订的鸡毛做好了没有啊？哎，
1: 马上，哎，好好好。
3: 哎，卖新货的，新鲜的，水果的，新鲜的水果，新鲜的水果。
0: 上面包的平板，
3: 上面包平板啊！
0: 面皮粉，
3: 好嘞。
4: 上周五，我们在店面的游击队遭遇了日本运输队，双方发生交火，规模并不大，但我们的伤亡十分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只因为敌人在交火中使用了毒气，是在店面地区还是第一次。这些生化武器一定是来自810。据我所知，军统截获了日军的密电，他们从810。
1: 运出了8400枚的毒气弹，而且投入了5个目标地，但是我方现在没有具体地址。这个重要情报是野草告诉我的，我已经汇报给了上级。8400枚，这5个坐标哪怕有一个爆炸了，后果也会是灾难性的。我们的队伍对于生化武器应对力几乎为零。这李少棠是生化专家。
4: 更是陆营计划的参与者，他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如果李少棠不是我们的人，你想过后果吗？
1: 李少棠的事情我已经跟上级汇报了，上级的意思是，既然他对上暗号，原则上我们应当给予信任。可鉴于情况复杂。

0: 上级希望我们能够酌情处理，一旦确认他的身份，马上启用他。
1: 云杰，如果他万一有

0: 你倒是挺厉害，啊！众目睽睽之下，你居然跑出去了。
1: 我出来，其实也是为了找一些证据，还有线索。

0: 重庆市的地理水文。国统区各大军事设施和防空洞的分布图，还有几个秘密的地下军事设施，这些文件你从哪儿来的？
1: 这些机密文件都是从李少堂家的暗格里搜出来的。
0: 李少堂家，
1: 包括这本《三国演义》，正常人家不会把《三国演义》放在暗格里吧？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大乔转移了那么大批的毒气弹，它需要地方储存，而且储存毒气弹对环境、温度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我看到这些重庆的地下水文、防空洞，我就在想，大乔是不是要从这里边找一个储存毒气弹的地方？
0: 你的意思，李少堂在帮大乔做事？
1: 那我不清楚，但是据我了解，以李少堂的工作范围，他是碰不到这些机密文件的。
2: 老板，仓库今天刚到了一批草药，您要不要去看一下？
3: 草药？
2: 对，
3: 知道了，去把东平下院牌子挂上。
2: 好。
3: 怎么了？不是说好等我找你吗？
4: 有个突发情况，昨天晚上欧小安突然闯进我家，把那本《三国演义》拿走了，还有我从军统资料库偷的秘密文件也被他搜走了。
3: 他知道那是我们的联络方式了？
4: 他肯定知道《三国演义》是密码本，但是你放心，解码方式我看完就烧掉了。
3: 那份文件是什么？
4: 城市的防空洞布局资料，我正在参与防空洞的改造计划，军统特批我调阅的，说是作为参考。
3: 还有备份吗？
4: 我本来想着跟你请示完，我就立马抄录一份给你送过来，没想到被他拿走了。
3: 你是生化专家，军统为什么会让你去研究防空洞？
4: 为了应对日本人的生化武器，军统命我替高层专用的防空洞进行防毒性改造。
3: 不对啊，那欧小安为什么会拿走《三国演义》呢？全查到你身份了？
4: 应该不会。欧孝安一直指认我是日本间谍，在为大乔和也做事。
3: 日本间谍？
4: 当年龙明远和军统多名特工被捕之后，他就一口咬定是我向日本人出卖了军统。
3: 他这么说是有什么依据吗？
4: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可能跟他记忆混乱有关吧。
3: 可欧孝安这么针对你，你在军统会有不少麻烦吧？
4: 目前来看一切工作正常，毕竟涉及到上峰的绝密任务嘛，重家也不会暂停我的工作，但麻烦确实是有，特级室已经开始在试探我。
3: 会有暴露的风险吗？
4: 我担心他们会上测谎仪，特级室的测谎技术和方法都是美国人给的，虽然看起来是大量琐碎的问题，但是其实是具有针对性的，围绕一个核心一点进行测谎，测谎的问题应该就是欧孝安针对我是日本间谍这个事情。

0: 这我倒不担心，我担心的是他们调查出我才被中共所识。这样，你先去买一本民国30年的作文档稿纸，作为新的密码本。在我那边，我来帮你想办法。好，那我先走。方副站长，您在替静贤做任何决定之前，至少先摸清楚裴少棠的底细。
1: 就凭这几张图纸和你的一面之词，我怎么相信你？我不需要你相信我。我给你们凿出来一个洞，剩下的就要靠重庆站内部自己查了。你想怎么办？
0: 线索找到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您抓我回站里吧。
1: 你要回重庆站？对，至少我得证明自己清白吧。好。
0: 杰威站长，老魏。 欧肖安在我家里，你派几个人把他押回站里。不，他是自己主动要求回去的。好。

0: 李少棠告诉我，欧小安在审讯中反咬李少棠之汉奸，为日本人做事，并在就狱后去他家抄走了防空洞的资料及密码本。
1: 你有没有感觉到他在撒谎？
0: 他这个人说话很严谨，一听就知道受过专业训练。他有没有撒谎，我无从得知。
1: 那他知不知道我们也在考验欧小安？
0: 你放心吧，他不知道。对了，姐，还有一件事，李少棠马上面临军统测谎。
1: 他虽然受过专业训练，
0: 但我担心可能还会出问题。有没有可能让野草同志做一些配合？
1: 方同志，你在他面前没有提到野草吧？
0: 我当然没有说过。现在我也是一个老革命了，你可别看不起我。毕竟李少棠这个生化专家对我们可太重要了。

0: 站长，人到了。
1: 哎呦，大英雄回来了。啊，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2: 图纸你不看见了吗？
3: 黎少唐家翻出来的，上面明确标记了各个防空洞的温度、湿度、隐蔽性、通风性，这些都是什么呀？这些都是储藏毒气弹的重要条件。
1: 哦，闹了半天，你这又自杀又越狱的，就给我找这个去了。黎少唐是生化专家，有这些图纸也很正常。哎，老黄，这笔记是少唐的吧？
4: 不知道，
1: 那还是让特技科呀好好的甄别一下啊，别随便冤枉人。
3: 我告诉你，这些图纸就是黎少唐帮大乔和野运送毒气弹最好的证据，懂吧？
1: 你说证据就是证据，我怎么相信你？
3: 三国演义黎少唐家搜出来的，我在大乔那干过两年。大乔是个什么人？自诩是中国通，就喜欢中国这些文化呀名著啊，所以大乔拿三国演义当密码本，太是他的行事作风了。我跟你讲，黎少唐拉出来全面调查肯定没错。
1: 是大乔告诉你

0: 他拿这本《三国演义》做的密码本。没有，那就是你的猜测。哪个中国人家没本《三国演义》啊？还有，你让我调查李少棠，我就调查李少棠。
1: 你在教我做事吗？
0: 小话，带回去。
2: 老魏，这带回去带哪儿去啊？
0: 他是犯人，你说带哪儿去啊？
2: 哎，小安，小安，小安，魏站长，
3: 欧小安不但自己回来了，还找到了黎少棠的可疑线索。
4: 你不能再把他当犯人审啊！
0: 他不是犯人，他是什么？再说了，我请他调查李少棠了吗？
2: 行了，

0: 你信少棠会做出这种事儿来吗？
1: 你别说了，我懂你的意思，我现在就把少棠带过来。
2: 刘小安是汉奸，消息来源准确吗？
3: 以你的判断呢？
2: 从京回来之后，他就一直在隔离审查，所以我对他的判断也没那么全。
3: 你们站里有一个生化专员，林少棠。
2: 对，他是特技室的，但是他的工作和我的工作平时交集并不多。他这个人平时生性比较孤僻，当年军统从上海带回来的日鬼就是他。他跟欧秀安的身份有关吗？
3: 原本我们是单线联系的工作方式，我不应该告诉你这些的。可是现在能从侧面打听到消息的，就只有你。
2: 明白。
3: 龙明远同志在牺牲之前，在军统内部发展了一名秘密党员。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李少棠，指控欧孝安是汉奸的人也是他。
2: 罗明远同志跟你提起过李少棠吗？
3: 没有，但是按照我们的召唤指令找到接头地点的人正是李少棠，组织派来的同志也确认过了，接头暗号是没问题的。
2: 难道是娄明远同志牺牲前发现了欧秀安的身份有异，临时更改了发展对象？
3: 这只是我们自我合理的一种可能性。欧秀安在审讯的过程中指控林少棠是日本间谍，现在军统要用测谎的形式甄别林少棠。
2: 你是担心军统的测谎会暴露这个秘密党员的身份吗？
3: 秘密党员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没有确定两个人身份之前，我不敢冒险。按照我们的工作原则，身份不明之前，我们只能观察和判断。
2: 明白。
3: 秦小姐，做好了之后通知您。
4: 那我先走了啊。
3: 您慢走。
1: 老魏，少棠带来了。
0: 辛苦辛苦。坐坐坐。
5: 魏镇长。
0: 少棠，坐。这些都是你的东西？
5: 是。
0: 不想跟我解释解释？
5: 昨天晚上欧秀安到了我家，用刀逼着我把我的东西搜了一遍，这应该是他给您的吧？
0: 对，这把枪来了。

0: 不清楚，那这图纸跟三国演义是怎么回事啊？
1: 魏连长，这是对我进行正式调查了吗？
0: 不是调查，我只是私下了解一些情况，你不要有什么情绪啊。
1: 魏连长，以欧孝安现在的立场和情况，凭他的一句指控，就能上升到全站对我进行联合调查？
0: 跟你说了，不是调查。
1: 《三国演义》，四大名著，您家里应该有一份吧？
0: 有。
1: 这些图纸，就是上峰委派我的任务。魏站长，您应该知道，上次沈主任找我，是戴老板吩咐。我当时因为是秘密任务，一直没有说。现在欧孝安把他从我家里翻出来，就能给我冠上汉奸的罪名吗？欧孝安人在哪？我要跟他进行当面对质。
0: 别着急。我一定会让你们俩当面对质。那现在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秘密任务？
2: 稍等，坐下。
3: 该说就说。
1: 我一直认为重庆作为陪都，缺少重要的城防工事。
4: 党国的政要们都在重庆。
1: 如果一旦敌人扔一些炸弹，投一点毒气，那后果不堪设想。我作为生化专家，研究毒气弹和研究城防工事是密不可分的两件事情，所以，我正在研究此事。
0: 这个任务确实很重要。
1: 沈主任交代过，对于此事一级保密。
0: 理解。应该保密。不过少棠啊，现在这欧孝安指控了你，这站里啊也得走一下流程，先对你测个谎，希望你理解。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主持公道的。老冯，你说呢？
5: 哼，你不都盘算好了吗？少棠，如果你没做什么亏心事，尽管让他们测。魏站长一定会秉公处理的，是吧，老魏？
0: 对，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

0: 里边请。
1: 嗯。
2: 出来。我警告过你，不要再跟着我了。要是被别人看见，你知道后果。
1: 苗先生，不会有人怀疑。
2: 又要我干什么？
1: 杀掉。
3: 烂藤远近。
2: 离我远点。
1: 抱歉。他知道810的事情太多了，您必须在他开口之前杀掉他。
2: 天中好耳，欧霞安已经知道占领了大桥的间隙，你现在让我去杀阿德，你是想让我死是吗？
1: 所以说杀掉他也是保护你。
2: 安藤知道我身份？
1: 您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只能说看还是不干。送给你。带上它。

0: 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
1: 马上就要到了。
0: 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 秦科长，秦科长，准备的怎么样了？嗯，最后的调试马上就可以开始了。
1: 好，
0: 那我先去啊。
2: 秦科长，邢东副今天也参与李科长的策划吗？
0: 文副站长不大放心，让我过来看看。
2: 请文副站长和您放心，这里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就要开始。
0: 行，那就开始吧。
3: 秦科长。

0: 谢谢，开始吧。经长，恐怕得请您。啊，我就在这儿，我不耽误你们。
1: 不，经长，只不过我们接到命令，今天对于李科长的测谎，由我们特技室的人负责，还有两位稽查室的兄弟负责监察，这确实没有接到行动处的。
0: 你的意思是，只有你们特技室和稽查室的人才能参加，我们行动处的连听都不能听，是吗？
1: 这绝对不是我的意思。
2: 我们也是奉命办事儿。我都说过了，我奉的就是文副站长的命。
1: 喂，冯副站长，还没开始呢。
2: 文一贤刚给我打过电话，说他们也要派人去旁听。
1: 是，秦科长已经到了。
2: 他在也好。
3: 明白。厂长，
4: 熊恩，好久不见啊！哦，别看了，今天啊，就我审你。
3: 你审我？魏站长呢？什么意思嘛？ 嫌我不够资格审你啊？啊！<笑>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审你，才是你噩梦的开始。<笑>之前啊，魏站长啊，对你实在太仁慈了，想要命的话，好好打啊！<笑>
4: 不是，所有长官都就诊雷少棠了，把你盲人星派回来了。我说你们有点太不重视我了，你分不清大小王吗？
3: 还是嫌我不够格审你啊？我毛人心今天告诉我，要是弄你手段了，比他们狠10倍甚至15倍。今天我就是替魏站长来审问你的。接下来每一句话，给我好好的打。
0: 你说。
5: 出去吧。
0: 可魏站长。
5: 出去。

0: 我是个医生，与政治毫无关系。只要你们放了我，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全部杀掉。
1: 没问题，你把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我马上就放了。你想知道什么？你问。你先说。
2: 他上面说的每一句话，都给我仔仔细细记清楚了。是。
1: 我问你，你一直说李少棠叛变，出卖了荣明远。
3: 哎，那你是想问我有没有证据是吧？李科长，那我们开始测谎了，你可以吗？
2: 证据，我现在确实还没想出来，所以我需要看一下李少棠在军统的资料。

0: 现在是我找你要证据，你找老师要证据啊！你的姓名是林少棠，是吗？
1: 是。你现在的职位是军统重庆站特技室科长，是不是？是。你是不是日本人的奸细？不是。你和欧向安一起为日本人做事多久了？我从来就没有为日本人做过事，从始至终我一心为党国。
0: 1939年，你是不是和娄明远结识，成为共党的革命同志？这4年前，林少棠只是个小角色，他根本就不知道上海潜伏的其他人员。要泄露名单的话，他还不够资格。我和娄明远从来就不是什么革命同志，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2: 当年每一个经手过名单的人都有可能是大乔的奸细。是他策反你的，还是你自愿加入中共的？
1: 当时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我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为中共策反我。
3: 你是在无意识的时候被策反加入中共的，是或不是？
2: 不是，我说了，我从来就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3: 换句话说好了，李科长。
4: 你是否在无意识的时候被策反，为中共做事，并且不自知？不是，我说了，我从来就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3: 不是无意识，那你就是有意识了。
2: 要你这么白话下去，那么整个重庆站，那都是大乔的人了。
4: 哎，上海站总部都有大乔的人在。我给你们个建议啊，你们授权给我调研档案，我帮你们重新的整个审一遍。
2: 现在是军统查你，不是你查军统。
4: 我没有问题的。
2: 你没有问题，大乔会派你回来演这么一出起死回生的好戏啊？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阴谋？810到底在哪里？那笔毒气弹到底藏在哪里？
4: 我跟你说，这件事，你们得撬开林少棠的嘴，知道吗？审他。

0: 我给你们个建议啊，你们授权给我调研档案，我帮你们重新的整个审一遍。
1: 现在是军统查你，不是你查军统。
0: 我没有问题的。
1: 你没有问题，大乔会派你回来演这么一出起死回生的好戏啊？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阴谋？810到底在哪里？那笔毒气弹到底藏在哪里？
0: 我跟你说这件事，你们得撬开李小棠的嘴，知道吗？审他，审不出来，我帮你们审。
2: 你有意识的同龙明远一起为中共做事，是吗？
3: 我从来就没有和龙明远一起，我也从来没有为共产党做过任何事。
2: 你是不是共产党？
3: 不是。
2: 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共产党？
3: 我说了不。

0: 不是。
1: 既然你不是共产党，你和龙明远为什么会有联络暗号？李少棠，再回答我一次，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2: 我说了，我不是共产党，我要跟你说多少遍，我他妈不是共产党。
3: 侬不要搞呀，现在是我们审你。
4: 吴秀安，日本人已经死到临头了，好吧，你还绑着他圈，你脑子是不是发达，是不是有问题？
5: 你今天如果是招了，帮我们找的那批毒气弹抓到了大乔，也算你这个叛徒幡然悔悟啊，弃暗投明，好吧，活罪呢免不了的，但我能帮你美言几句，说不定死罪可以免。
6: 你说的我到底是能活不能活呀？
3: 哎呦，你搞什么了？你装我口误干嘛呢？
4: 这样，最后给你落个底，我们已经抓到可以指认你的人的了。
6: 哎呦，
4: 魏站长正在审问呢。
6: 哦，
4: 如果他到时候把你认出来，那我说话可没现在这么客气了。
6: 好，抓着谁了？
7: 安藤元吉。
8: 你现在体会的那个现实是什么？
9: 我在810，我只负责人脑研究和与之相关的记忆挟持实验。罗英计划是生化方面的项目，我没有参与过。
10: 810是个什么地方？
9: 是一个监狱，也是一个研究所。我们利用那里的犯人进行科学研究。
10: 大桥下的命令？
9: 不。是天皇陛下下的命令，只不过大乔长官是最睿智的执行者，他呢能摆出最漂亮的棋局，看着你们一步一步的跳进去。
10: 大乔摆下的漂亮棋局，那他跟欧小安的假死也是一局，对吗？
9: 是的，你们为了严谨一个棋子的得失而样样得意，大乔长官下的每一步棋都是为了让你们满盘皆输。像这种虚假的情报，如果需要，大乔长官可以给你们开出各种各样的版本。
10: 那你告诉我，大乔假死到底为了什么？
9: 落英计划呀，大乔长官不可能轻易放弃他的心血的。
10: 那就是说，大乔在缅甸重建810，就是为了他的落英计划，用中国犯人进行活体实验的，
9: 这也是让他们死得其所。
11: 死得其所？
9: 是啊，
11: 死得其所。
3: 你他妈怎么不让你们日本人死得其所呀？说，落英计划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12: 你放开我，我才不管。放开！
9: 罗影计划是810最高的机密，具体的细节我不知道，我只是听说疫苗和病毒差不多已经研制成果了。
10: 什么病毒？
9: 我只知道代号 KW30 是用来研制高传染性和高致死率的生化弹，
10: 就是那个黄弹跟红弹，对吗？
9: 黄弹和红弹只是生化弹的名称而已，这些早就开始批量生产。
10: 生产了多少？
9: 我不知道，不过我听说在我离开810之前，他们已经开始被陆续的运送到目标所在地。
3: 目标所在地在哪儿？
9: 我不知道，我只是个医生，我只是个医生，我不是生化弹。
3: 别吵了，
1: 林科长，别生气。咱们大多数人第一次测谎的时候啊，都会因为一些身体啊还有情绪上的不适产生这个数据的波动，所以我们才要多次重复的向您提问，这都很正常的。要不您看这样，我们休息一会儿，
13: 给李科长倒杯水。

0: 吧。
1: 是。
0: 徐副科长，李科长他有几个问题？李科长有几个问题，波动很大，怎么办啊？
2: 这样审下去可不是办法。方副站长也不在，你赶紧跟方副站长说一下李科长的情况，我在这儿盯着，你过去。
3: 我们专家和医疗人员接触膈应灵的时候，双眼都是被蒙上的，有专者接手，具体的位置我不知道，我只能凭着感觉大概的记忆。在距离阳光30小时左右的车程，山区具体的只能靠你们自己去找了。不过就算你们找到，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4: 什么意思啊？
3: 家校长官已经下令清除810的一切物品。
4: 那些犯人呢？
3: 居然也是被清理掉了。
4: 怎么清理？
3: 用竹具啊。

0: 你们审李少棠该怎么审就怎么审嘛。可是冯副站长，这个黎科长和冯小姐不是马上就要订婚了吗？所以我和徐副科长才会想，这该记的呢就记下来，不该记的，我们就当没听到嘛。
1: 记，一字不落的都给我记下来。他李少棠有什么问题，我还能包庇他不成？是。
0: 等等，金墨卿和那两个稽查使的人还在吗？
2: 。
3: 李科长，好点了吗？那我们继续。既然你说楼明远不是你的上线，那你的上线另有其人，是不是？
2: 不是。
3: 那楼明远确实是你在上海的共党上线了，是吗？
4: 楼明远不是我的上线，我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上线。我说了，我没有加入共党。
3: 那看来李科长在上海很重要，没有上线，只需要发展下线，是吗？
4: 我已经说了无数次了，我没有在上海加入共党。
3: 没有在上海加入共党，那李科长是不是在东京留学的时候被共党的星星之火点燃，加入了共党，是或不是？
4: 小柳，我说过很多次，我没有加入共党。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日本，还是重庆，
3: 李科长，我从来没有提过重庆。现在结果很明显，你是在重庆加入的共党，楼明远不是你的上线，你的上线另有其人，是不是？
4: 我说了很多遍。我没有加入共党，从我出生之后，除了奉天，我就只去过上海、东京还有重庆，所以我才会提到重庆跟楼明远没有任何关系。
5: 这些人你都认识吗？
6: 认识，这些都是当年在上海实搞台独的时候被逮捕的。
5: 过了这么多年，你记得挺清楚啊。
6: 审讯他们的时候，大桥长官让我给他们注射过促进剂，注射后的反应呢，我有记录，所以对这些人有印象。
5: 后来这些人怎么样了？

0: 因为他们不具有被继续研究下去的价值。
1: 大乔怎么找到他们的？
0: 大乔见闻，只有他自己的方式。
1: 什么方式？
0: 或许是你们内部出现了叛徒呢？
1: 啊，那这个叛徒是谁？
0: 这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2: 你在他们身上用过吐真剂，对吧？
0: 用过。
2: 做过各种实验？
0: 做过。
2: 好，那我就把你在他们身上用的吐真剂和实验一样一样在你身上做过来，让你想起来为止。说。
0: 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个医生，我不是生化专家。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3: 那民国三十年，你是不是跟随共产党的脚步从上海来了重庆？
4: 民国三十年，
5: 我是跟随党国的步伐来到了重庆，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
6: 洛英计划资料送到重庆之前，共产党是不是打着党国的旗号护送你来的？
5: 是党国的战士王森和欧孝恩护送我来的。

0: 你干什么？就算是烧了，也不能让日本人拿回去。
1: 胡闹！这本资料一定要带回重庆。这炮弹带不了了，我想办法离开。
2: Yeah.

0: 死啊！一会儿火车减速的时候就跳下去，不管到哪一站都下。下车之后各走各的，回重庆再见。资料我先拿着，回重庆再给你。听明白了吗？
1: 回重庆后，你是不是将落英计划的资料交给了军统？李科长，回重庆后，你是不是将落英计划的资料交给了军统？
2: 是。
1: 回重庆后，你是不是将落英计划的资料交给了大乔和也？
2: 不是。
1: 你是不是有背叛军统的行为？
2: 不是。
1: 你认为欧孝安是不是向大乔出卖了军统？
2: 他
1: 是或不是？
2: 是。
1: 你认为欧孝安指控你投日是在撒谎吗？
2: 是。
1: 你是不是认为欧孝安有投日之嫌？
2: 是。
3: 我再问一遍，
1: 你是不是认为欧孝安有投日之嫌？
2: 我说过了，是。
1: 李少棠，我最后问你一次，你是否认为欧孝安有投日之嫌？我最后问你一遍，你是否认为欧孝安有投日之嫌？
2: 是。
4: 欧孝安，你说过大乔曾命安藤对楼明远用过土针剂，那他对你做什么没有？你打了土针剂是不是背叛了党国？是不是背弃了党国的信仰？那些党国的兄弟是不是你出卖的？
5: 没有。
4: 楼明远死了，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被大乔关起来还活着？到底在思高塔路25号，在810，你跟大乔做了什么交易，让杀人如麻的大乔都舍不得杀你，还把你放回来祸害我们重庆站？这样，如果你都坦白的话，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请示上峰安排你跟安藤见面。
5: 让我想想。
0: 是。
5: 问题应该出在李少棠的身上。日鬼背叛了军统，他跟我接头之后就跟大乔出卖了我的身份。大乔逼着我交出落英的资料本，而且他还想劝降我，想从我身上挖到更多情报。但是日鬼早就把真正的落英资料本给了大乔。
4: 那这么说，大乔这个计划真的是一箭双雕啊。
5: 他不光拿回了资料，还在军统的最深处安插了一枚棋子。
4: 那你说说看，当年你是怎么帮李少棠一起撤离上海的？
5: 撤离任务安排在民国30年4月18日，当时我安排了两个兄弟秘密的在火车上保护他。火车是下午2点08分开车，下午2点钟我在9号月台把李少棠送上火车。上车之前，我把我手抄的资料本交给他，看着他上车。到了火车开出站台，我才走。
4: 然后呢？你去哪里了？为什么不按照计划跟李少棠一起回来？
5: 然后。

0: 然后我就救了一个人。
1: 谁啊？谁？
0: 罗明远。
2: 长官来了。哎，别睡了，有事有事，起来。
3: 那天当班那几个人我认识他们，当天我就送了他们几瓶酒，里面加了安眠药，他们肯定是醒不过来的。

0: 你是李先生？
1: 是胡小安？
0: 对。
1: 你怎么进来的？
0: 罗明远叫我来的，我来救您出去，快走。

0: 郑队长，你判断得很准确。欧队长交给你了。
1: 是。

0: 累了。
1: 还是不说是吧？
0: 这还挺硬。哎，对了，这电椅我们专门给你准备的，要不要试试？

0: 宋江，我早就觉得你有问题。从大桥遇刺那天，是不是你放那个学生？
1: 宋金武，咱俩不也这么磨叽了？你赶紧的。
2: 行。
0: 这玩意儿还挺新鲜啊。

0: 大点声。
1: 我是你爹，儿子。
0: 你是我爹啊？
2: 我是你爷。
3: 杨队长，
4: 长官。
5: 怎么可以这么对侯队长？

0: 你看看，疼吧？啊？哎呀，你说你，你足够聪明啊，可惜不识时务。不过，我还是很欣赏你，所以我可以给你最高礼遇，让你剖腹自杀。
1: 周克，
2: 都是他。やつは
1: 使ってない。
3: 物は開ける。はい、探せ。
1: はい。

资料在哪里？刘英计划的资料在哪里？刚才，爸爸忘了。邓队长，把他洗漱一下，带到我办公室。

0: 二三，烟请坐。请，请坐。二三，我的这个办公室，这几年你来过也不下100次，你还是给我做了很多事情的。但凡你能够浪子回头，我还是很舍不得你的。这次我把尊严还给你，希望你能够感受到我的诚意。来，欧三，欧三，来，我敬你一杯。
1: 你自己喝吧，喝死你。
0: 欧三，你的记忆力我最清楚了，你过目不忘的本领我知道，只要你把你看到的录音情况帮我默写出来，我就可以放你一条生路。未来在帝国，我可以保证你的高官厚禄。
1: 高官厚禄，诺英计划是什么东西啊？你给我讲一讲啊。
0: 欧萨，这可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希望你能够把握住。

1: 罗萨，我以为你是救龙明远而来的，多亏曾队长提醒我。原来你先去救叶先明。我想问你，龙明远和叶先明这两人，谁对你更重要呢？嗯？你管得着吗？没关系。 虽然我暂时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我可以一个一个的杀掉他，或者在近半前慢慢的折磨他，直到你愿意配合我的工作。邓队长，人交给你了。哎呀！
0: 行了，别折磨他了，不就是露营计划吗？在我脑子里了，我给你写，写给你就好了嘛。

0: 是我天天这么拼命的给你们跑情报，要被抓了怎么办？
1: 你要被抓了，我得拼了五倍把你救出来。
0: 那你这个好人呢？
1: 我要被抓了怎么办？
0: 你要被抓了，千万别把我供出来啊！
1: 我要被抓了，你得给我痛快。

1: 你帮帮忙好吧，你这故事现编啊？
2: 就算是我编的，你不也得听着吗？
3: 你再看看这些人。

0: 我们曾经交谈过两句，他曾经是在当年我们在上海研究所一块工作，他虽然是个中国人，但我听说他早年曾留学东京帝国大学，回日我们偶尔交谈过一两句，他好像是深化区的，好像是洛阳计划的实验调配员，他平时不太与人往来。 我只记得这么多。过
1: 了这么多年，偶尔交谈过两句。你对他记忆这么深？
0: 因为后来洛阳计划遭到破坏，实验室资料库起了火，大量的资料被毁，大家长官怀疑研究所出现了内鬼，所以开始一一排查。还没有查到他的时候，他就逃跑了。

0: 他逃跑了，是的，他成了重点的嫌疑人。那段时间，宪兵队的人拿着他的照片，向所有的专家反复的问话，所以我对他有印象。这个人认识吗？
1: 欧桑，欧桑，他还活着。你在上海给他用过土侦机？
0: 用过，但是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白药岭的时候用的。
1: 那就是说，他一直被关押在白药岭。
0: 他可是大小长官最信任的中国人，也是我最喜欢的合作伙伴。
2: 他为大乔做什么？
1: 他可以把那么复杂的化学公式和实验数据一字不落的全部默写下来，简直是个奇迹。他的大脑
2: 坚持就是个奇迹。
1: 什么公式？录影计划的资料啊。
0: 那就是说，他把录音计划的资料默写下来，交给了大乔，是不是？是的。大乔长官让我用记忆实施实验给他洗脑，让欧小安给大乔长官供职。实验刚开始进行的很顺利，可实验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欧小安的大脑记忆出现衰退，大乔长官怕影响他背诵录音计划的资料，所以。
1: 交定了我的实验，如果实验继续下去，那么今天成功的就不是什么录音计划的病毒和疫苗，而是我的记忆实验，明白吗？
2: 说，
0: 没了，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了，可以放我了吗？
1: 我全说了，
2: 那我就把。 你做过的所有实验，在你身上做一遍，让你死得其所，我就放了你。
0: 你骗我！

0: 这个收获不小啊！我比较关注三室的记录。林少棠在测谎时出现了那么多异常的波动，真有问题的话，照规矩办。
1: 那最终的检测报告出来没有？
0: 还没有，小区在抓紧呢。你要是不放心，咱们可以请别的科室再做，再不行叫美国人去做。
2: 哎呀，老冯。凭你一句啊，别一出什么事儿，首先想的是把自己摘出来。我不，少棠的事儿啊，也许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别耽误耽误。我们当务之急啊，是要解决欧小安的问题。这安藤就说欧小安是给大乔做事，欧小安死活不认。哎，这刚刚还提出来。 要跟安藤对峙，咱们可从来没有过让两个嫌疑人当面对峙的先例啊！万一串供怎么办？啊，
0: 答应他，老魏，就让他们俩对峙。
2: 我倒想看看这欧小安这四年到底都做了什么。
0: 你觉得可以啊？
2: 可以。
0: 老冯呢？
3: 可以。
0: 好。 我就相信二位前辈的判断，让他们当面对质。

0: 小刘。
1: 到。
0: 档案室一直是你在负责。
1: 是，档案都由我负责调出。
0: 没有别人自由出入吗？
1: 没有。

0: 小刘，到。档案室一直是你在负责。是，档案都由我负责调出。没有别人自由出入吗？没有。李少棠是哪天调阅的这份档案？上礼拜三，当时已经很晚了，是我亲自调出送到他办公室的。他看的时候你在场吗？不在。
1: 那这份档案送回来以后，还有别人看过吗？没有。
0: 27页、29页，中间少了28页，这件事你知道吗？我没有打开过，以我的级别根本没有查看的权限。当时归档后就直接入档了。从总部送回到站里，也是你亲自归的档？是，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是沈主任亲自送回来的。
2: 沈主任亲自送回来。是。好，拿回去归档。是。啊，我问这件事的事儿，跟谁都不要说。明白。啊。
3: 查了一晚上了，不休息会啊？
4: 哪有时间休息啊？哎，那边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走。
5: 毛主任，人已带到。
6: 怎么个意思？
4: 怎么了？家里的规矩都忘记了？
5: 懂。
4: 懂。
5: 来吧。
4: 打开一点，开门。

0: Rosa， 好久不见，你的大脑不，你的记忆还好吗？你还认得我吗？
1: 安藤元吉，
0: 不错，那你还记得我在你身上都做过什么样的研究吗？
1: 你对我做什么了？你对我做什么了？
0: 你对我做什么了？
2: 我说，
0: 我说，
2: 我说，
0: 你对我做什么？蓝色铁路。

0: 住嘴！住手了！不要在老子面前对俺好啊！明谷，奈何？为什么？我脑子里为什么有这些词？
1: 这是我们的例行程序。另外的三个是，儿长，你还记得吗？另外的三个。
2: 四年，从你参与事件到今天，过去了1432天的时间，四个区域中，你只记得2%，20%。看来你过目不忙的能力也不过如此吧。如果当初你配合我，我的实验继续下去，那么从实验的数据分析，你的记忆不可能退步这么的快。我想。 这段时间，你的头部又没有遭受过什么歪理的终结，或者又没有服用过其他的什么药物。

0: 班德医生，有办法让他把陆远计划的资料都默写出来吗？
1: 长官，这样的人，这样的大脑，刑讯是没有用的，要通过科学让他从生理上屈服。我有办法，我肯定有办法。
2: 东老大姐，
3: 罗萨，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我们这一辈子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能让我研究的大脑。欧桑，我要开始了。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安藤元吉，是大交长官的特别研究员。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在一起工作，请多指教。

大量的实验数据显示，这项实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人的大脑，但是它会有明显的副作用，会让人的记忆快速的减退。不过，你偶想过目不忘的能力，我相信可以抵抗这种副作用。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会对你的记忆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和监督，以便调整后续实验当中所使用的方案和药剂。

0: 何者啊？现在我需要你配合我，记住下面的10个词组，以后我们每一次实验，我都需要你按顺序重复一遍。蓝色，
1: 蓝色，
0: 铁路，
1: 铁路，
0: 天鹅绒。
2: 老虎，
1: 老虎，
0: 教堂，
1: 教堂，
0: 灵谷，
1: 灵谷，
0: 百合，
1: 百合，
0: 爱人，爱人，爱人，死亡，
1: 死亡，
0: 成功，
1: 成功，
0: 蓝色，
1: 铁路，
0: 灵谷，
1: 你的大脑。
0: 我有心血利用它，可以研制出一种更高效的致幻剂，可以将人彻底的洗脑。
3: 不可能，没有这种药。
0: 我说安城是被洗脑了。
1: 藤鬼妖精确实有点困难，所以我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手段。

0: 很多犯人身上都做过实验，可是他们的精神和大脑太脆弱了，不是死了就是疯了。很多人即使实验下来之后，就完全丧失了记忆。我在他们身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1: 我们不是实验品。
2: 都是中国人，二嫂，你怎么还不明白？比起科学的进步，个体生命不过是宇宙当中的一粒尘埃而已。你们中国人生来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小白鼠，你们和你们的后人被我们大和民主在今天在东亚做出的一切恶事，也是死等轻松。

0: 全部都默写下来，写呀，写下来。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 需要半年，需要需要半年。
1: 不行，
0: 罗源计划不可以停滞这么久。长官，我的实验才刚刚开始，可长跑的实验数据太少了，再加上他的大脑如此的强大，实验的进程一定会比之前的要快很多。
1: 把人给我带走，
0: 进展会变乖的。大家长官，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的，这相信我。我一定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交到你手上的。
1: 我希望到了那里之后，你可以兑现你的承诺。
0: 什么地方？
1: 一个科研者的天堂，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0: 嘿，
2: 加九长官，早就暗中筹备马友林的事。
3: 托你的福，我。是第一批从上海研究所转到810的科研人员，我们在那里正式开始了记忆挟持实验。
4: 你的记忆挟持到底是什么？
3: 记忆挟持实验是我毕生的心血。我和大乔长官都认为，一个人通过他的思维方式和他过往的记忆，可以决定这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度，这样可以影响他的判断力，甚至可以左右他的对信仰的追求。为了验证我的理论，我对你的大脑、对你的记忆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如果实验达到最完美的状态，那么你将会被彻底的洗脑，彻底的丧失自我，成为一个完全效忠于大日本帝国的人。
4: 这都是你们的幻想，
3: 是吗？猴子啊，你的大脑会不会经常出现一些真假难辨的声音和画面？
5: 你烧糖丸，你红的白的，
6: 你红
5: 的白的，你烧糖丸，你红的白的，
6: 你红的白的，
5: 你烧糖丸，你红的白的，
4: 那些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3: 我这么跟你解释吧，人脑中的海马体，它就像是一块精密的手表机芯，神经元之间几乎是无缝咬合，但是再完美的连接，中间都会有一丝丝的缝隙。记忆挟持实验就是通过洗脑重写你神经元之中储存的信息，直到它成为一个更高效、更精密的机器。明白吗，
7: 欧萨？
3: 我们的实验还是有用的，我只是需要再多一点点的时间。欧桑，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继续做那个实验，我们两个一起改变这个世界，怎么样？欧桑，欧桑，看着我，欧桑。

0: 怎么样？说说你的看法。
1: 还是听两位副站长的吧。
2: 哎，别，小明，魏站长信你的话，你说。
1: 要我说，我就觉得他俩在演戏，一个日本人，一个给日本人做事的汉奸，有什么深仇大怨啊？

0: 就是在演给我们看。嗯，
1: 小苗都看出来了。老板，你这个前辈不会看不出来吧？
2: 小苗，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是吧？你说的话能说到魏站长心里边去。
1: 矫情。哎，老王，你什么看法？
3: 我没看法。欧孝安是好是坏，连老文这个做师傅的都看不出来，我有什么看法啊？给我茶喝多了，我茅房。
1: 哎，
4: 我承认您的意志力比普通人要强很多，所以我要不断的加大剂量，也更换了其他的很多种精神药剂，
5: 比如东冷当讲、哈瓦斯卡等等。但是副作用就是你的记忆力会衰退得越来越严重，唯有不得不采用其他的方案，用其他的药物来缓解这种症状。我一直在两者中间寻找一种平衡点。
6: 李少棠是日本间谍，找到组织把他救出来。
7: 李少棠玩霓虹男子派，
6: 李少棠是日本间谍，
7: 李少棠
6: 找到组织
7: 男子派的，
6: 组织他，
7: 李少棠玩霓虹男子派的。
3: 小徐吗？
8: 这儿，冯副站长。
3: 你旁边没人吧？
8: 没有，你说。
9: 哎呦，李科长，辛苦您了，把您折腾了那么久，我就知道您一定是清白的，党国就需要您这样的人才。
10: 咱们都是为党国尽忠，不值一提。
9: 是，啊，李科长，我之前也是公事公办，你也知道，审讯叛徒这事儿给谁都不好做。哎呦，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10: 我明白，放心吧。
9: 哎呦，要不说李科长您是军统重庆站的明日之星呢。啊，哦，对了，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家好馆子，给您摆几桌，咱们庆贺庆贺。
10: 好呀，改天约。
9: 哎，行，那我先忙去了。哎，回见。
8: 我明白。报告出来之后，我会第一时间送到魏站长那去的。您的意思我明白，我绝对不会让咱们科室其他任何人进城。

0: 我是怎么套出白药林的？你真的都不记得了吗？片段就会有吧。什么片段？一个女人，大和民主的女人，她叫林子。我不认识日本女人。你不仅认识她，你曾经还救过她一命。我再提醒你一句，她的全名叫大桥林子。
1: 大桥林子。
0: 他跟大乔是什么关系？
2: 儿子，你这快要想起来了，啊？听说你钢琴不错，别人托我转交给你的。

0: 夏玲子和黎少棠有什么关系？黎少棠，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面，你没有想起来，不然你会记得是他救了你一命，是他帮你逃离的八友铃，就因为你弹的一首《好感情》，所以才会被大乔张国的女儿爱上的。但是你利用了他。你利用了他的好心和善良，来帮你逃出八幺零。
1: 我不可能利用日本敌人。
0: 八幺零戒备那么的森严，那你是怎么出来的呢？难道是大邱长官放你活着出来的？啊！
2: 三年前。玲子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犯起病来四肢僵硬，疼痛不堪。他曾经数次求死，为了玲子，大乔长官让八幺零的医生们在那些犯人身上做实验，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医治玲子。后来才遇见了你，大乔长官让你去陪伴玲子，为他搬走，陪他聊天。玲子的低迷状态呢？这么多大日本帝国的名医都手足无措，没想到你的陪伴竟让他的状态渐渐开朗起来。大乔长官看在玲子的面子上，在八幺零给足了你自由，还有特别友好的条件。我实在是想不明白，玲子小姐如此优雅美丽的大和之花，怎么会爱上你这个中国人，还为了你这个中国人丢了他自己的生命。
1: 你们到底在我脑子里灌输了什么东西？
0: 玲子是被你害死的。
1: 你们到底来什么？
0: 玲子是被你害死的。
3: 你们灌了什么？
4: 是你害死了玲子。
1: 李少棠，
4: 是你害死了玲子。
5: 李少棠，
0: 玲子是被你害死的。
6: 李少棠是不是间谍？
0: 玲子是被你害死的。
6: 李少棠是不是间谍？是不是间谍？
7: 再这么下去，真出人命了！
8: 放手，放手，放手！这什么冷静点？
6: 他是不是
8: 不
6: 是
8: 间谍？
9: 是不是？

0: 死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杀人灭口？
1: 二兄，赶紧把他带走！
2: 到现在你还护着他？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能怎么样啊？
0: 严加看管。是。当初欧小安一说要跟他当面对质的时候，你是第一个赞同，是不是你们师徒俩提前串通好？
2: 刚才在内屋的时候，我说了多少遍了啊！不然要出人命，你听吗？
0: 李山，如果让我查出你是那个内鬼，我会让你死得比他。

0: 是苗小姐吗？对，吴志先生让我来接你。他人呢？啊，他有事，就让我来接你了。我没时间，送我去码头。苗小姐，吴志先生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您商量，请您务必过去一趟。请。
1: 苗小姐，请。
2: 苗先生。

0: 吴志，原来你是日本人。
1: 姚先生，我的真实名字叫田中浩二。说好的我们之间的合作到此为止。姚先生，这恐怕不太好吧？之前我们可都约定好了的，从今以后我去新加坡生活。可大乔长官说了，从今天开始。你要做好随时行动的准备，继续潜伏在军统，你明白了吗？
0: 不可能的，
1: 杨先生，我舍不得你就这么去海外了，我还想多跟你共事几年。
0: 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我还要说几遍吗？
1: 杨先生，我想提醒你，这几年你提供的情报。我只要说一件，让魏站长知道，你觉得他会放过你？现在已经很晚了，还是打给他家里吧。

0: 哎，厉县长吗？
1: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0: 我们暂时还不需要你的消息，你先回重庆站，我会去找你的。

0: 哎，小葛，你们科长呢？
1: 秘书，他去忙了。
0: 哦，没事，那你把这上面的东西找出来给我吧。魏站长的批条。
1: 这么多，苗秘书，你都要吗？
0: 嗯，所有的。
1: 苗秘书，瞧魏站长这派头，是不是就快转正？

你们俩好了吗，小狗？哦，马上好。苗秘书，您看看，都找到了。谢谢。哎，苗秘书，您帮我签个字吧。 你看完记得还回来。

0: 小明啊，来，
1: 什么事儿？赶紧说。
0: 小明啊，哪天回来的？
1: 昨天一大早。啊，
0: 去到香港变得又漂亮了。
2: 哟，这个包在香港买的吧？啊，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误会了，误会。
3: 给你两个小黄鱼，算孝敬你的。来。

俗话说得好嘛，一朝天子一朝臣，文医生下马了，魏站长主持大局，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魏站长肯定啊要转正啊。您呢又是他的左膀右臂，小苗帮帮忙，多美言几句，多美言几句啊，帮帮忙。谢谢啊，谢谢啊，谢谢侬，谢谢侬啊。

0: 谁让你进来的？进来喝口酒嘛。起来。 起来！从清华全员都销毁了，你哪个局是补了好久？
1: 小苗的事情，大乔长官还是非常重视的。上海军统的特供名单和联络站的地址拿到了吗？

0: 你们准备怎么办？这你就不需要操心了。你知不知道，这些人一旦暴露的话，军统要查下来，一定会查到我头上。
1: 至于这一点，大乔长官特意让我向你转达一句话：只要你在帝国。

0: 以后在重庆，我就是你的联络人，我每周会出现一次。你的代号是？
1: 迷路。
0: 不要耍花样，乖乖的跟我们配合。
2: 谢谢，侯卫侯卫！蒋宇去领导至重庆政府，已被三民主义甚远，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鄙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军统，追随汪主席。
3: 哎，够了！欧小安这声明是发在日本人的报纸上吗？
4: 今天早上的读卖新闻，中文日文都有，太不像话了。来啊，老白啊，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们都相信你对党国的忠诚。啊，怎么样？读完它。
5: 以中日善邻为己任，是中国努力于战后之觉悟，现代国家之建设。
4: 欧小安起，民国30年4月28日。哎，老文，气大伤身，我们相信你对党国的忠诚。你说。
3: 我还想咋呢？

0: 辛苦了，辛苦了。
1: 你出来了。
0: 这是接大桥离开上海之后，第一次在日军的电报中发现他的踪迹，发送方位是西南，但是具体位置无法确定。
1: 马耀宇没听说过这个番号。

0: 的资料我不记，810极有可能是大乔离开上海之后新成立的日军生化细菌部队的吧。
1: 光凭这一份电报也很难做出判断。这样，我把它拿给魏青云看，你让电信科的人继续追踪他们的消息。
0: 好。刘一山和席墨清已经把档案交给了魏清明，魏清明也查阅了落英计划的相关档案，询问了李少棠，现在是把抓捕大乔定为最高级别任务。
2: 我知道了，我立刻向长官汇报。
0: 田中，你在重庆待了两年了，还想待到什么时候？
2: 这么不想见我？这么希望我走啊？
0: 你当初跟我说的是只是一份名单，现在还想怎么样？
2: 你放心，我是不会让你的脑袋掉下来的。
0: 如果你下次还这样，我随时可以杀了你。
2: 不会的，
3: 我们截获了两封跟大乔相关的电报，一封是入侵香港的新任日军司令发给大乔河野的，邀请他参加什么庆祝活动，另一封是大乔的复电。我们在随行人员里发现了吴晓恩，
4: 也就是说上海情报站被毁就是因为这个欧晓恩叛变了。
5: 站长，我刚进军统的时候就听说过大乔河野还有他的落英计划，这件事情过去了那么久一直没有进展，现在突然启动，并且一个月之内连续发现了三封与之有关的电报，我担心。
4: 秦茂清，你担心什么呀？这些可都是情报处的兄弟付出了生命危险才换来的，你有什么资格担心这些是假情报啊？
5: 我没说这个情报一定是假的，只不过事出反常，我们是不是稍微甄别一下再做行动？
4: 你这意思不是还是说这些是假情报吗？都谁把你惯的呀？老文，这是你学生吗？是不是你该说两句了？
6: 墨清啊，就算情报是假的，派几个人跑一趟香港也无妨，大乔没有出现不就是白跑一趟吗？那万一情报是真的呢？我觉得大乔如果在香港出现的话，应该就地处决。
4: 我同意，战林，马上派人去。
5: 如果你们已经做出了这种决定，那我申请去香港执行任务。
4: 老关，你说这……
6: 我请出去一下。
7: 规矩，毕竟是亲戚如家的小姐，脾气有点大，但是能力还是有的。
4: 那可不是有点脾气啊。行，老文，好好培养，千万不要他步了欧晓安的后尘就成。这次去香港我不能动处的人，这个你理解吧？
7: 欧晓安如果在香港出现的话，先把他带回来，审完了再处决。嗯，
4: 你这样做比较慎重，把他带回来。
7: 好。

这里是大乔长官的住址和这两天的行程。这一次一定要让大乔长官彻底死在

0: 去香港之前怎么答应我的啊？把奥特湾活着带回来。哎呀，老文，哎呦，哎呀，老文，你别着急啊，我正要找你跟你说这件事儿呢。
1: 人都死在香港了，还解释？
0: 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怎么没办法？我就带了那么几个人，面对的是日本人的一个连队呀。我能光荣的完成党国交给的任务，活着回来就不错了。当时那个场面呀，哎呦，我。
2: 差点挂在那儿了。哎呀，
0: 哎呦，你还挂彩了啊？不知道我看看严重不严重啊？别演了，姓魏的，就你那点本事，我不知道你动手。哼，我肯定是他干的，对不对？我是为了掩护他们，你这是你干的吧？是我杀的。哎哎哎哎哎，老文啊，这小安的事情啊，我也非常的难过。 可是他出卖了党国，早晚会有这一天呀！哦，那个上方啊一直催着要这次行动的报告，你放心，你的功劳我一字不落的全部写在上面，报上去。
1: 不需要，
0: 我有个屁功劳！哎，老文，节哀！哎。 把这个报纸也搁到报告里头，一块交上去啊！
2: 好，哎，
0: 还有，从香港带那老茶可是好东西，赶紧收好，哪天我给你泡，难得啊！嘿，
2: 站长戏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哈哈哈哈哈哈！

0: 住手！老文，未经站理允许私自解剖犯人尸体，这不合规矩吧？
1: 魏站长，文副站长肯定是爱徒心切才会这么做的，咱们也能理解。
0: 你插什么嘴啊？在重庆站，我文一山是想干嘛就可以干嘛的。
1: 那么大火气干嘛？老文，安藤可是上峰交给咱们的，你没有上峰允许就把他解剖了，那上面问起来我怎么交代？
2: 是啊，文副站长，毕竟他已经死在我们这儿了，这全尸倒是不留一个的话，怎么也说不过去吧。
3: 安藤的死因查不清楚，你觉得上峰会放过咱们吗？
2: 他的死因现在已经很明确了。

0: 就是欧向安杀的，当时你就在旁边，欧向安掐他那几下，能把人掐死了。何伟，安藤的死肯定另有原因。现在尸体在咱们这儿，咱们有主动权，一旦尸体运走了，被别人动了手脚。
1: 上峰怪罪下来，咱们俩吃不了得兜着走啊！你什么地方的？
2: G3医院，1个小时之内给我结果。
3: 好的，
2: 继续。
3: 说什么结果？从安藤原介的血液中检出了肾元素，应该是砷中毒致死的。
2: 是的，急性砷中毒发作的时间随量的大小，以及胃内充盈度而不同，快的5到30秒，慢的10次到18个小时都有可能。也就是说，在过去18个小时之内，与安藤接触过的人，都有可能对他下毒。详细的情况我都写在尸检报告里了。
0: 中毒，王仁兴，怎么回事啊？这不应该吧？看我干什么？跟我也没关系。
4: 老魏啊，这安藤要是真是被毒死的，咱们可谁也脱不了干系。
0: 魏校长。
4: 从前我的确收了欧校长的身，他身上没有任何毒。哎，
5: 老魏，这样，你跟小苗啊，去把那个什么押解安藤的人啊，什么给他送饭的、打扫卫生的，所有那些人都把他们控制起来，仔细的审一审。
4: 老魏，你是这意思吧？
5: 文副站长，深知我心。
6: 沈主任的到来让我们重庆站蓬荜生辉啊！这边，
7: 一会儿我们开会的会议室是我们魏站长最喜欢的会议室，1号会议室。
6: 沈主任，沈主任您好，我最近的情况您该清楚，还望您明察秋毫，还我清白。
7: 少棠，沈主任跟我们说点事儿，你先去忙啊，请。沈主任您放心，我一定会证明我自己。少棠，我们这个会就是跟你有关的，你先忙去。啊，沈主任，请。沈主任，我一定会证明我自己的。
6: 行。

0: 沈主任，
1: 请，请。
2: 哦，魏站长，
3: 您请坐。
0: 啊，沈主任，
1: 请。
4: 哎呀，连冲劲站不光彩不干净，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我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内鬼居然猖獗到如此地步了，灭口都灭到眼皮子底下来，怪不得老板非得让我来解决这个问题。说说吧，什么情况？
5: 是李科长在测谎时出现过多次明显的持续性的心率波动，按照我们测谎的原则和标准来看，李科长没有通过本次测谎。
4: 李少棠真是日本间谍啊？
5: 不，根据测谎的情况来看，倾向于排除他是日本间谍的嫌疑。
4: 那是哪里出了问题？
5: 在涉及到龙明远、欧秀安和共产党以及骆英清

0: 等22个相关问题时，李科长出现过8次明显的心律波动起伏。具体情况，各位可以参考报告中的记录。
1: 那他是共产党？还不能下确切定论。按程序上讲，应将报告中所有标注出来的问题整理组合，有针对性的进行再测谎，排除误差区间。另外，我观察到，李科长在测谎的时候情绪一直不太稳定，这样也会影响测谎的结果。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进行多次测谎，以作参考。
2: 完了，是，下去。
3: 说说吧，你没什么想法？
2: 我的确是没想到，李小棠在测谎时出现这么多的差错。我先表个态，如果有什么问题，我绝不包庇。
3: 很好，魏站长。
4: 安藤原吉和欧孝安那边审了这么久，安藤原吉和神死了，这到底谁干的？有着落了吗？哦，所有
3: 涉及到关押安藤的人员，全部扣留了，正在逐个排查。哎呀，还记得当年日晷行动出了岔子，你们重庆站在老板面前信誓旦旦立下了军令状，说是自己清理门户，老板是给过你们机会的。 魏站长，素笺完成了乌龙，这么大的效果，老板没有怪罪你吧？素笺这件事，都是属下办事不力，
4: 老板一直在等你们的消息，可结果呢？就是你们重庆站居然还有一名日本人的间谍，
3: 这个间谍是什么时候潜伏进来的？这么多年了，你们重庆站一点察觉都没有啊？都是干什么吃的？
1: 现在安藤原介死了，欧小安身份不明，李少棠又惹上了共党嫌疑，哎，怎么着？你们是想让我把这个结果报告给老板呢？
2: 陈主任，我建议再次扣押李少棠，也不用测谎了，直接审，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1: 这个欧小安呀，曾经是重庆站的旧部，最重要是文副站长的爱徒。
3: 我就对他太客气了，
1: 老板啊，后面我们一定要用尽所有的手段，让他把想的都想起来，你不会舍不得吧？啊，
2: 梅站长，我是按你吩咐的做呢，还是听沈主任的安排？当然是听沈主任的安排。
3: 走走走走走，我看。
1: 李少棠就别抓了，连个罪名都没有，怎么抓呀？欧孝安那边呢，审了这么久，人都审死了一个，也没有什么结果。所以，我们要上所有的手段。
3: 放了吧，就算欧孝安真的有什么问题，他到了天涯海角，我们也能把他抓回来。还不如把他放了，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跟什么人联络。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810活捉大桥和野。这么着，你们重庆站立刻成立一个810特别调查小组。
2: 是。
3: 即日起，我就以特派员的身份来组织工作。哎，我看这会议室就不错，要不我以后就在这办公吧。
2: 魏站长，
3: 可以吗？
2: 可以，当然可以。

0: 住在这种地方，你挺能忍的。总部的沈主任来了，要查内奸的事情。我要是被揪出来，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人我替你杀了，就这样吧。
1: 姚先生，安藤是死了，可眼下还有另一个吗？
0: 我知道，缅甸已经沦陷了，要转1810，必须要经过。

0: 国军的防线，但西南那块是中共游击队的地盘，太冒险了。所以你想让我去拿特别通行证，对吧？
1: 你已经坐了4年的牢，我不需要再提醒你什么了。
2: 你可是大日本帝国关东军的后人。

0: 文副站长，文副站长，你们俩跟这儿干什么？我们怕他再次自杀。出去。是。你自由了，跟我走。
1: 这两个大箱子放进门右手边，轻拿轻放啊。
2: 好。
1: 哎，柳小姐，冯小姐，你什么时候搬到这里啊？我老公要来重庆了，是站里刚分了套房子，那真是太好了，你们就不用分隔两地了。
2: 是。
1: 这个点儿，黎科长是不是还在站里呢？听说你们好事将近了。
3: 没有，我就是过来给他收拾收拾。钥匙搁手里呢，这不就差最后一步吗？我们整个军统重庆站啊，都等着你们这天造地设的一对呢。往后呢，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多走动。嗯，
4: 送到幺零二房间了。来，等一下，等一下。
3: 打扰一下，请问您二位哪位是冯小姐？
1: 哦，我是。
3: 啊，小姐，这是您的送货清单，哎，麻烦您检查一下。
5: 我没订东西啊，
3: 记者没错呀，您是冯小姐。是啊，那就错不了了，您看一下吧。那你们先等一下。哎，我先去放东西啊，快去吧。哎，都进来吧。来，兄弟们，都注意点哈，轻拿轻放，里边东西很脆弱。来，来来来，
1: 进来吧，
3: 慢点慢点，来。 放这儿吧，冯小姐，您的货品已经全了，麻烦您签收一下。
1: 好，辛苦了。
3: 哎，再见。

0: 李科长，
1: 司秘书，沈主任，我通知你，今天晚上11点半见。啊，好。白天沈主任不理我，我还以为……
0: 怎么了？有问题吗？啊，没有问题。你先忙吧。啊，好。
2: 你好，
3: 特级师。喂，少棠。啊，
0: 静贤啊。是我，我在你家呢。啊，你怎么去了？哎，你去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3: 我是想来给你收拾收拾嘛。哦，对了，你买的几箱东西到了。
0: 订的东西？
3: 就几个袋箱子，有好多饰品，还挺好看的。
0: 我没订东西啊。
3: 不是你订的，行吧，那你快点回来啊。

0: 这都是我的东西啊，文老师。当初他们说你叛变通敌的时候要朝你的家，我就提前把东西给你运到这儿了。
1: 这次真是多亏了文老师，要不然啊，我也出不来了。哎呦，你抬举我了！你老师可没这么大的本事。
0: 那是谁把我放出来的呀？沈从吾，你认识吧？我知道，我没见过这人。你不认识沈从吾？那他怎么会力排众议的要把你放出来？你可不是仅仅叛党投敌这一个罪名啊！你这些年到底都做了什么事？沈从吾要放我出来？
2: 哼，他这可不是真想放我，我觉得啊，他是想先给我放出来，之后好更方便的查我。
3: 小安，我能相信你吗？
2: 老师，您相信我的话，我还会行动处跟您干。
3: 行动处你就不要回了，现在站里边成立了一个810调查小组，主要是调查810的地址，还有8400枚毒气弹的下落，
0: 你就去那里吧。好吧，不管在哪儿，我一定竭尽所能。
3: 这个你拿着。
2: 是啊，这就不用了。别跟我硬撑着了，你连吃碗面的钱应该都没有，拿着。<笑>好，那我就先牵着罗氏了。对了，李少棠的伺候结果出来了吧？怎么样？这不该是你关心的事情。 其实啊，我也不是想关心这事儿。虽然我过去的记忆全都乱了，但是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些画面，有一些声音，我分不清是真是假。但是这次见到安藤原纪之后，我坚定了一些声音肯定是真的。老师，林少棠肯定不干净。
0: 他就是日本奸细，这事在我脑子里呢。小安，指证一个人，你得有证据。从明天开始，你就要跟李少棠一起共事了，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现在，找到810的下落，才是老板最关心的事。
3: 我明白，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注意。
2: 走了，
3: 好。

0: 你是说军统都没有公布黎少棠的测谎结果？不只是黎少棠的测谎结果，欧孝安的调查也没有一个结论，就把这两个人都放了。黎少棠测谎结束之后，就回特级科去工作了，这确实也不合常理。
1: 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那是不是就表明他的测谎已经通过了？黎少棠的测谎并不是天衣无缝的。
0: 尤其是提及楼明远以及和共产党相关的一些问题，他的表现有明显的波动。这么明显的变化，别说是军统的那帮老狐狸了，即便是我也能感觉有一些问题的。这两个人互相指认对方是日本间谍，我不能轻易的做出判断。原则上讲，我们现在只能相信李少棠。
2: 那欧孝安呢？文一山对我说，那天军统审问的时候，又把是否营救陈书记的事儿拿出来质询了欧孝安。从欧孝安的态度来看，他有明显的失落，
1: 所以我感觉他对军统一定是有所保留的。看来你还是选择倾向欧孝安。
0: 虽然安藤说欧孝安曾经在810的时候刚他撰写过落英计划的材料，但我不认为欧孝安会是通知的人。那你尽量去接近这个人，争取他的信任，从他那儿获得更多810的信息。
1: 经过这件事之后，我可能很难再取得他的信任了。我可以试试看。还有就是，文一山说站里要成立810特别调查小组。 欧孝安、黎少棠，还有我都有可能成为组里的一员。
0: 好，你多加观察。
1: 好，凡事多加小心。放心。

0: 我记得四年前我们也是在这吃的饭吧？
1: 好像是，这儿都没怎么变过。
0: 人变没变，那就不一定了。这是你的测谎报告，我看一看吗？
1: 我想这就是沈主任想要的，让站里怀疑我是共产党。
0: 做得不错，只有你快要暴露了，那个共产党特派员才有可能出现。哎，你说老板的战略观确实厉害啊。当年他决定把你供述自己是共产党的材料从档案里拿出去，我还以为那是一部闲棋，没想到时隔多年居然用上了，不得不佩服。
2: 重庆站的甄别审查工作还是很仔细的，
0: 而且大桥和野和露营计划这些问题我都已经问完了。这一次你的表现确实不错。
1: 沈主任，我还有件事想向您汇报。
0: 说。
1: 这件事情我没有告诉重庆站，我想直接汇报给您。

0: 我想想啊，共产党员，我沈默人在军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在我面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说说看吧，你到底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娄文远是共产党，他发展了。因为在上海的时候，他是我唯一的上峰，我是被迫加入共产党的。这次回来，我想主动向您汇报。
0: 跳过重庆站。你倒是挺谨慎啊，
1: 因为娄文远之前在重庆站待过，我怕那里还有他们的人。既然军统的日伪行动那么重视，我想直接汇报给老板。
0: 娄文远发展你啊，说说看什么理由？
1: 之前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我就对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非常信仰。当时娄文远让我盗取洛英的资料，我只以为他是个军统。那个时候我很感谢他，是他让我觉得自己活得还像一个中国人。即使是在大乔的魔窟之下，我还能为党国效力。但是后来娄文远透露出了共产党的信息，我怕我拒绝他，就会与军统和重庆失去联系，所以我假意答应他，成为他秘密发展的共产党人。
0: 为党国效力，拿什么证明？
1: 娄文远给我和共产党接头的联络方式，他说之后会召唤我，我把相关的资料都放在这里。沈主任，我想留在军统，为国效力。
0: 好啊，这个情况我回去之后会跟老板说的。至于你是真是假，老板会查清楚。等我消息。

0: 是的，老板选择相信你了，感谢老板。下周你到青浦训练班报到，训练结束后把你编制到重庆站。
1: 可万一重庆站里还有共党怎么办？
0: 这个你不用担心，关于你被龙远发展的那一页内容已经被抽出来了，还有这份越轨行动的档案，我也会亲自送到重庆站归档，站长以下级别没有批准不得查阅。
1: 是。
0: 哦对，共产党让你留意的大公报你有买吗？
1: 还没。
0: 从今天开始每天都买，一旦发现共产党联络你马上向我汇报。
1: 明白。我也是没有想到啊，共产党过了四年才召唤我。
0: 他们还真是沉得住气呀、啊。不过老板用你的时候到了，我们查到在你们重庆站就有一名共产党。
1: 可是重庆站就我们几个人，
0: 只有在那几个人当中代号野草，但具体是谁这不知道，有可能是苗疆、毛人心，哪怕是魏京明。
1: 肯定不是我了。
0: 当然不是你啊，就这几天，就是你跟共产党取得联系的这几天，一个跟野草相关的电台也开始活跃起来。哦对了，你跟共产党联系的据点叫
1: 纪事堂。
0: 纪事堂有可能跟野草会情报并线，一般来说共产党是单线联系，一旦情报并线，那就是说明你们家的情况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掌控。
1: 所以您才让我在测谎中回答关于共产党的问题是故意露出马脚，让野草认为我就是共产党。
0: 嗯，野草为了掩护你他一定会动起来。
1: 可是野草并没有对这份报告做手脚啊。

0: 所以您才让我在测谎中回答关于共产党的问题是故意露出马脚，让野草认为我就是共产党。
1: 野草为了掩护你，他一定会动起来。
0: 可是野草并没有对这份报告做手脚啊。
1: 会不会是野草对于他们来说太重要了？他们不甘心让野草冒这么大的风险？
2: 不，
1: 还有一种可能，野草根本没有参与你的策划。
0: 秦墨卿怎么没有出现在这份名单中啊？
1: 他是行动处的文一山的人，他不来也正常。
3: 哎，行长，行动处今天也参与李科长的测谎吗？
4: 文副站长不大放心，让我过来看看。
0: 不对，我那天亲眼看他过来，说是文副站长不放心，临时派他过来监督。
5: 丁贤啊，是爸爸。怎么样，新送来的这几样家具都喜欢吗？
6: 嗯，东西都放好了，工人们刚走。爸，你怎么不早跟我说这些东西是您送的呀？
5: 喜欢就好啊。少棠这个宿舍跟家里是没法比啊。我是怕你结了婚住不惯啊。
6: 爸，我还以为你不同意我们结婚呢。嘿。
5: 少棠呢，身份比较特殊，这以前啊，我确实担心过。可我现在知道，人家是戴老板的人啊。
7: 我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5: 我女儿的婚姻大事，我怎么能不紧张呢？
7: 要慎之又慎，对吧？
6: 谢谢爸，那我一会儿就回家。
5: 哎，别着急，你等少棠回来，让她看看啊。
6: 爸，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
8: 平时我跟少棠出去的时候，您都催着我回家。
6: 今天我说要回去，你反而不让回了。
5: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长大了。好吧，爸爸还忙，先这样啊。
6: 好吧，爸，那你也早点休息。

0: 上堂，你回来了。
1: 这些。
0: 这些是爸爸送给我们的新婚礼物。
1: 你喜欢就好。
0: 你怎么跟爸爸说的一样啊？
1: 之前你爸不是反对咱们结婚吗？怎么突然送来这些？
0: 回心转意了呗。你对我的好，他肯定也是看得到的。哦，对了，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碰到了你们科的小柳，他也住楼上，你知道吗？

0: 盒子是你拿出来的？
1: 我刚刚帮你收拾的时候就拿出来了。
2: 这盒子里面是很重要的东西吗？我看还上锁。

没错，这盒子里的东西，本来想在婚礼前再给你看，既然被你找到了。

这是我和我娘的照片。我娘在我9岁的时候就病逝了，病逝不久，我爹就托人把我送去日本求学。为了省路费，好几年都没回家。终于能回家的时候，却发现日本人把我们家都毁了。 我爹也死了，我也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幸亏我娘还留了这张照片，想她的时候呢，还能看两眼。 这条项链也是我娘留下的，之前不小心磕碰了一下，上面有点划痕。本来想着婚礼前再把它给你的，你别嫌弃。

0: 这个项链真好看，我想等我们结婚之后，我就把学校的工作给辞了，回家安心当个好太太，好吗？
1: 静贤。

0: 知道婚礼的请帖还没有发出去，如果你有什么顾虑的话，我都理解。
1: 没有，你别多想了。

0: 小刘啊，
1: 哎，
0: 这段时间你就待在这儿，负责监听李少棠。要记住，监听李少棠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当然，
1: 是
0: 这事儿跟我女儿没关系。
1: 明白。
0: 我先回去了，认认真真做好笔记啊，别有什么错漏。
1: 嗯。
0: 他们俩感情上的事情就不要记了。
1: 您放心。

们之间就不用动枪了吧？

这拳是为了死去的兄弟，这拳是为了你辜负我们的情谊。你这拳，那都有点想起来了。第一拳我认了，当年在石高塔路，我确实是没能保护好兄弟们，但是你说我辜负了我们的情谊。 我不能忍，我欧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0: 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我知道你敢。还没有人，我不管外面有事，我告诉你，我想换。你今天必须请给我一个解释，如果不是你叛变，兄弟们怎么会暴露？
1: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问你这个事儿。王森，你现在给我仔仔细细的说一遍。 当初在火车上发生什么了？日本人怎么追上你们的？资料本到底有没有离开过你的视线？还有那个李少棠，你觉得他有没有问题？
0: 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咱们是过过命的兄弟，你真相信我到日了？啊？
0: 你让我信你什么？ 我怎么相信你？兄弟们都死了，一个都不剩。我他妈以为你也死了。你活着，你现在啥事儿都没有的回来了，你早干嘛去了？
2: 兄弟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王小安，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这是当年到底干的是脏脏坏事。
0: 我给你交代，我肯定把到底是谁出卖了兄弟找出来。我不光要给你交代，我要给所有兄弟交代。
2: 行，兄弟们在天上都看着呢，他们只能指望你了。
0: 我也指望你。我当年一回来就被他们扒了皮了，什么都做了。要不是文副站长帮我在外围找个闲职，我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
1: 还是我老师帮的你。
3: 你老师，不光是我，兄弟们的家人们也是他帮忙安顿好的。
4: 这是我拟好的，咱们处参加八幺零调查组的人员名单，你给卫青明送过去。
5: 是。
4: 秦
3: 队长，
4: 您找我了是？
6: 穆青啊，这是欧孝安的体检报告。 还有安藤原吉供述出来的，他一共给欧孝安服用了哪些化学药品的目录？你呢？把它译成英文，找一个水平高一些的美国脑科专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案。
5: 您是想帮助欧孝安恢复记忆？
6: 毕竟是自己的学生，总得试一试嘛。
3: 明白，这就去找。
4: 哎，穆青。
3: 嗯。
4: 你跟了我这些年，我是什么人你应该了解。我就算是被人撸了站长的头衔，眼睛也没有眨一下。但是你知道我最怕什么？我最怕的就是耗尽心血培养出来的学生，跟我离心离德。

0: 么久。你不会吧？
1: 我？我可说不准。
2: 臭气我！
1: 您放心吧。

0: 就算是有一天你
1: 知道了，就算是有一天我要是变了，我肯定也会提前通知您，肯定不会打您个措手不及，也好让您有时间去安排安排，盘算盘算，对不对？肯定不会像那个欧孝安一样，一会儿是个共产党，一会儿又是个汉奸，到时候你老师成什么人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这心里边想的你都给说出来了啊，别拼了，快去
1: 走了。

0: 进来。
1: 冯副站长，
0: 啊，
1: 您找我。
0: 小唐，我想问你啊，你的东北老家里还有什么至亲吗？
2: 老家的亲戚在儿时便不大走动。在我外出求学的第二年，我们家村子就被日本人毁了。所有人都跟我爹一样，连具尸体都没留下来。更别提什么至亲了。
0: 怪不得这些年从没听你提起过。
2: 这些信息我之前在档案里都填写过，你怎么突然问起来？是跟站里的调查有关？
0: 不，来来来，坐下说。站里要查你，自然会调你的档案，这跟我无关。我这胳膊肘不会往外拐。我呢是在操心你们俩的婚宴，这要是你们老家一个人来不了，知道的也罢，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倒插门的女婿。
2: 确实老家的亲戚不大联系了，但非要说这两年有联系的，倒确实有两个人。
0: 哦，
2: 就是护送我离开上海的欧孝安和王森。就是不知道邀请他们来婚礼合适不合适。
0: 不合适，我也没别的意思啊。我呢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她的婚事我原本是想办得风风光光热热闹闹的，可你也知道最近站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又是国难当头，如果我们大肆操办的话，恐怕这背后有人嚼舌头啊。所以啊，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这婚期能不能再拖一拖。
2: 我明白，全听您的。确实抗战还没有胜利，举行婚礼有点操之过急。国难当头，还是要以大局为主。
0: 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那推迟婚礼的事儿你跟静倩说啊，就说是你的意思啊，要不然他跟我闹别扭。
2: 我明白。
3: 你说李少棠他想把资料本给烧了。
4: 我们当时被几个日本兵发现了，无路可去，他的想法是即便是毁了他也不能落到大乔的手里。
3: 那后来呢？后来资料本是你拿着还是在他手里？
4: 我在厕所发现他和资料本，在摆脱那些日本兵之后，我怕再被发现，就把资料一直带在自己身上，直到到了重庆才还给李少棠，让他给了文副站长。

0: 所以说，你们带回军统的资料本已经是不完整了，对吧？
1: 只是烧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保留下来了。
0: 你看过吗？
1: 看过一眼。
0: 是你的字儿没错，
1: 一共多少页？烧了多少页？内容是什么？
0: 记不住，因为我是你要赢得过目不忘的脑子。
1: 有什么用？

0: 哎呦妈！
1: 前两天魏站长和文站长找我谈过话，问的也是当年的事儿，然后我知道你的情况，我真想不起来了。
0: 忘了，要不然我费那么大劲儿找你干嘛呀？
1: 反正你要是问我的话，我觉得李少棠没问题。那当年我俩确实是拼了命的才把那资料弄回重庆的。侯明远，怎么就是共党呢？他一死倒好，一了百了。组织上一查到底，那我能摘得干净吗？家里的规矩你也不是不知道，头几年不知道被叫去甄别审讯了多少回。你老师就是因为这个事被他们拉下马的，我也是因为这个被撤的职。没办法，只能回家了。交个底，刘明远是共党，你知不知道？
0: 你知不知道？
1: 我问你呢。
0: 我要是知道，还有我吗？
2: 这是行动处和特技室送来的名单。
3: 哎呀，一个推荐欧小安，一个推荐李少棠，这俩老狐狸啊，明目张胆的给我出难题。
2: 那您看划掉谁的合适？
3: 谁都不划掉。这难题啊，咱们交给沈主任。

0: 沈主任，最近还适应吧？哎呦，魏镇长，我们成厅寨啊，毕竟不比老板身边。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我们站里上上下下这百十来号人，随时听从您的指挥。
1: 魏镇长言重了，
0: 都是为了党国效力。哎，您有事啊？
1: 哦，
0: 这是我跟两位副站长拟定的810特别小组的人员名单。
1: 等您的指示，
0: 魏镇长真是雷厉风行，办事效率就是高啊。哟，欧孝安跟黎少棠在同一个组啊？魏站长，您用意何在？沈主任说过，一罪从容。既然他们不是罪人，那他们就是党国培养的忠诚战士，有能力的。
1: 必须要顶上去。
0: 也好，这两个人放在同一个组，趁这个机会摸摸底，是人是鬼一查就清楚。对，沈主任高明。
1: 这两个人留下，其他人我再看看。好，魏站长，您没意见吧？嗯。

0: 一切听从沈主任的安排。那没事儿，我就先忙去了。
1: 哦，你忙你忙。
0: 二位兄弟辛苦啊。
2: 是军统的吧？
3: 你说咱们军统的培训班是不是有问题啊？这都怎么学的跟踪啊？还有开这么大车来跟踪的，生怕我看不见你是吧？
2: 我是医学院毕业的，没你那么专业。你这出来见谁啊？
3: 我见谁也不用跟你汇报啊。再说我见谁去哪儿，这里都一清二楚的。找我什么事儿啊？
2: 老师让我带你去治病。
3: 治病？什么病啊？
2: 脑子。
3: 那还有救吗？
2: 吃什么？万一呢，是吧？

0: 啊，目前啊情况就了解到这么多，您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进行啊？
1: 陈主任，丁少欧校安的消息回来了，他早上去校来茶楼见了王森。
2: 欧校安去找王森，和他们谈什么？
1: 具体的不知道，他们在包厢里密谈的。
0: 哦，当年王森呀参加过日伪行动，并且呢是由他护送黎少棠回到重庆，谈的呀肯定是这事。
2: 你这么说，欧教安还是一直揪着李少棠不放啊？你等等吧，看看能闹出什么花样来。嗯。哦，对了，魏站长，我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啊，
0: 不要说商量，您吩咐。
2: 你看啊，我这一来就鸠占鹊巢了，这霸占你们会议室，你们不能正常开会。我看。要不你随便给我个房间，我把这个会议室给你腾出来。
0: 您是说想要个办公室？
2: 这也没办法吧，眼下的情况我也走不了。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哎呀，我就怕我们重庆站这个小庙啊，实在是委屈了你这座大神啊。您啊，只有在老板身边，才更能体现出您的价值来，对吧？
2: 这魏站长是要赶我走？
3: 我可没这意思啊，我是说呀，
4: 沈主任啊，您这是误会魏站长了。魏站长每天都跟我们讲，希望您啊能在我们这儿多待些日子，好好的指导指导我们的工作，有机会能跟您学习啊，是吧，魏站长？
3: 对对对，我们经常聊起这些。
4: 哎，小苗啊，这样，你把魏站长最喜欢的那间大的房子给收拾出来啊。平时你怎么照顾咱们魏站长的，就好好的照顾好沈主任。去准备吧。
1: 明白。
3: 啊，老文说的就是我的意思。
2: 辛苦各位了，都是为了党工卖命，怎么办公都一样。
3: 是是是是。
5: 千金，千小姐，你好吗？
6: 好久不见。
5: 你好吗，
6: 罗斯博士？这位就是我电话跟您提起的那位欧小安，脑科专家乔治鲁斯。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鲁斯博士来中国很多年了，上海沦陷之前就是我们震旦医学院的教授。
0: 真厉害。
1: 这些都是我从美国带过来的设备，对于治疗脑部的损伤有很好的效果。
2: 能帮他尽快恢复记忆吗？
1: 我只能尽量抓紧，不然与素子不打，不能太急，我怕他身体承受不了。
2: 您放心，只要能尽快恢复记忆，他身体受得了，没问题吧？
0: 我可以有问题吗？
2: 不可以。
1: 这样吧，过几天先给他做检查，再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确定治疗方案，可以吗？
2: 好，那就拜托您了。
1: 好了，看起来，你状态还不错。
0: 就是想事情的时候很痛苦。
1: 你感觉那些年的记忆都忘记了，想不起来了？
0: 我也不确定，但我觉得可能四年前吧。
1: 最近这四年吗？
0: 对。
1: 好的，那我们开始吧。
0: 开始吧。
1: 开始。

你这么不吃不喝，怎么能战胜病魔呢？赶紧现在这么虚弱，我真的很担心。

0: 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你把他们怎么了？他们去了该去的地方。叶先生，你这样绝食高烧不退，恐怕会影响我们后面的计划。我们马上就要离开缅甸，长途跋涉，你现在这样状况，肯定扛不住啊！
1: 为什么？
0: 你把我们十几个人单独关在这儿，其他那些人呢？你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
2: 他们已经为科学牺牲了，
0: 也算是死得其所。叶先生，你想知道的我都如实相告了，现在该你配合我的工作了。 叶先生，你该庆幸，你还有价值，不然，你们就早和其他犯人一样化成灰烬了。你可不要这么自私，你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伟大科学实验的一部分。叶先生，你不要逼我。
1: 你杀了我，但是不可能让我屈服啊！
0: 我要让你活着，总是有办法的。
3: 不得当头，又在又待又。
0: 哎。

0: 卢斯博士呢？我猜，就算你真想起了什么，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宁愿选择自己行动，对吧？
1: 我在这儿睡了多久了？卢斯博士说，你这种不分事意的人，容易对周遭的一切人事物都缺乏信任感。理解。哎，我特别信任你。
2: 霍三，我就想提醒你，沈主任和魏站长都盯着你呢，别再给老师惹任何麻烦了。
3: 秦科长，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比其他人都可信。
0: 我也知道你想让我回忆起什么，赶紧跟你说，对吧？我真没想起来。低点，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你想起的每个片段都对找到八六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多隐瞒一分钟，八桥和八六零就能找出一分钟。那个战备的日本间谍也就晚被救出来两分钟，明白吗？
3: 明白。
4: 你可以相信我，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是，明白。
5: 擦干净了，手脚都麻利点。
4: 哇，哎呀，吼吼吼！小苗啊，魏站长这个新的办公室老气派了。
6: 沈主任呢？
5: 什么是沈主任的？沈主任在，我们这要弄办公室啊！这重庆站魏站长才是我们的老大，他什么意思啊？摆明要加工他呀！

0: 哇，哎呀，小苗啊，魏站长这个新的办公室老气派了。
1: 沈主任呢？
0: 是沈主任。什么是沈主任的？沈主任在我们这样弄办公室啊？这总经长魏站长才是我们的老大，他什么意思啊？摆明要架空他呀？这哪能意思啊？老板身边的红尘烫不烫？到我们这儿来受不受累了？你说他脑子是不是理不清？
1: 换作是你，你会吗？
0: 我想的。

0: 是不是因为老板重视八幺零这个事情？
1: 有些事情不用说清楚，自己去体会。
0: 自己去体会。好，我体会到，那就是因为那个日本间谍，对吧？啊，不说了，不说了。哦，还有一件事特别重要，我跟你说一下。我进了八幺零调查小组，负责盯着李少棠还有吴小安，顺便我看一下沈主任他到底打什么算盘。
2: 不要跟着我。
0: 想要身材还是蛮好的，手术。
3: 那我上鲁斯博士那儿，是老师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啊？
1: 老师的意思，战略都知道。
3: 那叫你跟着我是谁的意思啊？
1: 老师的意思，不放心你，让我盯着你。
3: 小葛，
1: 一号会议室出来的，手里拿什么伞？
3: 小葛，哎，
4: 欧大哥，好久不见。
3: 是啊。你这几年怎么样？
4: 我挺好的。欧大哥，听说你被日本人……
3: 没事
1: 啊。欧大哥，
4: 秦科长，您别误会，我跟欧大哥很早以前就认识了。
1: 啊，我没误会，我误会什么呀？
3: 就你误会什么呀？你忙你的去吧，我俩聊会儿。
1: 我不忙。
3: 哎，小哥，送你礼物，胸针。
4: 真好看，谢谢欧大哥。
3: 别客气，戴上看看。你这样，你两个手戴，我帮你拿着。哦，
4: 不用不用，我回去再戴吧，我还有点忙，我先走了。
3: 行行行，去吧。李少棠的策划方案，
1: 应该是去沈主任办公室了。
5: 我们要趁他搬进去之前，看到这份资料里面到底写了什么。
6: 军统对李少棠的测谎已经完成。情况比较复杂，
7: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6: 根据野草同志传回来的消息，军统明知道测谎结果是有问题的，竟然没有公布测谎结果，而且也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
7: 你的意思是，李少棠不可靠？
6: 李少棠和欧小安互相指认对方是日本间谍，我看，组织上要启动他的计划。必须暂缓。
7: 上级需要马上启用李少棠，露营计划随时可能实施。攻击目标如果是游击区怎么办？姐，如果是延安怎么办？
6: 盲目的启动一个我们不信任的人，危险更大。
7: 我要求当面跟野草谈一谈。
6: 这不可能，我们的工作纪律你应该清楚。
7: 我清楚，可是没有时间。
6: 王云杰同志。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哪怕是我。

0: 我现在在哪里？麻烦转一下电讯科。
1: 好的，稍等。
2: 这里是电讯科。
0: 请问来这吃来电是在吗？
1: 我就是。
0: 来先生，我是罗上旗袍店的，您在我们这儿订的长衫已经做好了，今天晚上可以给您送到家里去，您方便吗？
1: 行，你来吧。

0: 喂，我是李少棠。
1: 你好，李先生。
2: 不好意思，你要的两张周五晚上的电影票，8:20就没有了，6:01的，你看可以吗？
0: 那抱歉，我就不要了。
2: 好的，好的，实在不好意思啊，抱歉。

0: 是我。
1: 冯副站长，有人给黎科长打电话。
2: 具体内容
1: 听不清楚。
3: 马上查一下电话是从哪儿打出来的。
1: 是。

0: 怎么样？哎呦，这大办公室可真够气派的。是给沈主任定的吗？
1: 秦科长消息挺灵通的。
0: 不是，真是给沈主任的？
1: 嗯。
0: 来来来，聊两句。

0: 事儿，什么事什么的。
1: 那小苗，你说咱们站里是不是要变天了？
0: 怎么说？
1: 你说这沈主任都来了，这肯定是上面对咱们工作不满意啊。哎，我觉着吧，像咱们这种小角色，还是提前做准备的好。
0: 秦科长，你想多了吧？动谁也不能动到你秦大小姐的头上啊！别瞎操这个心了，我先忙去了。
1: 哎哎，没说完呢。

0: 沈主任来了，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可得提前跟我说呀。你不是喜欢吃西餐吗？重庆的馆子随便挑。
1: 行，走了。

0: 好了吗？好了就赶紧离开吧。
1: 好吗？
0: 站住！我没订过花啊。你哪家的？谁派你来的？
2: 哎呦，花送到了。来，单子呢？这花送的可够慢的啊，我都等了半天了。行了，回去让你们老板下次快点。
1: 好。
0: 怎么回事？
2: 嘘，别让别人听见了啊。我这不是知道沈主任要来吗，提前给他准备点小礼物。我这可不算是行贿啊，等沈主任来的时候你帮我提一下，以后也好相遇嘛。嗯，
0: 行，谢了。

0: 真记不起来了。
1: 我的脑袋一片模糊，思绪是乱的，我拼凑不出来。
0: 行了，先别写了，去洗个澡，好好休息休息吧。别写了。

0: 寻找。那个布条很重要吗？如果你不回重庆，不搞清楚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你将被永远刻在卖国的耻辱柱上。
1: 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你想起的每个片段都可以找到八幺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多隐瞒一分钟，大乔和八幺零就能找出去，那个站内的日本间谍也就完被救出来了。明白吗？
2: 下午2点钟，我在9号日台把李尚堂送上火车。上车之前，我把我手抄的资料本交给他，看着他上车。
3: 做英俊化的资料。

0: 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肯定把到底是谁出卖的兄弟找上来，我不办法跟你交代，我要给所有兄弟交代。
2: 欧先生，根据卡片说出字的颜色，
3: 黑色、绿色、紫色。
2: 刚才橙子是什么颜色？
3: 紫色。
2: 白色呢？什么颜色？
3: 绿色。
2: 按理论上来说，欧先生的这个情况大部分是功能性的遗忘，是心理的作用下大脑被启动了防卫机制，暂时压抑了大脑皮层的活跃。
4: 他之前有过目不忘的天赋，恐怕现在他已经失去这个功能。
2: 是的，数据显示他的大脑波动一直处于一个低潮状态。欧小安曾经被注射过大量复合型的致幻性药物以及脑神经干扰性药物。
4: 比如呢？
2: 比如他病历当中提到的东梁当碱、麦角酰二乙胺、裸盖骨素等等。
4: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如果他清除掉了身体残留的毒素，他就能恢复记忆了？
2: 他的头部内伤加剧了他的脑部的损伤，也令他的病理情况更加严重，所以情况并不是很乐观。欧先生，接下来我考虑用电击、催眠、药物等综合手段来给你治疗，过程肯定会很痛苦，要不我们明天再继续吧。
3: 不要明天了，就现在吧，我没问题。
2: 确定吗？

0: 我算安，你现在伤还没痊愈，要不要再等一等？
1: 没事，我扛得住。
0: 这对你身体负荷太大了。
1: 只要有一丝希望能恢复记忆，我都愿意尝试。我想知道我过去4年都干了些什么。
0: 你想清楚了，如果情况比现在还糟，怎么办？
1: 不会比现在更差了。你理解不了失忆的感觉。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你理解不了。
0: 卢斯博士，继续吧。
2: 准备好了。

0: 测谎结果怎么样？
1: 军统还没有公布，
0: 这不是通过了？
1: 靠分辨器的。当他们问到明远同志发展我的时候，我的心跳有明显的波动，那个测谎员应该记录下来了。

0: 没人跟你复合这些问题，没有，但我觉得他们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查我，他们在我家装了窃听器。
1: 什么人？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就是方玉子。军统还在查你？我不确定是军统在查我，还是他想查我。
0: 他查你干什么？肯定是军统啊！
1: 你喜欢他女儿吗？一切以阻止为主。
0: 亲自查你，你没点破吧？怎么可能？得想办法让他们撤了，不然你也很麻烦。怎么撤呀？我也不能明说让他们拆了吧？
1: 能接近的方法有很多种，有空我教你几个。
2: 副副站长，电话查到了，是从新泰路一个报刊亭打出来的。好，
3: 我知道了。定贤，定贤，爸，您找我呀？
2: 这个礼拜五你和少棠有约会吗？
3: 哦，本来要去看电影的，但是没票了，就不去了。哦，
2: 那好，那礼拜五晚上把少棠叫家里来吃饭。
3: 好，那我告辞。
2: 爸，
3: 您要去哪儿啊？
2: 我会站里啊。
3: 要不您带我一段吧，正好去找少棠。
2: 哎，不方便。
3: 不是顺路吗？
2: 你再叫个车，让吴妈帮你叫。

0: 我去整理一下资料啊。嗯。今天结束了，可以走了。
1: 东西呢？
0: 什么？
1: 在缅甸。

0: 你从我身上拿走的不假呢？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你别给我装糊涂。是不是电击治疗让你产生新的幻觉了？你为什么不上报？ 你拿走那个布条，我相信你也觉得那是八月红的重要线索。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上报？你怀疑我？我不想怀疑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九五四八那张布条到底给谁了？要么这样，我们做一个交换。
1: 你告诉我布条去哪儿了？我告诉你，关于李少棠的测谎结论。说说看。
2: 测谎过程中，关于日本间谍的33个问题当中，
0: 你的姓名是李少棠。
1: 是，心态平稳，但是在问到关于共产党的26问题当中，
2: 你是不是共产党？
3: 我说了，我从来就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0: 有8次，心理异常。我说了，我不是共产党，我要跟你说多少遍。
1: 建议针对通共进行多次策划，建议其他治疗共同参照。你不是全都忘了吗？我只记得这些了。
0: 你的意思是说，李少棠不是日本间谍，而是共产党？
1: 一个有通共嫌疑的人。 不但没有被抓，而且他的测谎结论秘而不宣，你说上风什么意思？那个
0: 布条是证明李少棠是日本间谍的证据吗？我觉得有很大的可能。
1: 那个布条是我狱友的，当时我们一起从八幺零跑出来，
0: 他也还活着吗？
1: 当时日本人追得很紧，我们躲起来了，然后。
0: 这个人是谁？叫什么？我不知道。长相呢？我不知道。我只记得这么多了，但是我肯定那个人是真实存在的。看来鲁斯博士的治疗对你还是有效果的。那个布条，我给了我信任的线人去查了，跟你一样。 我也不相信站里的人。有线索了，我会告诉你的。

0: 冯副站长，嗯，抓到了吗？抓什么抓？那就是个普通的电话亭，什么线索也没有。李少棠回来了吗？
1: 回是回来了，可他一直在听唱片，今天的监听效果不好。
0: 听唱片？
1: 嗯。

0: 小刘。
1: 对。
0: 撤掉。
1: 撤掉。
0: 把监听设备都撤走。小兔崽子，反侦查能力太强，还不明白我们暴露了。

0: 是这种爱你老弟。对这个妈妈表达大了呀，
1: 送阿杜你们。
0: 对这种事嘛，怕了了大了呀。
1: 你阿这边露面了。
0: 阿爸，
1: 这又露面了。
0: 真有路没有吧？
1: 你弟又把他路到嘞，路拉下来了。
0: 路拉下来吧。都这样了，你把我骗了嘞？
1: 当面，咱们娘一小口的，没把他下来嘞。这倒下来。
0: 把这刀下来！咱呢？咱哪子样子？听你这话嘛，咱哪家务啥个？这有事咱都可以来的。对，莫为哦。没没了，没没了呢，没了呢。
1: 老呢，没老呢。
0: 没谁在等你呢，那么咱哪来下锅没？搞没了。下吧嘞，下吧嘞。
1: 阿金，没没没有，都在他们那把里边没不好标。
0: 搞没？没刚刚哪有？我让你在到下边没？搞没了。刚刚哪有？今朝都在三家都有备了没？
1: 高米高米，谁给一条？没 AC 哪有 ？AC 哪有用？
2: 进来。啊，少长啊。
3: 爸，怎么？你没休息好啊？
2: 啊，有点累。以后在站里还是称呼职务啊。
3: 是。
2: 走吧，找我有事啊？
3: 啊，这是给您买点补品，安神助眠的。
2: 哎，你这孩子这么客气干嘛？
3: 您买的家具啊，静贤特别喜欢。您看您这做长辈的事无巨细，我当小辈的，你得表表心意嘛。
2: 啊，那就好。
3: 哦，对了。那个吊灯啊，特别好看。我和静贤啊，都非常喜欢。
2: 喜欢就好啊。啊，东西我收下了。上堂啊，现在工作时间，没什么事，你先忙吧。
3: 是，啊，那有事儿您再叫我。

0: 810的问题是重庆站的老伤了，事隔这么多年，这一块老伤也成了老板的一块心病。实不相瞒，老板非常的不开心。我在这儿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这一次，哪怕是下刀子挖肉，也要彻底把这块烂疮给我挖干净了。当然了，我沈某一个人是没有这么大力量。 说到底呢，还是要仰仗重庆站的三位站长，还有诸位同仁们，因为你们是重庆站的精英啊。秦科长，你之前在38师的表现已经得到了老板的赏识。
1: 李科长，你在武河妥善处置日军的毒气弹，也为重庆站立了一大功。
0: 吴小安。 只有你在810待过，所以希望你能调整好自己，尽早的把我们多回忆一些关于810的线索。
2: 是，
0: 在座的各位虽然来自不同的科室，但是能够参与这次行动，那就说明你们足够的优秀。所以沈某，希望各位再接再厉，不负党国。
2: 是。
0: 那下面我宣布，810特别调查小组正式成立。
2: 小组的具体任务有两个：其一，利用你们掌握的一切情报线索和专业技能，尽快分析出810的确切坐标，以及大桥河野现在的藏身所在。缅甸那边已经有远征军的兄弟在待命，随时可以出动搜调，找到810活捉大桥。其二，810生产出的毒气弹和生化弹，现在到底在哪儿？洛英计划的攻击目标究竟是哪儿？需要你们尽快查明。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工作和任务。
0: 都可以暂时搁下。
3: 诸位，这是老板给我们重庆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希望各位同仁不要辜负老板的期望，好好完成任务，明白吗？
4: 明白。
5: 那各位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6: 沈主任，局座的意思我们了解，眼下。 找到810和毒气弹，还有活捉大乔，确实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但是如果站里不干净，如果站里有日本奸细，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在一天的时间内传到大乔耳朵里，那我们的小组成立的……
0: 啊，霍教官，你先坐下。
3: 是，
0: 你的积极性我很欣赏，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找到了810，活捉了大乔和野，那这个人？ 就自然的现身了吗？是。我不管啊，你们以前有多少猜忌和怀疑，现在都通通给我放下，一切以完成810小组的任务为先，好不好？是。散会。
7: 罗小安，希望我们能够通力合作，尽快找到810。好，我承认，当年出事之后，我确实怀疑是你向大乔和野告的密。我知道他们有很多的手段，再加上当时上海那么多特工被捕之后，我就看到你公开脱离重庆的宣言，我怎么可能不怀疑你？但是经过这几日的事情。
8: 我看到了你对国家、对军统的忠心，也许真的是我错怪你了。
7: 小安，大敌当前，希望我们能尽释前嫌，别再怀疑彼此了。哎呀，你这个业务水平下降了。
8: 怎么说？
7: 你现在已经开始用一堆谎言去圆你第一个谎了，
8: 所以你觉得我在说谎？
7: 我问你，当年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 你为什么要捎带洛英资料本？如果是按照安藤原吉说的，810离仰光地区有30个小时的车程，日军在滇缅地区非交火状态下，他们的行车时速在每小时25至35公里之间，所以就此推算。

0: 这里，八幺零的位置应该在仰光以北大概1000公里的地方，这里。
1: 拉卡山谷，坐标在这个位置上。三十八师曾以此处为圆心对附近的丛林进行过搜索，没有发现，所以这片区域可以排除了。你还记得你出逃的时候，有没有坐过卡车的印象？
0: 不记得了。距离拉卡山谷最近的一条能通车的公路上，
1: 发现了极为有限的日本通用卡车的车辙。
2: 但由于泥石流的破坏严重，所以也做不出更多的判断了。如果我当时出逃的时候坐了卡车，那这个距离就远远超过1000公里，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在这个区域。
1: 缅甸山区的地势非常复杂，还有一些原始丛林是地图上的盲区。要想进行更深入的排查搜索，必须要缩小范围，至少要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再想想。
2: 八幺零是大桥河野用于秘密研究生化武器和关押犯人的地方，应该满足几个条件：第一，要充足的水源，保证生活供给研究；第二，远离交通要道边隐藏，所以应该有天然的屏障，例如茂密的丛林或者山谷。
0: 李科长，你分析的很有道理。你说的这个，我之前已经分析过很多次了，不太可能在丛林里，因为林子太密。 很难建筑，也很难防守。如果说水源边呢，我印象里，八幺零很大一部分区域是建在地下的，太贴近水源的话，就没有办法建造大型的地下工事。所以我觉得最有可能的位置，应该是在森林与水源之间，比如说河谷，也可能是在热带丛林旁边的大空地上。
3: 我说。
1: 你分析的也很好，李少棠，如果你是大乔的话，你会选哪儿啊？如果是我，我会选这片河谷。
3: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线索可以想起来？比如方位、时间、行程。我总结一下，我们就先可以把这块区域的位置告诉远征军的兄弟们，让他们赶紧的排查，然后我们沿着这个拉卡山谷的四周，从有公路和车辙的地方进行寻找，对吧？

姐姐，你也是为你呗，没事吧？也来着，路还真偏呗，路条偏弯的路呗。啊？你表姐丢失在干啥？我送咱看一遍，今天也追嘛呗，都是你拉脚步溜溜来没的。哎呦，啥哦？下班嘞，下班嘞，下班嘞。我今天没太阳了，在大楼里边骗你的。我到这边，你做谁帮我陪你多苦不要没？明早还开张，立马上他来。下班嘞，下班嘞，没哪有了。

0: 这个交给电信处，马上发给38师，让他们派人按照上面指定的范围尽快搜索。如果发现，第一时间汇报。
1: 是。
0: 霍纳明，最近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目前没有。上次我告诉他测谎也许会有问题，他特意交代我不要主动与他联系，以免军统怀疑。

0: 共产党等了这么多年，终于要召唤你了，那他肯定是带着任务来的，说不定这个任务跟八幺零有关系，可他迟迟没有下达，那就是说明他对你还有所保留啊。
1: 对不起，陈主任，是我无能。
0: 主动联系的，告诉八幺零小组正式成立，你在小组里面可以掌握到核心情报。共产党应该会对这个情报有兴趣吧？
1: 是。
0: 等等，少棠，你要记住，现在是一个跟组织失联多年的共产党，完全有理由可以表现得更积极一点。
1: 明白，我现在去办。

0: 这个鱼再过一周的养，应该就能根治了。小罗，我来吧。哎，
1: 好，
0: 记住啊，既凉既辣。
1: 好的。
0: 你好，鸡翅堂。哎，
1: 老板，我上个礼拜在你们店铺那儿订点海参，你看能不能给我？哎呦，对不起啊，你看能不能给我送过来啊？
0: 没有问题，晚上我让伙计给您送过去。您看8:20你方便吗？
1: 哎，不行，太晚了吧，6点一刻行不行啊？
0: 可以，那准时见。
2: 谢谢老板，
1: 好嘞，您慢着。

0: 军统成立了一个810特别调查小组，总部的加时秘书沈从吾作为特派员亲自到重站主持工作，目的是为了找到810和大桥合约以及洛鹰计划的生化武器。接下来军统会将810和洛鹰计划的所有线索全部汇集到这个小组。
1: 你也在这个小组里？
0: 对，欧肖安也在。当年娄明远发展我，就是为了让我组织大桥合约的洛鹰计划。后来大桥合约去了缅甸，建立了810，也就是洛鹰计划的延续。
2: 把你和欧肖安都列入810小组，对你们的审查都结束了。
0: 现在还没确切宣布啊。沈从吾只是说一切以810为先。
2: 小组工作进展怎么样？
0: 已经找到大致范围，但是还不够具体。欧肖安之前在那里关过，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现在我们只能一边搜索，一边寄希望，因为他不服气。
2: 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0: 我还有件事。欧小安会不会是我们的同志？
2: 你为什么会那么想？
0: 我想向组织申请核实确认欧小安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的人的话，我希望组织尽快告诉他我的身份。我们现在同在810合作，如果他对我一直充满戒备，保持怀疑的话，我担心我们两个都会暴露。如果他不是，我也希望组织能告诉我接下来会怎么处理。
2: 该告诉你的自然会告诉你，注意安全。

0: 日向中隊に中国を連れて回してできるだけ時間を稼げ。
1: はい。
2: 嘿，阿姐，特别叫你来了。
3: 嗯。
2: 我说幺六接班的幺六的六家的，六来下啥设备？
3: 六来下的？不对嘞。
2: 对不对呀？咱们今天就给他来六家的，然后到几点呀？多少？还是这边了？
3: 他们。

0: 妹，
1: 够了！
0: 克娜，克娜个，这马西尼了没？这米啊，这大拉没丢。喂，没了也罢，没了也罢。我今朝困难，啥子也多吃啊！对吧？伤害的，这刚比划的，不拉呢？对吧？不是不玩，今朝没得药。喂，
2: 哎啦，好
0: 笑，
1: 你干啥呢？
0: 对，来下，我今朝来不比划没？对嘛，咱要一起。对，唯一没多安奈啦不？今朝来不比没？今朝来不比划没？
1: 行，好。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喂，妈妈。
2: 通话，定位，讲故事。
3: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
2: 谈的 AI 去聊。
1: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2: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4: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9月1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指出，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上海今年第八批次土拍落锤，小而美的近郊地块角逐激烈，吸引国企、民企、外资同台竞价。上海小洋山北作业区首批钢筋设备到岗，将进行安装调试，为年底西一区率先开港运营打下基础。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人员在口岸核心区发现婴儿用品，道路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美总统特朗普发布 AI 视频，并配文称伊朗哈尔克岛被炸得粉碎，伊朗予以驳斥称这一说法可笑。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已经造成至少2人死亡，仍有至少14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

0: 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友好国家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我们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互相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好，再把视线转回上海。上海今年第八批次土拍昨天正式落锤，本次土拍包括了普陀一幅住宅加商办组合地块和松江的一幅低密地块，总出让面积近14公顷，总成交价格超过了156亿元。值得关注的是，松江四金地块吸引了国企、民企和外资等多元主体的同台竞价。作为上周五多项房地产新政发布以后上海落地的首场土拍，近郊地块的热度再次印证了上海土拍市场的深厚韧性。
3: 普陀真如地块率先开拍，中海以150.19亿元起始总价一举摘得。作为真如副中心核心板块最后的拼图，该组合出让地块包括两幅总面积为7.5公顷的住宅和一幅面积为4.4公顷的商办地块。过去十年，中海深耕真如板块，区域内已布局多个高端住宅商办项目。此次再度落子，将进一步助力城市地标界面打造，统一区域发展叙事。
4: 作为核心区压轴地块，落位商业、办公、高端酒店、文化创新和高端居住等多元新业态，通过与周边公园水系、商办综合体、工服配套等已建成设施的联动，形成一个多功能复合的完整片区。
3: 竞拍的第二块地位于松江四金，总出让面积近2公顷，容积率1.2，总起始价近5亿元。

0: 地块毗邻轨交九号线，可有效承接漕河泾、大虹桥商务区等板块的就业人口置换与改善需求。
1: 1.2 的低容积率和24米的建筑限高，加之河道环绕的这个原生生态条件，适合开发改善型的低密住宅。
0: 正是这块小而美的地块，吸引了国企、民企和外资多元主体参与角逐。此次四家参拍主体中，联合体占了3家，包括国企和外资的组合、实力民企的抱团等。最终，在历经29轮叫价后，由国企厦门国贸与外资新施组成的联合体成功拿下地块，溢价率达16.41%。
2: 从最终的国企和外资的这样一个组合来看的话，也是比较符合当前的一些趋势啊，因为现在拿地的这个成本，包括后续的开发成本，可能也会比较高一些，风险的因素要考虑到比较多啊，所以联合拿地的这种形式可能会比较多。
0: 值得注意的是，本场土拍也是继上周五住建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完善住房销售制度等新政后，上海落地的首场土拍。在销售制度、预售门槛、资金监管等规则进一步调整后，房企对土地开发周期、销售节奏等环节必将重新评估。而专家认为，尽管现房销售将拉长资金链压力，但新模式也将有力提振市场需求。
3: 从这一轮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来讲啊，一些高品质的项目啊，整个这个销售状况是非常不错的，甚至出现一些日光盘的一些现象。如果说这些高品质的项目结合我们的现房啊这样一个这个认购的模式呢，它对于我们这个交易的这个信心增加、交易的活跃度增加呢，它实际上是有立竿见影的作用的。
0: 记者邢颖报道。
4: 8月28号，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发起“深城大爱，情系吉隆”支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灾专项行动，接受社会捐款捐物。几天之内，深城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纷纷响应，慷慨捐助。截至昨天下午3点，专项行动已经募集善款超过551万元。
5: 捐赠仪式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举行。仪式上，一位5年级小学生做的笔直。前一天，他和姐姐一起用零花钱为专项行动捐赠了300元。
6: 就是自己的零花钱，我是100块，然后我姐捐了200块。我平常不太会使用100块这样的大型金额，平时大概就用一些零散的几块钱，可以帮助到集中灾区的同胞们，我感觉这样做是非常有意义的。
7: 现在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那么我们要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啊，就这么简单。
5: 不少爱心企业也纷纷慷慨捐助，全力驰援吉隆灾区。
8: 第一时间启动了这个 ES 基金，然后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进行了捐助。我们也是希望说这笔善款能够用于灾后的重建，帮助当地的居民能够重建家园。
5: 截至昨天下午3点，已有8679人次和21家单位参与捐赠。募集善款共551.6万元。下一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将持续跟进灾区需求，助力吉隆灾区推进灾后重建工作。与此同时，善款收支与使用去向也将及时公示，确保所有爱心资源精准直达灾区。记者孙启蒙报道。
9: 在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是持续的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地展开。
5: 在核心受灾区域，救援人员手持铁锹、铁铲等工具开展浅表搜救。2名搜救人员在现场搜索中发现婴儿用具和裤子。面对遍布淤泥乱石的复杂现场，队员们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仔细排查周边环境，对失联人员展开搜寻。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日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和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日19时减小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成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和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最新无人机视频显示， 西藏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

0: 不易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国道216线的抢通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救援人员正在全力进行抢通作业。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钟，国道216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约1133米的地方。
2: 今天呢，一共有多方的救援力量是投入到了道路抢通作业的现场当中。一方面呢，中国安能是派出了158名抢险人员，同时投入了28台套的像是挖掘机还有装载机等大型的装备来进行涉水投石铺设道路，在最前方为我们开路。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包括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呢，也是出动了多台大型的这样一个设备和装备来清理道路上泥石流的淤积物，同时来拓宽我们道路的这个宽度和作业面，能够让更多的这样的大型设备在第一时间进入到一线来开展这个抢险救援的工作。那同时呢，在我的身后大家也可以听到轰隆隆的这些声音，一台一台的一辆一辆的这个运输石料的车呢正在往前方赶。根据我们的观察，可以说几乎每隔几分钟就有6、7辆这样的运送大型石块的车辆运抵到最前方，所以说是24小时人歇机不歇的模式在一米一米的向前推进。那同时呢，相关的一些挑战和风险也不容忽视。其实我们现在呢，整个道路抢通的作业面已经进入到了最艰难阶段的一个攻坚阶段。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对水流速和水流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在我身后这条吉隆藏布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大，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那在前方有一些这个路面已经可以说是几乎和水流平齐了，甚至最前方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所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第三点呢，我们看到这两方的峡谷两侧的崖壁上依然是遍布着这样的大量的石块和陡峭的岩石，它们随时都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落石的风险来堵塞道路，所以现场呢也有专门的队伍和人员来不断的清理道路。那同时呢，还有今天我们提到的两条瀑布水流冲击的影响也会对前方道路的这个抢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不过呢，虽然风险和挑战比较大，但是我们看到现场的抢险救援的工作人员仍然是全力的在奋战。
3: 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推进。昨天下午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到了这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好，我们来看报道。
4: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片救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这对救援来说非常的关键。那接下来重点给大家看现场。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地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大家注意到他们以上一个细节哈。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还给大家重点看一个细节，就是现场也是刚刚跟随直升机而来的，还新增加了很多的救援的装备。那除了他们的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物资，我们可以看到还有这些黑箱子，他们有一些都是我们要进行搜救的这些高科技的装备，现在也跟随着直升机已经空投到了现场。另外还有一些装备要特别给大家说，你看有医用的隔离鞋套，就是说明包括还有一些口罩，那说明现在的这片区域大家在这里工作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大家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那现在的整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吉隆口岸，它的受灾的情况、受损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那我先通过现场画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的这块最平坦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国门所在的位置，现在整个国门已经完全看不到它的任何踪迹了，现在大家看到只是它的地基。那么我通过旁边这个图来给大家更好的做一个说明啊，来我给大家指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0: 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大家看到我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我们把镜头继续往随着我手指的方向，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陵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那么现在是什么样呢？我们把镜头再摇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儿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我们的镜头顺着我往上看，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那么现在的现场的情况就是，尽管说救援的难度非常的大，但是我们现场的多方救援力量这样的救援的努力始终都没有停止。在现场我们看到的不仅有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1: 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经是导致了951人遇难，另有4000多人失联，其中包括了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尼方正在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的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
2: 尼泊尔的泥石流灾害波及了位于拉苏瓦县及努瓦果德县的11个水力发电站项目，大量淤泥涌入隧道，至今只有不足300名工人获救或自行逃出。尼泊尔相关部门认为，至少933名工人仍然被困。有生还的工人表示，在同一隧道工作的亲属失踪。
3: Me and my brother-in-law were working in the same tunnel. I lost him. His wife is my sister, and she is pregnant.
2: 另一名获救的工人表示，泥石流冲入隧道时，冲击力之大，连身上的衣服及物品都被冲走。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进入受灾隧道，展开探查及搜救工作。中方于上周末向尼泊尔派遣了9名隧道救援专家，并运送了首批救援物资。隧道救援行动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堰塞湖等次生灾害风险，灾区交通中断导致无法运送大型设备，以及隧道内积水与淤泥严重等问题。韩国政府派出的应急小组于上周六曾乘坐直升机，在拉苏瓦县上空搜索9名参与水力发电站项目的韩国公民。应急小组的地面搜救队于周一从首都加德满都出发前往灾区。在尼泊尔其他灾区，达丁县的一所学校损毁严重，四周散落着书包及杂物。有家长称，事发当天学生在老师指示下及时撤离现场，因此逃过一劫。尼泊尔外交秘书拉伊表示，部分死者遗体长期被水浸泡，目前无法辨识他们的身份，决定先将遗体埋葬，将来再与死者家属比对 DNA 样本，随后进行验尸。卫生专家指出，尸体若长时间暴露在户外，会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换个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由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余涡旋发展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今天早晨的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西南方向约480公里的南海西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是特别大。今天白天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3号起将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且逐渐的减弱。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明2天广东省附近海面的风力将会达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

0: 相关部门要求广东省海域所有的海上作业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鱼排的养殖人员和海洋牧场工作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海上风电设施平台人员要全部撤离，乡镇的船舶、海钓船、休闲船艇以及游艇等等禁止出海。受热带低压沙德尔残余涡旋的影响，香港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计今天开学日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将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等级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1: 受广阔低压槽影响，香港多区出现降雨。天文台昨天中午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历时近一个半小时后取消。香港天文台预计天气情况将持续不稳定。上周五在浙江登陆的台风沙德尔进入内陆后虽多次减弱，但其残余漩涡在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再度增强，并向偏东方向移动，逐步靠近广东沿岸，给当地带来不稳定天气。
2: 因为沙德尔的残余咧由陆地出翻海啦，咁佢重新吸收翻海洋嘅能量，加上咧环境条件咧就有利，即系譬如啊水蒸风逐渐较弱啊，高空辐散，高空辐散较好，所以食水又充足啦，所以咧佢嘅对流就重新发展。
1: 香港天文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香港的风力会比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沙德尔的动向及香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等级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计要到本周后期，香港的骤雨才会减少。澳门也于昨天傍晚发出一号风球，当地气象局表示，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已在海南岛以东海域发展为热带低压，今天在澳门以南约300公里附近掠过，将视情况考虑发出更高级别的热带气旋信号。预计今天澳门风势较大，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美总统特朗普发布 AI 视频，并配文称伊朗哈尔克岛被炸得粉碎，伊朗欲驳斥称这一说法可笑。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已经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至少14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8月31号的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
1: 报道援引这名负责人的话说，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并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特朗普发表有关哈尔克岛的言论之际，正值美伊紧张局势加剧，美军8月30号袭击了伊朗拉拉克岛部分地区，造成多人死伤。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31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侵略性的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该地区。那些为美国侵略伊朗提供便利的人应该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
3: 8月31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三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会。会议重点讨论了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1: 土耳其外长哈肯菲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
4: İttifakın herhangi bir devlete karşı olmadığını, aksine bu temel ilkelere riayet eden bölgemizdeki tüm devletlere açık olduğunu bir kez daha burada vurgulamak istiyoruz. Mekke Savunma İttifakı'nın ortaya koyduğu barışçıl vizyonun, anlaşmanın özünde yer alan ilkeleri paylaşan diğer dost ülkelerle beraber ilerletilmesi ortak temennimizdir.
1: 8月7

0: 好，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武装攻击三国中任何一国，即被视为攻击全体。
1: 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根据报道，军购合同的金额约为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
0: 在当天的军售签约仪式上，瑞典国防大臣波尔荣松与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签订了采购合同。此外，两国还签署了一份框架协议，以强化在作战事务、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发展领域的合作。根据协议，瑞典将从法国购买4艘新型护卫舰，首批护卫舰计划于2030年开始交付。据报道，这批护卫舰可搭载防空拦截弹，同时配备鱼雷以及远程巡航导弹。
2: 意大利政府决定将原定于昨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那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据意大利内政部消息人士透露，目前休达移民危机仍未完全平息，意大利决定延长边境管控措施，主要涉及机场和港口。一方愿与西班牙及欧盟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此次管控措施延长是最后一次。作为回应，同一天，西班牙政府决定将对从意大利乘飞机或轮船入境人员实施的临时边检措施再延长15天。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管控措施，原定实施1个月。西班牙方面随后采取对等措施，自8月8号起对意大利入境人员实施为期1个月的边境检查。
1: 8月30号凌晨，瑞士北部的阿尔高州首府阿尔劳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了1人死亡、5人受伤，嫌疑人已经被逮捕。
0: 声明说，阿尔高州警方8月31号凌晨在一次搜查行动中逮捕一名涉嫌制造阿劳枪击案的43岁瑞士男子。警方表示，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了2种不同口径的弹头和弹药痕迹，其中包括9毫米子弹，一般用于手枪或冲锋枪。此外，警方还在现场找到了10几枚5.45×39毫米的弹壳，多用于突击步枪等长枪。这些迹象表明，该起枪击事件可能是恐怖主义行为，但同时也在排查其他作案动机。警方推测，嫌疑人为单独行动，有关其详细信息，警方将于9月2号对外公布。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者是下落不明人员。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声明中表示，目前已寻获2具遇难者遗体。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线约40%被损坏或摧毁。受山洪影响，该国家公园部分区域将持续关闭。公园方面提醒游客不要进入被关闭区域。此前，至少62名游客从园内受山洪影响区域撤出。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地方机构协调，持续开展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有逃生游客对当地媒体回忆说，他们在峡谷内步行时遭遇强降雨，溪流迅速暴涨，水流突然从4面8方冒出来，到处都是巨石、泥浆，还有山体滑坡。他们仓皇爬上高处才躲过一股强大泥石流。也有游客说，他们目睹4米多高的洪水把沿河桥梁全部冲垮。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仍有强降雨导致山洪爆发的可能性。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天气状况可能影响搜救进度。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官方数据显示，该公园去年吸引游客超过443万人次。
2: 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8月31号下午在国会内举行党首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三党合并。分析人士认为，三党合并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今后呢，仍然有可能会通过其他形式继续合作，并且寻求重组。
3: 我中道改革联合に集った仲間の皆さんが再起動していくための新たな形態を見出していきたいと。
0: 立宪民主党党首水冈俊一表示，今后将重新就如何抗衡高市政权展开协商。公民党党首竹谷俊子表示，该党此前曾推动本党参议院议员加入中道改革联合，并为合并后的地方组织调整做准备。

0: 鉴于立宪民主党已决定不进行组织层面的合并，公民党也不会单独加入。日本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组建的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1月22号宣告成立。促成联手成功的直接原因是两党对高市政府极其浓厚的右翼色彩不满。不过该党在此后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仅获得49个议席，远低于预期。此后原计划加入中道改革联合的立宪民主党、公民党参议院议员及地方组织对进一步合并的慎重意见增多，三党合并最终未能实现。
1: 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10点，日本鹿儿岛县樱岛火山的南岳火山口发生了喷发，喷发的烟尘上升到了1300米的高空，目前中等规模的烟尘正向西北方向飘散。
0: 昨天上午5点至10点期间，樱岛火山还发生过3次喷发，喷发的烟尘高度均达到1000米至1300米，同样全部向西北方向扩散。樱岛火山此前一天也曾连续喷发，目前该火山维持3级警戒级别，限制人员入山。当地气象台呼吁，在距离火山口大约2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及火山碎屑流带来的危险。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小洋山北作业区首批港机设备到港，将进行安装调试，为年底西区率先开港运营打下基础。小区外墙10多年来频现开裂脱落，开发商竟然注销项目公司，后续维修如何解决？记者展开了调查。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
1: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7:36，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5: 回到新闻当中，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再迎关键节点。昨天，小洋山北作业区首批港机设备顺利到港，接下来呢将会进行设备的安装和调试，为年底西一区率先开港运营打下坚实基础。未来，小洋山北侧区域将会建成上海港最大的单体自动化码头。
1: 下午1:30，在三艘拖轮的牵引下，振华32轮稳稳靠泊小洋山北作业区码头。6台崭新的自动化双悬臂轨道吊正式到港，
7: 利用潮水的高度，然后借用我们的卷扬机把它拉到我们的预设简易轨道，然后再到堆场的轨道进入，直接它落轨，就是完成了这个整个一个轨道吊的卸船。
1: 此次到港的轨道吊由上海振华重工自主研发制造，设备吊具下额定负载41吨，跨距37米，起升高度21米，配备了3维可视化等智能系统。这批轨道吊投运后，将主要服务于堆场内集装箱的调度转运。接下来，项目团队将全速推进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小洋山北作为区集装箱码头，是洋山深水港向北拓展的全新智慧港口工程。项目整体规划6100米码头岸线，其中集装箱码头岸线长5500米，包含7个7万吨级和15个2万吨级集装箱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达1160万标准箱。作为上海港第3座自动化码头，项目采用全自动化装卸工艺，全部装备中国制造。目前西1、西2区码头岸线已初步形成。
8: 像我们的西防波堤工程一共2.3公里，是已经具备一个防浪的功能，可以保证船舶进港之后安全有序的上设备。
1: 根据计划，小洋山北作业区西一区约840米岸线将于今年年底具备试运营条件。

0: 记者沈春琛报道。
1: 一份外卖从顾客下单到餐品送达，在平台上啊，始终呢有一组数字在倒计时。对于骑手来说，路上遇到的每一个红灯也被记录进了配送时间当中。

0: 记者记录了他整个下午的完整取送餐过程。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他跑了大约6个小时，完成29单。据他讲述，这样的忙碌状态和平时相比属于平均水平。送单过程中，平台多次派发新任务提示订单状态，倒计时几乎贯穿整个过程，而他几乎能在每次长时间等灯时看到红灯停止计时的系统提示。
1: 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0: 在苏州，骑手陈丹每天的单量稳居站点前列。据他讲述，高峰时他手上会同时出现多笔订单，取餐行驶交付中的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挤占后面订单的时间。配送时间并不只花在道路上，商家、小区、楼梯，甚至顾客家门口都可能出现无法提前确定的等待。
2: 但是有的时候遇到商家卡餐呀，可能你手上挂个4个单子，因为这一个单子的话，那你就会时间比较紧。如果遇到不行的小区的话，可能那一个小区你都要花5-6分钟走进去。就是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觉得闯一个红灯能帮他节省很多时间。
0: 苏州此次上线的红灯停表首批覆盖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1100个路口。陈丹完成的一个订单，平台显示累计等灯2分9秒，这部分等灯时长也被记入他手中其他正在派送的订单。第二单完成时，系统累计为他增加了4分钟的配送时长。
2: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等灯这个以后，那大家就会想着，即使我等了这一个红灯，我剩下的每一个单子都会加上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增加这个风险。
0: 事实上，在过去平台预估配送时间时，就已经将骑手等红灯的平均用时考虑在内。这次的最大变化则是从平均估算推进到对每笔订单实际等灯时间的记录。8月17号，无锡上线同类功能，并一次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红灯停表所改变的是把路口依法等待从骑手个人承担的时间变成平台可以识别并补回的时间。
3: 那依法等红灯会不会反而让骑手在平台规则当中吃亏呢？规则的制定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平台应该怎么样计算时间才能够不让守法者承担额外的成本？其实骑手连接商家、社区和消费者，改善他们的从业环境，也是在回应日常的民生。
0: 据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即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与交通事故数量为10:1。这两组数据足以反映出外卖骑手面临的交通安全压力。2021年，苏州启动骑手交通安全灯塔计划，持续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问题。守法不吃亏，不仅涉及骑手之间的公平，也涉及平台之间的公平。如果只有少数平台承担技术投入和安全成本，而其他平台仍以更短的配送时间竞争，主动采取安全措施的平台反而可能吃亏。怎样防止平台之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苏州和无锡都把扩大平台参与范围作为重要一步。
4: 当时我们推出这个举措之前呢，我们连续召开了3次会议，把苏州所有的7家外卖平台都纳进来，7家达成共识了，你们先做，我们考虑不走样跟进。
0: 公安交管部门与配送平台的数据协同还在继续扩大。在美团平台在苏州的试点工作启动半个月后，8月17号，淘宝闪购平台跟进，在昆山市和虎丘区2242个路口上线。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机制上线后的近1个月时间当中，与上线前同等时段相比，苏州市区骑手闯红灯交通违法下降27.5%，涉及骑手的交通事故下降12.4%，交通安全管理成效开始显现。
3: 今天呢是9月1号，上海的各大中小学都开学了。我们的记者赵颖文现在就在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新世界实验小学。颖文来跟我们说一说，开学的第一天，学校都准备了哪些特色的迎新活动？
5: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位于浦东新区的新世界实验学校的门口。这个今天开学第一天啊，小朋友非常兴奋，家长也非常兴奋。我们看到校门口还围了很多的家长在给小朋友拍照留念。那么我们这所学校门口的云台路呢，它是双向单车道的这条比较窄的马路。那么所以呢，为了保障交通安全。

0: 前每天的校门口是有一位交警和一位辅警来维持交通的秩序。那么同时呢，马路的两侧呢，也是有安排的一些家长的志愿者，来协助维持这个上下学的交通的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因为是开学第一天，学校也是给同学们安排了满满的仪式感啊。走进校门，我们看到这边呢是有一扇拱门。哎，这个拱门啊，看上去虽然不高，但是对于这些小朋友来说呢，他们正好是要踮一踮脚，或者是轻轻的跳一跳才能够够到这个拱门的顶端。那走到走进校门呢，小朋友们我们看到他们都是在家里写好了新学期的这个心愿，他们会把它贴到这个拱门上。我们来问问看这个小朋友新学期的心愿是什么。哎，这哪位小朋友愿意讲一下自己新学期的心愿是什么啊？哎，这位小朋友来，我们你的新学期的心愿是什么？
1: 我新学期的小目标是勤学多思，眼里有光，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I will try my best, never give up。
0: 啊，谢谢你，他想的还挺远的。还有没有？来，这位小朋友，来，你说说看，你的心愿是什么？
2: 大家好，我是43班的叶佑萌，43中的叶佑萌。老师说新学期是一场小长征，我给自己定了两条心经目标。第一，每天坚持阅读20分钟，用书本的知识给我大脑补充能量。第二，好好吃饭，多运动，每天坚持跳绳1000个，把我身上的小肉肉都变成肌肉，长得更高更结实。
0: 这个小朋友他很有健康第一的这种理念啊，那也希望你新学期能够这个坚持下去，祝你成功好吗？好，那么再往里面走呢，我们看到我们有没有听到这个铃铛的声音？这是我们今天迎新环节的最后一站啊，是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的活动。小朋友们来拉响了这个铃铛之后呢，我们看这边有一个啊，小朋友们就会从老师这里啊能够领取到一个长征主题的机票。哎，我们请哪一位小朋友给我们我们请这边大队辅导员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长征主题的机票上面是哪些内容啊。
3: 对，因为今年恰逢是长征胜利的90周年，所以我们特地设计制作了这套机票，上面呢有长征的路线，还有我们的长征的诗句，以及钱学森同志是如何将长征精神利用到科研中的。也希望孩子们摇响铃铛之后可以吹响自己长征的号角，向他们自己的征途迈进。
0: 好的，谢谢。那我们也祝愿同学们能够在新学期实现自己的心愿，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好，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谢谢赵永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也祝愿孩子们新学期一切顺利。来看其他方面，家住上海青浦区的居民向我们反映，他们居住的这个小区2009年竣工的，是青浦区较早采用外保温新型建材建设的商品房小区。那入住这10多年来啊，小区的外墙频频的出现开裂脱落，居民们是多次向街道以及相关部门反映，但这问题始终没能解决。而开发商呢，早都已经注销了在青浦的项目公司。
5: 走进新城盛景 B 区，可以看到几栋小高层的外墙涂料层大面积皲裂起骨，局部已经脱落。据了解，该小区主体外墙采用挤塑聚苯板外保温体系，按照相关技术标准，使用年限不应少于25年。可小区竣工至今才10几年，墙皮就开始成片往下掉，甚至砸坏过车辆，小区居民因此十分担心。
6: 非常担心小朋友在玩的时候，是不是会被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落的外墙给砸中，这个是一个安全问题。那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一下雨家里面就是渗水。
5: 小区居民告诉记者，外墙脱落问题并非最近才出现。2021年，夏阳街道曾牵头协调区建管房管部门约谈开发商，此后开发商对部分外墙和围墙进行了维修，主要集中在问题较为突出的区域。当时开发商还委托上海市房屋建筑设计院开展专项检测，报告显示部分外墙饰面层粘结强度不符合相关技术要求，这也是导致外墙皲裂空鼓脱落的直接原因。记者还了解到，开发商在青浦的项目公司目前已经注销，后续追责问题成为难点。如今居民们想要把外墙整体铲除重做，但小区维修基金只有约3800万元，面对这么多栋楼显然不够。对此，属地房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开发商已经注销或破产，根据清

0: 青浦区住宅小区外墙高坠隐患维修工作指引，可由属地街镇进行托底维修，但范围仅限于确实存在高坠隐患、危及公共安全的应急维修。2000年及以后的老旧小区，如确实需要整体翻新，可由街镇专题请市区政府研究决定。业主同意使用维修基金承担部分改造基金的，可优先安排。目前街道方面已经发函给区房管局，确认相关政策能否适用于这一小区，后续解决方案将由多部门共同商讨。
1: 如果碰到急的问题呢，肯定是物业是按照那个法规的要求是应急处置啊，甚至于拉设警戒之类的措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积极的申请这个政策框架范围内的这个美丽家园。
2: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3: 上海市医保局发布通知，明确自今天起，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本市定点医疗机构或零售药店发生的分类自付费用，可直接使用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抵充，不足部分可由家庭共计资金支付。分类自付指医保报销范围内需个人先行负担的部分费用，如乙类药品10%的自付比例，集采非重选价高药超出医保支付标准的差额等。上海交警系统举行了一场数控地一体化突发事件快速处置比武竞赛，结合了无人机、 AI 计算机以及一线民警的数控地联动新机制首次亮相。交管部门表示，这套新机制将在全市推广，未来第一个赶到突发事件现场的可能不是警车，而是无人机。正值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申城文商旅体展融合体验持续升级，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上海站在浦江两岸同步启幕。其中在东方明珠城市广场，游客能沉浸式体验乐园专属快乐，更有特色游玩、餐饮等丰富套餐可供选择，为城市消费市场注入青春活力。今年是上海老牌公交线路49路开线80年，因为途经中山医院、肿瘤医院、龙华医院等15家医院，49路被老年乘客称为生命线。为更好地服务老年人出行，49路进行了适老化升级，增设了爱心专区，还加装了扶手。改造后的营运车在曹溪路枢纽站全新亮相。从今天起，苏州135条通学公交将全线恢复运营，常规通学线路搭配高中定制专线同步上线，服务覆盖全市百所学校。与此同时，苏州市公交集团还计划新辟各类通学公交线路24条。开学第一周，将安排100余名志愿者驻守78个重点乘车点位，维护乘车秩序，并持续收集学校、家长和学生需求，灵活调整班次和发车时间。一批总货值近1亿元的超大型港机装备在南京港机场码头顺利起航，远赴孟加拉国。本次发运采用整机滚装模式，省去传统运输中拆解、转运、重装等繁琐环节，既大幅压缩物流周期，又保障设备精度。这是近年来南京发运出海的最大重型装备。为确保这艘超限重大件运输船舶安全通过长江航道，海事部门全程保驾护航。
2: 进入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艳红带来。艳红，
4: 好的，谢谢子龙。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解放日报今天以当预警追赶变化的冰川为题，刊登了深度报道，聚焦面对气候变化、地质扰动，如何推进冰川灾害预警国际合作。报道说，在喜马拉雅地区啊，科学家们利用多年积累的卫星影像，确实呢可以是摸清冰川的家底儿，但是遥感数据很难实时的捕捉到某一个冰川、某一个冰湖在过去的几天里边发生的微弱变化，更难够识别出啊可能会发生的溃决或者是冰崩的风险。另外呢，跨国的灾难预警机制啊急需建立，科研人员正在尝试搭建一个中立的数据和信息的共享节点。构想呢，由我国的成都山地所把监测的信息过滤以后，将关键的数据和信息对尼泊尔开放。这次发生中尼边境地区的泥石流灾害啊，给我们一个教训，要对重点的区域，比如说口岸、交通廊道、重大设施等开展风险排查，对关键区域的高风险冰川加强监测，至少要做到提前预报或者是预警。 解放日报的记者呢，昨天从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日国家统计局根据2025年乡村振兴

0: 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的数据，开展了各省级地区年度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指数测算。那么根据反馈的结果啊，2025年上海的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总的指数为84.4，连续第四年排名全国31个省区市的首位，较2024年提升3.9。据悉呢，国家统计局乡村振兴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包含了综合发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6个一级指标。2025年，上海的6个指标是得分均高于全国，较上年全部是实现了正增长。解放日报的消息，延展了近4个月以后啊，上海黄浦区新天地太平湖畔的旋转木马和静安区苏河湾万象天地的潦草小狗呢，迎来了不同的命运，一个是告别，一个继续陪伴。据了解啊，新一季上海时装周呢即将重回太平湖，预计啊9月4号下一个项目就要进驻水上平台了。那么太平湖水上平台啊是今年3月上海时装周期间搭建完成的，因为得到了市民的喜爱，旋转木马呢在这片宝贵的场地展示了近5个月。今年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呢，该景点的相关内容啊，全网的播放曝光量突破了10亿次。作为花卉节的顶流的潦草小狗绿雕呢，在苏河湾中心绿地原计划是延展到今年的8月底。记者获悉啊，潦草小狗暂时没有取消延展的计划，更加倾向于长期的保留。具体的方案啊，请市民关注静安区后续发布的信息。近日，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的甄老大房和蔡东德堂啊，两家商店的附近新添了2处遮阳亭，让人是眼前一亮。新民晚报的评论就说，作为知名的商业街，南京东路不缺流量和繁华，但不少的游客和市民啊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大热天走累了，手里是提着大包小包的，却找不到一块啊能够安心坐下来歇脚的阴凉。遮阳亭的出现呢，恰如其分地填补了这一空白。一把遮阳伞，一条长凳，看似微不足道，却撑起了城市的体面和温柔。期待这样的微更新能够在更多的公共空间落地。好的，以上呢就是这时段报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子龙。
1: 好的，颖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在上海金山廊下中联村啊，76岁的贺阿婆在清理门前杂草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就摔在了河堤斜坡上，半个身子都悬在岸外，随时都有坠河的风险。那危急时刻，附近的3位邻居闻讯赶来，合力将贺阿婆拉回了岸上，所幸救援及时，阿婆身体并无大碍。
2: 事发地点位于中联村的这条河道边，河岸高出水面将近1米，堤岸坡度大约在45度以上。对岸村民拍摄的画面显示，当时贺阿婆滑倒后躺在河岸斜坡上无法动弹。邻居朱老伯和张师傅闻讯第一时间赶来施救，随后张师傅的妻子也赶来帮忙，三人一同将贺阿婆拖拽上岸。回忆起当天救援时的情景，两位救援者至今心有余悸。
3: 手搁在这个树下面，那落力马上开了起来。一过去，现在待遇人家一定要破力，还要跟着开了，对吧？一定走开，有人有空痛流血，啊，可待遇走过来嘛，原来没力气没多，对吧？那现在力气大多了，那人家个这个来了。
4: 就是出海了，拿只胳膊，我也来拿只胳膊，来过来把它拉起来。那些呢，他这个风力挺重的，那些还得快，不然花点力，还有点力气不行。那么我老婆过来嘛，把他两个脚拎起来，我们三个那个他拖在上面。
2: 从听到呼救到三人合力将阿婆拖上岸，前后一共只用了3分钟时间。据了解，贺阿婆腿部曾做过多次手术，事发时子女不在身边，老人原本想去菜地除草，不慎脚滑跌落岸坡，好在邻居们及时出手相助，贺阿婆目前身体已无大碍。
1: 送餐争分夺秒，遇险却未迟疑。2周前，在无锡滨湖区啊，路边的一辆黑色轿车突冒浓烟，那恰在此时途经此处的外卖小哥李嘉文、邢旭和刀永增这3个人放下手中的订单，拎起灭火器就冲了上去。
5: 事发现场，三人几乎同时察觉火情，不约而同转身奔向附近商铺借来灭火器，对准引擎盖缝隙喷射干粉，白烟刚被压下，热浪又裹着火舌向外翻涌，一瓶接一瓶，三人轮换上前，没有一人

0: 后退半步，
1: 就是缓慢的冒烟。然后当时我们去拿灭火器去灭的时候，它慢慢就燃起来了，就开始着火。
2: 心里面就想赶快冲进去拿那个灭火器，然后先把那个火给灭掉。
0: 几分钟后，民警和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接力展开灭火。见火势被完全扑灭，三人没有停留，转身消失在午后的街道里。经过多方联系查找，最终找到了这三位热心的外卖小哥。上周五，李嘉文、刀永增、邢旭被授予人民群众参与平安建设专项奖励。无锡台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人员在口岸核心区发现了婴儿用品，国道216线抢通进入最艰难的攻坚阶段。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了尼泊尔一侧超过900人死亡，4000多名失联人员当中包括了近100名中国公民。沙德尔停止编号以后再度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广东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休达移民危机仍然没有平息，意大利和西班牙相互延长边境管控措施15天，主要涉及机场和港口。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匠心铸镜，越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

0: 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的雨量可以达到暴雨。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5度。
0: 回到新闻当中，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的推进当中，在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
2: 在核心受灾区域，救援人员手持铁锹、铁铲等工具开展浅表搜救。两名搜救人员在现场搜索中发现婴儿用具和裤子。面对遍布淤泥乱石的复杂现场，队员们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仔细排查周边环境，对失联人员展开搜寻。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日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和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日19时减小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成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和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最新无人机视频显示，西藏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国道216线的抢通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救援人员正在全力地进行抢通作业。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钟，国道216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约1133米的地方。
3: 今天呢，一共有多方的救援力量是投入到了道路抢通作业的现场当中。一方面呢，中国安能是派出了158名抢险人员，同时投入了28台套的像是挖掘机还有装载机等大型的装备来进行涉水投石铺设道路，在最前方为我们开路。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包括武警2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呢，也是出动了多台大型的这样一个设备和装备来清理道路上泥石流的淤积物，同时来拓宽我们道路的这个宽度和作业面，能够让更多的这样的大型设备在第一时间进入到一